0: 自觉依规摆放行李，不遮挡通行，乘客互不相识却彼此体谅，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坚实底气。
1: 2026
2: 陷入深深自责，干脆破罐子破摔。事实上，把一顿饭的失控上升为整个计划的失败，才是导致减肥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3: 出现放纵餐也不要紧，因为我并不要求大家说每顿饭都那么科学到位，中间出现一两次的波动很正常。但是大家记住，出现这个所谓放纵餐以后，你下一顿要平衡回来，或者是你通过那天加大运动给它平衡回来，不能因为说出现一顿放纵餐我就全盘放弃了，这就有点遗憾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用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自然的心态去减重，
2: 给自己松绑，偶尔波动无伤大雅，第二天少吃一点或多动一点就能平衡回来。减肥拼的不是完美，是长期坚持。
1: 网上有句话很流行，减肥靠饿就行，运动只会让你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有人甚至说运动完更想吃，还不如不动。那么这些说法站得住脚吗？
2: 于康教授认为，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运动的意义远不止消耗热量，它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好方法。
3: 我真正要达到这个健康的最终的目标，我至少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叫做我们说的饮食控制，另外一条腿叫合理运动。缺任何一条腿不良于行，你没法行稳致远。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很积极向上。
2: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
0: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晚上中超第十一轮，本轮最为焦点的强强对话无疑是北京国安与上海海港一战。本赛季遭遇扣分且开局不佳的两支球队，本轮打出一场跌宕起伏的2-2。本场比赛 VAR 四度介入，成为绝对主角。主场三度破门被吹的北京国安难掩失落，两度领先却没能带走三分的上海海港不得不接受七轮一胜的低迷。
1: 10号晚7:35，中超第十一轮迎来焦点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体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第37分钟，张玉宁挑射破门，但 VAR 介入后，马宁改判此前李新祥在国安禁区内突破被拉斯莫犯规，国安进球第一次被取消，海港获得点球，维塔尔操刀命中。一边再战，张玉宁斜传，法比奥捅射扳平。第62分钟，莱昂纳多低射，海港再度领先。第71分钟，国安利用角球破门，但 VAR 介入后判定拉斯莫手球在先，国安第二次进球无效。第84分钟，替补出场的吴磊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张稀哲主罚再度追平比分。第86分钟，张玉宁不停球轰入世界波，但 VAR 介入后，马宁判罚张玉宁越位在先，国安第三次破门被吹。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
4: 首都的球队来说，我们其实对球队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不是打出了咱们北京队该有的风貌。
5: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阵容的转变的话，慢慢的我们去适应，慢慢的去融合，只能先一步一步的去走。
6: 国安近几年就没有超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给时间，因为说永远要就争第一，但是今年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中游，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中超第12轮比赛，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接青岛海牛的挑战。北京台报道。
0: 好，北京一早带您关心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祖冲亚。冲亚，
7: 好的，张博，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晴空，艳阳再现，预计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31度的上下。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

0: 早，那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量是有所增多，气温稳步的下滑，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外出的时候您最好要加一件外套。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三天，那京城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午后户外热意明显，紫外线强烈，需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早晚呢凉意尚存，外出请您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祖冲亚的介绍。天舟十号发射马上就要开始了，而背后呢是航天人和工程师的默默付出。比方说，火箭点火升空，尾焰瞬间狂飙2000摄氏度，那这个温度有多猛啊？钢铁能化成水，石头能烧成浆。可是火箭发射塔架的底部啊，根本没事儿，这得益于来自北京的一家企业。
2: 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一场惊天烈焰的极限考验，尾焰喷涌升腾，瞬时温度突破2000摄氏度，直面高温，普通材料一碰就废，只有特种材料才能稳稳拖住极限考验。
3: 为了让您深入了解导流槽，我们特意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航天发射塔架的位置，就是这里，这个斜斜的巨大的坡就是导流槽。那么当火箭发射的时候，会形成2000摄氏度高温的高温尾焰，只有通过这样的导流槽才会分散冲击力，避免高温灼伤发动机和发射塔架。
2: 2000摄氏度烈焰侵蚀下，依旧结构稳定，不开裂不脱落，稳稳为发射塔架披上坚固的防护铠甲。
4: 2000摄氏度对于常见的耐火材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目前我们所常见的例如钢铁，它的融化温度也才1500度左右，而且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5: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2: 以材料创新赋能大国航天，以硬核科技抵御烈焰锋芒，北京金域凭匠心研发与技术积淀，默默守护着每一次问天征程。北京台报道。
1: 当然，今天北京一早也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最近呢，首批产自南非的岩龙虾从首都机场口岸入境北京。
6: 下午2点半，来自南非开普敦机场的班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这批南非岩龙虾共6个货柜，3000公斤，是头一天凌晨在南非野生捕捞后装箱，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下午抵达北京。海关查验后，当晚就能进入北京的海鲜市场售卖，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
7: 我们全力提升通关效率，开辟绿色通道，通过不间断作业，保障鲜活产品7×24小时快速通关，实现了鲜活产品随到随查随验随放，保障享惠货物通关高效顺畅。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严格依据国家标准对进口鲜活产品实施检验检疫，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5月2号，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经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顺利完成通关。零关税政策让这些来自非洲的生鲜商品快捷进入中国，更直接降低了市民的采购价格。
8: 我们今天总共进口了6批货物，共计3000公斤，共计减免关税大约30000元人民币左右。
6: 以南非岩龙虾为例，非洲货物。
1: 现在是8点13分，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瞄准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11号8点13分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现在把信号切到现场。
9: 点火的一个条件就是等待这个点火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这个摆杆已经这个按照这个预定的程序全部摆开了。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舰地的连接都已经断开了，除了尾部的这种插拔的这种零秒之外，其他的都已断开。应该说，火箭就是处于一个等待这个点火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
10: 那么，从火箭点火到火箭起飞，将会有7.3秒的一个间隔，是吗？
9: 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发动机它的一个点火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阀门和火控品的一个动作。就是从第一个阀门这个动作开始，

0: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318号秒，继续走啊！这边摇车要正常，文昌光学雷达什么正常，摇车需要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2: 好的，现在长江七号遥十一火箭已经点火起飞，托举天舟十号升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站里的画面，航天员乘组也在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来自各个测控站点接力对飞行中的火箭的实时跟踪报告，那么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十五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也就是说火箭不再垂直往上飞行，而是拐了一个弯，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
3: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有效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一定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天舟飞船最终的入轨时刻呢，它的一个速度呢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在火箭整个的一个上升段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按照我们轨道设计师的一个设计预先设计，按照一定的一个姿态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转弯的一个控制，通过这个转弯呢来满足我们最终的这个速度的一个需求。
2: 嗯，那火箭其实它飞行的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
3: 啊，是这样的，它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程序角，它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加速的过程中是逐渐的改变舰体的姿态，这样的话呢在改变这个速度的同时也改变位置，这样的话最终将这个天舟飞货运飞船送到这个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1: 文昌光学，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一级上面的画面是吗？
3: 是这样的，现在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仪舱上有一个向下看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它主要是用来关注这个助推分离的一个画面啊。
2: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有一个细节，随着火箭飞行高度的增加，哎，
1: 助推分离。
3: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助推已经分离了。嗯，
1: 一级关机，一级分离。
2: 哦，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3: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啊。嗯。
2: 那么现在已经是由火箭的二级接力工作。
3: 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就是二级呢，应该是有四台，这个18吨的一个发动机。在这个共同工作，然后持续的这个为这个二级舰体进行一个加速。好，这个整流罩也已经这个分离了。
2: 那么也就意味着火箭已经达到了110公里的飞行高度，飞出了大气层。现在天舟十号已经是暴露在太空当中。
3: 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提供一个这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4: 好，心情非常的激动啊！我们的记者胡志焕呢，现在也是在海南文昌，稍后也会带来持续的新闻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的相关节目。天舟十号奔赴太空，给空间站加油，我们也再次见证中国航天成熟可靠、行稳致远，感受到了中国航天的从容和底气。而需要这样的底气，也需要这样的绣花功夫，以精细化治理的还有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挖掘老城区老旧空间的潜力，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呢，北京以绣花之工、温柔之手修缮老城肌理，唤醒街巷生机。15五期间，北京城市更新将持续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形成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1: 它叫老黄松木五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两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衰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2: 古朴木构遇上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古韵与新潮温柔相拥。这座老房产的蝶变，恰恰是白塔寺片区城市更新的缩影。片区精准引入青叶态小而美的特色商铺，最大程度避免商业喧嚣打扰原住民的日常安宁。
3: 我们白塔寺地区呢，也是开展了这个首轮的这个叫整院式申请上退租，愿意申请的，然后达成整院以后进行退租，愿意还生活在此地的，就是留住在这个原社区嘛。
2: 胡同院落修旧如旧，基础设施也改造升级。老街坊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但留住了乡愁烟火，也迎来了八方来客。
4: 上这儿来游玩吗？
5: 白塔寺现在这个知名度，上了好多的朋友到这儿来打卡。我们家加上我儿子都五辈人了，他在这儿开了一撸猫馆。来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打招呼，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2: 2013年到2025年，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三级跨越。
6: 白塔寺片区啊，作为北京市首个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创新实践区，是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这一创新实践为15期间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

0: 提出新生活图景。
1: 摸摸这被子，是最薄被子。现在咱们屋里冬天保温完了是24度，盖的这薄被子，原来就盖的被子都是5-6斤的被子。
2: 丰台区联动中建集团打造投资加设计加建造加运营一体化模式，项目完成楼本体及室外综合整治，新建嵌入式配套设施，可以补齐养老、托育、助餐以及年轻人的娱乐、健身等各类活动。
0: 2025年，全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去年同比增长154%。今年本市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出台北京市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编制指引，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3: 今年呢，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呀，进入了全面收尾。同时呢，今明两年将持续推进中央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推进开工1885万平方米。
0: 15-57，北京将探索形成整体谋划、资源统筹、政策集成、多元参与的更新模式，打造中轴线沿线瓷器口东片区、永定湾等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4: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整项各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上海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左手中指。受伤之后，李阿姨仅做了简单的冲洗消毒，并未重视这处小伤口。殊不知，短短一天的时间，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左手肿得像充了气，疼痛感剧烈，红肿范围持续蔓延至手腕的部位。家人察觉异常之后，将她送医。感染病科医护团队高度怀疑李阿姨为创伤弧菌感染。
6: 我们现在俗称的叫做海盐弧菌，特别是身上带有伤口的这种状态下，有可能造成感染。
7: 这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致病菌，一旦感染，

0: 48小时内未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50%。如果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100%。幸运的是，当地医院开启应急预案，经过2周全力救治，李阿姨最终顺利康复出院。记者注意到，因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去年，浙江温州乐清一名男子在家处理青蟹时，不幸被青蟹的腿刺伤左手，感染创伤弧菌，经过9天抢救仍不幸离世。创伤弧菌感染发病极快，潜伏期短则数小时，长不过48小时，一般有2种感染途径。
1: 一个呢，就是进食海鲜，煮了没煮熟的海鲜，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刺身，那么这个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污染的，它就有可能被感染。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加工过程当中被感染的，比如说我们在杀鱼啊、海鱼，还有这个挑那个贝壳的这个撬开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医生提醒，创伤弧菌感染可防可控，杜绝生食海鲜，处理生海鲜时佩戴加厚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
1: 开始有点手肿啊，是不是啊，有点那个腹痛腹泻的啊，这种症状，我有伴有发烧有伤口的，及时的用清水来冲洗，反复的冲洗大概15到20分钟，完了以后用碘伏这个消毒伤口。如果是症状有加重的，比如伴有发烧的，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近日，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内上演了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一幕。两名业主在小区发现火情时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徒手爬楼破窗救出被困的老人。
3: 当天中午11点多，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2楼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
4: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他，
5: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首先他是冒烟，火灾他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3: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的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5: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呢。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6: 然后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5: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
6: 砸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老人给救出来的？
5: 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吧，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3: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7: 王辉，
5: 哎，
7: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广西河池市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74岁的老人独自离家走失，当地公安、乡镇干部、村民组成100余人搜救队伍，联动热成像无人机展开地毯式的搜寻，历经近80小时，最终在深山密林里成功找到被困。

0: 本的老人。
1: 5月2号，村民韦某某独自离家后失联，家属自行搜寻数小时无果后，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2: 接到群众求助，就连夜开展无人机在周边的村屯进行搜索，未找到老人踪迹。
1: 龙马村四面环山，植被茂密，加上连续暴雨，导致山路湿滑泥泞，救援工作难度增大。首轮搜索持续至第二天凌晨，始终未发现老人踪迹。特巡警支队民警携带搭载热成像功能的警用无人机增援，搜索范围至后山区域时，热成像屏幕捕捉到一处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地面搜救队伍立即顺着无人机探照灯方向赶往现场，最终在齐腰深的杂草中找到了已经走失80小时的老人。当时老人衣衫湿透，极度虚弱，意识尚存，但无法自主行动，搜救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水分和食物，用担架步行半小时将其抬下山送医。经医院检查，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身体状况正在逐步恢复。
3: 能成功把父亲找到，我真的很感谢，很感恩他们。
0: 家里门窗完好，锁具无损，贵重相机却不翼而飞，这蹊跷的盗窃案到底是谁下的手？民警侦查发现，突破口竟然藏在一枚没被删掉的指纹里，一起来看看。
4: 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赵某最近遇上了一件堵心事儿，自己刚买不久的大疆 Pocket 3相机在家中莫名丢失，翻遍全屋都找不到，无奈之下他赶紧报了警。
5: 我迅速到现场展开侦查，在侦查过程中发现门窗没有被撬动痕迹，还有锁也是完好无损，于是我们就怀疑是熟人作案。
4: 现场的种种迹象排除了陌生人窃锁入室的可能，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可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民警调取了赵某所住楼层的公共视频仔细筛查，反复与报案人赵某沟通，一点点梳理线索，很快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
5: 经过调取监控，发现张某于2026年3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进入这个报案人的小区。
6: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张某，上电梯去报案人家中的过程。
7: 而且他去的这个楼层能看出来跟这个报案人是在所在的楼层是一层。
6: 对，刚好是同一层，但是后面查看监控呢，发现他并没有坐电梯下楼。
4: 乘坐电梯上楼，却要走楼梯下楼，此人的行为有些诡异。而对于电梯内出现的这个可疑身影，赵某并不陌生，正是他之前的合租室友张某。
5: 张某说，去年2025年，犯罪嫌疑人张某和他有过一段合租经历，之后张某离开后并未删除指纹。
4: 这条线索让案件瞬间有了明确方向，结合公共视频中张某的异样行为，民警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5: 于是我们就前往他家中将其抓获回来后进行讯问，然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面对确凿的证据，张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而这起熟人入室盗窃案能够顺利实施，正是源于一个被双方都忽略的安全细节。张某退租后，他的指纹信息一直没有从门锁中删除，相当于给心怀不轨的他留下了一道可以随意进出的后门，这才出现了张某前往受害人赵某家的视频画面。
6: 他主要是去试试他看他的指纹还在不在。
4: 一试之下，张某发现自己的指纹信息依旧有效，心底的贪念瞬间冒了出来。
5: 犯罪嫌疑人张某临时起意，到这个报案人家中，刚好发现指纹没有被删除，于是就进家中进行翻找，然后就翻找到了这个大疆 Pocket 3相机，于是就拿走进行变卖。报案人的相机呢是2025年10月份左右买的，2800元价值，然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偷盗之后呢，就变卖到了一家回收公司，变卖了大概1700元左右。犯罪所得已经用于日常挥霍了。
4: 您瞧，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最终酿成了财产损失。目前，张某已因涉嫌盗窃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好，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最近有说法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记者采访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0: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那么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纪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划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呢，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同时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4月。
2: 公报说，4月份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上个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4.89摄氏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2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3摄氏度。

0: 海冰监测方面，北极海冰四月的范围比平均水平缩小了5%，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与此同时，南极海冰则比四月平均水平低10%。公报指出，四月还发生了多起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太平洋热带气旋、中东及亚洲中南部的洪灾以及非洲南部的干旱。气候专家表示，2026年四月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公报还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该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
1: 芬兰奥卢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格陵兰冰盖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可能远超此前模型预测。相关发现引发人们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甲烷排放等问题的关注。
2: 研究团队沿格陵兰冰盖西缘长约2000公里的样带采集样本，分析由冰盖下方融水所输出的甲烷。结果显示，这些甲烷距今约1500年至4500年，是由生活在冰下缺氧环境中的厌氧微生物分解腐烂有机物产生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意味着格陵兰冰盖在末次冰期之后的温暖时期曾经显著退缩，露出可供北方森林和苔原植被生长的土地，这些有机物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随后而来的寒冷时期，冰盖再次推进，将有机物埋藏在冰下。这种退缩现象表明，格陵兰冰盖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冰盖，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远超先前预期。研究人员表示，历史上在北极变暖水平与当今相当的情况下，格陵兰冰盖曾突然退缩到比现在小得多的规模。如果不能齐心协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格陵兰冰盖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研究还指出，冰盖消融加剧将导致冰下水系连通性增强，从而导致更多甲烷从冰下沉积物中被输送出来。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目前这类甲烷排放在全球尺度上尚不显著，但随着冰盖退缩加速，其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大。
1: 在带您刚关心国际方面，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而这一决定呢，也引发了关注。不少家长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措手不及。
2: 墨西哥教育部长8号表示，墨西哥定于6月5号结束本学年。一方面，多个州已出现高温天气；另一方面，还要兼顾世界杯赛事安排。有人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许多家长表示措手不及，由于暑假凭空多出一个多月，家长们将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下一学年原定8月31号开学，该国教育部长8号透露，正考虑是否相应提前下一学年的开学时间。
1: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迎来了非洲力量。今年，索马里、塞拉利昂、几内亚以及赤道几内亚四个非洲国家首次设立国家馆。非洲艺术家借助这一全球艺术舞台，以多元创作讲述人文故事。
2: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非洲各国展馆各具特色。索马里首次参展，展馆复刻传统民居风貌，以诗歌为展览核心，延续索马里古老的口述叙事与文化传承，搭配艺术装置，探讨人与自然的连结。塞内加尔展馆将目光投向人类对黄金的迷恋，以雕塑作品探讨世人对贵金属作为价值象征的观念。埃塞俄比亚艺术家用大幅抽象画作来探索沉默的形态，南非艺术家则以装置作品触及身份、记忆与社会话题。如今，威尼斯双年展已成为非洲艺术发声的重要平台，非洲艺术家以个人经历、民族文化和社会观察为底色，重塑全球对非洲大陆的认知，彰显非洲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影响力。
1: 最近第18届

0: 夜，阿努马波城市音乐节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落下帷幕。作为西非最大的城市音乐盛事之一，本届音乐节在庆祝非洲音乐和文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在音乐行业中日益增强的角色的激烈辩论。
1: 第十八届阿努马波城市音乐节的组织方通过研讨会和专题讨论，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改变非洲大陆的音乐制作、推广和创意模式。音乐节传播总监表示，他们希望突出人工智能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它被明智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非洲艺术家将音乐推向国际市场的机遇。然而，艺术家们对此看法不一。有词曲作者认为，用人工智能来创作音乐会导致作品失去内在情感；也有人认为，艺术家可能缺乏灵感来完成歌曲，而人工智能可以提出多种思路。尽管意见不一，但音乐节组织方表示，随着技术日益融入全球音乐的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是必要的。
2: 昨天下午，为期三天的第二十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300平方米主题展区重磅登场，16家科创企业近30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3: 在怀柔科学城展区的核心位置，清飞科技仿生交互智能机器人成为人气担当。它采用高精度微型电机驱动面部仿生肌肉，搭配表皮、真皮、皮下组织3层仿生皮肤，质感细腻，拟真度极高。依托深度学习模型与生物力学算法，精准模拟肌肉群协同运动，可呈现超500种动态表情，完整覆盖6大基础情绪，动作响应延迟小于等于100毫秒，同时打通语音与视觉感知底层逻辑，实现智能理解、实时交互、精准执行，可广泛应用于教育辅助、医疗康复、商业服务、家庭陪伴、科研探索与危险环境探测，让人机交互告别冰冷指令，升级为有温度、有情感的深度交流。
4: 这个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市面上通用机器人所谓的科技感、硬核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像我们这个面部皮肤，它的一个流线型也是融合了人体工学、现代美学以及未来的科技感。
3: 与之一同亮相的还有光锥交互科技带来小科教育机器人，是面向青少年的具身智能学习伙伴。
5: 来给我们跳个舞，
6: 像夜景湖的波光一样灵动。
5: 它是一个有情感的，拥有短期的这种记忆，能够和大家去进行互动。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一个需求，但是大的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它可能在分配上面做不到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小的机器人呢，它实际上除了材质和它的这个零部件并不是和这个大的一样，但它的自由度包括它的反应速度都是和大型的这种机器人是一样的。
3: 在高端仪器与传感器领域，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惊艳全场。中科量仪零开一号可拼接无液氮稀释制冷机，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量子计算专用冷却平台。石坤传感、淮美科技、天工标度等企业展品齐聚，共同彰显怀柔在高端仪器领域的雄厚产业实力。
7: 这款显微镜呢，它可以对材料表面的3维纳米结构进行可视化表征，以及高精度检测，成功的呢简化了一个实验的一个它检测流程。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点亮未来。怀柔科学城以开放姿态，持续释放原始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大科学装置支撑到关键技术突破，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怀柔科学城已形成完整创新生态。怀柔科学城连续多年亮相科博会，这里不仅 是基础研究的沃土，更是成果转化的高地。一项项硬核成果，一个个民生应用，正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0: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十方企业北京行产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十方以主宾县的身份首次登上北京科博会的舞台。
0: 本届北京科博会上，十方组织了10家优质企业参展，涵盖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绿色双碳4大前沿领域。北京市贸促会免费划拨150平方米展位，展现十方产业发展的特色亮点。在推介会上，新工绿氢等企业围绕行业痛点与技术突破进行深度路演，北京星辰空间等首都高科技企业与十方企业现场对话。
2: 十方正在打造空天智城，我们有通用机场，有低空空域，我们非常期待北京的科研团队和创新成果来十方落地转化。
0: 北京台报道。5月9号，首部中国数字传播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暨数字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中关村创新智库中心举行。会上，国内首部聚焦数字传播领域的年度报告正式面世。报告是国内首部数字传播蓝皮书，精准回应时代命题，为15五时期深化数字与文化传播融合，激活文化创新动能提供专业决策参考和治理支撑。中国数字传播发展报告2026分为总报告、热点篇、专题篇、国际篇、案例篇等5部分，全面分析中国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数字传播发展状况，解读数字传播发展趋势，总结数字传播发展问题，叹息数字传播的深刻影响。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京师奖的获得者季月峰，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从教40载。他从一名聆听导师教诲的青年学子，成长为瞄准国家需求、带领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破解瓶颈难题的大先生。不久前，他被授予北京市人民教师奖。
3: 这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国瑞教授。
0: 初见北京邮电大学季月峰教授时，他首先向记者介绍的是自己的导师。
3: 李国瑞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就专门跟我说，我们做科研做项目要瞄向国家的需求。
0: 那时季月峰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每秒400兆光发射机的实现与研究，如今他带领团队面向的高速光网络已从兆比特跃升至太比特时代，而季月峰培养的研究生也有100多名，遍布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通信行业的关键岗位。
3: 我的研究生一批批地走上工作岗位，也坚定了这一信念，就是选择国家的需求作为自己职业或者工作的奋斗目标。
0: 如何让学校的小课堂紧扣国家的大需求和产业的真需求？季月峰的答案是创新。季月峰创设了智能信息网络等前沿交叉型课程。
3: 智能加网络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4: 工业化的话，就是它可以理解不同工业上的需求，然后帮助工业上可以提高效率。
5: 它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尤其是课堂辩论环节，它以辩论的形式呢，让我们去讨论 AI 加网络的热点话题。我很喜欢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这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
0: 教材是知识传承的根脉，季月峰主编的现代通信技术教材现已更新至第5版，这对同学们来说用处很大。
6: 通过这个分层的架构，不仅让我们可以理解具体的一些技术的原理，然后也能让我们把握这个现代通信网络的整体的逻辑。
0: 多年来，季月峰带领团队主持承担了国家重大重点项目，旨在破解智能高可靠光联网、跨层多力度光交换等瓶颈难题。
3: 通过科教融会与产教融合，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批光分叉复用设备，构建了首个超大容量全光网试验平台。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真正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与荣耀。
7: 他能很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科研这个规律背后的一些本质的现象和原因是什么。对，这样也是大大的相当于提升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效率。
8: 季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个性定制的实践教学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
0: 从教40年，回顾这段历程，季月峰深感教书育人没有捷径，上好一门课，带好一次实验，编好一本书，做好一个项目，这些平凡的工作正是通往教书育人崇高目标的坚实阶梯，而他仍在一步一个脚步。

0: 奋力攀登。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2026北京榜样推荐人物，他就是北京鼎志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前程。出身贫寒的他常怀感恩之心，坚持诚信经营，热心公益帮扶，以不忘初心的责任与担当诠释着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榜样精神。
2: 中午时分，位于丰台区怀房南路的一家便民食堂里，不断有客人前来用餐。41岁的陈前程是这里的负责人。从2025年2月开业运营以来，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特色，以分量适宜、价格普惠的原则，为周边居民群众提供暖心用餐服务。一份荤素搭配的套餐，15元左右，基本就可以吃饱吃好。
3: 不是预制菜，都是现实做的。二一个呢，就是能刷老年卡，一小碗一小碗的，因人而异，合适。
2: 陈前程告诉记者，儿时家境贫寒，让他从小养成了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多年来创业打拼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守诚信经营、让利于民的初心。像这样100多平方米的便民食堂，每年的房租、人力、食材等各类成本加起来就将近140万元，而普惠让利的经营模式常常让他入不敷出。
4: 我觉得做生意不能只盯着赚钱，开这家便民食堂最初的想法就是给周边老百姓提供一些方便，让大家吃得实惠、吃得放心，宁可自己少赚点，甚至贴一点，也要把实惠留给街坊邻居。
2: 与此同时，作为丰台区属地企业家代表，陈前程还积极投身京蒙协作公益帮扶的工作。今年年初，得知扎赖特奇一位3岁盲童急需医疗费用，他迅速与当地的北京挂职干部取得联系，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随即与盲童家庭建立起结对帮扶关系，第一时间捐助公益善款15000元。
4: 这孩子这么小就看不到世界，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他，后续我也会持续关注，只要需要我会继续给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2: 小时候因为家贫早早离开校园的经历，让陈前程更加理解贫困学子的窘迫处境。特别是2023年加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因贫失学的孩子，
4: 他们因贫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感到很可惜也很惋惜。我也想尽了我自己的能力，给这些孩子能继续一个上学的机会。
2: 近几年来，陈前程通过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陆续资助了6名河北籍贫困学生，同时又联系到安徽老家的7名在校学生，为他们提供长期的学费资助，一直到大学毕业。
4: 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资助的金额也算不上多，如果说我资助的这点费用能让孩子们留在校园里，能完成他们的学业，我觉得这份付出就特别有意义。
5: 在这个慈善公益活动当中，每次都是积极主动，他有一种骨子里的善良，而且呢，这个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热心。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亚。
6: 好，第三档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随着暖性高压脊的东移，本周前期北方大部地区的晴热天气上线，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有望挑战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预计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防晒和补水的工作那要提上日程了。另外，虽然白天的气温飙升，但是夜间的凉意依旧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南方的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那么今天呢，新疆北部、山东东部、西藏的东南部、西南地区中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等地是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伴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7: 好，感谢祖冲亚的介绍。初夏时节，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生机盎然，多种水鸟纷纷开启带娃模式。
1: 它们或衔食投喂，或贴身守护，带领雏鸟熟悉水域环境，学习生存技能，呈现一幅温馨灵动的湿地育雏图景。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3: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损。
2: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4: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们着起火来，没想到也火。
2: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战火与炊烟同照八千里，
7: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造子弹
9: 一颗都不行，
2: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一万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八百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诗书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秀女胤禛犯了皇帝名讳。
1: 林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真好，听着像忠贞之事，以此作为勉励。
2: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桥，河北真密窍，真是出美人，真密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0: 走上前来。

0: 算端庄。
1: 环环一苗，楚宫腰，那经春来香减玉消。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减香消。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2: 苏州织造孙朱和之妹孙妙清，年十六。
1: 孙妙清殿前失仪，拉出去，永不许再选秀。
2: 这甄嬛留牌子赐香囊。
3: 皇上，
4: 好了，
5: 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
4: 南进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5: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心的。
4: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也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5: 可是皇上，孙妙清只是胆小而已，并不是大错。
4: 天子危重，孙妙清事态不稳重了。
6: 两位小主请留步，奴婢奉命送两位小主出宫，恭贺两位小主荣获宫嫔。

0: 完疫苗楚公腰，
1: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0: 让她进来吧。
1: 这
2: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0: 皇后何出此言？
2: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0: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2: 岂止尚可？听说沈自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嫔的风范，而甄氏却长。

0: 长得活脱脱就……哦，
1: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0: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1: 给个贵人吧。
0: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1: 还有一个是
0: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
1: 哦，
0: 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1: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嘛，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0: 皇上明鉴。
1: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0: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1: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0: 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婉婉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句。
1: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胜利。

0: 珠啊，他是不是快到家了？
1: 是啊，小姐你看，好热闹。

0: 远征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1: 小主吉祥。
2: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3: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
2: 留住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0: 谢小主恩典。
2: 外面风大，进屋吧，进去再说。
0: 小主请。
2: 小心脚下。女儿不孝，不能承欢膝下。
0: 哎呀，起来起来！
2: 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0: 哎呀，
2: 先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0: 好，我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

0: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的宫里了。
1: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

0: 本宫瞧到红眉镜又犯了，糊涂东西也不仔细着点。
1: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2: 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真想害娘娘？存心的吧？我看你是存心要害娘娘的啊！
3: 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0: 娘娘，看样子华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0: 是娘娘。
2: 惠春，次茶。

0: 又是华妃最烦，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势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哼，
1: 得宠有什么用啊？人家上面那位才是正经的皇后。说起来，倒是许久没有见端妃姐姐了。
0: 哎呦。 端妃那身子骨啊，10天有9天都起不来床。皇。

0: 你们俩都是为了娘娘好，所以来吧。心常在身子健好了，来得这样早。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呐。
1: 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2: 谢皇后。
1: 回皇后娘娘的话，心肠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但是比先前好多了。本宫瞧着样子也是挺精神的。齐妃姐姐是简风雨，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2: 多谢妹妹金口。
1: 哟，本宫忘了，皇上许久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本宫记性差，姐姐莫怪罪。
0: 不妨，不妨。好了，都是自己姐妹，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都坐下吧。
3: 谢皇后。
0: 给皇后请安。赐座，上茶。
4: 是。
5: 慧春，
0: 给华妃娘娘上茶。

0: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谢谢妹妹关心。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推叫齐妃带去了。
0: 也是，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下回三阿哥缺什么，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1: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0: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皇上这一高兴啊，别说是雨前龙井了，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误的。
1: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0: 唉，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景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景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1: 妹妹真有心，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0: 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2: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1: 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0: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
3: 皇后，臣妾也告退了。

0: 臣妾告退。
1: 乔华妃那轻狂的样子，娘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给打发了。
2: 事实如此啊，
1: 咱们景仁宫虽不是最富丽的，但却是个钟灵毓秀的吉祥地儿。娘娘仁厚，皇上亲赐景仁宫，这才叫和和美美呢。
3: 娘娘别生气，皇后这是嫉妒咱们翊坤宫的恩宠呢。
4: 先帝的宜妃是得宠多子，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5: 娘娘别往心里去，您和皇后病歪歪的样子，哪怕是身子好也不敢跟您争啊。他若跟您置气，就不怕皇上跟他置气吗？
4: 你知道的倒多了。
5: 嫔妾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
3: 是啊，皇后住景仁宫，娘娘住翊坤宫，这后宫里唯有咱们翊坤宫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带坤字，这也足可见娘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啊。
5: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6: 到了。
1: 这位姐姐是甄姐姐的姐妹吗？
6: 才不是呢，浣碧和我一样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7: 一个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刻下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
1: 小姐在里面等着小主呢，夫人也在内堂等候着，快进去吧。姐姐，
8: 咱们姐妹不需这么客气。
1: 令荣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
8: 谢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
1: 安小主，快坐，
8: 坐。
1: 这位是？
8: 啊，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特地陪我来的。啊，
1: 姨娘坐。
8: 哎，谢谢。玲珑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玲珑无以为报。
9: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一路还顺利吗？
10: 还说呢，方才去客栈，那老板以为安小主奇货可居，愣是不让他走，结果被我好一通吓唬，给打发了。
8: 今日幸得留珠机灵，否则的话，那老板总说我们连赏钱都打发不出去，不给走呢。还是姐姐调教的好，留珠才这般能干。
9: 冒昧问姐姐一句，姐姐是几月里生的？
8: 我今年十七，四月十七的生日。我今年十六，二月初九生的。
9: 你还比我小呢，我得叫你妹妹。
8: 是，一切听从姐姐的。
11: 环儿。
9: 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歇息。
11: 哦。
9: 坐。
11: 好好。

0: 为父知道我的环儿已然长大成人了，有句话为父本不便当面叮嘱你，可是事到如今我顾不得了。你要切记，若无完全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你可一定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父不指望你日后大富大贵，能宠冠六宫，但愿我的掌上明珠能舒心快乐，平安终老。
1: 女儿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只求在宫中安稳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0: 好，这就好。那照规矩，你进宫可以带个贴身侍女，这带去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可想好了要带谁去吗？
1: 女儿已经想好了，留住机敏，浣碧、缜密，我想带他们俩入宫。
0: 哦，好，他们两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有他们陪你进宫，为父就放心了。尤其是浣碧，他到底是你的妹妹。
1: 什么？
0: 你母亲一直不知道，许多年前我与一汉人女子结识，后来就有了浣碧了。
1: 难怪父亲从前带浣碧回来，只说做女儿的侍女。
0: 他母亲单单是汉女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个罪臣之女。此事一旦传扬开来，这不但对你不好，恐怕连浣碧也不保。是我辜负了你母亲，也委屈了浣碧呀。
1: 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浣碧的身世，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给他指个好人家。
0: 如此，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1: 这些年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必不会亏待了他。
0: 好，
2: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
3: 嗯，是呀。
2: 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
3: 嗯，怎么了？
2: 你去吗？
3: 去哪儿？
2: 入宫啊。
3: 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
2: 嗯，
3: 那你去吗？
2: 我不知道。
3: 小姐待你那么好。
2: 我哪里说小姐待我不好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
3: 是啊，咱们是老爷带进府的。哎呀，咱们只管伺候小姐，老爷和夫人的事儿什么时候用咱们上心呀？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擢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5: 谢皇上隆恩。
6: 隆恩。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擢封为正七品答应，于9月15日禁内钦此。
7: 谢皇上隆恩。
4: 诸位请起。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0: 姑姑安好。
1: 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养。
2: 谢公公夸奖啊。
1: 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场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
0: 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3: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0: 小主客气，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这一趟。
1: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3: 多谢公公指点。
1: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
0: 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
2: 是、啊、
1: 甭了，这还得去下家呢。
2: 哦，那公公请。
1: 嗯，走了。
2: 好，
0: 两位小主，此次入选的秀女共八位，是分两批入宫的。按照先满蒙后汉的规矩，甄小主、安小主以及济州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
3: 济州协领家，梅姐姐是贵人啊，那该恭喜梅姐姐了。
4: 是啊，咱们三人即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
5: 嗯，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6: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如今又封了常在，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时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5: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分姿色，还未入宫就欺凌旁人的，本宫倒要会一会。哎，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拦她，是谁？
6: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皇上似乎很是重意，也留用了，封了常在。
5: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告诉下世的教习姑姑，既然人家不识抬举，也不必姑姑用心教了。
6: 娘娘不说，想必教习姑姑心里也有数。
7: 哼，
8: 都跟朕哭穷，年年征税，年年欠，哪个省份欠朝廷的钱粮都有几十万，国穷，百姓穷，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
9: 皇上息怒。皇上，奴才琢磨，这银子那么好的东西，自有它的去处。皇上没听说吗？现在是千年田八百种啊。
10: 请皇上翻牌子。
8: 没传你进来刮噪什么？
10: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8: 就新常在吧。
10: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8: 为什么？
10: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
8: 华妃还是那么爱使小性子。罢了，就让新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
10: 这，
11: 皇上驾到。
6: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8: 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
6: 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
8: 这么早就睡了？既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
5: 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
8: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5: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世兰给忘了吧。
8: 胡说，

0: 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
1: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有。
0: 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
2: 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叫一声华妃娘娘。
3: 娘娘
2: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3: 那我是最末的答应了？
2: 错了，答应不是最末的，最末的一等是官女子。
3: 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原来宫里还有九品芝麻小主。
4: 什么是官女子啊？
2: 官女子啊，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夜的宫女。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封为答应。组织宫女进封是要一级一级来的，是不能越级进封的。
5: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1: 起来吧。
5: 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1: 说吧。
5: 满军正白旗富察贵人住延禧宫，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住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住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住承乾宫。
1: 等等，晚常在
5: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只是位分不高。
1: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5: 是，娘娘圣明。
1: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分给她的。
5: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1: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她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着，让她住承乾宫，想让她读承乾坤恩禄吗？
2: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皇上是先帝爷的第四子，早年封为雍亲王，在王府成的婚，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儿乌拉那拉氏，夫君温柔娴雅，深得人心，又与皇上恩爱非常。不过大婚后三年，夫君难产离世，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追谥福晋为纯元皇后，可见咱们皇上长情。
3: 那现在的皇后，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2: 有福之人是不分嫡庶的，皇后娘娘人品贵重，目仪天下。
3: 奴婢失言了。
2: 皇后娘娘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晋，纯元皇后过世，侧福晋继立为福晋，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1: 其他修缮好的宫室还有吗？
5: 有是有，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儿，远了点儿，小了点儿。
6: 何止且

0: 还有一个旧戏台子搭在那儿呢，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也不会把碎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1: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2: 不吉利？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有什么可忌讳的？让她住进去，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1: 是。
2: 碎玉轩还有谁住着？
1: 空着呢。
2: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待为晚长再住进去吧。哎，对了，那个下士呢？就是皇上随手一指说有趣的那个。
1: 是呢，后来因为他父亲官位颇高，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他常在的位分。
2: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1: 这也说不准儿。
2: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3: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是华妃娘娘。
4: 不错，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5: 既然华妃娘娘盛宠，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4: 这就是奴婢要说的了，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6: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半女已是妃位，
4: 所以说是盛宠啊。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子嗣。实在没有皇子公主也好，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啊。当然了，华妃娘娘年轻体健，又得皇上盛宠，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6: 我听闻华妃娘娘倾国倾城，
4: 汉军旗的翘楚，莫说汉军旗，就是满满八旗都放在一块儿，都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
6: 所以宠冠六宫。李白说过，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
5: 娘娘，华妃把晚常在的住处换去了碎玉轩。
2: 可怜那丫头了，
5: 那地方可偏僻呢，又简陋得很，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啊，从前方贵人住的。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2: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哎呀，又有一根白头发了。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5: 皇上今儿朝政多，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怕是还没睡呢。
2: 也好，晚常在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
5: 娘娘放心，奴婢会去办好的。
7: 常听人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如今也轮到自家身上，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自己的性命更紧要啊。
8: 女儿自会懂得分寸，不叫父亲母亲挂心。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
9: 玉娘知道。
4: 小主，时辰已经不早了，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头试一下。
10: 我先走啦。
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给小主请安，小主吉祥。
1: 这里是
0: 顺真门的偏门。
1: 偏门，
0: 嫔妃入宫只能走偏门，只有皇后才能从大清的正门进入。
1: 梅姐姐，小主，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会有公公带你们去各自的宫室。
0: 时候不早了，内务府已经把各位小主的行李安置在各自的宫中，小主请即刻入宫吧。
1: 婉常在哪个宫？
0: 碎玉轩。
1: 小主请安心的去吧。
0: 婉常在这边请。安答应这边请。
2: 沈贵人请这边走。
3: 好漂亮，难怪人人都想进紫禁城。
4: 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小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
5: 给小主请安。
6: 起来吧。
5: 谢小主。
2: 贵人，这就是您的长西堂了，气派着呢。
6: 多谢公公。
3: 公公，我们小主请您喝茶。
2: 多谢贵人赏赐，请。
7: 怎么越走越冷清了？
4: 啊，不冷清，是清静。
3: 对，我们小主喜欢清静。
2: 小主，您的住处到了。
3: 多谢公公。
2: 奴才告退。
8: 你居然也能入宫，哼，真是冤家路窄。不过是个答应吧。
3: 安答应，里面已经收拾好了，您的包袱进室房已经先送到了。嗯，夏姐姐好。
8: 别，我可当不起你这姐姐，别让我沾了穷酸晦气。
3: 夏常在万安。
8: 夏常在万安，哼，这才是懂规矩的。
3: 小主，我看我们先进去吧。
4: 回禀小主，就是这儿了。
3: 像是先整修过的样子，挺漂亮的。
8: 嗯，
4: 那是，这可是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方贵人住的地方，皇上下旨重新整修过。
3: 那方贵人也住在里面了？
4: 啊，小主请吧。
9: 晚常再到。
5: 奴才遵命，小主。
10: 小主吉祥。
3: 都起来吧。
4: 小主既是到了，那就请先歇息吧。奴才们这就退下了。
3: 有劳公公。
11: 为了迎接常在，今日一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3: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11: 容奴再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有一小花园，南边啊是隐绿轩，供夏天避暑的住所。因为这后边啊有梨花，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所以叫做碎玉轩。哦，那海棠开红花，甚是喜庆啊。
3: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啊？
11: 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
3: 的确是清雅的地方。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柜，

0: 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以示新贵入主，后宫吉庆呢。
1: 是是是是是。
2: 皇后娘娘费心了。
1: 请婉常在移步正殿吧。

0: 在碎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1: 奴婢碎轩掌事宫女崔锦熙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0: 是。
1: 谢常在。
2: 不是说这里还住着一位方贵人吗？先带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
1: 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碎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四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3: 宛常在，万福金安。
2: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4: 是是是是。
2: 你们可记牢了，
3: 奴子们必当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2: 上吧。
0: 奴子们在这儿伺候着，小主今儿也累了，请先歇了吧。
2: 先退下吧。
4: 啊，是是是是。
2: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
1: 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2: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1: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2: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
1: 小主过奖。
2: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1: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2: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竹鹤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1: 那奴婢告退了。

0: 快坐下吧，拘束一天了。
1: 可吓坏我了，宫里好大的规矩，不过啊可真好看。
2: 你可别光顾着看呐，规矩要紧。你们俩是我带进宫来的，这说话举止都要格外小心，别落了差池。
1: 我知道。
2: 刘珠啊，只要管住他的快嘴就是了。
1: 讨厌。
2: 他的嘴虽快，但也不坏事，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你们俩是自幼和我一同长大的，如今又和我一同入宫，在这宫里过日子，若是身边人不可靠，就有如盲人走在悬崖峭壁边，时时有粉身碎骨之嫌。咱们三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我知道小主待我们如亲姐妹一般，我和焕碧一定好好护着小主。
2: 你们护着我，我也得好好护着你们。小主安心便是了。
3: 娘娘看了一上午的书了，吃点新进贡的秘诀吧。
4: 这个时辰，新入宫的嫔妃都安顿好了吧？
3: 是，都已经到各自宫里歇息了。
4: 本宫难得有那么清闲，让华妃独自操劳了。
3: 说到华妃，奴婢就生气。娘娘看这秘诀，本来有上好的柚子，偏偏被华妃宫里的宋芝给挑走了，还道皇上午后要去他们宫里用膳，自然要挑最好的奉上。上回也是，苏州织造新进贡的缎子也是让他们宫里先挑走的。
4: 这些小事让一让他又有什么要紧？还有外面庭院里的牡丹都有些歪了，叫花匠好好培培土，明年春天还要开花的。
3: 娘娘，
5: 娘娘母仪天下，会跟她一般计较吗？

0: 刘珠呢？小主忘了，早上的时候小主嘱咐小厨房要做一些小点心，让刘珠给沈贵人和安答应送去，这不刚走了一会儿呢。
1: 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请您三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
0: 知道了。
1: 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
0: 翊坤宫？
1: 哦，华妃娘娘宫里的。
0: 哦，我即刻就来。
1: 这
2: 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
0: 哦
3: 哟，您老长时间没来了。
4: 啊，
3: 哎哟，哎，您请。
4: 奴才给晚常再请安。
0: 有劳周公公酒后。
4: 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
0: 多谢娘娘美意，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嫔妾的谢意。公公坐下喝杯茶吧。
4: 啊，姑父晚常再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0: 那就有劳公公了。
4: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
2: 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
0: 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
2: 是。
5: 原来沈贵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0: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
5: 嗯，

0: 捡球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出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进贡的料子带给下场子。
1: 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送来，真是荣幸。
0: 小主客气了，那奴婢告辞了。
1: 姑姑慢走啊，
0: 小主留步吧。
1: 哎。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
1: 是。
2: 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人微言轻，下场再没说错。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1: 不知道的人啊，还有
3: 小主纯常在到了
1: 啊，快请。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
4: 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
1: 坐。浣碧上茶。
4: 是。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
5: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4: 亲。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6: 好。
5: 好吃。
4: 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5: 哇，我都十岁了。
4: 觉着妹妹不爱喝普洱。浣碧，换杯牛乳茶来。
1: 是。
5: 谢谢姐姐，我就爱吃甜的。
4: 慢慢吃，别噎着了。
5: 姐姐叫我纯儿吧，我爹娘都这么叫我。
4: 好啊。你晚饭为何没吃饱啊？
5: 我想爹娘来着。御膳房送来的晚饭是糟鹅，我就想到我娘做的糟鹅是最好吃的，我就吃不下饭了。
4: 以后晚饭没吃饱就上姐姐这来吃。
5: 可以吗？婉姐姐带纯儿真好。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波波忙慌慌的，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4: 我刚得了些实心宫花，样子挺奇巧，妹妹若喜欢就挑两只去戴。
5: 不用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姐姐家里的点心。
4: 喜欢就多吃点。浣碧，挑些精致的点心包起来，给纯常再送过去。
1: 是。
5: 谢谢姐姐。
7: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0: 御花园果然好看，什么东西都那么精致。
7: 中有双莲，
0: 果然是下贱坯子，绣个花都要哼个歌唱个曲儿。这三日是不能侍寝的，这来日要是能侍寝了，这还不自己上赶着去啊。
2: 我随口唱的，常在若是不喜欢我不唱就是了。
0: 少在这给我摆可怜样，给谁看呢？
2: 我没有。
0: 如今是还没有见着皇上，这来日要是见着皇上了，你敢这般狐妹子撒娇，给我小心些。哼。总是这个样子，甩脸子给谁看呢？
4: 小主别跟他一般见识。
2: 算了，他在这里我出去便是。你陪我去看两位姐姐吧。
1: 是。
4: 好香啊。香不香？哎，再摘一只。
8: 哎，你来啦，快点进来呀。
4: 安小主来了也不通报，白叫小主在日头底下晒着，若晒坏了可仔细着。
2: 姐姐别怪他，是我不让传的，本想让姐姐们开心，不料却让姐姐恼了，都是玲珑不好。
8: 你是好意，哪又错了？都怪你不好，吓着安妹妹了，还不快点请进来喝茶赔罪。
4: 这是呢，快进来快进来。
2: 方才去贤福宫看梅姐姐，本想与梅姐姐一同来看甄姐姐，不料姐姐先过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8: 一点都不晚，咱们正好一起说说话。如今啊，我住在贤福宫，主位静嫔娘娘是一位很好说话的人。哎，你那边如何？
2: 我那边就这样，富察贵人倒不像是个多事的，那位下常在，我不理他就是了，我只管跟姐姐们说话。
0: 那安小主可要常来咱们宫里坐坐，我知道小主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2: 在姐姐家里住过一段时日，浣碧倒费心，事事都记着。
0: 两位小主和我家小主情同姐妹，奴婢怎敢不用心呢？
8: 我原以为流珠伶俐，不想这浣碧嘴更巧，心更细呢。
4: 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别人多长些记性。
8: 嗯，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好一些。我这次也是带了彩月和彩星过来。哎，对了，你并没有带贴身的宫女过来，宫里服侍你的可还好？
2: 宝娟伶俐，倒很稳妥，还有两个小的，也不过15，倒指不上他们做什么。

0: 不过还好，我素来省事，倒也无妨。
1: 锦溪，
2: 在。
1: 你去回禀皇后娘娘，把菊青指去延禧宫伺候安小主。
2: 啊，是。
1: 菊青虽年轻，却很敦厚妥当，等下就让她跟你回去。若还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0: 多谢姐姐，
3: 今日新得的几匹缎子，我看正合你穿，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
0: 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我无以为报。这份情谊，玲珑感激不尽。
1: 你我姐妹三人一同入宫，彼此又最熟悉，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今日是小主第一次觐见皇后，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冠群芳呢。
1: 你去外头取些热水来，这里有浣碧他们伺候就行。
0: 是。
1: 梳寻长发髻即可。
0: 是。
2: 娘娘，该去景仁宫了，今儿晚不得呀。
3: 不急。
0: 娘娘匠心独运，这个发髻格外好看，又华丽又大方。
3: 走吧。
4: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5: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
3: 本宫来的不算晚吧？
5: 给华妃娘娘请安。
3: 给皇后请安。
4: 妹妹平身吧。
6: 华妃妹妹来的这么晚，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3: 皇上昨晚上看奏折看晚了，本宫陪的就晚了点儿。今儿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所以就迟了。皇后娘娘不生气吧？
4: 皇上连日忙于朝政，难免会疏忽妹妹，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往后咱们也多几个作伴之人了。
7: 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是做给谁看啊？
8: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0: 都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2: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众位小主今儿怕是见不了了。
0: 端妃一直身体都不见好，等礼毕之后简秋去瞧瞧。
3: 是娘娘。
2: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1: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3: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浮了，一点都不通透，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0: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颜色自然会青嫩些。可话说回来，妹妹你都如此，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0: 也是，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臣妾不佩戴。若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就把这副耳环送给皇后娘娘吧。
1: 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才分复制了耳环，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岂不是太奢靡了？让皇上知道的话，定会不高兴的。
2: 皇后果然节俭。好了，
3: 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哟，光顾着跟皇后说话了，都忘了你们还拘着礼呢。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有一位下常在听说很能干。
4: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嫔妾就是常在下侍。
3: 夏常在很会打扮，这身料子很贵吧？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今日觐见，嫉妾特意穿上。
4: 道知道知恩图报，是个有心的人。
3: 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和婉常在又是哪两位？
4: 嫔妾先赴宫贵人沈眉庄参见华妃娘娘。
3: 嫔妾虽与宣常在甄嬛参见华妃娘娘。
4: 沈贵人好雅清，婉常在虽然穿得简单了点儿，但是难掩姿色。皇上真的是慧眼识珠，个个都这么出众。
3: 行了，都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令人瞩目。嫔妾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
4: 沈妹妹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不过说到国色天香，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
3: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明月光辉；华妃娘娘国色天香，似明珠璀璨。臣妾等望尘莫及。
1: 宫中口齿伶俐之人是越来越多了。诸位妹妹自然都是聪明伶俐的。
5: 往后同在宫中，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为皇上延绵子孙；二来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惹皇上烦心。
6: 是。
1: 江福海，太后那边怎么说？
5: 太后娘娘说，新小主入宫是喜事，众位的心意也都知道了。太后要敬亲礼佛。 请娘娘和众位小主就不用去寿康宫请安了。
1: 好，今天你们都累了，就归安吧。
7: 是，臣妾告退。

0: 姐真是口齿伶俐呀、啊！奉承完皇后，又开始巴结华妃，像搭戏台子似的左右逢源，真是叫人佩服啊！
1: 给夏常在请安。
0: 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那么多赏赐，这宫里放得下吗？
2: 天家恩德，众姐妹应该同享才是。我正想回到宫中，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里，不想夏妹妹先到，那就先挑些喜欢的留着赏玩吧。请夏常在先挑选。
0: 这些赏玩之物，我夏家还不缺。只是沈贵人这小恩小惠，看来还真是会邀买人心啊。
3: 这样德行的人也配入宫，当真一副空皮囊而已。夏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府跟前，连提鞋都不配。奴婢听说前几日在延禧宫里，他天天去反复查贵人，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闹得鸡犬不宁。

0: 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这儿耀武扬威了吗？
1: 听闻夏姐姐出身骁勇世家，妹妹好生敬仰。
2: 我家世代骁勇，为国尽忠，岂是你一介县城可比？
1: 选秀那日冒犯姐姐纯属无心，妹妹后来回去日思夜想，后悔不已。只是妹妹想，姐姐出身武家，必定文武双全，果真姐姐如此骁勇，不失家门风范。
2: 我家家训向来如此。
0: 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竟然还封为常在，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3: 这
4: 他与你同为嫔妃，你怎能打他？哎呀，放开！
5: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2: 华妃娘娘，
0: 周宁海，
3: 周，
0: 放开他。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真是扫兴。
2: 安答应他出言不逊，嫔妾只是想训诫他一下而已，训诫一下。
0: 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下场在当家，要辛苦你来训诫宫嫔。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嗯，
6: 奴婢听说那枫叶要先血染就才红得好看。
0: 是吗？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就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
2: 一丈红？
7: 启禀小主，一丈红乃宫中刑法，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责打其腰部以下部位，直打到筋骨截断、血肉模糊为止。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那颜色叫一漂亮，所以叫一丈红。小主，请吧。
4: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嫔妾再也不敢了。华妃娘娘饶命啊！
6: 小主的血要是真染红了御花园的枫叶，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4: 华妃娘娘饶命啊！
8: 来人呐，脱去身刑自行刑。
4: 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
0: 下是以下犯上，亦在宫中无礼，让各位妹妹受惊了。只是虽然法不责众，但此事还是由你们三个人引起的，下士咎由自取，你们也不是省事的，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0: 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夏氏虽愚蠢狂妄，却罪不至此啊。
0: 苏文华非厉害，却不想如此狠辣。华妃让我们回去闭门思过，这
1: 只是思过，别怕啊。
0: 姐姐，我们回宫去吧，我害怕。
2: 我们回去吧。嗯。
3: 出什么事了？
0: 哎，出什么事了？
4: 哎呀，那里面有。
3: 你好好说话，不要吓着别人。
4: 这。小主，奴才是御花园的，奉管事的命前来查看御花园各个水井是否有水，没想到刚来到这儿就看见井里有。
0: 我过去看看。
3: 哎，你别去，小心有不干净的东西。
0: 放心，我去瞧瞧就来。

0: 回禀娘娘，死的是福子，是在一口井里被发现的。
1: 福子？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跌在井里面呢？
0: 奴才不知道，那地儿本就偏僻，少有人去。
1: 你当然不知道，福子是本宫赐给华妃的人。你起来吧。
0: 那奴才去华妃宫中问问。奴才还有一事回禀。
1: 你说。
0: 华妃娘娘发落了下长在，赏了一丈红。
1: 下士不安分，发落就发落吧。可怜福子一条人命也死得不明不白，更何况是个不懂事的人。
2: 长街也没有啊。
3: 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4: 小主这是去哪儿了？让奴婢们好找啊。怎么脸色不好啊？小主、快坐下。小主，刚才江福还过来传了皇后懿旨，说从明晚起新小主们便要预备着侍寝了。
5: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咱们小主一定是头份的恩宠啊。
4: 小主也未必明日就被翻牌子，只是也是要预备着了。
5: 是是是是是是。
4: 小主没吃饭呢吧？怕是饿了，快传膳。
5: 哎哎，
6: 不必了。
5: 啊啊啊！
6: 我没胃口。
7: 那就晚点用膳吧，我们先扶小主进去。
5: 哎哎。
8: 娘娘，江福海来了，说有话要替皇后问娘娘。
9: 叫他进来。
10: 主。
0: 参见娘娘。
9: 起来吧。公公来得正好，本宫正要找你。
0: 是。
9: 那个福子是什么来头啊？本宫说都不能说一句。
0: 不过是个奴才，哪有什么来头，娘娘说笑了。
9: 说笑？那好，本宫就跟你说笑。难道福子是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故意给本宫脸色瞧吗？
0: 福子是内务府刚挑上来的，皇后娘娘还没留几日就赐给了娘娘，何来皇后娘娘撑腰这一说呢？
9: 那日他给本宫梳妆，毛手毛脚的扯痛了本宫，本宫不过就说了他两句，他就哭着闹着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本宫还以为这是皇后宫里教出来的规矩呢。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9: 死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怎么办？
3: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飞机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这纯野生的，上海
16: 硬劲儿的就选它，
17: 掐一下越嫩越好。
1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1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生。

0: 级
1: DHA EPA 的含量，
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4: 很好很好，
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5: 哇好香啊。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6: 你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7: 上菜了。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打井里捞出来，这人都泡肿了。
2: 娘娘面前说话也不怕忌讳。
1: 不打紧，
2: 定是娘娘那天骂了他两句，他就哭着跑出去，没看清楚路，跌到井里了。
1: 如此说来，倒是本宫的错了。哎
2: 呀，哪能呢？都怪福子脾气大，做奴才的哪能不被说两句？你说是吧，江福海？
0: 这个，奴才就不敢说了。
1: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不信，就问问翊坤宫上下，是不是亲眼见他跑出去的？公公的意思，难不成是有人从后面推他呢？
0: 奴才不敢。
1: 没什么不敢的，你若不信，大可拿本宫宫里的人一一去查。
0: 娘娘，言重了。
1: 丑话说到前头，你今儿个来，定是奉了皇后的旨意。你问了，本宫答了，也有人证。要带人就带人，否则今后再拿此事与本宫啰嗦，本宫就对你不客气。
0: 奴才先告退了。

0: 你们都别记差了，那小福子是自己跑出去失足掉到井里淹死的。
1: 是。
2: 好香啊，小主你们。
3: 小主昨日受了惊吓，午膳吃不下，晚膳也没用，今儿早上好歹应该吃点东西吧。
4: 一时的惊吓倒也不要紧，只怕以后都要处在惊吓之中。
3: 为什么？
4: 夏常在出言不逊。

0: 可见我与梅庄树敌不少。花非强势，手段更是毒辣。如此腹背受敌，不能保全自身也就罢了，只是一旦获罪，恐怕更要株连满门。
1: 那怎么办？
0: 头疼得很。
2: 小主还记得咱在家时常做桂花蜜糖吗？这会儿开得正好，不如我去折些来给小主腌了去，好不好？
0: 你的手艺好，你做了我自然就吃。
2: 好，我去找几个人来。

0: 佩儿，啊，你在瞧什么呢？这么有趣。
1: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0: 哎，你瞧这蚂蚁，一直绕着海棠树根走，像是在怕什么。
1: 奴婢倒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0: 小允子，
2: 哎，
0: 你快过来，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2: 明白。哎，这什么呀？埋得这么深。小主，这儿有个坛子，
0: 挖出来看看。
2: 哎，
3: 什么呀？使劲儿。
2: 哎，来来来，我看看。哎，你躲开！
4: 干什么事？
5: 干什么？
6: 快点！
7: 又发现什么呀？
8: 这是什么呀？哎，
2: 这坛子真古怪，香得很。
9: 哎，这碎玉轩原来是方贵人住的，后来小产后打入冷宫，但也得过宠啊。里边是不是什么稀罕的香料啊？
1: 小主爱香，那不如就打开看看是什么稀奇的香料。
3: 快打开看看。
1: 我来看看是什么。
3: 快打开看看。
9: 哎呦，
3: 什么呀，这么臭鼻子，
10: 真臭，
3: 这么骚臭啊。
0: 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散香，浣碧收起来。
1: 嗯
0: 嗯，近日挖出东西的事情一个都不许说出去，
2: 是，
0: 免得叫人拿住了说闲话。
9: 啊，是是是是。
0: 桂花糖明日再做吧。
3: 哎，
0: 都散了，散了，
11: 散了，散了。
0: 哦，散了，去干活吧。
2: 是。
0: 王斌，陪我进去。
3: 嗯。哎，快把它收起来。哎呀。
1: 小主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
0: 我心里慌得厉害。浣碧，
1: 嗯，
0: 你去找温太医来瞧瞧，记着必得是温太医。

0: 温大人，幸好有您在，我家小主身子不适，您快去瞧瞧吧。
1: 小主没事吧？
0: 不管有事没事，小主说只要大人您去瞧，大人快去吧。
1: 好。

0: 小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1: 我看到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0: 那就要想办法忘掉那些东西。
1: 当日在宫外，大人的承诺不知是否还当真。
0: 当真，永远事事以你为主。
1: 永远二字说来简单，

0: 做起来，只怕是很难了。
1: 微臣自知别无所长，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仲诺而已。年少相识，甄家救父之恩，莫齿难忘。小主，吩咐即可。
0: 我不想侍寝。
1: 虽然微臣的心中也不愿小主侍寝，可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程计，还是越早越好啊。
0: 可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我给你开样东西。
1: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0: 碎玉轩的海棠今年春天便开始不开花了，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从前住在这里的方贵人无故小产，想来也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多厉害，只怕方贵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折损谁手。
1: 幸好小主发现得早，否则的话，这碎玉轩中的女子恐怕都会有大碍。微臣自知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若能保护小主一世周全，也算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
0: 我的病要紧吗？
1: 手轻发热，重在疗心，若好好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不过小主的意思，既然是要好好调养，那微臣便会开出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这麝香人是在麝香中药性最烈者，小主实在不宜放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了了一桩罪孽。
0: 温大人，我实在害怕。
1: 别怕。
0: 柳珠，送温大人出去。
2: 是。
3: 婉常在病了，昨儿还好好的。
1: 婉常在现在邪风侵体，又兼心悸受惊，又发十疾，需隔断静养。
3: 心悸受惊？
1: 是，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3: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碎玉轩避疾了。
1: 是，现在时气不好，婉常在又是内外并发之症，微臣怕万一染及其他小主贵体，那
3: 就让他搬吧。既然婉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好不了，你就继续伺候着。
1: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3: 今日新进的宫嫔可以侍寝了，皇上还打算去华妃那里吗？
4: 你是在试探朕的心意吗？
3: 臣妾不敢揣测圣意，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
5: 请皇上翻牌子。
4: 婉常在的牌子呢？
5: 回皇上的话，今天午后太医院来人禀报，说婉常在心悸受惊，突发时疾，需要隔断静养。
4: 心悸受惊？
3: 华妃当着婉常在沈贵人和安答应的面前下令刺了夏常在一丈红。夏常在他现在已经残废了。
4: 那为了什么？
3: 是夏常在自己无礼，在宫里想动手打人，不过华妃下手太狠了。
4: 在宫里动手是该给点教训，不必理他。

0: 华妃身边的福子不明不白地掉在井里了，婉常在无意中瞧见了。
1: 不明不白的？华妃怎么说？
0: 说是失足，可是湘府海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1: 宫女儿好歹也是出身八旗的，华妃，你好好查查吧。
0: 是。
1: 婉常在病了，
0: 沈贵人和安答应还好好的。
2: 恭喜沈贵人，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这些新进宫的小主里皇上的恩宠您是头一个。
3: 多谢公公彩月
0: 啊，谢公公。
2: 谢奴才做什么？小主啊，你还不赶紧拾掇拾掇，预备着伺候圣驾呀？
3: 那我、
2: 来来来，这位是宫里私寝的刘嬷嬷，让他老人家呀先给小主您讲讲规矩。过一会儿凤鸾春跟车就要来接小主去养心殿了，小主您就请好吧，奴才告退。
3: 公公走好。
4: 皇上，沈贵人到了。
1: 抬进来吧。

0: 回事啊？
1: 小主喜欢菊花，皇上就赏了这么多，真是有幸。
0: 秋天除了赏菊花还能赏什么？是你想多了。
1: 真的，皇上最疼小主了。新人入宫都一个多月了，几位答应那里皇上还没去，其余的人皇上都是淡淡的，唯独对小主另眼相看，招幸的最多不说，赏赐也最多。
0: 青天白日的说这个做什么？
1: 小主，这白的是阳春瑞雪，黄的是金龙凌云，还有那朵并蒂的，像极了皇上和小主。
0: 哎，你这丫头嘴坏极了。
2: 皇上驾到。
3: 皇上吉祥。
4: 说什么呢，笑那么热闹，也说给朕听听。起来吧。
3: 谢皇上。
4: 这花儿还喜欢吗？朕昨日经过花房，看见花开的精神，就叫人送来给你瞧。
0: 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
1: 回皇上的话，我们小主特别喜欢菊花，所以特别感念皇上。
4: 是了，你衣裳上也绣着菊花，为什么喜欢菊花？
0: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臣妾喜欢它的气节。
4: 你读过的书不少。
0: 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
4: 朕喜欢你读书，读书能知礼，菊花有气节。可是朕更喜欢菊花独立求风，不与百花争艳，耐得住寂寞，才能想得住长远。
0: 臣妾受教了。
4: 你若喜欢，朕就让他们再挑好的菊花来给你瞧。对了，听说花房里有绿菊，培植了好些日子才种出来，朕都赏你。
0: 多谢皇上。
4: 这个堂名儿像个老学究书斋的名字，没半点情韵。你既喜欢菊花，就叫存菊堂吧。

0: 朕今日过来，是有个打算想告诉你。朕想让你学着点管家的事，琐碎的、麻烦的，都留着心，多学学。
1: 可是臣妾不懂这些。
0: 不懂才要学啊！你聪明，识大体，朕知道也喜欢。

0: 这就对了，凡事就怕用心学。皇后三病两痛的，华妃终究毛躁气盛些，朕喜欢你稳重，你学着以后就能帮朕料理六宫的事。
1: 小主，简秋姑姑来了。
2: 奴婢简秋请小主的安。哎，小主别动。
3: 姑姑，怎么劳动您来了？叫我怎么当得起？
2: 皇后娘娘听说小主病了这么久还不好，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派奴婢过来瞧瞧。
3: 多谢皇后关怀。
2: 小主怎么瘦这么多呀？太医怎么说的？
4: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我家小主身子弱，又受了大惊吓，这太医的药一天三次喝下去，就是不见好。这身上的病好得快，可心病呢却要心药医。对了，夏长在的腿算是废了，太医说人还能活着，就是不能走了。
1: 华妃说她住在延禧宫不方便，就叫奴去冷宫了。说来也真是可怜啊，不过也怪她自己不争气，还拖累了小主。
2: 是我自己胆子小，不怪夏长在。
1: 当然不怪夏长在，不过小主病的不是时候啊，倒是让沈贵人占了先机，最先得了宠幸。
2: 实在是我福薄，不如沈贵人得天独厚。
1: 若累得娘娘为我担心，这是我的罪过。
0: 小主好好歇着吧，奴婢先回景仁宫，改日再来看小主。康公公，
3: 在。好生
2: 送姑姑。
0: 哥，
2: 奴婢告退了。
4: 这晚常在貌美如花，却不想胆小如鼠。
2: 这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啊！
4: 他刚进宫就看见血淋淋的，怎么不害怕？哎，倒是那安答应啊，看着娇怯怯的，倒还真没下病着。
2: 华妃素日的阵仗，你又不是没见过。那日他来请安，你虽是三阿哥的生母，你不也是要先和他问好吗？啊，
4: 皇后，是怪臣妾懦弱。
2: 可是，三阿哥不得皇上钟爱，臣妾又在皇上面前不得脸，年纪又大了，哪比得上华妃呀？年轻貌美的，这又有年家撑腰。你的眼光要放远些，好歹你还有个三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和纯元皇后的二阿哥去得早，三阿哥就是皇上的长子。你现在的身份可比没有生养过的华妃要贵重多了。
5: 话虽如此，可是皇上不喜欢三阿哥呀。皇上不喜欢三阿哥，你就让他喜欢嘛。连你做额娘的都如此，难怪三阿哥那么不长进。
6: 皇上已经数月不进臣妾的宫门半步了。娘娘，您瞧。
5: 这御花园虽然菊花开得多，却不如咱们翊坤宫那些娇艳。那是啊，那什么地界养什么样的人呢？咱们翊坤宫的娘娘最美，那花自然也是最美的呀。<笑>
6: 嘴上抹蜜了，满嘴的胡诌。
7: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可是娘娘，奴才说的是真的呀。嗯，
5: 娘娘快瞧那些菊花。 奴婢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绿色的菊花呢。嗯，
7: 是挺特别的。
5: 瞧花房的那些人急匆匆的，肯定是送到咱们翊坤宫去的。
7: 既然是送给本宫的，那便让他们停下来，咱们也好看个新鲜。
6: 是，你们过来。

0: 华妃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2: 华妃娘娘吉祥。
1: 怎么走得那么慢呢？这绿菊贵重的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有劳你们煮出这么稀罕的花，就放这儿吧。
2: 华妃娘娘，这菊花，这菊花
1: 有话就回，
2: 是送去存菊堂的。
1: 那便送去吧。
2: 华妃娘娘恕罪，华妃娘娘恕罪啊！
3: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1: 张嘴！
3: 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
4: 哎呀，哎，
5: 看
4: 好了，
5: 真好，
4: 写的真好看
5: 啊！小主，这个点真好看
4: 啊！
6: 你不认识啊？
5: 皇上说换就给换上了，真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啊！
7: 这样的话别放在嘴上说了，叫人听见笑话。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救贵人而来的，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我一根弓上下，绝对不能再出现菊花。快，搬走！比请来的时间还早，小主慢慢走。眼角坐的骨头都僵了，这样走走，倒也舒坦。
2: 哎，你怎么回事啊？竟敢冲撞贵人！
3: 奴才急着给京师房送水，实在无心冒犯贵人。
1: 好了好了，彩月，快陪我回去换身衣服吧，要不来不及去请安了。
0: 是。
4: 哟，沈贵人今儿来的好早啊。
1: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来迟了，请娘娘恕罪。
4: 秦安贵在有心，偶尔一次没有什么的。起来吧。谢娘娘。
1: 赐座。
4: 皇后娘娘果然体恤，只是皇后厚爱，怕是要宠坏了沈贵人，坏了六宫的规矩。可不是吗？臣妾开句玩笑，是不是以后只要说自己有心，就能不按规矩向中宫请安了呢？
5: 回禀皇后娘娘。
1: 我们贵人并非有意晚了，而是在请安的路上被小太监无心弄脏了衣裳，只能回宫去换。
6: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该承担。皇后娘娘，沈贵人虽然有错，但她一向侍奉娘娘勤谨，还是请娘娘饶恕她一回吧。
7: 仅凭是贤夫公主位，沈贵人有所措施也是你教导不善所致。一事论一事吧。那妹妹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啊？沈贵人恃宠而骄，藐视皇后，本该杖责三十。臣妾以为法外不外乎人情。
1: 姑念沈贵人是初犯，
7: 就罚她两个月月俸吧。仅凭教导不善，同罚两个月月俸。
1: 皇后娘娘以为如何？臣妾有错，甘愿领罚。只是此事不关静嫔娘娘之事，还请娘娘体察。
4: 既然华妃已为本宫做了决定，本宫也以为略施小戒即可。
1: 再过两个月便是年关，停两个月月俸也不便，就停一个月吧。多谢娘娘，臣妾一定谨记，绝不再犯。
4: 都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们都累了，各自回宫吧。臣妾告退。
7: 臣妾也先告退了。
4: 其实今日的事，何必如此重责呢？那皇后以为该如何呢？本宫与妹妹同为姐妹，因为妹妹一向侍奉本宫有心，所以本宫也无为妹妹请安早晚了。

0: 皇后认为臣妾为难沈贵人了。皇后娘娘一向宽和，然而这宫中不比从前在王府。皇上正因为知道娘娘心慈，才让臣妾协理六宫，取宽严相济之道。臣妾若不如此，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番信任？
1: 皇上让妹妹协理六宫，就是认为妹妹堪为六宫表率，日后中宫请安呢，还望妹妹早来。
0: 臣妾自当牢记，只是有时皇上垂爱，一定要臣妾不必早起。请问娘娘，到时臣妾是该听谁的呢？
1: 你我同为皇上的人，自然一切以皇上为主。
0: 皇后既有明示，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2: 奴才有事回娘娘。
1: 说。
2: 福子的确是先被打昏，再扔进井里的。
1: 当真？
2: 有伤痕为证，福子的颈子和头上都受了重伤，且当日有人看见皇上去翊坤宫与福子说话，华妃当时就不高兴了。
1: 华妃越来越放肆了。你将这话如实禀报给皇上。
2: 这。
0: 把进士房的祭档给本宫拿来。
3: 周公公已经送过来了。

0: 这个月沈贵人侍寝两次，连富察贵人也是两次，还真不少啊。
1: 和娘娘相比不算多，
0: 可是这个月皇上一共就来了后宫七次，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省得日后他们恃宠若骄，本宫想管都管不了了。皇上不是最重满汉一家吗？哼，去把富察贵人请来，本宫自当好好教他。
1: 是

0: 皇上常说满汉是一家，你们伺候皇上不能不懂汉文，皇上写字的时候你们就要伺候在一边研墨，这研墨可是门功夫，你得好好学。
1: 是，
0: 本宫教你都是为了你好，别以为磨这一个时辰就够了，这功夫还远着呢。
2: 青海罗布章旦津叛乱，西北局势不稳，张廷玉，你以为朝中何人可以前去平定？
3: 皇上，臣以为论用兵论亲疏，眼下唯有一人可用。
2: 年羹尧，
3: 皇上圣明，皇上登基不满一年，八王九王之事尚未完全消除，年羹尧是华妃娘娘的长兄，掌管西垂军务多年，所以臣以为年羹尧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年羹尧的确为朕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如今在西北大权独揽，
3: 左都督岳钟琴系岳飞21世孙，熟悉西北边事，人称常胜将军，且一贯周敏勤慎，不妨。
2: 好，那朕就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武将军参赞军务，前往青海平叛。
3: 臣遵旨。
4: 皇上，

0: 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说要请皇上品尝，
1: 让他搁那儿吧。
0: 这，
1: 朕记得吉林将军进贡了一壶东珠，你亲自去给华妃送去，说朕嘉奖他协理六宫，办事周到。
0: 这。
2: 夜深了，小主早些歇息吧。
3: 我今儿不困。
2: 难得小主精神好，这么晚了也不困。自从小主生病以后，除了沈贵人、安答应和淳常在常来看望外，连阿猫阿狗都没有再上门的了。这几日啊，我见那些宫女太监们都懒懒的，我才嘱咐他们几句，连小印子都敢跟我拌嘴了。
3: 情理之中的事，他们愿做就做，不愿做也罢了。
2: 是。浣碧，你听，好像有谁在哭。是小允子的声音，竟然是他在廊下守夜呢。去瞧瞧。
3: 好好的，怎么哭得那么伤心？
4: 奴才叨扰小主，小主恕罪。
3: 人有喜怒哀乐，伤心流泪何罪之有？你且告诉我为什么哭。
4: 奴才的哥哥在四职苦当差，病了一个多月了都没见好，所以奴才伤心。
3: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有病痛。左右这两日闲着，你去照顾你哥哥吧。
4: 多谢小主。
2: 小主，天凉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3: 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
4: 得。
5: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1: 皇后有心了。
5: 福子的事，江福海已向皇上禀报。这后宫里争风吃醋的事情真是不少，臣妾无方，还请皇上示下。
1: 朕知道你说的是谁，后宫难免争风吃醋，若非他们对朕有情，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朕不忍苛责，你也要耐心调停。
5: 是。
1: 燕儿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5: 谢皇上关怀。
1: 对了，晚常在的病怎么样了？
5: 哦，温太医的医术一向为人称许，只是晚常在的病依旧是不见起色，想来病去如抽丝，正如太医所说，晚常在气弱体虚，还需要时日调养。
1: 既如此，就让他安心养着吧。
5: 是。
6: 你瞅你们一个一个那样垂头丧气的，给谁看呢？
7: 师父，您瞧常在那个样子，都是当奴才的，别人的奴才多神气，咱们也太没劲了。
6: 你以为我就有脸了？富察贵人身边小油子算什么东西？仗着小主得宠，敢跟我称兄道弟，也不想想，狗东西，给我提鞋都不配，呸！
7: 说来啊，就是小主自己不争气，都治了两个月了不见好。前两日我听温太医的口风，怕是还要养许久，怕是得了痨症吧。
6: 别胡说，
7: 我瞧小主的样子，好了也是病容残损，得不了圣宠，还连累咱们做奴才中的奴才。
6: 你说这碎玉轩也太晦气了，陪进一个方贵人，又陪进一个病病歪歪的晚常在。不行，咱们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8: 还请师父多提点徒弟，
6: 以后机灵点就行了。

0: 师傅，今日该您轮着当差了吧？
1: 哼，他病着少动弹，我不去能怎么着？倒是该筹谋着上哪找位新小主了。
2: 小主要喝碗热茶，你怎么还不端来？
3: 要喝茶水，自然要先发了炉子，再烧水了。让小主再等会儿吧。还有了，这个月内务府连小主份例的茶叶都没送来，等下小主只能喝水了。
2: 昨儿我见你喝的水里还有茶叶，怎到小主这儿就没了？难不成是被你自己喝了？
3: 这是在宫里，你说话做事要有凭据的，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里。
4: 佩儿，那刘竹姑娘是小主的贴身侍婢，你在宫中多年，怎么这样不识礼数？赶紧去烧茶水了，若茶叶没了，去内务府领取呀。
0: 常在这个样子，怕是好不了了。师父既得了丽嫔的喜欢，还求师父可怜我。
2: 公公既寻到好的出路，怎藏着掖着不告知小主？咱们也好一同乐一乐呀。
1: 早晚得说，走，见小主去。
2: 小主，
5: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6: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0: 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嗯，通了。
0: 痛了，
3: 痛了，痛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0: 来！
1: 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0: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3: 软了，软了，软了。
0: 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景，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4: 总监。
5: 扎完之后您往回一退，我就感觉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6: 你看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7: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痛了，
0: 痛了，
3: 痛了，痛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直山和副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4: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

0: 水，是78年的，对不对？
1: 对，
0: 9月8号出生，
2: 89年出生的。
3: 怎么属蛇的？
0: 属蛇。
4: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0: 你目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司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1: 对，
0: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4: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2: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5: 对，
0: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1: 对，
0: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1: 是，
4: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0: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4: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0: 什么感觉？
4: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0: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5: 对。
4: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6: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2-3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7: 不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4: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0: 你好，
4: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10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10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8: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2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么说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0: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8: 叫什么？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我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0: 我看这

0: 压
1: 哦，得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0: 张力高。嗯，
2: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3: 拿针来，徐医生。
0: 后来为啥他开始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拽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
3: 看手指开了吗？
4: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2: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3: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
5: 哦，还真是。
3: 多好。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6: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年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3: 痛吗？
6: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2: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人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肩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1/3到2/3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3: 八爪鱼五爪
0: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2: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气滞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它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得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6: 经过2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

0: 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时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了。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啊，嗯，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0: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5: 因为我从小就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2-3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0: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1: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6: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7: 没有秘书。
6: 感恩。
0: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是谁和我看的嘞？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1: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

0: 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嘛。他89年属蛇的，94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2: 那两天我觉得这种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3: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您怎么知道
0: 的？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1: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4: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叫什么
0: 家庭保健医，
4: 家庭医生就是你有什么分配好。
0: 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2: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0: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4: 他不是
0: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但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倒是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2: 这个扎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特别
0: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2: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的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 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

0: 斯。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1: 你好，
2: 主任好。
1: 你好，请坐来。
0: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2: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病，颈椎病比较严重。
0: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3: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4: 他带了那个
3: 呼吸机。
2: 我有带了一晚上，坚持的带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0: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2: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1: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2: 通了。
1: 好，再喘一，继续通啊。
0: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1: 好嘞，亚祖。
0: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2: 哎，我通了。
0: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3: 如果是当天针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2: 窒息一种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2: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吗？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1: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2: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1: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0: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3: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2: 因为我针灸了全部各地，针灸
3: 对他针灸的多。
2: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3: 保定，
2: 河北，
3: 河北，
2: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0: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3: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1: 没变。
0: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4: 一个是带上泡子，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啊。
1: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0: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真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

0: 装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 吃
13: 饺子。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是我国第十艘货运飞船，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单特别的太空快递。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那么我们此刻就能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会随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共计220件，6.3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将货运飞船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40公里的预定轨道中。今天上午，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4: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3: 在文昌发射场，记者看到了从北京来看发射的小学生们，大家都兴奋不已。
5: 这次非常的震撼，
6: 我就是想那个，自己穿上航天服登上太空，

0: 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天舟十号搭载的特别货物。
1: 来看记者赵旭从北京飞控中心发回的报道。今天上午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由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
2: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火箭部。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此次呢，天舟十号带上太空的货物清单啊，也已经公布了。其中啊，有几项特别的货物非常的引人注目。最重磅的呢，就是第三套的全新舱外航天服了。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的舱外航天服啊，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呢，提供了硬件保障。当然了，这份清单里面还包括了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这个太空跑台呢，其实就是用于航天员的在轨锻炼与健康监测，还有6项科学试验载荷，主要面向的呢是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航天技术等前沿试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单次任务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后续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好的，这是北京台记者赵旭、李阳。
0: 火箭点火升空，是的，火箭升空要用火，但同时更要防火。
3: 每一次火箭发射都是有结构稳定、不开裂、不脱落，稳稳为发射塔架披上坚固的防护铠甲。
4: 2040度对于常见的耐火材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目前我们所常见的，例如钢铁，它的融化温度也才1500度左右，而且导流它的实际使用状况就是会在短短15秒左右的时间迅速升温到1500度，甚至2300度以上。
5: 火箭发射时的特殊工况，我们的材料也满足耐高温、抗热震等特性。
3: 以材料创新赋能大国航天，以硬核科技抵御烈焰锋芒。北京金域凭匠心研发与技术积淀，默默守护着每一次问天征程。北京台报道。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家北京企业用耐烧蚀材料为火箭穿上了防火铠甲。但其实这只是北京商业航天版图的一个缩影。这次天舟十号发射成功，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货运飞船都是北京研发完成，这也让北京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0: 据介绍，全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有60%都在北京，不断壮大的民企军团不仅是中国航天国家队的可靠助力，同时更努力地成为各自深耕领域的主力，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北京这片沃土。
6: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1次火箭发射，将89颗卫星送入太空，是我国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商业火箭企业。而在公司创业初期，也曾被很多人质疑，但是北京市政府选择支持他们创业做火箭。
7: 我们做这个火箭企业的时候，当时被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凭什么能做一家火箭企业？投资人不敢投，那么你没有启动资金，因为这又是一个我们说是重投入行业，地方政府又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是吧？那也做不起来。但是北京的特点就是这几方都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做，对吧？从我们说政府的引导政策，到属地的这种营商环境，对吧？到这个整个的这种资本创新环境啊，再到整个这个创业者人才基础，它都具备。
6: 北京作为中国航空航天策源地，聚集了全国超过50%的航天国家队，也拥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航天专业顶尖高校院所，在火箭总体设计、发动机技术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人才储备，天然具备发展商业航天的肥沃土壤。而北京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更是给了星河动力这样的商业航天企业更大的发展平台。
7: 其实原来航天这个板块是比较封闭的，是吧？它其实在整个的科研体系中是自成体系的，它把它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产业生产体系中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的企业来讲，就直接受益了。最直接的，我们政策上的给予的一些研发支持，推动了整个这种技术的快速的研发和迭代。所以说，像

0: 孙鹏。6年前，孙鹏离开航天五院这个航天国家队，进入了商业卫星企业，负责研制卫星。
1: 公司是2017年8月份成立的，其实公司的大部分初创员工其实都来自航天五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五院给我最多的是他教会了我做事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要细心，要严谨。
0: 雄厚的人才基础让微纳星空公司成为了商业卫星领域的领头羊，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在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商业航天领域的联合基金，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科研团队答题的模式，调动多方科技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帮助商业航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翱天科技公司作为出题单位之一，在这方面受益匪浅。
2: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方式和高校和院所形成了很好的绑定，高校老师也特别愿意答题。交流过程中能够发现高校老师有一些特别好的科研成果，然后我可以加速他科研成果的转化，这样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学研互动。
0: 通过前瞻布局和全方位支持，北京快速构建起研制、测试、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吸引更多的商业航天企业来北京落地发展。
2: 北京市确实集聚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全链条，从火箭的制造、发射到卫星的总装、总测，然后重要单机的制造，都集聚在北京，包括下游的应用，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资源的集聚、人才的集中、政策的优势，所以我们都特别愿意在北京继续发展。
0: 目前北京形成了南建北星、北京卫星小镇，聚集了微纳星空、翱天科技等卫星级相关企业。
3: 北京聚集了商业航天企业超过300家，全国商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公司、多少数企业，北京均占1/2以上。
0: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特别关注我们的梦之队。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团双双战胜日本队，继续着梦之队的传奇。
6: 我们先来回顾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依次登场，三个人是各自完成了一场惊天大逆转。他们征服的其实不只是对手，更是某些人心中的不可能。
5: 由此，国乒男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12连冠，第24次捧起4-4林杯。
7: 本次决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日本队则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首盘比赛，梁靖昆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决。开局阶段，张本智和气势如虹，以11-8、11-4连下两局。第三局，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以13-11再胜，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张本智和一度以6-1领先，此时梁靖昆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分一分的追赶，最终以11-8拿下决胜局，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8: 拿下！
7: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梁靖昆在本届世乒赛上第二次上演让二追三。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阿里克斯·勒布伦时，他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二盘由王楚钦对阵日本小将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11-9连扳三局，3-1逆转取胜。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和第三局的速胜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王楚钦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更。第三盘，年仅21岁的小将林诗栋对阵户上隼辅，林诗栋前两局以11-9、11-5轻松拿下，第三局户上隼辅扳回一城，最终林诗栋顶住对手反扑，以11-9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一分。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9: 先空短劈长，漂

0: 从梁靖昆的绝地反击到王楚钦的稳定输出，再到林诗栋的青春担当，三场比赛三场逆转，这支队伍再次证明困境压不倒国乒，反而让他们更强。
1: 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
0: 从2001年大阪世乒赛到2026年伦敦世乒赛，25年时间12连冠，也是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男队书写了世界乒坛前所未有的王朝。
2: 斯维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3: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用他们的实力去打破了一切的质疑，在这种大赛当中，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我们深厚的底蕴，会想要战胜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简单。无论是这个女团可能在1-02-1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完成了翻盘，还是男团今天干脆利落的3-0战胜了日本队。无论是女团和男团今天都打了两场漂亮的决赛，也是非常开心吧。我
0: 至此，国乒在赛事创办100年之际，将男女团两座冠军奖杯全部带回，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4: 说到开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心，再来回顾一下女团的比赛。
5: 女团的关键词还是逆转，中国女团在2度落后的绝境之下顽强反击，最终是以3-2逆转战胜对手。
4: 至此，女团也实现了世乒赛的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0: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对阵年仅17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尽管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保持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昨晚一上来，张本美和便展现出极强的冲击力。她凭借快速衔接和凶狠的前三板，以11-4、11-9连下2局。王曼玉虽然以11-6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2-3告负。日本队先声夺人，大比分1-0领先。
2: 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0: 随后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登场，迎战老对手早田希娜。孙颖莎延续了此前对早田18连胜的绝对心理优势，她以2-11-7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尽管出现2次擦边争议，但孙颖莎凭借稳定的心态和绝对实力，一记侧身抢攻，场上所有人都以为球已落地，她却主动指出其实是个擦边。这份从容与诚实正是大将风范。随后他凭借绝对实力以11-8拿下此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2: 砍住，
6: 好球，
2: 没有问题。
0: 关键的第三盘，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决赛的快曼对阵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削对决。快曼虽然以11-5扳回一局，但在桥本帆乃香多变的旋转和稳健的防守面前，最终以1-3失利，日本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没有退路的中国队再度派上孙颖莎，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孙颖莎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以11-2、11-4、11-6连赢3局，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将总比分扳为2-2，把比赛拖入最后的决胜盘。
2: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决胜盘，王曼玉再度出场对阵早田希娜，她一扫首盘失利的阴霾，火力全开，以2-11-7和1-11-5直落3局，完美复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2: 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17岁的张本美和把中国女乒逼到了悬崖边，但中国女乒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深的绝境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王曼玉从首盘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在决胜盘完成自我救赎。孙颖莎2度临危受命，用世界第一的气场稳住军心，而第一次站在决赛舞台的快曼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当王曼玉拿下最后一分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7: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100年前首届世乒赛

0: 在伦敦诞生，100年后乒乓球再度回到这里，而那座象征着世界女团最高荣耀的考比伦杯再一次稳稳地留在了中国。这是中国女乒的第24次捧杯，也是不可思议的7连冠。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特别关注减肥，确切的说是聚焦科学减肥。
2: 今天是5月11号，511，很多人说这个谐音是我要腰哈。那么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教授来逐一破解减肥路上踩过的那些坑。
3: 一提到减肥，很多人脑海里就浮现出水煮菜、戒主食、啥都不敢吃的画面。但专家却说，减肥不必那么苦，有时候少吃一口就是进步。
4: 少吃几口，让胃缩小一点，我觉得就能达标。那怎么做呢？慢慢来啊。我少吃一口饭，其实可以在餐桌上随时都能实现。比如说5块红烧肉，我后来变成3块，这就叫减重，这就叫节食。不是说我这红烧肉一口不吃了，或者说我非得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叫，那没有的。
3: 从少吃一口开始，坚持3个月，新的饮食习惯就能养成。不少减肥者为了控卡，把食谱越缩越窄，甚至长期只吃那几样安全食物。这种做法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长期却埋下营养不均的隐患。
4: 我们说一个人营养要合理，一定要食物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最起码一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一周超过25种以上的食物。不管是健康人、一般的成人，还是肥胖的情况，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减肥也得遵循食物多样化的基本原则，也得讲究营养的基本平衡，才能在减肥的同时获得健康。不能因减肥而减肥，拿健康损失作为代价来换取减重，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3: 在门诊中，于康教授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坚持了2-3周，因为一顿饭没管住嘴，陷入深深自责，干脆破罐子破摔。事实上，把一顿饭的失控上升为整个计划的失败，才是导致减肥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4: 出现放纵餐也不要紧，因为我并不要求大家说每顿饭都那么科学到位，中间出现1-2次的波动很正常。但是大家记住，出现这个所谓放纵餐以后，你下一顿要平衡回来，或者是你通过那天加大运动给它平衡回来。不能因为说出现一顿放纵餐我就全盘放弃了，这就有点遗憾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用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自然的心态去减重。
3: 于康教授认为，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
4: 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很积极向上。
3: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
2: 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的记者康璐也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及代谢科。35岁的王先生正在这里接受系统的治疗。王先生入院时的体重你知道多少吗？已经超过了500斤啊。
1: 所以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逆袭重启。
5: 上半辈子已经活成了一个胖子了，下半辈子得活成一个瘦子。
3: 35岁的王先生是一名飞机维护机械员，平日里他给飞机治病，而现在他需要医生帮助他管理失控的体重了。
6: 他入院时的体重啊，达到了256公斤，也就是512斤。这个人的身高呢是1.8米，体重指数的话，他达了79。按照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肥胖状态了。你看，我们从事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已经有10大几年的时间了，达到这种肥胖程度的，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3: 512斤的体重不仅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
5: 我觉得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这个身体了，睡眠呼吸有问题，走路会喘，走时间长腿会酸会疼，会很累，一些病也是代谢问题，自己不舒服自己心里。
3: 除了每天要对抗身体上的各种

0: 不是，他也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
1: 自己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别人看到我眼光可能就说，哎呀，这人好像什么奇怪呀，指指点点呀，说一两句啊，其实对心理因素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其实早在3年前，王先生体重还在300多斤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减重，还专门到医院咨询过减重手术，可最终因为家人的反对而计划搁置。
2: 他妈妈在门诊，就是当时聊两句就哭了。
3: 您这个健康还是挺担心的。
1: 对，
3: 这个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2: 你的宝宝胖不胖？
1: 我儿子非常瘦。
2: 瘦，那行，一定给他管理好。
3: 他几岁呀？
0: 这3年里，王先生一直走在减重的路上，严格控制饮食，戒掉甜饮料，各种减肥方法试了个遍。可即便如此，体重非但没降，又疯长了近200斤。
1: 吃中药，针灸、推拿、按摩。还有一些打一个生物制剂，控制食欲的药啊，疾病乱投医，受罪不说，花钱也不少花。
3: 花多少钱了？
1: 差不多也就快10万块钱了。
0: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就比同龄人胖，饭量大，但是也有瘦过的时候。
1: 我18岁的时候，150斤。
3: 那时候帅吗？
1: 怎么说呢？18岁没有不帅的。
0: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王先生开始暴饮暴食。他说那段时间只有吃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1: 我记得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顿饭吃了4斤羊肉片。加上一张大饼。
0: 午饭时间到了，已经3年都只吃2顿饭的王先生，只是去餐车那里看了看。
3: 想吃吗？
1: 想吃。
3: 想吃。
1: 但是不能吃，哎，有肉
3: 啊、吃吗？
1: 不吃。
3: 不吃了。
1: 不吃。
0: 经过住院2周的饮食调理，目前王先生已经成功减重50斤，不过他的腰围仍有1.8米，接近了他的身高。而且他告诉记者，最近3天他都没有再掉秤。
2: 这种极重度肥胖主要是对他一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一个损害，可能目前就状态他觉得他够用，可以走路。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生活，但他的储备功能很差。比如拉出去，我让他跑100米，他绝对是跑不了的。这时候，比如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甚至累积到肺部得肺炎了，这种感冒可能对他就是一个致命性的。现在就是除了减重手术，他应该很难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奏效了。
0: 本周王先生将进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切除近70%的胃，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
2: 胃小了以后，好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尤其结合规律的运动的话，这个人可能能减去40%、45%都可以，都是有希望的。
1: 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完了呢，我给自己呢一个重生的机会。
2: 对，
1: 只能说感谢您，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2: 咱们一起努力
1: 啊！我看到我，就能给自己给个警示，就是说自己在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去减，让大家更健康的话。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5: 从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向自行车开门了。
4: 这是在借鉴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轨道交通的运营特性和大家骑行接驳的实际需求推出的便民举措。
5: 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还处在试点阶段。那么，到底都有哪些线路，又应该如何办理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试点：静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巩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未使用的车票可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未使用，乘客进站需经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

0: 车站的指定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2: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3: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
0: 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1: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4: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5: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稀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6: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6: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11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战，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
8: 虽然结果呢是一场平局，不过却是一场跌宕起伏的平局。
9: 10号晚7点35分，中超第11轮迎来焦点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体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第37分钟，张玉宁挑射破门，但 VAR 介入后，马宁改判此前李新祥在国安禁区内突破被拉斯莫犯规，国安进球第一次被取消，海港获得点球，维塔尔操刀命中。一边再战，张玉宁斜传，法比奥捅射扳平。第62分钟，莱昂纳多低射，海港再度领先。第71分钟，国安利用角球破门，但 VAR 介入后判定拉斯莫手球在先，国安第二次进球无效。第84分钟，替补出场的吴磊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张稀哲主罚再度追平比分。第86分钟，张玉宁不停球轰入世界波，但 VAR 介入后，马宁判罚张玉宁越位在先，国安第3次破门被吹。最终，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
10: 首都的球队来说，我们其实对球队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不是打出了咱们北京队该有的风貌。
11: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阵容的转变的话，慢慢的我们去适应，慢慢的去融合，只能先一步一步的去走。
12: 国安近几年就没有超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给时间，因为说永远要争第一，但是今年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中游，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9: 中超第12轮比赛，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接青岛海牛的挑战。北京台报道。
8: 还是和足球有关的话题，也是在昨天，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
7: 揭幕表演邀请赛对阵的两支队伍是北大和清华的巅峰对话。
9: 作为首都大学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的重头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的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队员们也对比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重视。
13: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课余活动，然后帮助我们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其次呢也能够就是包括我们球队大家整体关系都非常好，经常踢完球一起聚餐，然后周末出去活动什么的，所以也是有一群就是关系很不错的兄弟，再加上就是也是刚才说的能够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吧，我觉得是大学生活中就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14: 因为北大这边和清华这边其实两边的队员之间其实都是相互来说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是踢比赛或者是每次一起踢球的时候更像是那种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再次相聚吧。
9: 与以往主要聚焦于校队竞技成绩不同，本届大超联赛进行了系统性改革。

0: 格。联赛在赛制规模和内涵上均实现重大突破，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高效足球竞赛体系，让大家都能在联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参赛平台。
1: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细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参与足球的过程当中呢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2: 细级的我们叫它细超，这个系里边呢有班级的比赛叫它班超，把这些所有的比赛都包装在这一个大超联赛的这个旗下了。所以这次比赛呢，应该是我们首都高校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参赛对手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这么一个比赛。
0: 随着揭幕战的结束，全新升级的北京市大学生足球超级联赛已正式启航。未来数月将有66所高校参与，覆盖公办、民办、本科、高职各类院校，预计将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踏上绿茵场，在拼搏与汗水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足球故事，感受体育带来的无穷魅力。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今天的是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
4: 本周前期的天气依然是高温持续，到了中后期会有雨水来帮助降温。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说天气。
5: 最近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画风切换得特别快，一点缓冲的余地都不留给大家。上周京城持续大风再现，阵风力度强劲。其实不单是最近，今年春季以来北京的大风似乎特别勤快，三天两头就来报道。特别是进入五月后的七天里，大风预警就启动了三次。五月初为何大风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称，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之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不过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地刮，风也不是特别的极端。其实啊，春季的北京本就多风，主要是由于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南方暖湿气流也开始发展，它们会交替出现影响北京。另外，因为南方暖湿气流的发展，地表温度不断升高，对流天气开始逐渐增多和增强，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局地大风天气。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日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也偏多。熬过了上周的大风，本周北京的气温就要一路飙升，火速开启晴热高温模式了。上周日京城气温就突破了今年首个三字头，大家出门呢就能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白天体感热度直线上升，初夏高温体验提前上线。其实不仅是北京，近几天北方地区都掀起了一轮高温浪潮，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摄氏度。就北京而言呢，一直到14号，气温都处于偏高状态，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而本周后期呢，随着阵雨的光临，气温也将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针对网上流传的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传闻呢，气象专家回应称，四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在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呢偏高1.1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并不罕见。根据预测，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对大众而言呢，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此外，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虽有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的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是要科学理性看待气候变化，不要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近期大风高温快速交替，换季节奏快，大家呢还是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通勤和户外活动，平安舒适度过多变天气。
3: 眼下也正是杨柳飞絮的高发期，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统计，5月1号到8号短短8天，119指挥中心就接到了120起杨柳絮引发的火情报警，
4: 非常的危险。一个没有熄灭的小小的烟头，一次违规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点燃成团的飞絮。我们来看消防部门的提醒。

0: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风助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三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非蓄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7、8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1: 杨柳絮里边啊，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0: 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2: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0: 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安全的话题，眼下的是马蜂、蜜蜂的活跃期，也是筑巢的高峰期。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蜂灾。
4: 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个居民家中的巨大的蜂巢。
5: 把那边勾下来，那边锯了，
6: 能看清了。
7: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8: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粘性极大，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7: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8: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

0: 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据统计，自4月1号以来，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已接到42起马蜂蜜蜂窝救助警情。消防部门提醒市民，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北京台报道。
1: 再次转述一下消防人员的提醒，遇到马蜂窝一定啊要求助专业力量。
2: 是因为马蜂的毒性非常的强，一旦被蛰，一定要及时就医。
0: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这时候的马蜂攻击性特别强。2021年7月4号下午5时许，在江苏南通，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一家木材堆场卸货，突然几只马蜂从木料堆里窜了出来，将男子蛰了个正着。事情发生后，工友们立刻将男子送到附近医院就医，但不幸的是，男子终因抢救无效身亡。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3: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蛰人。蜜蜂蛰人后尾翅带倒翅，蛰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蛰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蛰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蛰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0: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
3: 该防护装备就是我们处置蜂类警情的防蜂服。
4: 穿着防蜂服时，必须有一名人员进行一个辅助，将我们后方这个拉链以及我们这个手套进行一个固定，确保整个衣物密闭，防止这个蜜蜂进入蛰伤。
0: 大兴消防提醒市民，若发现马蜂、蜜蜂活动，可在周边喷洒浓硫磺皂水或稀释的洁厕液等碱性气味浓重的液体，防止其靠近筑巢。如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蛰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次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丰富多元，连续10天精彩不断。
2: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去哈。那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当然了，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市。直接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日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今年首场公益演出来到了北京怀柔科学城。
2: 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为奋战在科研一线的400多名科技工作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室内乐盛宴。
5: 吕老师的那首《梁祝》一响起来，我整个人就都松下来了。
0: 当晚的怀柔科学城，音乐与科技展开了一场深情对话。作为本届5月音乐节公益演出的首站，小提琴家吕思清携手青年钢琴家王超，在《梁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中，向每一位追光而行、匠心筑梦的科研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今天呢，能来到怀柔科学城，能用音乐对我们的科学家致以这种音乐的这种问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演出，在这么多年来这个又一次新的一个创举。

0: 作为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音乐品牌艺术节，公益演出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惠民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
1: 高雅艺术啊，从来不止于殿堂，它应该是呢深耕在城市的热土之中，来致敬啊时代的奋斗者。那么这次呢，五月音乐节走进科研一线，用音乐呢作为纽带，来丰富呢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也让艺术的力量啊，赋能首都科创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的五月音乐节还将有10场公益演出陆续开展，呈现出多元主题，在专业舞台与城市空间之间架起一座艺术普及的桥梁，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和大众生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几条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了调解方巴基斯坦。
3: 10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特朗普没有透露伊朗方面的回应细节。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并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他的提议之下，俄乌双方在9号到11号将停火3天，期间还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
4: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5: Тривають зараз і наші контакт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про гарантії виконання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які були досягнуті нещодавно і про які сказав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Обмін полонених 1000 на 1000 готується, має бути проведений.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рали на себе американц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的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2: 我们来关注疫情游轮。当地时间10号晚间，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截至当天晚上，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红地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3: 最后两架载有红地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6: We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day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Endius. The operation has gone well, and according to the plan, we have disembarked 94 people of 19 nationalities, 7 flights with 8 nationalities and 1 with 11 nationalities, the flight of Netherlands.
4: 莫妮卡·加西亚称，撤离行动将持续至11号下午，最后一批人员将分别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及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该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深度消杀，预计航程约5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涉汉坦

0: 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
2: 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3: 纳赛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往来穿梭的山地观光列车。
2: 它不只是一种登山的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0: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厢内可远眺广袤大地和连绵群山，还能偶遇几匹在山间自由漫步的野马，将壮阔风光尽收眼底。对于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登山旅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漫行，穿梭云海山林之间，一步一景，老少偕宜，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经典观光体验。
1: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巴的哈瓦那，看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
2: 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当地时间9号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他成功刷新了1小时颠球世界纪录。
0: 本次挑战在哈瓦那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1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含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记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1: 以友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邻里节活动昨天启动。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的创新品牌，通过基层搭台、居民唱戏、多元助力的方案，集聚治理力量，汇聚服务资源，推动邻里活动热在基层、暖在民心。昨天，北京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近100万居民走出家门看演出、逛市集，共同营造近邻氛围，凝聚友邻共识。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3: 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14: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5: 造子弹
16: 一颗都不行，
13: 一 神中古，不容污蔑，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5: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

0: 彩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给你们打球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0: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吓死的吗？
2: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啊。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2: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2: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
3: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想得美，
3: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2: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4: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3: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4: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2: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4: 我睡得着吗？

0: 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1: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季，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0: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2: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0: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
3: 老徐，
0: 嘿，
3: 老徐，
0: 我让你洗。
1: 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4: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1: 那你呢？
4: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1: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4: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怕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1: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5: 我们肯定支持，
1: 谢谢。
2: 哎呀，离远点！
6: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秦，哎，大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应该你走。好，停起来，停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谢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没算，麻烦在家6年。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1: 麻烦了吧？
2: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
1: 安心，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呀退，你学市委呢？
2: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
2: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推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
1: 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
2: 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那样。 结果混得好，人家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1: 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那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

0: 一年补了三回。
1: 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2: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啊！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听，争气，
1: 混得真好啊！
2: 那你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
0: 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闺女叫阿姨，
1: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0: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1: 我找你惹你？
2: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1: 我跟谁搞破鞋？
2: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1: 不偶然碰上的吗？
2: 三次
1: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2: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1: 周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2: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1: 怎么呀？
2: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1: 停车。
2: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1: 停车。
0: 已经弄好了，要不要上你的车？嗯，
3: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4: 好的，阿英呢？回头我上几页机会了，不挨着哈。
3: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0: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3: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翔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0: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3: 自己不说这啊。
0: 翔哥，
3: 谢谢啊。
5: 强博，强博，你在这儿呢。
0: 你跟我俩啊。
5: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3: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5: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博您帮忙，我爸……
3: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5: 谢谢强博。
3: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哎，
0: 咱们旧厂街出了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3: 银海这个地方啊，太热门，倒得去了，挨得小热门。
6: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知道。
6: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我安排的。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现在怎么交差啊？
6: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3: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生。
1: 兄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陈哥，慢走。
2: 嗯。

0: 长远，你可回来了。
1: 最近怎么样啊？
0: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1: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啊！
0: 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1: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0: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1: 哇，有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0: 没有，强哥，
1: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0: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让你费心呐、
1: 啊！你少点吃肥肉啊！
0: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
1: 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0: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2: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你看，有黑鱼，花鲢。
1: 给我一条花鲢，好。
2: 好嘞，你稍等哈。
1: 我能进来坐坐吗？
2: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1: 谢谢、啊。
2: 看你有点累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2: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它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1: 哦。高启强是谁啊？
2: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你大佬啊。
1: 嗯，厉害厉害。
2: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2: 我叫阿刁。
1: 走了，
2: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1: 谢谢谢谢。
2: 慢走，吃好再来。

0: 三姐，
1: 怎么不进去？
0: 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1: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2: 啊，都住在这儿。
1: 哥，
3: 哎，回来了
2: 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3: 你洗个手，啊，给爸妈呀、啊，和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啊。
2: 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强哥，
0: 别打，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2: 哦。

0: 他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我知道了。
1: 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烦死了！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2: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去自己回去。
3: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1: 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3: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1: 成哥，来，把二哥跟他回家吧。
4: 你回去吧。
1: 把你盔摘了。啊！把你盔摘了，给我。哦哦哦。哎呀，接着，成哥。
4: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1: 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3: 怂了吧？
1: 说到做到。
3: 过来。

0: 你就先吃点儿，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儿。
1: 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2: 喂，
3: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2: 是我。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3: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0: 小东啊，
4: 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东还在查吗？
0: 在查。
4: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嗯，
2: 哥，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0: 不吃饭？
2: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0: 去。那你我送你。
5: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6: 那拘我一试试。
5: 您找谁啊？
6: 我爸呢？
2: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0: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2: 嗯。我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也慌。
0: 行。受伤的交警同事还在医院楼上进店，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7: 姑，
2: 哥，
5: 来，苏警官，来，走，
2: 哥，
0: 走，没事，有我的，没事。
5: 来，苏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下，辛苦了啊，小起来，一会儿。
2: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0: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2: 那怎么办？
0: 没事，我都安排好，你等着我。
5: 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8: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5: 哪个领导？
8: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5: 叫什么呀？
8: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5: 问你叫什么呀？
8: 小伙，
5: 我叫什么？
8: 人呢？
5: 哦，在。
9: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10: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是吧？
5: 对。啊，
10: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0: 好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辛苦。
2: 好。

0: 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

0: 我送件事，
1: 。
2: 这表不太对劲。

0: 金牌是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干股疗程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准则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9: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9: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9: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9: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9: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10: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9: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见见吧。

0: 韩新同志啊。
1: 哎呀，哎呀，
0: 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2: 韩新啊，
1: 海东，
2: 把媳妇换了，下来一起游一圈。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2: 哎，
0: 怎么心虚啊？
1: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3: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吧。
1: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2: 老谢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到，
2: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京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0: 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0: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0: 好，来。
2: 慢走啊。
1: 哎。
0: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5: 组长，龚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2: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5: 好。
6: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5: 他去哪儿了？
6: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7: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6: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8: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9: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8: 好，好，好，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9: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8: 行了，行了，啊。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9: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8: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9: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8: 一把就一把。
9: 那行，您霸占我啊，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8: 来来，
9: 哎呀，我不让你啊。
8: 来来来来来，
9: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5: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0: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芳，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1: 好。
0: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2: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1: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2: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1: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2: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1: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3: 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
2: 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1: 哪位领导？
2: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4: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
5: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泥老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去吧。
6: 是
1: 是。把手放下。小孟，哎，准备一下。
6: 好好好。
7: 阿爷，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8: 你们是干什么的？哦，
7: 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泥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哎
9: 哎，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7: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分头问问吧。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0: 对呀、啊，
9: 你们当时是
10: 要拆迁
9: 不
10: 吗？
0: 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11: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0: 知道了，姐。
1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1: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12: 轮了七个了。
11: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嗯。去。
0: 强哥，嗯，指导组派人到泥罗村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点
17: 上吧。
18: 香
17: 香吧，
18: 香
19: 的。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姐。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嗯。
3: 去。
4: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小鱼小虾他根本瞧不上，
4: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的。
0: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4: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4: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4: 明白，那我先走了。
5: 告别式了。

0: 一会儿藏稳。
1: 好。哟呵，
2: 哎呦，
1: 真够巧的啊！
2: 二位领导。哎呀，
1: 吃肠粉。
2: 哦，
1: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2: 哎，特别好，
1: 两步门而来。
2: 哎呦，好啊，
1: 一共三份。
2: 嗯，还行吧。
1: 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局长民警，
3: 你说老徐啊，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2: 没，
1: 不敢，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个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
1: 嗯，
2: 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1: 这么不相信我？
2: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1: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个人。
2: 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2: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
1: 嗯，
2: 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1: 只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2: 我没，
1: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2: 嗯，
4: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克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克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带人来了。

0: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1: 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脚胖子，知道了。

0: 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2: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诚布公了。
1: 我刚和盛扫黑板通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2: 刘金超，是这儿吗？
3: 就这儿。
2: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3: 就这一片呗。
2: 就这一片。
3: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2: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4: 这边。
3: 小心啊，小心，
5: 慢点，
3: 慢点，慢点，
4: 慢点。哎呦，
5: 注意安全。
4: 这边。
3: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你爸呀、啊，
1: 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还是他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他收档了。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口一个走。
4: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呀，干一个。
5: 你们吃宵夜啊？
6: 对，我们那边坐了啊，
3: 过去。
4: 拜拜。
7: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的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5: 今天也太快了。
4: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
3: 对，来呀，大叔，来吧。
5: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4: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转。
5: 我没骑车的。
3: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8: 吃完睡觉啊？
2: 不走吗？
5: 要休息了。
4: 你们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9: 谁的车？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9: 喂，是不是找你了？
0: 真的来找我吗？
3: 咋不给你捉呀？
10: 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1: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0: 我先走了哈，
11: 你们慢慢吃。
0: 好。咦，再见啊。

0: 这个刘金生挖一宿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1: 要不您再挖挖这儿？
2: 这儿，
3: 组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幼主。
1: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2: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3: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静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0: 骑小人跟摩托走了，然后把车送过去。
1: 什么？唐江湖跑了？
2: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了。
1: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京海警方
3: 了。
1: 哦，
4: 不拍了，不拍了。
1: 城市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5: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1: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5: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6: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7: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不一样的吗？
6: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8: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7: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吗？高总吗？清廉吗？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8: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7: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把。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知道？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妈。
3: 爸，我能出来了。
4: 哎，子龙
5: 哥。
3: 那您们先忙，我去做饭了。
4: 好。哇。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5: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4: 妈的，这个蒋天是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5: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4: 没证据啊。那尼龙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5: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4: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6: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

0: 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1: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2: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们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3: 沉住气，沉住气。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4: 哎，
3: 你跟警界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4: 好。
3: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0: 清楚是什么尸体。
1: 麻袋里是只羊。

以前能有味道。强哥，记者和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金海的老大。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上去采访呢。
0: 不是我一天都在拘留，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所抓的。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来人，来人！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好，
4: 借你们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4: 现在还在调查。
3: 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3: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6: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哎
3: 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4: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7: 我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8: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接一下谜题。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哎，
1: 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
0: 我一个一个答。
1: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0: 完全没有。
1: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0: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杀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
3: 哎，站住！

0: 关于这件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紧急通报吧。
1: 这些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2: 我可奉告，
0: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3: 当时是啊，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2: 这怎么？
3: 我也没说啊。
2: 对呀，
3: 你也没说啊。
2: 对呀，
1: 所以我没跟他讲。
2: 谢谢
0: 啊，行，那我再找。
2: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来，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0: 本来6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了。
4: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怎么能咱们自己的队伍向清楚了
0: 你这个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就别帮了。

0: 随你大爷，
1: 随你大爷，
2: 老韩，
1: 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2: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瞎溜达。
2: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嘛，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0: 真不是24小时的，这你有饭卡吗？
2: 你有吗？
0: 我还没钱呢。
2: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
2: 走，吃点东西。
0: 别再害我呀、
2: 啊！还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0: 你打过吗？
2: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3: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2: 老宋，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0: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3: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0: 打扰打扰。
3: 好，慢用。
2: 哎，随便，起快。哎呀，
0: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的生意没得做。
2: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0: 治神经的，你呢？
2: 维他命啊，随餐的。
0: 嗯，给我来两个。
2: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哎，
0: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2: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2: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0: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2: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

0: 但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唐小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1: 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0: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1: 是你妹啊！
2: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
0: 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当然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1: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而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要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政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0: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10年前早生了。哎呀，老安，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1: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
1: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哎，来，你讲啊。
0: 想。

0: 你又来了。
1: 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千言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0: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1: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0: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 今天不忙了。
0: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 好，等我下班。
0: 好。好吃吗？
1: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啊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1: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0: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

0: 具体的职务吗？
1: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1: 造子弹
12: 一颗都不行，
0: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5: 快跟上了、
16: 啊、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8: 我先走啦，
1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

0: 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1: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0: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1: 也太小瞧了。
0: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0: 以防万一吧。我就忍是，我先走了。
1: 啊，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能不能带上我们两口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0: 没问题啊。

0: 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1: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0: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1: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0: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0: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1: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1: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3: 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4: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1: 首长好。
5: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1: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0: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大拇。
1: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个级别上有点特不配位，是吗？
5: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6: 去找老板，给他炸点油条过去。
7: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6: 半年没吃过了吗？吃一次。
7: 行。
6: 我们刚才聊的是放贷的事情。大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了。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8: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6: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8: 对，
6: 阿虎没事吧？
8: 他没事。
6: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把所获汇报。
1: 阿虎啊，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8: 没事，我听他瞎说。没事。
6: 没事啊。
8: 没事。
9: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10: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9: 帮我玩嘛，捞个人。
10: 谁啊？
9: 我一小弟，王帅。
10: 怎么了？
9: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啊，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11: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12: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11: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12: 再快些，快些吧。
11: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过来。
13: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14: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13: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下试试。你看这个，对，把这个填一下。
9: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10: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9: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10: 行，我没说不帮你，
9: 打呀！
10: 我有事儿。

0: 四哥，我，
1: 哎呀，什么刀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好，
2: 怎么样？
1: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抓你组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5: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6: 强盛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7: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6: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8: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9: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8: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

0: 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1: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2: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1: 哎，
3: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1: 是啊，
3: 这儿呢。
4: 你好。你们是？
1: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2: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4: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2: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1: 我们方便进去吗？
5: 刘华。
6: 啊？
5: 谁呀？
4: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5: 你怎么一件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4: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1: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4: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5: 哎呀，你闭嘴！
4: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5: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4: 你就是一个怂包！
7: 安静，大哥，怎么安静？
4: 消消气儿。
7: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4: 来，您坐坐。
7: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4: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5: 还嫌家里不够乱？
4: 这个是我们金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1: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4: 年年签，年年涨价。金旅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1: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5: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2: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5: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4: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5: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5: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8: 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亭，等你啊。张主任，人家什么时候到？
9: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8: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9: 好的，
8: 谢谢。

0: 准备多少钱？
1: 200。哥，我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0: 关系不到位吧？
1: 你不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
0: 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就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1: 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
2: 王先生，
3: 等一下上菜。
2: 王先生，
4: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2: 先生，这边请。
1: 小王。
5: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

0: 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钱吃饭你都不来吗？知道组来京海做什么呀？
1: 走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0: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 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
2: 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我们一共走访了50-70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3: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4: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 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5: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3: 王帅那婶子怎么样？
2: 他就是个急记功的老油条了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

0: 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自主。
1: 你好，有人吗？
2: 打电话也不接啊。
3: 不会是被绑架了？
1: 哎，你好。
4: 哎，
5: 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4: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2: 确定是搬走的？
4: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2: 搬哪儿了知道吗？
4: 那不知道。
6: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0: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汉。
2: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0: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说白帮的查，车在强书记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7: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说老齐啊！
0: 怎么样？走。

0: 王警官，您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到，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0: 那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3: 纪委监委。哦，
0: 都让你说中了，
1: 你真的啊，高升了。
3: 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西副组长。
1: 厉害啊！哎，戒掉，戒掉。什么专案？
2: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1: 吴勇，不认识啊。
2: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那他在哪？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1: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了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2: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1: 不用你说吗？ 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4: 什么请求？
1: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笑>哎，坐下吃饭，吃饭，
2: 忙得很。
1: 走了，
4: 行，
1: 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4: 这小区挺气派呀，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5: 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

0: 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1: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0: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2: 吴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3: 是。
2: 什么条件？
3: 和王帅和解。
4: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5: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6: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4: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行了，走吧。
7: 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3: 争取什么呀？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4: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3: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8: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3: 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
8: 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3: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8: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3: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8: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3: 你随便。
9: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将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3: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9: 有必要的话倒查二十遍，有罪必罚。有事吗？
3: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9: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3: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9: 这蒋天能同意啊？
3: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9: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
3: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9: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3: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10: 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情侣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情侣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11: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10: 有什么问题吗？

0: 安 Sir，
1: 哎，
0: 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2: 是不是
3: 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0: 哎，你们想过没有啊？
3: 嗯，
0: 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
3: 哎呀，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0: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4: 不是蒋先生，
3: 哦，明白，
4: 那就这样。嗯，
3: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0: 等一下
3: 啊，
0: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好友我来接你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车打着，准备一下。
2: 好。

0: 小吉祥来，
1: 上车，带你去见他，
0: 约着去接你，让他过来。
1: 妈的，给你脸了。

0: 杨天呢？
1: 杨天呢？
2: 手里就我一个人，
0: 嘴硬是吧？

0: 没事吧？
1: 。
2: 心好意送你来医院，
3: 反手就出门了。
4: 不是我，是医生啊，是医生报的警啊！
5: 我不干了，
6: 找找你
2: 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上。
7: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8: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7: 赔了我20000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8: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7: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8: 录像你还有吗？
7: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9: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10: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9: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11: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了。
9: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10: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
11: 这个所长叫什么？
9: 陆鹏。
11: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12: 哦，好的。
11: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13: 给您倒上。
11: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13: 没事，就一小杯。
14: 哎呦，陆所。
11: 哎呦，安心。
14: 哎，
11: 你怎么来了呀？
14: 我就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
11: 小卓，小卓，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14: 哦，你介绍一下。
15: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6: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5: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16: 嗯，我没什么可说的。
15: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14: 哎呀，我上个厕所。用不听。
16: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14: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2: 纯野生的上海鱼，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1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6: 下锅。
1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

0: 升级。
1: DHA EPA 的含量，
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 很好，很好。
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5: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6: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7: 上菜啦。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2: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0: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不，
2: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回忆一下吧。
3: 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鲁班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4: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5: 好，
4: 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4: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不一样。好，您慢点、啊，再见，再见。
6: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额，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6: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

0: 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林娜的名字。哼，
1: 林娜女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2: 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1: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2: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3: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啊，他就是个祸害。
2: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0: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啊。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4: 强哥，那样的东西都
5: 好，趁着。
0: 你不吃啊？
6: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啊？
2: 啊，
4: 是。
6: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7: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1: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着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8: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静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7: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1: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7: 这什么呀？
9: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
10: 我这也有一张，
11: 我这有。
7: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9: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2: 请按一，
9: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13: 强盛集团，你担心啊？你说高启强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0: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3: 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啊。
14: 把他带到这儿来，
13: 老季。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0: 那个安全问题，
13: 你来安排。
5: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
13: 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5: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3: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5: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3: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
5: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3: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0: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0: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啊、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0: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0: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是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1: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0: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 可以啊。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 全都免费啊？
0: 全免。
2: 为什么是三餐啊？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哎呀，
0: 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啊。
2: 哎，对。
3: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4: 叔叔好。哎，
3: 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吗？
4: 叔叔好。哎，叔叔
1: 好。好，
3: 经理。
1: 好，好，好，
3: 好，好吧，你去。
0: 二楼呢是中班，三楼是大班的孩子哈。哎，
2: 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三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些摔摔踏踏不方便。
1: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里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5: 好的，领导，没问题。哎呦，
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这个感冒佢啊，小心啊，下边冇住落去啊。
6: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这还早着呢，离退休。
6: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哎呦，
7: 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

0: 领导啊，徐组长，
1: 你好，你好，
2: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再见，再见。
1: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3: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活得特别充实，哎，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4: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3: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你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吧。哎呦，
5: 黄老师想您了。
3: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5: 好。
1: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3: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1: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3: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5: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1: 再见再见再见啊。
3: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这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是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6: 小高来了。
3: 哎，
6: 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3: 哦，行。
1: 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6: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3: 哎，我来修吧。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6: 对吧，
7: 黄老师。
8: 哎，小徐，
9: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8: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哎呦，
9: 护理身体挺好的，
8: 坐挺好，挺好，挺好。
10: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9: 来，坐坐，哎，您坐，您坐。
1: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10: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1: 是是是
10: 是。哎，小高，你也坐。
3: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10: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3: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
10: 正好我刚侍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3: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看这里有茶，你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9: 对。
3: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10: 好好好，
3: 你们先聊。
10: 来，小徐啊，喝茶啊。哎，
1: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10: 来。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10: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1: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啊，
10: 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1: 是。
10: 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嗨，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 见不上一面。

0: 也别说，有一面。
1: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顶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你还别笑，
0: 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2: 哦，哎，郝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3: 真的什么都没提？
0: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那八年了，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3: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0: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3: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0: 哎，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3: 是是是，
0: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2: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0: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2: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
3: 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0: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3: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0: 私聊？
3: 私聊啊，畅所欲言。
0: 畅所欲言
3: 是啊，
0: 那我就多说几句。
3: 好。
0: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3: 是，
0: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2: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0: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
4: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0: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5: 这么多？
0: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3: 好嘞好嘞。

0: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商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1: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2: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3: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1: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3: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1: 嚯！
0: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1: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
0: 谁？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够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3: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0: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省里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净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你多高？啊？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
1: 我也不敢呐！你跑什么啊？你这人啊，其实挺老实的啊，尤其你这张脸，
0: 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1: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那个账不好看。哎呀！
0: 最近风声有点紧，啊，督导组织来了，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1: 刀哥，有你们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0: 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那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
1: 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0: 哎呀，开个厂子啊，你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3: 黑皮，警察来了。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4: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3: 行，那一起吧。
4: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里边落下的毛病啊？唐总没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0: 我，电铁砂掌的。别
1: 糟蹋粮食啊！<笑>我给种子按摩呢。<笑>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你这负责人呢。负责人呢？我是石磊。
2: 对，
1: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检查一下。
0: 查吧，搜一下。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3: 是。
0: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3: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
2: 啊，
1: 靠上，
3: 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
4: 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你还有这业务啊？
0: 唐总。

0: 科长好。哎，科长好。
1: 哎，科长。
0: 科长好。
2: 安队长。
3: 来，安队长。
4: 我们张彪队长呢？
5: 来。
4: 哎哎哎。
5: 哟。来。领导来视察来了。
4: 去去去去。
6: 帮我跟一下。
4: 想问你点事啊。
5: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
4: 就是。
7: 去你的。
4: 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5: 啊。
4: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的。
5: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
4: 啊，
5: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4: 嗯。你们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5: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4: 你别乱猜了，怎么样，沈的？
5: 叫石磊，
4: 嗯，
5: 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4: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5: 放了，
4: 不到一天就放了，
5: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8: 我什么都没说。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刀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9: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8: 不知道。
9: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10: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呐？
9: 归谁管？
10: 都是你兄弟在管呐，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8: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9: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真还不起啊！
8: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吧？
9: 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8: 脂肪肝算吗？
9: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8: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我们现在就去，献血去。
1: 道哥，别开玩笑了，
0: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
1: 道哥，我给你找个路子吧。
0: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对你有好处。
1: 去。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以前。你好。
0: 你好。

0: 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
1: 走吧，来，走，
2: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0: 说吧，我跟你说，献血对身体很好。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

0: 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该合照了吧？
6: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4: 我先走啦。
1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跟那个石磊，带着倩雪。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1: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2: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3: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1: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3: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1: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3: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这样，
1: 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2: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1: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3: 刀哥，
4: 刀哥，有钱，
1: 哪儿钱？
4: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4: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给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5: 我等钱，救命啊！
4: 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2: 行。
1: 来，领个字去。
6: 野猴脑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啊，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野猴脑，养气补血，滋阴壮阳。
7: 哥，来点红枣吧。
1: 能补血。
7: 补血。来，来点吧，哥。

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哥，怎么了，哥？哎，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1: 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4: 算了，别逼他了。刚刚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0: 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5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对啊，老师，
2: 不好意思，
1: 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1: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70-80家都得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1: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抵押，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1: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你帮帮我，行不行？
1: 你等一下啊。来，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的。
3: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3: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吗？
0: 啊，
3: 没你这么借的吗？我们最少的半年期。哦，
4: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3: 不吃了，别再聊了。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5: 刀哥，
0: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3: 你吃啊，再加十个点。
0: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5: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
3: 那我走了啊。
0: 哎，刀哥。行，
3: 喝你给上。
6: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7: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啊。
3: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呢。
5: 滚蛋！
3: 脑子不好。
5: 法治社会，
3: 哪有黑社会？
5: 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3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1个月吧，现在3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

0: 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7: 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6: 想吃什么，你跟小贾说啊。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5: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6: 哟，小刘，
5: 来来来来来，收拾东西赶走。
7: 等人呢？等石老板。
5: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7: 他欠我钱。
5: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6: 你们气老爷子吗？
9: 没有，
6: 没有，
9: 没有啊！
7: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5: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7: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6: 你们报的警是吧？我告诉你啊，过2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红，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10: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1: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11: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2: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2: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2: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1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13: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4: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13: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1-2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14: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

0: 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1: 能揪出来吗？
0: 那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2: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0: 好，
3: 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还有那个酒难喝的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呦，
2: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3: 接个电话去吧。
4: 哎，林队。
3: 啊，对。
4: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3: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4: 就对那个林队长，小陈的事，
0: 贵姓？
4: 林。
2: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谢谢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1: 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
0: 哪有脸呢？
1: 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你要带我去哪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
1: 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应该去上班啊！
1: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没有了你妈呀。
1: 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0: 我也什么都不是。
1: 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1: 但我很爱你妈，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0: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以后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那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沉，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要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你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3: 真的假的？
4: 下车吧，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晓晨，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5: 比速度。
3: 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3: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一言为定。

0: 你不要命了？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康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1: 你确定吗？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0: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0: 要抓人？
2: 什么任务能接呢？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3: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3: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
0: 今天端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随时抓捕。
4: 刘小队长，唐小龙的车进地库了。
1: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哎，等等，别动！哎，等等，那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后面人跟紧了，跟着。
2: 张彪，
3: 怎么了？
2: 电话给我。
3: 你的呢？没电了。
2: 另一个。
3: 什么另一个？
2: 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3: 别开玩笑了。
2: 没跟你开玩笑。
3: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4: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说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3: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

0: 我回去好好审审他们。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1: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0: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过。

0: 给我下套是吧？唐小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庄院总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1: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0: 电话给我。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0: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啊！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的走，散的散。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别替我找借口了。
1: 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擦不干净了。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以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 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枪，1000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上这来干什么？
1: 安贤，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2: 这不你自己上来的吗？
1: 我恐高。
2: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1: 你逼的，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1: 安贤，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长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0: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1: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0: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3: 都是这只手啊！
4: 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3: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4: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5: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6: 前两天刚看。
5: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轻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6: 谢谢强哥。
7: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4: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8: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 你们这灯坏了。
8: 快点说。
9: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

0: 个自然的助眠食物，可以让我们吃上它就能够有助于睡眠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揭晓它。
1: 哎，有睡得快的食物，还有睡得香的食物。
0: 其实所谓睡得快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快速的分泌褪黑素嘛。我们平时身体在睡觉的时候分泌了褪黑素，就能够睡得更香，睡得更快。那食物当中如果本身就含有褪黑素的话，就是在辅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那哪些食物当中含有这个褪黑素呢？比如说核桃、樱桃含有天然的褪黑素，让我们能够神经的更好的稳定下来，甚至还有一点点这个催眠的效果，就会让我们睡得非常的快。那同样还有睡得香的食物，
1: 睡得香的食物有三文鱼、核桃仁。
0: 那三文鱼和核桃仁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睡得非常香，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到身体轻松呢？那是因为啊，里面还有一种非常关键的成分叫色氨酸，有了色氨酸才能够形成褪黑素，所以说呢，它们两个彼此啊也是相辅相成的。
1: 所以这些食材特别适合做大菜。我们选主要的原料，我觉得选三文鱼。
0: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叫什么呢？
1: 这道菜叫三文鱼头煲。今天我们做这个三文鱼头煲，是不用一滴水，完全搞定。
0: 这也是我们今天暖暖的味道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做菜小秘方哈。同样的做三文鱼头煲，不用一滴水，那具体怎么做呢？一会儿等您给我们揭晓。
2: 富含褪黑素色氨酸，吃对食物睡好觉。
0: 我们平时身体在睡觉的时候分泌了褪黑素，就能够睡得更香，睡得更快。
2: 不用一滴水搞定砂锅菜。
0: 您是不是真的是不用一滴水就搞定了鱼头砂锅煲啊？
2: 鱼头这么做甘香还入味，
3: 把水分吸吸干，
4: 对，
0: 完全做到干干捞捞，还原海鲜的味道。
2: 万用砂锅酱，能包能炒能蘸酱，
1: 能焗鱼头，能烧红烧肉，蘸着吃，它都可以。
2: 暖暖的味道，助眠鱼头包上菜。
1: 好，先将三文鱼头洗干净啊，然后把鱼头剁成块啊。先把它剁成大块就可以了啊。
0: 好，相当于把海鲜海里那种鲜更多的纯粹的激发出来。
3: 好，这个鱼头剁好了。做好了，我们讲不要一滴水啊，不能给它有一点水，所以我们用厨房用纸把水分吸吸干
0: 啊。就是说，不但不外加水，本身的水分也要都去掉，
3: 对，
0: 完全做到干干捞捞，还原海鲜的味道。
3: 好，这是我们吸干的水分。
0: 我不得不说，朋友们，三文鱼我们叫网上开玩笑叫它水下大肥猪啊。你看这个鱼油非常的厚实，所以它越厚，我们在炖砂锅煲的时候，可能那个迸发出的鱼油的香就会更重一些。
3: 对，这时候我们干嘛呢？给它稍微给它去掉点腥味，加点葱，加点姜，来一点点料酒，给它腌制一会儿。
0: 而且呢，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就是三文鱼头煲。更关键的是呢，它里面含有的是色氨酸这种特别的营养，这种东西呢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自然的合成褪黑素，让我们真正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睡得更香，睡得更美一些哈。所以说啊，除了吃的方法，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把这种跑掉的睡眠给它追回来。如果说你也想要学习这种方法的话，可以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公益课，一点点的来教会您怎么吃、怎么养、怎么按，让您不花钱就能够睡个踏实好觉哈。课程都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用得上的食养和健康知识，身体没有问题的您学一学可以多多预防，一旦有问题的呢，学一学咱们立刻赶紧去调理。我们上课的专家都会根据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您进行详细的讲解，保证让您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用得着用得上，而且还不用花钱。现在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就可以报名锁定免费的听课名额了，全程免费，学习自由，打卡还有机会领取到红包和礼品。
1: 下面我们开始调一个腌制的三文鱼头的汁儿啊。首先我们准备点小米辣提提味，再弄点蒜泥，这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油，把它烧热，先把这个撕下油，然后再调味。下面我们把它浇一浇。
0: 这个油温要控制到多少呢？
1: 这个油温的话，温度高一点，8到9成都不要紧。
0: 菜好不好吃，它的这个酱汁是不是灵魂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油浇好了，香味激发出来了。下面我们调个汁儿啊，首先来一勺海鲜酱，再来一勺沙茶酱，再来一勺猪猴酱，再来一勺什么酱呢？增加它的颜色，葫芦汁儿，把它调调匀。

0: 这个酱料蛮特别的哎，这个算哪里的菜系的做法？
1: 这个菜现在可以讲是融合菜了，猪猴酱啊，什么沙茶酱啊，是广东菜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淮扬菜呢，用这个腐乳汁用的比较多，比如像腐乳烧肉啊这些东西，它出来的颜色会更加的红润一点。这个汁加了几种酱了啊，我们再调一调味道，再来点生抽，再来点蚝油，再稍稍的加这么一点点糖。我这个汁哦就调好了，我这个汁可是万能汁了哎，这个汁哦哎能焗鱼头啊，能烧红烧肉，蘸着吃哎，比如那个黄瓜那个辣椒啊，它都可以。对，
0: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万能砂锅酱，做到能蘸能炒能包、
1: 啊、对的。
0: 里面先是用我们的小米辣和蒜蓉被热油浇透，之后再加四种神奇的酱，
1: 猪猴酱、沙茶酱、海鲜酱、腐乳汁儿。嗯，
0: 所以就这样凑成了我们的万能砂锅酱。
1: 我们把它倒入鱼头中。
0: 太香了，感觉现在这个都已经半成品的一个大菜了哈。
1: 好，这个酱汁我们拌一拌，是每块鱼头上面都附着着这个酱汁儿啊、哦。拌匀了以后还要干嘛呢？加点生粉进去。嗯，来，你帮我加一加。
0: 好，得加多少呢？
1: 先来一勺。加这个生粉的话呢，它是保护鱼头里面的水分，不要使它溢出，吃起来会比较润一点。好的，这个我们已经腌好了，放这个10到15分钟。
0: 可以说啊，这个砂锅酱真的是万能的，它能蘸、能炒、能包啊。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所以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有着数十年医院经验的专家，给大家上实用的健康课程，教您怎样通过一日三餐把跑掉的睡眠给吃回来。而且呢，我们的课程做到的是全程免费，这也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一份特别的福利。具体怎么上我们的免费公益课呢？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就能够免费的锁定听课名额了。全程免费，学习自由，坚持打卡，还有机会领到红包和礼品。
1: 这个腌制时间已到，我们锅上火。加点油啊，我们把它煎一煎
0: 啊，
1: 煎一煎的话，待会儿焗的时候，锅气更浓厚。
0: 反正我就全程监督着，您是不是真的是不用一滴水就搞定了鱼头砂锅煲啊？
1: 必须的。
0: 咱们这步加的是油。
1: 好，我给它下去煎一煎啊，先下去不要动，煎个一两分钟以后再稍微晃动一下。
0: 好，尤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万能酱。这个味道预热之后很特别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在家可以来试一试。那我们在这个煎它的过程当中是要采用小火是不是？
1: 中火，因为这个鱼比较厚比较大。这个我们已经煎好了，开始换个锅，换成砂锅。鱼嘛，我是摆砂锅里面，一锅成菜了。用些干葱头，如果没有干葱头的话，用洋葱也是一样的。
0: 这个小的洋葱头跟那个洋葱，它味道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更加干香一点。
0: 啊，我们这都放了什么？大块的葱段，大块的姜块，
1: 对，
0: 和我们洋葱头只是对半切。
1: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我们煸香了，把刚才煎好的鱼头放进去。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这道大菜的关键在不用一滴水搞定鱼头砂锅煲哈。
1: 好，这时候我们用小火盖上盖。
0: 那我们得等多长时间？
1: 好菜还真要慢慢的等
0: 啊。
1: 这个呢，因为是上面鱼头块比较大，比较厚，我们焗个7-8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焗的时候呢，要使它的味道更香，锅气更加浓的话，可以煸上浇点高度白酒。
0: 这就很讲究了啊，用锅沿的一点气把这个味道给它吸进去。当然了，我觉得啊，看到这道菜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除了本身三文鱼里面含有的色氨酸能够让我睡好觉之外，就这么美美滋滋的吃上一顿饭，今晚肯定也睡得特好了，毕竟吃得饱睡得好哈。我们也为大家呀收集到了中国营养协会公布的睡前膳食方，咱们怎么样吃才能让我们睡得更好睡得更香呢？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有着数十年医院经验的专家，给大家来上非常实用的健康课程，零基础也能够轻松学习。现在呢，赶快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就可以锁定免费的听课名额了。
1: 我们已经焗了7分钟了，看一看。好，
0: 哇，
1: 热气腾腾。

0: 满满的锅气，对，
1: 这时候我们加上一个关键的食材，这是什么？核桃。
0: 对，核桃。生熟有没有要求啊？
1: 如果呢，这是炒一炒的，吃得更香啊；如果呢，生的摆在里面呢，吃起来是另外一道风味，但是它的营养保存的会更加好点。
0: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想要睡得快的食物和想要睡得香的食物，都有一些推荐。那我们的主要的大菜选择了三文鱼，那配菜呢，我们就选择了核桃。
1: 这一道菜里头既含有天然的褪黑素，同时又含有色氨酸。如果你要是再睡觉之前，晚饭吃上这道菜，今晚睡得很香哈。
0: 我们核桃撒进去了，再撒点葱，嗯啊，
1: 盖上盖。
0: 好，
1: 再来一分钟就好了。
0: 好，
1: 来尝点我们。
0: 来，
1: 我来块大的。
0: 好，我来个这个带肥膘的。
1: 这个才叫肥而不腻。
0: 鲜香软嫩、大快朵颐，同时又有海的新鲜被激发出来啊！说它是有助于睡眠，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三文鱼头孢里头呢，它的三文鱼本身含有了营养成分，就是色氨酸，它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当中合成褪黑素，让我们睡得能够更香更快啊！除了食补之外呢，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有着数十年医院经验的专家，给大家来上使用的健康课程，教您怎么能够通过一日三餐。 把跑掉的睡眠给追回来，让我们轻轻松松的一起睡个好觉哈！现在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等等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就可以锁定免费的听课名额了，全程免费，学习自由，兼职打卡，还有机会领取到红包和礼品。到这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非常有助于睡眠的三文鱼头孢就做好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4 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养生堂》。北京新闻，新闻联播。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碧罗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9: 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市里以后，看一眼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 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 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

0: 年年福临门。白衣天使锦囊妙招来袭，全民第一大肝病如何逆转？
1: 不光关注腰围，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叫做腰围身高比。
0: 特色减脂食谱承包您的三餐，小小的眼药水藏着护理大智慧，
2: 但是小心把这个护眼的药水变成伤眼的药水。
0: 选对梳子，缓解头疼巧降压。
3: 刚才是178、179，我记得
2: 对吧？对，
3: 降下来了。
0: 养生堂特邀三大三甲医院护理团带来护士节健康公开课，敬请关注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想先考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是5月11日，大家知道明天是谁的节日吗？都知道啊。必须得问问大家了，这个护士在大家心中是一个什么形象啊？这都集体答案了。第一排的这个漂亮姑娘，你觉得她们有什么特点？怎么就天使了？
4: 因为她们特别的温柔，然后平时要照顾那些生病的病患。
3: 温柔，这是一个特点哈。有不同的答案吗？
5: 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不吃药，然后她就拿糖哄我，我感觉特别温柔的，特别温馨的那一个画面。
3: 我觉得这一点不仅是温柔，还有点智慧，是吧？
5: 对对对，
3: 爸爸妈妈灌不下去药。
5: 对，
3: 我能体会。前段时间我儿子就发烧了，然后咱们那个退烧药根本就喂不进去。所以这需要智慧，温柔智慧还有吗？
6: 哦，我感觉他们是比较辛苦的一类人，一个付出型的这么一个职业。
3: 您知道在专业的层面我们做过统计，护士平均跟每一位患者的接触时间是远超过医生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对于患者的需求会更加的了解，他们跟患者进行了大量的沟通的工作，他们又有专业的知识，又有那么多年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房锦囊。所以呢，在我们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咱们特别策划了今天的主题，叫做白衣护安康锦囊妙招大公开。看着大家都是那个期待的小眼神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让我们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护士们，他们来自北京市的三所三甲医院。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长王鑫，还有护士刘露露，掌声欢迎二位。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刚才说，说每个护士其实接触一个患者的平均时间要比医生多很多。
1: 对，确实是这样。一般像我们门诊啊，就是给患者一个是沟通交流，一个是要一些身体的测试和测量，那么大概要15到20分钟才能看完一个患者。
7: 比如说患者就是就诊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微信的群，然后后期呢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指导，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沟通。那还会在定期呢，如果患者再需要进行复查了，我们也会提前来提示他，
3: 来进行提醒。
7: 是的，
3: 不仅接触的时间长，最主要的是陪伴的时间长和指导的时间长。
7: 是的。
3: 所以您瞅见了吗？两位都是拿着宝贝来的，能帮您解决问题啊。这宝贝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公开啊。我先问一下，比方说这个脂肪肝它的问题真的大吗？因为每年体检完之后我发现我周围中招的人是很多的，这个比例它大概在多少？它有多严重呢？这问题
1: 脂肪肝呢现在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大肝病。咱们身边大概每3到4个人里就会有一个人患脂肪肝。它和各种各样的代谢相关性的疾病啊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如果你不去治疗啊，长期的进展最后就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有肝癌。
3: 虽然我们觉得哎你有我有他也有，但是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对，
3: 它有一条路径是直通肝癌的，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吗？但是我们应该怎么重视呢？二位能不能教教我们又正确又能做到的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第一个锦囊啊，就是这个一个软尺。
3: 软尺代表的高招是我们都能做到的是吗？
1: 对，这个呢是让我们先筛一筛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量的是腰围。
3: 量腰围啊，这个

0: 我们过去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它跟这个腐型的肥胖可能是有关联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还讲量腰围，这不一样在哪里？
1: 我们今天呢不光关注腰围，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叫做腰围身高比。
0: 咱接下来咱就现场大考察吧，王护士长。
1: 好的，
0: 咱们抽一位现场的观众啊，上来您先自己给自己个量量腰围，我们先看看您这个量的方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帮您算算您这个健康的风险到底是高是低。谁想上来？小伙子，我看你第一个举手的哈，来，你拿着话筒上场中请。我问问你多大岁数？
2: 我今年25岁。
0: 过去25年当中量过腰围吗？
2: 量过。
0: 多少还有印象吗？
2: 没有印象了。
0: 已经没有印象。当时为什么量腰围？
2: 因为当时那会儿我可能比较胖，然后他们说如果你要想检测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还有一个脂肪的一个状态，量腰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先按照你的理解自己量一下这腰围，然后王护士长和露露咱们来看看他这个腰围量的怎么样。多少？
2: 89。
0: 你放松，你别吸肚子。
2: 90了。
0: 怎么样，王护士长？这个小伙子他量的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1: 量的方法肯定是有点不太正确。第一呢，咱们量腰围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是我今天量的有点高，明天量的有点低，它肯定就会有变化。第二呢，我们腰在我们这个呼气的末端，我们不能屏气，也不能就是使劲的鼓肚子，呼气的末端去量，而是一般呢，我们应该量两次，然后呢取那个平均值，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严谨的这么一个测量方法。
0: 那我们要不操作一下啊？
3: 这时候呢，我们先露出肚脐，然后这时候我们拿着我们的这个尺子啊，尤其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脐上1厘米啊这个位置，然后进行测量，一定不要吸气啊。
2: 没吸气。
3: 结果是83.5厘米。
0: 83.5，你怎么瘦了？
2: 刚才吐气了，应该是。
0: 刚才吐气了，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再量一次？
3: 可以，我们可以测两次。
0: 测两次，要不要就是提示他一下这个呼吸应该怎么控制？
3: 就正常的呼吸，然后就像刚才王新护长说的一样，就是呼吸末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好的。
3: 我们的测量结果是84厘米，
0: 健康腰围的这个数值的范围，叔叔阿姨们还有印象吗？成年的女性。不超过85厘米，
1: 对，是的，
0: 对，成年的男性不超过90厘米，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们说量腰围只是第一步。今天之所以强调腰围，是因为我们要算一个比值，
1: 对，要算腰围身高比，就是用你的腰围除以你的身高。
0: 身高方便说吗？
2: 方便，裸身高1.78米，
1: 84除以这个178，它应该是在0.4几啊。
0: 你感觉这个是好的？还是危险的？
2: 我感觉应该是好的吧。
0: 那你觉得好的范围应该是多少？
2: 0.6。
0: 0.6以内是吗？
2: 对，0.6以内。
0: 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1: 0.46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腰围身高比，但是呢，这个介值呢确实不是0.6。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腰围和身高的比值的健康范围到底是多少呢？腰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腰围除以身高的比值应该是小于0.5，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答案。但即便啊，您在家里自己测，您说我这个比值超过了0.5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大家看向露露手里的锦囊，这个锦囊里面的高招是切实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指导性的。如果你超过了0.5，你按锦囊里的高招去做，您能用上。而且保证坚持一段时间，咱就从0.5以上把这个值拉下来了，也能是一个完美身材。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大部分啊，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都超过0.5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减肥、忌口、减脂的经历，有这样的经验吗？
4: 原来瘦，原来发愁不长肉，现在是吃什么不吃也长，原来是一吃酒的腰，现在25。
0: 哎呦，
4: 原来84斤，现在132。
0: 阿姨，您努力了吗？
4: 努力了，现在就是晚上少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少，但是也还是长，
0: 效果很一般。
4: 对，
0: 未见得吃的少，但是要吃的巧。我们说脂肪肝啊，有一部分的这个成因，它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能不能咱们给它吃回？

0: 去。露露，有希望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那你那个宝贝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大招？
1: 好，我今天带来的锦囊妙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指导，就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大屏幕，
0: 怎么把脂肪肝给它吃回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嗯。哦，这真的是一个具体的食谱。
1: 是的，因为这个食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它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指导。而且呢，如果就是具体我们要来算每个人需要摄入多少大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困难。
0: 嗯，你说总量控制，我相信现场所有人都知道，然后算这热量从来没有算明白过。但是在这方面，佑安医院据说是有高招的，说咱们的那个指导是特细致的，大家都能学得会，能够按着去做的。
2: 是的，嗯，根据你自己的活动量啊，去找相应的食谱。比如说我们像活动量相对少的这个女士，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个1200大卡的这个食谱就可以了。那么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大概有1400大卡，就是这种相对中等活动量的人，还有一些呢我相对活动量比较大这样的人呢，我们大概就有1600大卡的食谱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它，通过自己的一些替换啊，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热量控制。
0: 嗯，这个食谱有几版呢？
2: 根据这个不同季节，因为每个季节食材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会给大家分出来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的这种不同的食谱。
0: 所以我只要获得这个食谱，然后看一看，判断一下自己是爱动的人不爱动的人，然后照着这食谱去吃就行了，这个指导意义就很强了。如果您想减脂，您想减轻脂肪肝，然后您有一些想要减重的困扰的话，赶紧的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来自佑安医院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我们减重减脂的食谱了，里面有一些季节调理的小秘籍。比方说夏天就是这会儿的话呢，一天的总热量是1200大卡以内，早餐还能吃锅贴呢。
1: 因为早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这样蛋白质，还有我们的碳水，还有我们的蔬菜，同样还要有少量的油脂来相互进行搭配。这样的话呢，才能在我们的人体进行一个充分的代谢，提高我们的代谢率。提倡大家来进行粗细的一个搭配。
0: 除了有粗细粮的搭配之外，其实是非常注重蛋白质的摄入的。
1: 是的。
0: 你看，像煮鸡蛋和锅贴里的鸡蛋，像我们的低脂牛奶，像豆腐，这些都是提供蛋白的。
1: 是的，
2: 咱们一般人就是一克蛋白质，我50公斤，我就应该一天摄入50克。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消化吸收功能会差一些，利用的能力也差一些，可以达到大概1.2。
0: 很多人早餐啊，就是包子。加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粥呢，它的升糖指数特别的高，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老年患者尤其要注意啊，尽量早餐不要选择粥类。
2: 就是如果你是从外边买的这个包子来吃啊，一般外边的包子它的油脂放的会比较多。你要说自己家包子，你可能可以控制我的菜呀、我的蛋白质的量，包括油会比较少。外面的包子因为为了比较香嘛，它放的油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不推荐大家早餐去吃外边的包子。如果你要是减脂的话啊，
0: 咱自己包吧。比方说我们给的这个玉米面和小米面的量，这锅贴能包成几个呀？
2: 我们给的这个量都是升重。就是20克，这20克都是你称的那个升重，然后你做熟以后，对，加水以后它会大很多，所以就说为什么大家算热量会很难呢？因为所有营养学的东西都给的是升重，
0: 做的小一点的话，3到5个是没问题的。
2: 对，
1: 是的，
0: 这个早餐量是能吃饱的。就是不是让大家饿肚子的选择。再往后我们看加餐，加餐我们选择的是葡萄100克
1: 啊，在这里面量我们有一个限制是100克。其实我们每天呢推荐吃水果量呢是200克。那我们可以分到上午啊来进行吃100克。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呢，那我们可能就会有更严格的限制了，那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低糖类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梨呀这样的，草莓或者是蓝莓这种水果。
0: 我们再来看看午餐这个的讲究是什么。
1: 那么紫苏茶呢，它是一个夏季很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食物，那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提供的是夏季的食谱嘛，所以也根据了夏季的一个这个食物的特点来制定的。还有夏天比如说我们容易愿意吹空调，会有一些空调病，那么紫苏茶呢它也可以对这个空调病啊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暑。
0: 紫苏茶它有解表的效果。
1: 对，
0: 喝过吗？没喝过，今年夏天可以尝试起来啊。它还有一个

0: 助消化的效果。
1: 对，
0: 午餐的话我感觉吃的也挺饱的，是吧，其实又美味又够量，然后就到晚餐了。很多人是不吃的，减肥期间不吃晚餐的举一下手好吗？所以晚餐该不该吃，怎么吃？
2: 如果你不吃的话，很长时间的空腹，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呢？第一，有低血糖的风险。
0: 对。
2: 那么第二，你长时间的没有这个能量进来，那你的机体就会去消耗你身体里的肌肉。
0: 对。
2: 长期靠饥饿来减重的人，他的肌肉掉的会很多。
0: 没错。
2: 那么等到你一旦开始吃的时候，它的反弹会，你反弹的可不是肌肉，所有的反弹都是脂肪。
0: 对。
2: 肌肉是不会反弹上来的。
0: 是的。吃得饱，您才能高兴的瘦下来，但是光管住嘴还不行哈，科学的管住嘴还得搭配上我们的运动。很多人他是知道运动好，但是他们动不起来。
2: 其实就是咱们只要动就会有效，所以呢必须要动。那么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能久坐，那么做家务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我们来看一下有效的一些做家务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2: 现在其实很少有人手洗衣裳了，是吧？然后扫地家擦地都有机器人，是吧？
0: 对。
2: 那么另外整理杂物啊，12到15分钟能相当于走1000步。另外刷碗，不要用那个刷碗洗碗机了，咱们自己人工去，大概15分钟也相当于走了1000步。
0: 除了家务之外，比方说现在我们已经坐着听了一会儿了，我感觉也达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久坐了。
2: 对。
0: 然后我们像观众一样坐下吧。
2: 什么叫久坐呢？就是我一次坐着达到2个小时，或者我每天坐6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以一周能够有5天，这种就叫做一个久坐的生活方式。它的带来的风险，这个运动是不能抵消的。将来长期的这种患三高，包括呢一些肿瘤的风险，增加咱们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的。
0: 这个时候咱坐着坐着咱就给他刹刹车吧。
2: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咱在开会，我也不能站起来，我说我去运动运动。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坐在这儿垫脚，垫起脚后背呢，请大家离开自己的椅背，坐在这个椅子的前2/3。然后这时候你把脚尖垫起来，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人就坐直了，对吧？体态会变好，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把小腿肚子真正的绷上劲儿，你把它绷上劲儿，然后你数1、2、3，放下。然后呢再把前脚尖翘起来，然后真的觉得自己这个小腿肚子前头这块肌肉绷紧了，然后再把它放起来，然后再起来1、2、3，这样咱们呢连续做10次。这个动作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促进咱们的下肢回流。那么第二呢，如果你在餐后做啊，可以帮助咱们降餐后的血糖。
0: 哦，它还能降糖。
2: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咱们年纪比较大的人，比如说我已经到了60岁以后了，那这时候你经常做这个动作，是可以减少将来咱们走路跌倒的风险。它可以强化咱们小腿的肌肉啊，将来走路是不容易跌倒的。我不非得坐着，那么可以站起来做这个动作。
0: 来，站起来。
2: 站起来做这个动作呢，我们手扶一把我们的椅背，然后呢，同样，然后垫脚，自己数1、2、3、4、5，就是大家程度不一样啊。我可能肌肉的耐力强，我可以5秒钟；弱一点的呢，
0: 可以垫。
2: 对，弱一点的呢，我3秒钟，然后放下，然后再1、2、3、4、5，这样咱们做个大概20次左右。你就会一个是呢可以消耗一定的热量，一个是呢对自己的体态呀，包括自己的这个下肢的力量啊和控制能力啊都会有好处的。
0: 每次做20组左右，那我一天做几次啊？
2: 想降血糖，3餐之后，
0: 三餐之后，
2: 这第一啊，在餐后咱不要休息啊，千万不要吃完饭我马上去歇一会儿。吃完饭你坐在那儿就可以当时做这个动作，
0: 明白？
2: 这对降血糖餐后的那个血糖高峰是有好处的。那么为了长肌肉和防跌倒呢，至少一天早晚我建议患者是至少50次，
0: 至少50次。
2: 对，因为我们这个主要都是针对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为了让他增加这个下肢的控制能力啊，减少将来以后发生跌倒的风险。
0: 我个人总结哈，就是这些运动融于生活是什么呢？你就学会跟你们家的椅子较劲，就你坐一会儿，你就跟椅子较劲，撑撑椅子，是吧？上肢咱们也绷绷劲儿，下肢咱们点点脚，再放松一下，咱们也绷绷劲儿，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热量，平稳血糖，锻炼肌肉，达到更好的减脂和减重的效果。这是说到我们脂肪肝如何控制。很多时候我们说肝开窍于哪里？肝开窍于目。 刚才有叔叔也说了，说我在这个季节我眼睛特不舒服，我有时候干，我有时候红，

0: 我有时候疼，有时候眼睛充血，居家妙招到底应该怎么做合适呢？我们先让王护士长还有露露去休息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眼科护理部的主任傅海英，还有我们的护士长贾少红，掌声欢迎二位。欢迎傅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贾护士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吗？哪儿好？刚才就有叔叔说他眼睛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咱们直接亮宝，二位都是带着锦囊来的。
1: 对对，
0: 谁先亮？
2: 我先，我来打开我的锦囊。
0: 贾护士长先亮宝啊，咱们看看是什么。
2: 看一下，我来先讲一讲这个眼药水。
0: 拿出眼药水来的时候呀，我就看着很多现场的观众啊，就觉得这没什么。但是为什么您那锦囊里拿出眼药水来，您就说这个是高招，是大招呢？因为有可能你滴的有问题。
2: 很多患者或者咱们的观众朋友都会点眼药水，但是小心把这个护眼的眼药水变成伤眼的药水。我想说，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眼药水并没有点对。
0: 今天在现场我们给每一个观众也发了这个眼药水。贾护士长，这个是人工泪液是不是？
2: 对，人工泪液。
0: 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疾病都可以点。
2: 是的，
0: 都可以点。都点过吧？都点过。按照您上一次点眼药水的方式，咱们现场给自己点一下眼药水好不好？贾老师，我邀请你。
2: 行，
0: 仔细的查验一下。你看看大家点眼药水的这个方式。阿姨您有吗？哦，您没有。
1: 好，点一滴就够。
0: 哎呦，阿姨您这眼药水洗脸了。行了，回去吧，我看出来了。贾护士长在观察现场每一位点眼药水的情况，我在观察贾护士长的表情。贾护士长，不对，不是的，要不我点一次吧。
2: 哎，正好来给您一支。
0: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个近视眼的手术，然后那会儿呢经常点眼药水，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点的。我点的是对的吗？有没有现场眼睛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想体验一下？来，阿姨，您的专属护士陈赛同志上线了，掌声欢迎您。我给您点一下啊。阿姨，您在家自己点眼药水吗？
3: 眼药水点错会伤眼，眼科护士手把手教您正确滴眼药水的细节。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赶快行动吧。阿姨，您在家自己点眼药水吗？
7: 我有时候是早上起来一醒，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我就自己这么着仰着头，然后拿那个弄开，然后这手就点那个眼药水。点两滴三滴的就行了。对，
0: 我来点您这个右侧的眼睛好吗？阿姨您先闭上眼睛。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点的方式啊，是往下眼睑滴的。我个人感觉这样更容易滴进去，下眼球这个地方它有个窝，泥巴就可以滴到那个窝里。您觉得陈护士怎么样啊？
7: 这边挺好的。
0: 贾护士长，到底我们点的有没有问题？
2: 您点的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做到位，不够规范。接下来我们可以一点点来讲。
0: 所以到底怎么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点的方式啊，是往下眼睑滴的。我个人感觉这样更容易滴进去，下眼球这个地方它有个窝，泥巴就可以滴到那个窝里。您觉得陈护士怎么样啊？

0: 这边挺好的。
1: 贾护士长，到底我们点的有没有问题？
2: 您点的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做到位，不够规范。接下来我们可以一点点来讲。
1: 所以到底怎么点？
3: 刚刚看到大家都拿了眼药水，大家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1: 拧开。
3: 不，你要先看一下名字，给你的是不是你要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们临床有很多就是用错眼药的。我们之前病房有收到一个患者，就是中耳炎，把滴耳的那个滴剂滴到了眼睛里。
1: 天哪。
3: 因为他同时要滴眼睛又要滴耳朵，他把两个药水的瓶子弄混了。那么拿到眼药水的第一件事先要看名字，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用的。另外上面呢还有一个有效期。如果是这个眼药水还没有开封的话，我们看一下有效期，确认它是在有效期内的。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几个人去看这个名字和有效期了。
4: 都没看吧？
1: 有人看有效期吗？
4: 都着急点眼药。
1: 有一位他看了有效期，
4: 还非常好。
1: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过敏的人很多，我们买的那种抗过敏的眼药水，我们在拆开包装之后，您认为它使用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同意一个月的举手，两个月，三个月，半年。
2: 半年也行。
1: 就是台上的阿姨觉得半年也行啊。所以到底这个有效期它是多长时间？它跟标注的这个保质期有关联吗？
3: 这应该是两件事儿。它标注的是你没开封状态下，在这个规范保存的情况下的一个有效期。如果像刚刚说的，像我们用这种不含防腐剂的这种一支一支的小药水，它的开封的有效期是开封之后24小时，没有用完丢弃。然后其他的像我们比较常用那种瓶装的，可能是开封之后4周不能再用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们再用这个眼药水滴的话，不仅不是在治疗眼睛、爱护眼睛，反而是在伤害眼睛，可能就把细菌滴到了我们的眼睛里。
1: 天哪。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重要，是因为其实每年的那个过敏季特难受的时候，可能也就1到2周，往往这个眼药水它滴不完，然后很多人就把眼药水放到了冰箱里面，来年过敏季来的时候还在犹豫，我打开冰箱，我那瓶眼药水，我感觉它挺冰凉，挺不错的，它不能用了。
4: 中国药典里面记录的非常详细，就是打开以后的眼药水，4周，不管它剩多少，我们都要抛弃它。
1: 明白。
4: 不要成为伤害我们的眼药水。
3: 接下来呢就是卫生问题。刚刚那个注意到好多观众朋友，就是为了把这个眼药水点得准确，瓶口直接是接触到了我们的眼睛。
1: 对，
3: 这个是非常不卫生的。卫生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眼睛安全的第一步，先洗手，再拿下这个眼药水。拧下来之后你的盖子放哪里了？这个眼药水瓶盖是不能污染的，它的瓶盖要向上放在这个旁边的一个桌子上。接下来就是主持人做的那个方法是对的，头尽量向后仰，然后眼睛睁开往头顶的这个方向去看。对，这样的话我们一只手拿眼药水，一只手轻轻地扒下下眼睑，这样的话你看到白眼球和我们的一个下眼皮之间它是有一个缝隙的，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来点眼药。这个时候把眼药水垂直于眼睛，然后距离这个眼睛2到3厘米，一滴就够了。我们的睫毛囊它那个容量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大，一滴足够这个眼药水起效。
1: 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睫毛囊，
3: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拉下来之后，刚下眼睑跟你的白眼球中间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小口袋。这你点眼药水的话，眼药水就直接可以存放在这里。另外还有很多观众刚看的话，就是两只手撑着眼睛直接滴到了咱们的黑眼球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角膜上。这个你刚刚点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下意识的反应要闭一下眼睛？
1: 对，
3: 因为我们的角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神经，我们下意识的反应肯定是用力闭眼，这眼睛一闭，你刚刚滴进的眼药水就流出来了，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1: 完成以上就是正确的吗？
3: 人工泪液的话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散瞳药之类的，我们还会要求患者就是按压一下我们的内眼角，防止我们的眼药水通过那个泪小管进入到我们的全身，也能保证一个安全。
4: 压我们2到3分钟就可以。
1: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滴完眼药水之后，我觉得我那个嗓子的上膛啊有药味儿，
4: 有时候发苦。
1: 好多叔叔阿姨点头，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按压泪囊的这个动作，让这眼药水它跑。

0: 好了，
1: 对，从鼻泪管就顺流下去了。
0: 但我有时候有一种感受，就是即便我点得很规范了，但是越点越干，越点越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规范的使用眼药水之后，我的眼睛还是容易干和容易累的。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只治了标没有治本，我们久视伤血，然后年老伤精。我们中医讲，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那么我们久视还有年老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的精血亏虚，不能这个上荣于目啊，眼睛失去了我们的滋养，那它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单独的点眼药水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0: 那想要治本，想要我们的眼睛得到濡养的话，是还得说补精血，比方说补肝肾，是这样吗？
1: 中医里面讲究辨证施治，然后护理呢也是讲究辨证施护。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呢，也发现像我们的一些老年性的眼病，还有干眼呀、近视啊，还有视疲劳，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肝肾亏虚。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实用的高招呢？
1: 我今天就带来了这个秘方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眼科常用的一种特色的外治疗法。
0: 是什么？
1: 大家看看，
0: 认识吗？艾灸。
1: 这个也不同于平常的艾条，这个是叫雷火灸。雷火灸的特点呢，它是药物成分还有20多种，它有这种火力更足，然后药力更强，还有渗透更深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达到我们通经活络，然后滋养我们的眼睛，还有就是缓解我们这些不适的这么一个特点。普通的艾条呢，它里面就是艾绒，然后这个雷火灸里面呢，它有20多种中药，也是有艾绒的成分，干姜啊，然后还有就是穿山甲啊，这些成分都在里头。
0: 听说患者的反馈特好。
1: 上个月呢，我出护理门诊的中间呢，就来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然后她呢，拿着我们那个医生给开的处方，我看了一眼，就是干眼、肝肾亏虚。这个病人就说，哎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这个已经1年多了，就是用了眼药也不管用了。他说我听朋友介绍啊，朋友介绍说你们中医眼科还是有一些办法，我就其实他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啊，他是眼圈非常的这个黑啊，然后就是面色也是有一点暗，他说我睡眠也是特别不好。我给他做到一只眼睛的时候，这个病人就说，哎，但我觉得我这眼睛有点轻松了。我给他做完了整个的治疗，这病人说，他说，哎呀，我病了这么长时间，这次是最舒服的我这眼睛的感受。所以真的他是发自内心的跟我这儿叙述他这个病的过程。
0: 明白。阿姨想不想体验一把，让他放松？可以哈。那阿姨今天其实是我们的幸运观众了，那就辛苦我们的副主任，咱们现场给阿姨施治一下。
1: 好的好的。您平时眼睛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我这眼睛有时候就觉得挺干的，睡醒觉以后好像觉得这眼睛有时候发累，起来以后就洗脸洗洗这眼睛，
1: 就觉得我湿润一下它就比较舒服一些。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其实都是这个根本原因就是肝肾亏虚，
0: 没濡养，
1: 这个得不到缓解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以治本，您闭上眼睛，然后我给您灸的时候呢，您就有什么不舒服您随时说，但是头不能动。那我们首先叫回旋灸，起到一个开穴的作用。
0: 啥叫开穴
1: 啊？就是让它的穴位打开，汗毛孔打开，1分钟的时间，就眼睛一边是30秒，30秒就可以。好，那么我下面给您按揉一下穴位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睛明穴，点按揉啊，
0: 然后我们再灸，
1: 对，再灸2秒钟。眉头是我们的攒竹穴，眉中是我们的鱼腰穴。
2: 你摁到哪儿哪儿就有点那个，
1: 有点胀
2: 啊，有点胀。
1: 这点我们酸麻胀痛都是正常的这个穴位的反应。
2: 这点特别敏感。
1: 对，然后灸太阳穴，揉3下，然后我们再灸2秒钟。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承泣穴，承泣穴在我们的

0: 下眼眶这个地方您觉得有什么感觉？
1: 对，轻轻一碰就发酸。
0: 对，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做三个循环药，
1: 又胀又酸，而且摁到底还略微有一点疼。
2: 副主任，这每礼拜这样的操作和治疗要进行多少次啊？
0: 一次给病人做过5到6个病人。
2: 天哪！
0: 啊，因为需要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嗯，
0: 啊，有时候我站完了，我这脚都发木。
1: 那我们
0: 现在干眼的病人非常的多，
2: 非常多。
0: 对，
2: 嗯，
1: 那我今天太幸运了。
0: 您现在觉得眼睛怎么样？两边对比一下。
1: 嗯，这边显得舒服，而且有点亮，看东西，嗯，是，
0: 对，
1: 嗯，这真不一样，
0: 啊，
1: 这边挺舒服的，好像张开似的，
0: 对，
1: 打开了。这边再坐坐吧。
2: 嘿，
1: 谢谢了，谢谢了，
0: 谢谢您。
2: 录完节目再去找副主任了，
0: 嗯，
2: 等，因为副主任他们的这个治疗真的是脑力加体力的结合，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把热烈的掌声也送给副主任，还有我们的贾护士长。
3: 好，谢谢大家，
2: 阿姨的感受是很好的哈，眼睛瞬间都变亮了。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居家调理的话，如何按摩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呢？正确的使用眼药水和低质眼药水的方式，您都记住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保护眼睛千万不要错过。阿姨刚才感受不错，我看您睁眼的那一下就是有那种惊喜感。
1: 对对
0: 对，
1: 我睁开眼睛这边舒服，主要是
2: 是吧，
1: 这边发紧，这边整个放开了。
2: 嗯，
1: 看来我得去做去，我得挂号，我得去做去。
3: 欢迎欢迎。
2: 您记得正确的滴眼药的那方式，您回家把那个过期的先扔了。
1: 扔了，绝对扔了。
2: 能做到，
1: 能做到。而且你那滴眼药，现在我知道，别滴中间了。
2: 嗯。
1: 要把往上看。
2: 嗯。
1: 把底下这点打开。
3: 点到小窝里。
1: 然后，点上，点完以后闭上眼，还要摁住这儿。
2: 摁住阀门。
1: 哎，不能让它流下去。
2: 太棒了，
1: 是吧？
2: 嗯，
1: 今天学到这么多，谢谢您。
2: 不谢谢，我们谢谢您。为了鼓励您能回家好好保护眼睛，我们再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1: 还送奖品呢，太感谢了。
2: 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眼睛越来越亮啊！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不吝啬自己对于护士们的赞美，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工作而言都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再次送给你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3: 谢谢大家。
2: 谢谢。刚才我们说到肝开窍于目，肝火上炎的时候眼睛容易不舒服，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血压上来了，又头晕又头疼，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管护师苏静。苏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2: 我发现苏老师是讲究人，因为他带了2个锦囊，是不是？
4: 对，今天给大家带了2个小妙招。
2: 嗯，2个小妙招能够，比方说让我瞬间就感觉到我要是头晕头疼，我能够及时的有缓解效果吗？
4: 是，我有这个信心。
2: 有这信心。
4: 对，是的。
2: 不要换台啊，因为据说苏护士带来的是不费劲儿，但是就能缓解您头疼头晕问题的方法。
4: 是的，
2: 让我准备了一堆梳子，看看这些梳子它们有好坏的分别吗？
4: 是这样，梳齿宽呢，按摩的时候，像这个头也特别圆润，然后它就特别好。然后再一个是梳头发没有阻力，另外一个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按摩作用。太细的呢，它容易在按摩的时候增加一下头发的阻力，对我们的头发的毛囊不太友好。另外呢，在材质上来选择，我们不推荐塑料的，因为它有静电，对我们的头皮也不是很好。来选木质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檀木本身它就有一个醒脑安神、疏肝解郁的这样一个功效。牛角的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凉血的一个作用，能够很好的降我们的这个上焦的这个热，然后头皮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肝阳上亢导致的这个热血往上冲的这个问题。
2: 明白。苏护士，你看我还带来一特先进的，这个就是现在的 可以充电的或者里面有电池的头部的按摩仪，这个怎么样？
4: 这个头部按摩仪呢，它可能按动起来会比较好，但是这个舒尺呢，它是塑料的，然后不太会能够达到就是对于我们的头发

0: 会有一些抻拉或者是阻力比较大啊，我们一般不太使用这个这种梳子，然后给它做按摩哦。是的，像这种呢它就是比较尖，然后它质地也比较硬，然后对我们头皮的按摩呢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使用不当的情况下。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我们公开一下苏护士的妙招锦囊里面是什么。
0: 好的，那我来揭秘一下，然后我带来的这个锦囊呢是一个牛角的，然后这个刮痧梳，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单纯的梳子，我们还要起到一个刮痧的作用，所以呢这一边呢是我们的梳齿，然后这一边是平滑的，可以起到一个刮痧的一个作用。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颈部刮拭就可以刮这边，然后在颅底衔接的地方，然后像刮一些风池啊风府的这些穴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进行一个刮拭。
1: 选好了这个利器，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了。
0: 刮痧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找到适合我们的人群，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找我们的头部啊，我们去敲一敲我们的头部的这些穴位，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头皮会不会有一些胀痛，或者是感觉头皮紧紧的，然后再按一按我们双侧的这个胆经，

0: 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5、4、3、2、1，点火。

0: 14分2秒，318毫秒。
1: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1: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加之完善的产业链体。

0: 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3: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2: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4: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5: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6: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5: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7: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5: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8: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9: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8: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 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

0: 下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1: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0: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2: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

0: 于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

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帝林死之前叫了一声娘，也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 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 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1: 你说的对。 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为父，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给我。
1: 曾大姐。
2: 嗯。
1: 我也想入党。
2: 为什么想入党？
1: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2: 那你了解党吗？
1: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

0: 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1: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3: 虽求死，其犹未悔。
0: 好，玉娇，我们开始吧。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宣誓。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出去啊。嗯。

0: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1: 丰年跑了，
2: 万福来了。
1: 曾大姐，
2: 怎么了？
1: 租界的天塌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2: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李司令，
1: 里边说，曾大姐，
2: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

0: 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机关派来的，这松机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松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湖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2: 这也太悬了。
0: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机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着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3: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3: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1: 哎，
0: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万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2: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4: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2: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3: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2: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 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2: 赵先生，齐武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全权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3: 我还没说完呢。
2: 赵先生请讲。
3: 学会闭嘴。

0: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你也是，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正团头位，
4: 没错，正团头位。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5: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6: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围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围，敌人不会相信。
7: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

0: 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1: 我同意了，李峰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0: 找到了。
1: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门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0: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2: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旗带来。
1: 你让人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0: 好，来，
2: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2: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谋反，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张云奎，
1: 宣誓毕。
2: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 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我回来了。
3: 怎么把苏东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不危险？夜
4: 生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哎，水都打好了。
3: 嗯，
4: 饭也热好了。
3: 夜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
4: 老刘什么态度？都安排好了，老刘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3: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你怎么了？
1: 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2: 叶盛说，傅安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半个月前，师部疏散的时候，傅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傅凡杰拉响了手榴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

0: 我记得傅帆姐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

月明，夫人，月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你想一下，你穿上，怎么样嘛？
1: 想。
0: 这个。嗯。饿了，这个。嗯。饿了。
1: 可是明天才到嘛？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
1: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
0: 月明给你包了个冬瓜回来。哼，那你们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一想。月明，想吃那爸做的什么菜？
2: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1: 哎，厨房在那边。
0: 哦、
2: 厨房在那边。
0: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3: 那边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2: 行。
3: 走。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2: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
3: 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1: 一年都不见。 隔壁市先审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3: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
1: 于同镇这边有个随信团，原本呢是当地的。

0: 24位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1: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 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志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怎么接头啊？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堡：翡翠码头银锭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13层。你要回答，塔上。 有7个铜铃，4个明朝的，3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0: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1: 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别呀，
2: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2: 哼，臭小子。
3: 谢司令员密信。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查入了赵门生的身影，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4: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3: 那都没有，只是个失窃的暗号。
4: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
1: 我这人大哥，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镇见面了，
1: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0: 是是是，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捉鲸，玉娇。
0: 就是我给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葛大哥。
2: 葛大哥好。哎，
0: 弟妹好。
3: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0: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先叙叙旧。
1: 叙话。
0: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
1: 一切妥当。
0: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0: 哎呀，荣幸之极。<笑> 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

0: 文员，警察是？
1: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2: 来来来来来来，
1: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张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他不知道。
0: 站人，来了来了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葛师长。哎，
2: 葛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3: 张团长。
4: 葛专员，何夫人，晚上好，欢迎来到来到海湾。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占成，我二哥葛占松。
1: 幸会，都客套完了。高团长，开始吧。来，葛专员，请啊，来来，请。
0: 葛专员，请上座。哎，
2: 别，
1: 葛师长，您上座。哎，
2: 您上座，您上座。
1: 坐。
0: 坐。
1: 葛专员，
0: 来来来来，
1: 坐。
2: 来，坐。
1: 坐。
2: 葛专员。哎呀，
1: 听说葛专员不只是。
0: 进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哎呀，
2: 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老弟，你太客气了。
0: 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1: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0: 哦，小兰萍姐，小兰，这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2: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
0: 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1: 有一次我碰见了七十六号的马队长，
0: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
2: 杀了七进七出，厉害厉害呀！马江天胡说八道，那七进七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
0: 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哎，
5: 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哎，
1: 对呀，啊，
5: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3: 啊。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1: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
2: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3: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0: 50步
3: 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0: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4: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3: 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哎，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4: 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0: 来，欢迎。
2: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0: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
1: 哎呀，你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3: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1: 我敬您一杯啊，
3: 来，
5: 何夫人满上。
2: 哎，谢谢。
3: 来，敬您，
1: 敬您。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3: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何专员，
1: 来来来来，
0: 久仰大名啊！
6: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欢迎欢
3: 迎！以后在海南，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盯死张道魁。
0: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1: 来，师长，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干杯！
4: 张太太怎么回事？
3: 她是韩小云。
4: 谁？
7: 你怎么了，
2: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7: 孟爱福，他就是孟爱福。
2: 对，何专员。
7: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2: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7: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女教。丁玉娇，
2: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7: 是，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7: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脱了。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1: 来来来来，干了！
0: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压箱底的好酒，
0: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8: 闻到香味。
0: 何夫人，
5: 好酒香啊！
2: 谢谢。
0: 何主任，来来，哎呦，
9: 我这个我不要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1: 来吧，咱们。干一杯啊！
3: 来
1: 来来来，喝个压箱底的酒。来来来来，
3: 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8: 吃菜，来。
0: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3: 张团长，戳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8: 是。
3: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0: 没有，
8: 都是中国人。
0: 放心吧，
3: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8: 哎，没关系，随便说啊。
3: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哎，
8: 说。
3: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8: 理解，都是中国人。
0: 对啊，理解。
3: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

0: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俸禄啊！来来来来来，
1: 敬老爷子，
0: 来来来，
2: 敬我爹！哎，
0: 张团长，
3: 怎么了？
0: 这是怎么了？
2: 见笑了，没事。啊，
0: 来点茶，来点茶，
2: 没事没事。哎，
0: 见笑了，见笑了啊，何正元。
2: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
0: 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哎，
2: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
2: 哦，
0: 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 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2: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37年12月13日。
0: 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请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 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 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
1: 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3: 来
4: 来
3: 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0: 哎，
1: 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0: 来，你别动，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威，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3: 应该的，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7个铜铃，3个清朝的，4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
3: 嗯，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4宝。
4: 四宝呢？
5: 哎，
0: 对，
5: 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呀，你刚才没有说到啊。
3: 大娘，
0: 哎，
3: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0: 嗯，
3: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啊。
4: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3: 哎，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奎都已经对筹安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雨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2: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3: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上去陪陪月明。 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月，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小月啊，
1: 嗯，
0: 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你。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德贵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 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的可靠吗？
1: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

0: 他之前一直跟齐石六号合作，走私神医，从同友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战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
1: 好，这就太好了。
0: 张然呀，
2: 哎，
0: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玉堂码头，
3: 是，
0: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魁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肯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斗魁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1: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
0: 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4: 一切都听大哥的。
5: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于，
6: 你找谁呀？
5: 你叫什么？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
6: 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5: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没有。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看到你活着，真好。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6: 想听？
5: 当然。
6: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 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

0: 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他到了苏州。有一次，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
2: 快看，
3: 将军，这不是将军吗？
4: 这不是自己人吗？
3: 对呀，自己人。
4: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怎么回事？
5: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4: 光复了，
3: 光复了。
5: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6: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4: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6: 带走！
4: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啊！
6: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7: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张昭。
6: 哎，这。

1: 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2: 谢谢长官。
1: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2: 谢谢长官。
1: 何必是？ 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毕了也不冤枉。
3: 何堂，
2: 何堂，
3: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4: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3: 瞎子，是你吗？
4: 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 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 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3: 明白，
4: 你们先出去吧。
5: 是。

0: 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嗯，
0: 对了，小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80年前，一场历时2年半的东京审判，如何将日本侵略罪行牢牢钉在耻辱柱上？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80年后，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2026年5月11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未完结的审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这场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开庭818次，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为基于国际法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变本加厉。2026年4月21日，126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时隔一天，4月22日，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为靖国神社提供祭祀费。这一系列行径引发东亚各国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日本的靖国神社事实上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战犯神社，这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判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责的战犯，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包括在东京审判被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

战犯，还有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都在其中。在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反思战争罪行，反而极力否定歪曲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美化侵略罪行，甚至供奉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庄严定罪的战犯。为什么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局限性？今天档案就带您一同回顾8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

0: 夜深了，屋顶的灯还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朝鸭监狱，里面正关着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正在受审的日本战犯们，在昼夜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几乎没有人睡得着。 不过，此时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强光的照射，还因为他们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终极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这7名甲级战犯。 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校、少校。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 曾任日本陆军在满特务机关长、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所谓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简称毗连伪满洲国的另一所谓小满洲国。广田弘毅。 是7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 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校、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 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策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14方面军参谋长。 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7名死刑被告人中军衔最低的一人。这场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作出正义清算，用海量铁证把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定论。 以国际法高度确定侵略有罪这一人类共识，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的终章，也是人类历史的新篇。这一历史性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二战后国际法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可为什么又说这场审判存在局限性呢？
1: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4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被判处

0: 绞刑的这七名甲级战犯，更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榜首。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约瑟夫·纪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东京审判虽然有各国法官参与，事实上却由美国单边主导，这也让东京审判留下了除恶未尽的历史缺憾，也给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80年前，东京审判究竟留下了哪些历史缺憾？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回忆录。这是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韦汝敖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在这其中有一段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4人，大田金二郎、加藤龙九、木村重治、北乡维雄以及美国律师1人，板垣征四郎有日本律师4人，山田半藏、佐佐川之治、板野纯吉、大月兼二以及美国律师1人。我们再看一下，东条英机由日本律师4人，青濑一郎、内山宏、岩原十三郎、河北健次郎以及美国律师1人。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之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
0: 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东京审判

0: 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
1: 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4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美、英、法、苏4国各任命1名，而东京审判则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不独揽大权的假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姆·弗莱特·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单独会面后，做出了免除天皇责任的决定。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
0: 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当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拒不认罪。就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后，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青睐一郎，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之一。
1: 青睐一郎是2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如今却站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成为战犯的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之深。
0: 只见青睐一郎穿着日军军靴，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所指的是哪位法官呢？他所指的这位正是此次远东国际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
1: 继青睐一郎之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可以说，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真是绞尽了脑汁。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0: 让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中间这张照片拍摄于东京朝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英机独自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和他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
1: 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总是强作镇静，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讯问，这个色苏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
0: 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原贤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里。自从审判开始之后，他就经常以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一部分内容时，他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51米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经常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休息退庭时，松井石根也是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甚至在闲时还写了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和松井石根走同一路线的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写啊写。写什么呢？观音经。这个人就是9·18事变幕后黑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
1: 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演的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则表现得很冷漠，在法庭上他时常表情凝固，昂着头，眉如鳌，形容他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也拒绝认罪。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虽然整个审判由美国主导，但随着一份份铁证摆在面前，这些战犯再怎么抵赖、诡辩，也无济于事。
1: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了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 盟军对东京的轰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这个秘密不久便被巡逻的盟军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的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3: 我是生在北京，

0: 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1: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ch it was the whole let's agree,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reports?
0: 后来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么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京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场持续了2年零6个多月的审判，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到的那样，毋庸置疑，没什么是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为严重的罪行。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押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3: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下午，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其他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颤动，土肥原贤二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押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犯被以中士为首的8人看守队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七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的消息。
2: 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时他由2名执行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戴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裂，土肥原贤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东条英机此时也没了嚣张的气焰，上绞刑架时他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色白得像纸，鼻涕流下挂在胡子上也不自知。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 这个战争狂

0: 以最怯懦的姿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 虽然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0: 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势力，还与日本非法单独的媾和，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被判无期徒刑的鹤屋兴宣后来担任了日本法务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重返政坛的还有甲级战犯岸信介，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了伪满洲国经济掠夺，并推行鸦片政策，被称为满洲之妖。他在被释放后的第9年当上了日本首相，在任期间更是强行修订日美安全条约，
1: 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的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因实施细菌战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及相关人员，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得到美国庇护。
0: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前的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可由美国单边主导的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未完成的正义审判。许多战犯没有被起诉或充分审判，许多罪行未得到彻底处理。如今，日本当局正在疯狂重启战争机器。追溯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头正是东京审判及审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历史缺憾。
1: 2026年3月24日，就在距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不到2个月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在最新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被删除，侵略被改为进入，慰安妇被表述为不存在强制。有研究人员统计，日本9家主要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侵略一词的仅有1家，且采用率不足0.5%。在随后不到的1个月，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126名议员前往参拜。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战犯神社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25年12月26日，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日本年度军事开支达到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日本军力建设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新的预算案中，自卫队将投入9700亿日元，加强远程导弹能力，其中包括购买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为目标推进讨论。

0: 核心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高市早苗公然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多国人士发出警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露出獠牙。80年前的那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的世纪判决，依然在敲响振聋发聩的历史警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坚定捍卫历史公正，守护人类良知，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建峰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
2: 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宗亮，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

0: 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1: 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
0: 呀，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0: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

0: 是适合当特务吗？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啊。

0: 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1: 回吴司长的话，裴迟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裴迟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是，请吴司长示下。
0: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1: 我帮他？
0: 对呀。
1: 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了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这么说？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1: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你如实的。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首长，
1: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 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5: 来。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啊，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状。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师母，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念写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统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1: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0: 安美，
1: 怎么样？
0: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2: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

0: 啊！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1: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2: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3: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1: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都进去是吧？
2: 可以，
1: 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2: 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1: 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2: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自己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是唤你来审我了，啊，
1: 村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笑>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
1: 武夷山桐木金雅，新茶，
0: 今年的，
1: 下来了，
0: 专门留给你的。
1: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2: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3: 会的。
1: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0: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1: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3: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2: 当然，
0: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1: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0: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2: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0: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

如果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呐，喝口茶，消消火。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1: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嗯，不错呀，这茶。嗯，好茶呀。嗯。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找我？啊，
0: 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界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我现在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苏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4: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5: 您稍等。

0: 你是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有一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
0: 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没事，还好，快坐下。
1: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还好。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
1: 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1: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0: 他偷走了什么？
1: 他倒没偷走什么。
0: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他们这是私闯民宅。那怎么会这样啊？没事，别怕啊。那谁
1: 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 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 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西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面。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两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2: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2: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2: 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4: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5: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2: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5: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4: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5: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秋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秋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耳听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那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黯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打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啊，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0: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夕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夕，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夕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郴城那里。

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说什么都有。
1: 在等。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啊。

0: 枪。江鲁南。蒋小楠，有蒋小楠这个吗？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5: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面线糊啊。
2: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

0: 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0: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2: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3: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2: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3: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2: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3: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2: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 不骗你哈，欠我就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0: 这多大的缘分啊！
1: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0: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
1: 啊，
0: 咱九十不挑他卖出去了哥。气势不管是从底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
1: 嗯，
0: 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1: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
0: 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好啊，好为难呀。
1: 哦，
0: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是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2条小黄鱼啊！太太，
3: 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安寺啊！好的，好的。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这，
5: 啊，
4: 嗯，
5: 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啊。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5: 哦，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

0: 看护。
1: 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完事儿。
2: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啊，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行。
2: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3: 吃饭？去哪儿啊？
4: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3: 跟谁啊？
4: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3: 没心情，不去了。
4: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3: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3: 长官，爱国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付款人徐山，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0: 客户资料。
1: 徐山呢？这，谢谢你的配合。
0: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管，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0: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哎，小海啊！
1: 哎，
0: 小海，搭把手。
1: 爷爷，
0: 秀兰。
2: 哎，来了。
0: 哎，得了，你这个，哎呦，
3: 拆迁办来信了，咱这院子拆迁补偿款1800万。
2: 是吗？
1: 这么多钱、啊！哎
2: 呀，陈老师，这钱呢可是大事儿。
1: 嗯，
2: 要不要给孩子们递个话啥的？
1: 爷爷，要不我给他们几位打个电话？
0: 用不着，
3: 这帮狼崽子，那鼻子尖着呢，啊，自己闻着味儿，他们就赶过来了。这院子是咱们祖上留下的，过了年儿啊就没了。
1: 爷爷，您也该住住楼房了。这院子虽然接地气，但毕竟不方便，不是？
2: 你们俩先聊着啊，我这里边还有活呢啊。
1: 再说咱这老店又不拆，以后咱们还随时能回来呢。
3: 现在装裱都用机器了，我这手艺也没人要了。我是真有心关了这个店，可是这个手艺，它不能在咱们手里失传了，不是？是。哟，
4: 爸，我陪您回来过年了。
5: 嘿，我舅舅又精神了啊，比我这气色还好。瞧您来了，舅舅，瞧您来了。
6: 爸，我带着我的男友李卫，还有我的同学劝劝来给您拜年了。
7: 叔叔好。
4: 爸，这是我女朋友。
6: 叔叔好。
4: 哟，王姨也在呢。哎呦，这么多年可辛苦您了。哎呦，看见了吗？王姨真是越捯饬越年轻啊，这是要黄昏恋呀。
6: 这开啥玩笑啊，这王姨都多大岁数了，你这啥黄昏恋啊？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这王姨也想歇歇歇歇。
2: 慢点慢点，程老师，慢点慢点。
4: 老大老大，看见了吗？上手。
8: 你看拜年去。
9: 好好好，给你回家拜年。不是带你叔回来，你这么多年你照顾我老爷子。
7: 我去。那我不去了，我看不了他那样。
10: 我哪样了啊？我哪样了？我招你惹你了？
6: 哎呀，翠翠，你这次一定必须要来，因为我有事儿需要你帮忙呢。
11: 哦，我明白了，是你爸家拆迁那事儿吧？
6: 哎呀，对呀，有个懂法的在我身边，就是我说错话、办错事儿，还有人能帮着我点儿啊。
11: 大过年的也不让我休息。还给我找活。
6: 哎呀，老同学，大班长，你是个法律专业的老师，有你在我放心呐。
11: 你大哥二哥都回去吗？你可别跟他们打起来。
6: 哎呀，你放心吧，我们这次啊就是在一起聚聚，你呀一定得来，这回啊你要当我的军师。
11: 哎，都是我欠你的。
12: 行，你接我来吧。
10: 那你接他去不？我不去了。
6: 李伟，他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样的。
10: 我看得烦，跟个男人婆似的。
6: 嗨，你回到家里啊跟爸见一面，然后进到屋子里不见他们就行了，别出来。
10: 他要是敢找茬啊，我准抽他。
6: 行，我也替你抽他，行吧。哎呀，得了，走。
10: 哎呀，
13: 老伴儿啊。

0: 你画那画都碎了30年了，我一直没扔啊。哎，就因为这个事儿，你还生了好几天的气呢。
1: 游戏好不好？看你远处那个红灯笼了没？就挂了最高的那个哈。好，我数3、2、1哈，咱一起跑过去，谁先够到那个红灯笼，咱这个麻团谁就第一个吃，好不好？
2: 好，
1: 好，3、2、1，开始。宝贝儿们，来来来，哟，看看这幅画。妈妈花了好几个晚上画的，你喜欢吗？
2: 喜欢。
1: 哎，这样谁最乖，谁最听话，妈妈把这幅画送给谁，好不好？
3: 我最乖，
4: 我最乖，
1: 我最乖吗？
3: 我最乖。
1: 哎，小心，小心。好几个晚上画的呢，你说你们都是亲兄弟姐妹，抢什么呀？
5: 少老爷们，
6: 哎呦，
5: 过年好啊！
6: 送桶水。
7: 哎呦呵，这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
6: 哎，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哎，您这拆迁之后搬到哪儿去了？定了吗？
7: 哎，我呀。不操这个心，爱搬哪儿搬哪儿。
6: 哎，定了之后您告诉我。
7: 哎，成，
6: 我还给您送水。
7: 哎，你放心。哎，别人送的水我还不喝了。
6: 哎，闺女儿的都回来了。
7: 哎，回来什么呀？
6: 啊，
7: 这一年一年的，也不回家看我。
6: 您说是这么说，那回来不也高兴吗？
7: 哎，不回来更好，回来我闹得慌。
6: 您这个拆迁款不少吧？
7: 嗯，
6: 这给孩子们怎么分？
7: 分什么呀？啊，给他们分个屁！
6: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你早分晚分，那钱都是孩子们的，你就别老攥着了。
7: 等我呀，什么时候上八宝山再说吧。
6: 大过年的可不行这么说啊！
7: 哎，
6: 老头真倔。
5: 这个水我给你，
7: 哎，你忙吧。海呀，来，
5: 有饭给我
6: 吧。那我走了。
7: 你忙吧。
6: 过年好。
7: 哎，得了，
5: 回去了。
6: 这么好的院子拆了，哎。

0: 哟，陈娟，
1: 这队伍见大呀！
2: 说什么呢，大哥？这是倩倩闺蜜。
3: 闺蜜？
4: 对呀。
5: 哇，又换人了。
3: 懒得理你。
1: 嘿，你们俩是真行啊，还记着老爸
2: 呢。行行行，行了，老大啊，你也甭装着大尾巴狼，多少年不回来了，还认识道吗？这回不是也是为了拆迁款回来的吗？
3: 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回来看爸的。你们只是为了那个钱，我可不是，我是为了爸的健康。
6: 没错，
1: 你还为了爸的健康，我得信啊。我看你这回回来啊，就是想从爸那骗点钱给你小男朋友买礼物，就你这恋爱脑啊没救了。
2: 没错，健康那俩字会写吗？啊，大家心里怎么想的都门清，不都是为了钱吗？
3: 我那是正常恋爱之处，跟拆迁馆有什么关系啊？别在那胡说八道了。
2: 哎，老大，这王姨陪着咱们爸，这是想保姆上位啊？保姆上位以后继承遗产，我跟你说，咱得防着点。
1: 你说这有道理，我一直想这事儿。不过你们放心啊，这钱呀，一分都不让他拿走。
3: 对对对，前两天隔壁邻居还提醒我呢。
2: 所以说，咱仨就别在这自相残杀了，咱得兄弟齐

0: 一心齐利断金，一个目的，钱。
1: 老二说的对，
2: 要钱。
1: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在这吵啊也没有什么用，咱们得想办法让爸把钱分给咱们。
3: 对，
4: 对，一致对外，先拿到钱再说。
0: 是，走。
1: 哎哎哎！来了来了！
5: 不是，人来的够急的，今儿
1: 怎么着？过来看你舅来了？
5: 这大过年了，不得看看老头啊？热热闹闹，热闹热闹，是不是？
6: 哎哎，说啊，不，你这平时蹭个饭就无所谓了，怎么着年夜饭都蹭来了？
5: 行了，二哥，这娘亲舅大，您也知道，我爸妈没得早。现在我不就跟我舅舅最亲吗？
6: 你也应该没。
5: 今儿是过年，咱这一家人都来了，咱热热热闹热闹，怎么样？好吧。
7: 谁跟你家人？
4: 哦，这回回来顺东西还是借钱呢？
5: 三姐，您别老这么说话呀！我来我舅舅家顺过东西吗？我就是借钱了，我拜年来了。
6: 这就叫屎个浪掉臭豆腐上，哪儿都有你。
1: 老大，老三。这分钱的又多一个，
8: 我可丑话跟你说头了啊！拜年没问题，借钱没有。
5: 我告诉你，大哥，来舅舅家我比你们哥仨可勤多了。吃完饭不定谁先跑呢，还
8: 是你就过来吃饭来了。
4: 嗯，你这也不是用心来的，还不是家里没饭吃了才来。
5: 这没饭吃了，我就是跟我舅舅亲，啊，还甭跟我来这套，串个门怎么了？跟你们似的，哎哎。这怎么还有外人呀、啊？这都什么人来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往家里领
8: 了？都是外人，
9: 我们什么管
5: 不着这孩子啊？
9: 怎么了？
5: 这样的孩子，我不管这俩人，甭管您甭跟我说这个，
9: 还厉害上了，
10: 送礼
8: 啊！哎，这事你别吵了，这不嫌丢人，家门口。
5: 哎，等会儿我呀。
11: 哟，爸，
1: 我陪您回来过年了。
5: 我舅舅又精神了啊，比我这气色还好。瞧您来了，舅舅，瞧您来了。
11: 嗯，那给我站住。拿我这当自由市场了？啊，这都什么人呢？往家里领啊？
1: 爸，您忘了，这我发小夏秋冬也是律师，这不过年了吗？过来给您拜年。
12: 我跟建国，我们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我这不也过来给您拜个年吗？
11: 律师好啊，这要跟我讲讲法律呗。
1: 哎哎，爸，这是我女朋友倩倩。
13: 叔叔好。
1: 这是她闺蜜琳琳。
13: 叔叔好。
1: 这都是过来给您拜年的。
13: 程叔，我听建军说您总是咳嗽，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啊。
4: 爸，你这是我男友李威，快叫人呐。
14: 叔叔好，我是她男朋友李威。
11: 哦，他是你男朋友啊？
4: 郑翠翠，您记得吧？我同学。叔叔，过年好。
5: 哎。舅舅，那个什么，我给您拜年来了。您看啊，那这点是我心意啊。您别看不上，瓜子不保是人心，您说是不是？
11: 你这还好意思满不满呢？你这
5: 心意，
11: 都得着拆迁款的信儿了，这才回来过年是不？
1: 爸，这过年了，这不就得一家人团圆吗？
11: 对呀、啊，您瞧您这话说的。
5: 就是，
11: 放心啊，这拆迁款呢。我绝不留给一念一念不登家门的不孝子。今天过年，谁再跟我提这拆迁款的事儿，别说我跟他急。
5: 舅舅，越来越精神了，这事儿给您买的。哎，好。
1: 爸，行了，妈，我知道您最近身体不好，我还给您买了点冬虫夏草，泡水喝，润肺啊。
6: 哎，爸，甭听他妈。老大，那冬虫夏草呢，那也不是这月份吃的呀，这月份吃多上火呀。这哪有我跟倩倩给您买的饮料好？
13: 是呀、啊，叔叔，
6: 这两才多少钱？这饮料去火怎么了？别那
15: 什么。哎，爸，我这次吧，虽然没给您拿什么贵重的物品，但是海参、
4: 这个等您吃饭的时候让阿姨给您做点啊。

0: 哎，没事儿。我问问你们啊，你们多久没过来看我了？我住院那会儿你们在哪儿？我半夜咳嗽睡不着觉那会儿你们在哪儿？啊？这会儿你们都全来了，别跟我这演戏了啊！不就是为了那个拆迁款的1800万吗？
1: 不是工作一直忙，抽不开身儿吗？
0: 啊！
1: 但我每个月都给你打钱呀、
2: 啊。爸，我也是生意太忙，不是不想来啊，真没时间。
3: 爸，上次不是有点误会呀、啊？我就担心您不想见我。
4: 嗯，
3: 陈老师啊，孩子们都有难处，来了不就是心意吗？是不是、啊？
0: 我说夏大律师啊，你是公道人啊，哎，你说说。他们是不是真心的？
5: 程叔，其实吧，他们心里边都有您，只是这个表达这个方式吧，有点欠妥。
0: 就是，哈哈，谁欠妥？我欠妥。啊，他们来啊，真是想看看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你们送的这些东西。补不了我的肺，也暖不了我的心。
6: 哎，王姨啊，这平时都是您做饭，挺辛苦的。这次来，让我来帮你打下手。
4: 不用啊，王姨一个人就行。你快陪你爸唠嗑去吧，啊。
6: 你说王姨，我爸这么多年都是您一个人在这辛苦，就我爸那倔脾气，也多亏了您了。其他人真不行，哎，您真是个好人呐、
4: 啊，这不应该的吗？你爸他人好，然后给我开工资，我就尽心尽力干活不就行了？
6: 哎，王姨，我爸平时跟您聊得多吗？
4: 嗨，老爷子能聊着呢。
6: 就没聊聊你俩的事儿。
4: 丽丽，你想太多了，王姨就是个保姆。
7: 哎呦，丽丽姐，现在好多保姆照顾照顾，就照顾成一家人了。
6: 哎呀，一家人怎么了？我王姨人特好，把她放在这儿啊，我放心。
4: 王姨，哎，我爸就没说给您。点什么？没有。我干活挣工资，我别的啥都不要。丽丽，我跟你说啊，我照顾你爸，就是因为你爸他尊重我，把我当家人。
6: 行，得嘞，没事，那您先忙着。
8: 我没听他刚刚说什么吗？都当一家人了。
9: 那不，因为我爸他不认识，
8: 但是并不告诉你。
9: 你别傻了，你爸想告诉你，老太太也得让啊。你品，你细品。
4: 来了来了，这菜来了。尝尝好不好吃？好像还差点哈、啊，我再给你们再做两个去。
10: 得，这恶人啊，我来当啊。爸，这院子啊，我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处理，但是呢，您一个人处理不了，因为这里边啊，还有我妈的一份。就借着吃饭的当口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呢是妈临终前啊给我的遗嘱，上面写着我的份额全归你一个人，这是妈亲手写的啊，
11: 都看好了，
10: 爸您看看，
11: 这边没看完呢，
10: 有你什么事儿呢？什么意思呢？这遗嘱，也就是说啊，妈那份归我了，这院子有我一半。
11: 嘿，大哥，巧了。我这儿也有一份，内容啊

0: 跟你的一模一样。啊，瞧瞧。
1: 这边瞧瞧。
0: 老李。
2: 你们都有是吧？我也有。看见了吗？这是妈临终前亲手给我写的。
3: 妈最疼我了，
2: 这肯定是留给我的。
0: 咱们那是真的。
2: 就是。
0: 是真的。
4: 干嘛你也有一份啊？
1: 我不是有糖尿病吗？吃饭之前我得先吃药。
5: 我就跟你们说吧，你们那个啊都是假的，妈肯定是把遗嘱只给了我一个人。
6: 说谁假？我们那是真的。
0: 我跟你说啊，大哥说的还真对，
4: 你们那都是假的，真的只有一份，就是我这份。
6: 不是谁假的，我们那是真的。
2: 这是妈临终前亲手交给我的。
0: 怎么可能？
4: 你有能？
7: 行了行了行了，我是律师，来，我来看看吧。那我看看，
0: 你先验他那份，
7: 把你的拿，
5: 你拿来吧。
4: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7: 这个字迹倒是一模一样，夏阿姨的笔迹，但是这三份都一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8: 夏律师，麻烦您把遗嘱也给我看一下。这不对呀、啊！
5: 什么不对呀、啊？
6: 对
5: 呀、
6: 啊，怎么了？
8: 大哥，这份遗嘱是老太太2022年3月份立的。
5: 啊，对
8: 呀、啊。二哥，这份是2022年7月份写的。
0: 没错啊。
8: 从手里拿这份是2022年12月份立的。哎
0: 呀，这怎么了？这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啊？
8: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程阿姨2020年就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了？
4: 哦，不是，你点什么头啊？
5: 是，
4: 就是。
8: 夏律师，您解释解释。
4: 赶快给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这还用夸？
6: 哎呀，不行，哎，
4: 你别卖关子了，你就赶快说吧。
1: 行了，这还用他说呀？我都瞧明白了，仨人一人一份，都一样，那就是均分。但是见面分一半啊，我觉得这里头应该也有我一份，因为这个我
4: 您哪儿有点
1: 该吃过去，我就是你要。
9: 这饭还吃不吃了啊？不吃都给我滚！
5: 老夏。你刚才点头什么意思啊？
7: 你妈是2020年得的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这老年痴呆。
3: 对呀，有医院的确诊病例呀。
8: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11: 爱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零年，万历三十八年腊月二十四，紫禁城里从东宫的方向隐隐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朱由检，就在这个电闪雷鸣、阴郁昏暗的清晨降生了。对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太子朱常洛和刚刚裹在襁褓中的朱由检来说，这一连串冬季罕见的炸雷，更像是对他们在紫禁城里险象环生处境的一次警醒。

们此后的人生中，各种突如其来、异象丛生的人生坏天气才刚刚开始。

0: 1615年，万历43年5月初4的傍晚时分，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手持一根枣木棍，闯入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路径直向着慈庆宫的方向奔去。躬身四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一般。他的攻击目标正是太子朱常洛。蹊跷的是，当张差被闻讯而来的太监们制服并扭送到御前时，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匆匆赶到。
1: 皇上，
0: 万历皇帝一反常态，并未对疑点重重的案情详加深究，就匆匆下令将张差和另两名牵涉其中的太监处死。太子朱常洛本人也讳莫如深，这桩案子就这样充满悬疑的收场了。此案史称挺击案，居明末三大疑案之首。
2: 挺击案的目标，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而万历最喜欢的却是他和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此时的万历，20年如一日，静设深宫，不交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事不理。
0: 他不但罢了早朝，不再听经言讲习，奏章由内阁和司礼监代答代批，大多数的时候他不出内宫，不见朝臣，以至于很多大臣从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内阁大臣们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也无计可施，只能每天在职房的外边数太阳影子的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让万历选择了万事不理的方式与朝臣对抗呢？一个已知的原因就是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遭到了当时强势的文官集团的激烈抵抗。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皇太子的忌立有着硬性要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没有嫡子，他想立的是皇三子朱长洵，但是文官集团遵循祖制，维护正统，力挺皇长子朱常洛。

0: 明代啊，实行的是言官制度，在朝堂之上，官员们可以放开了给皇帝提意见，不用怕得罪皇帝。所以啊，皇帝被怼，文官们互殴，成为了明代朝廷中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这场被称为国本之争的对抗，前后长达15年之久。面对文官集团的围攻，万历皇帝最终选择了妥协。他立了自己并不钟爱的朱常洛为太子，在这之后，他便宣称自己有病，把自己彻底的放逐于深宫之中。
1: 故宫博物院永和宫里，药香氤氲，永和同顺御医药馆正展出一顶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药柜通体黑漆描金，外部以龙纹装饰为主，高94.5厘米，宽78.8厘米，厚57厘米，选材考究，做工精细。柜门下面是三个明抽屉，结构看似简单，实则内里却大有乾坤。这个原本放在乾清宫里的药柜子，实际上成为了万历皇帝与朝臣们斗争的武器，一个挡箭牌。
2: 当时的大理寺评事啊，骆玉仁曾经冒死啊，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书，就叫四真。骆玉仁在奏书中谈到啊，皇上你的病症啊，我归纳起来就在于酒色财气这四大症状，因此啊，建议皇帝啊，酒要少喝，非要少纳，财要少占，气要少生。应该说呀，这个骆玉仁呢，他的话是入木三分，相当尖刻的了。
1: 定陵是万历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究竟是真有病，还是借故装病呢？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的时候，找到了答案。
3: 这座300多年前建造起来的地下宫殿，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关闭了好几百年的沉重的石门，被我们打开了。
1: 考古发现，万历皇帝右腿明显比左腿短，患有严重的足疾，牙齿也不好，只有22颗，还有抽大烟的毛病。万历皇帝是个200多斤的大胖子，又有足疾，自然不喜欢走动，喜欢终日卧床。他总是待在玉坤宫里，宠妃郑贵妃的暖榻上，和他一起饮酒读书。然而无论郑贵妃如何得宠，这样精美绝伦的凤冠却是轮不到他的。按照明朝典制，装饰3条金龙、2只翠凤的凤冠是皇后的长官服，通体镶嵌各色珠宝，点翠如意云片，前是3条金龙，扣衔珠滴，下面是点翠双凤，冠上共镶嵌红蓝宝石95块，珍珠3426颗，冠总重2165克，整个凤冠的龙、凤、云、花形象飞舞，色泽瑰丽。

0: 这顶三龙二凤冠出自定陵孝敬皇后的随葬木箱中，但蹊跷的是，与孝敬皇后堪称豪华的随葬品相比，它的棺椁显得极为寒酸破败，就如同她一生悲惨的命运。晋阳宫，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属于东西六宫中比较偏僻的院落。现在的景阳宫游人如织，但在400多年前，这里是孝敬皇后被幽禁近30年的地方。孝敬皇后生前是万历皇帝的王宫妃，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1601年，万历29年，国本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在破败如冷宫的景阳宫内，王宫妃整整10年没有和儿子见过面。直到他病危之际，万历皇帝终于网开一面，同意太子去探望母亲。明史记事本末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妃虽生皇太子，失宠木省，比嫉妒，太子使知之，即至宫门上壁，绝药而入。母子相见，以双目失明的王宫妃放声痛哭。哭罢，她欣慰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完，王宫妃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离开了人世。这顶属于她的凤冠，他其实并未见过，更别说佩戴了。他的儿子来不及给他的，由他的孙子天启皇帝补上了。天启帝将他的棺椁迁入定陵，与万历皇帝合葬，并为他补上了不少随葬品，其中就有这顶三龙二凤凤冠和另外一顶十二龙九凤冠。今天当人人都惊叹于凤冠的精美绝伦时，又有谁知晓皇家深宫高墙之内这凄惨的故事呢？
1: 身体患疾、绝情、懒政，怠政的万历皇帝本来是握着一把好牌的。他的父亲隆庆帝在位只有6年，并不执着于政事，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内阁班子，高拱、高仪、张居正，以及像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还有颇为丰富的政治和经济遗产。自嘉靖朝倭乱爆发，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当中，谭纶等官员就上书朝廷，
0: 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张居正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

0: 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中宫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的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浅显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神宗实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1585年，北京一带遭遇严重旱灾。21岁的万历帝为表求雨的诚心，带领文武百官从紫禁城步行到天坛求雨。仪式结束后，万历帝也坚决不肯乘御轿，步行返回了皇宫。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万历帝绝不是置国家政事于不顾的昏君。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重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考成法，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的，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今天湖北荆州的古城墙还延续着三国时候的城郭范围。张居正纪念馆就位于古城墙的旁边，据说这是张家的老宅旧地。1577年，张居正被恩准短暂回乡葬父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改革进入关键期，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朝廷大事的定夺，每天都会快马加鞭送到这里，听张先生处分。此时的张居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在他身后，皇帝的脸变得如此之快。

0: 张居正本身呢是受到了老太后的委托，对小皇帝的管束比较严厉，这样一来小皇帝心里呢有一种逆反心理，等张居正一死，对他管束的因素没有了，他也长大了，所以他对张居正有所报复。张居正刚死的时候，万历皇帝对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张居正得罪了生前得罪一些这个官员，这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弹劾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痛下狠手。
1: 北省荆州市沙市西北的张家台还保留有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所立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明上柱国太师张文忠公之墓，碑前还有石质香炉烛台。
2: 这个墓园修好以后，这个碑叫大明左树国，就是又改成三树国。
1: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文臣的荣耀死去。在他去世后仅仅4天，对他的清算就开始了，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举家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3: 海瑞呢曾经评价张居正说他是功于谋国，卓于谋生，意思呢就是说他治国安邦是很有一套良策的，但是对自身的命运的把握呢，哎，还不算是那么高明。
4: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他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到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触及了皇权，又触及了这个权贵，所以他就恨。
5: 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张居正都称得上是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宛如一颗速效救心丸，力挽大明江河日下的颓势，迎接了万历初期的繁华，

蔓延至广东。又过了一年，西北和西南也发生了大饥荒。小冰河期不仅给农业社会带来了灾难，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持续的低温干旱导致关外草场退化荒芜。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争大明国。大雪阻碍了明军进攻的日期，皇帝执意不肯动用国库，粮饷不足，户部只得加派辽饷。将帅不和依旧是明军的老毛病，短短的五天之内，四路明军中的三路如雪崩般瓦解败亡，明军将领死伤311人，士兵死伤45870多人。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对于大明日渐下行的统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万历48年，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长时间的干旱和严寒也终于结束，自然气候恢复了常态。红炉寺丞李可灼进呈了2颗红丸仙丹，朱常洛服用之后，第二天便撒手人寰。此时距离朱常洛登基刚好整整1个月。究竟是阴谋加害，还是用药有误？红丸案疑案重重，至今难解。红丸案和接下来的移宫案，案案都和倒霉的朱常洛有关。皇帝驾崩了，皇太子朱由校却被养母李选侍死死攥在手里。大臣们在杨涟的带领下，从太监们手中成功抢走了太子朱由校，辅佐他登基，年号天启。奇葩的明末三大疑案之移宫案，荒唐无稽，却是真实的历史。不传以上的官员，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已经是帮着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太监李进忠，因为巴结上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为了朱由校最心腹的太监。他改了一个更令人熟悉的名字，魏忠贤。天启皇帝在位的7年间，朝政被魏忠贤实际把控。每天清晨，魏忠贤都会在乾清宫门前大声的漱口，肆无忌惮地把漱口的银盆敲得叮当作响，从不顾及皇帝就在咫尺之间。晚上喝醉了酒的魏忠贤还会在乾清宫暖阁里醉骂叫嚷，天启皇帝连早晚睡个安稳觉的清静都没有了。阉党之乱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才得以平息，这位16岁的少年天子对治国充满斗志，他选择了崇祯这个年号，代表着对帝国未来美好的祈愿。然而勤勉而志向远大的少年天子朱由检在位，大明究竟缺失了什么？错过了

0: 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大航海时代在美洲攫取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转手就奉给了东方。随着美洲银矿的枯竭，自己钱袋子里的白银越来越少。欧洲国家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1: 公元1630年以后，从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将近一半，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严重依赖外来白银。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和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西方同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伦敦诞生。此后，担任英国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帮助英国建立起金本位制。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了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当时的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已无力前行。在风雨飘摇中，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了崩溃的深渊。

0: 成明后期，这个国家财政支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呢亏空这个赤字很严重，最大呢应该说是军饷，它确实是加税加的很多，它主要的征税对象就是农民，你越加税老百姓越负担不起，那我就反抗呗。
1: 老百姓把崇祯称为崇祯，崇祯能征到什么程度呢？崇祯三年，辽饷已经加派到了680万两。崇祯十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730万两白银，叫做炼饷，后来又加了角饷，一共加税1670万两，全国老百姓的纳税总额几乎翻了一番。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吏并书》中记载，民间一亩只银7-8两者，纳税至10两，农民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样的天下已经完全没有老百姓的活路了。陕西靖边残留至今的明代土铺，可以看到一个王朝最后的萧瑟身影。黄土夯筑的土墙内，也一定少不了传递军情的驿站。1627年，离此地100余公里外的银川驿，录用了一名新驿卒，刚满21岁。他负责喂马，也送公文，算是拥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他的名字叫李自成。家境贫寒的李自成很在乎这份职业，但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困难进行驿站改革，刚刚做了一年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的夏天，米制的灾荒格外严重，官府催粮派款和地主逼债，成为将李自成逼向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陕西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有座李自成行宫。

相传是李自成称王后派侄子李过回乡修建的。山顶上巍峨富丽的启祥殿正殿有一幅巨型壁画，当年李自成就是在这盘龙山上滴血祭天，率众起义。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起义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1640年，崇祯13年，李自成攻入洛阳，杀福王朱昌珣，开仓赈济饥民。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割赋济贫”口号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唱着“杀牛羊，杯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无纳粮”。崇祯17年，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

公元1644年4月25日，天还没亮，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登上北面景山的最高处。他最后眺望了一眼已经224年的紫禁城，之后殉了自己的王朝。崇祯的一生似乎都生活在异域的暗夜中，他出生于暗夜，最终又把自己

2021年4月25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从景山万春亭南望北京城。如今它不再是某一姓的王朝，已经成为人民的天下了。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叩问宇宙，宁拙勿巧，他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奠基现代物理学基石，并与李政道共同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杨振宁。攻坚克难，心系家国。杨振宁以怎样的学术热情与科学精神架起国际学术桥梁，助力国家科研工程？百年人生，科学之光。杨振宁放弃外籍身份归根清华的背后，蕴含怎样的深情与思考？档案为您揭秘。百年求索，赤子之心，缅怀科学巨匠杨振宁。

0: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一提起杨振宁的名字，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之一。今天档案
1: 就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0: 与您一同探寻杨振宁先生一生的辉煌成就。
2: 说起杨振宁先生一生的辉煌成就，其中最耀眼的便是他在1957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殊荣源于他在1956年提出的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弱相互作用中语称不守恒。这一项研究究竟对物理学界有着怎样的贡献，能让杨振宁在此后第二年就获得物理学奖呢？要讲清楚这些，我们得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5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杨振宁的办公室里，他和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当中黑板上是清晰可见的计算公式，而正是这二人的合作造就出了宇称不守恒。
0: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1929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

0: 受聘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杨振宁随父母来到清华园，受父亲熏陶，杨振宁很早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杨振宁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宇宙深深吸引。回家后，杨振宁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振宁只能离开了清华园。1938年，杨振宁以总成绩第二名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在这里，杨振宁的老师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他进入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领域。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前沿。1945年，杨振宁取得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也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也是全国唯一被录取的物理专业留美生。之后，23岁的杨振宁踏上赴美留学之路。1948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杨振宁受邀进入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普林斯顿研究院可以说是国际物理学研究的殿堂，院长是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终身研究教授约有20位，爱因斯坦也是其中一人。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期间，杨振宁结识了当时同为华人的李政道，这两位年轻的中国人就这样开启了共同的学术研究。他们经常语速极快的激烈讨论，用黑板和纸笔推演，甚至用手指在空气中凌空计算。
1: 这样的亲密合作让两人越来越默契。1956年4月，二人开始了一项全新的研究，宇称不守恒。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呢？宇称不守恒又究竟是什么呢？要讲宇称不守恒，还得从 theta tau 粒子之谜说起。1950年，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用高速质子去轰击各种物质，然后记录产生的各种奇异粒子，这其中就发现了 theta 粒子和 tau 粒子。从各种实验数据来看啊， theta 粒子和 tau 粒子有很多性质都相同，比如它们寿命差不多，质量差不多，电荷一样，自旋也一样。但是 theta 粒子会衰变成两个派介子，而 tau 粒子呢，则会衰变成三个派介子，这成为了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焦点难题：到底是同一种粒子发生了两种衰变，还是自然界里真的存在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粒子呢？杨振宁对此打过一个比方，那时候所有的物理学家就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摸索出口，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出口一定存在，但是到底往哪个方向去找呢？
0: 杨振宁和李政道就这一难题开始摸索方向，但他们的这个方向是当时众多顶尖物理学家想过却不相信会成功的方向。当时的物理学家们希望这两粒子其实是同一种，但根据当时被广泛认可的物理定律去分析，无论如何都会得到不可能是同一粒子的结论。
1: 为什么众多物理学家不相信这个方向会成功呢？这就要说到在当时被广泛认可的一条物理定律，那就是宇称守恒。那什么是宇称守恒呢？意思啊，就是物理现象要遵守对称镜像的规则。打个比方，就像人在照镜子，如果我现在把手臂抬起来，那镜子里的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这就是镜像对称。就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一个物理系统跟它的镜像也应该遵守同样的物理定律，形成一种对称，这就是宇称守恒定律。
0: 在此前的无数物理实验里，宇称守恒也从

0: 为让物理学家们失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物理学家不愿质疑这条规则。拿了1945年诺贝尔奖的著名毒蛇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就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左撇子。”曾参加过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也说：“那是个疯狂的实验，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
1: 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的研究啊，和当时大多数的物理学家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宇称不守恒，那就意味着他们想用实验来证明，我如果把手握成了拳头，结果镜子里的我手是张开的。这种全新的理论在当时的物理学界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够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就已经有足够的勇气了。更难的是，怎么能够证明宇称不守恒呢？他们想到啊，全世界一共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此前支持宇称守恒的实验都和前三种基本作用相关，可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
0: 杨振宁和李政道花了三星期做了大量的计算，发现在弱相互作用的衰变实验里，可能反映宇称不守恒的项恰好被消除了。现在只需要再做一些针对性的新实验，就能知道弱相互作用到底遵不遵从宇称守恒。
1: 从1956年的4月到1956年6月，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杨振宁和李政道便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计算，写出了一篇论文，在1956年10月底发布。我手中的就是当时他们发布的那篇论文的影印件，论文的标题呢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我们可以看到，在论文里面啊，他们两位是列出了5个实验的详细介绍，并说明这些实验可能证明宇称不守恒。这就是后来两个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可是，在论文发表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猜想，就像论文里边写的，还需要多项实验来去证明它。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把这一猜想变成现实的呢？这其中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我身后照片中的这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当时吴健雄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小有名气，连著名的毒蛇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都曾经这样评价他：对核物理的兴趣简直浓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那时候啊，吴健雄是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同事，本来那一年他已经订好了圣诞期间阖家出游的游轮船票，但是吴健雄凭借着对于物理学的直觉，意识到了验证宇称不守恒的重要性，于是她让丈夫一个人去坐游轮，自己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做实验。1957年1月4号，吴健雄给李政道打去电话，他领导的实验组通过钴六十原子核贝塔衰变实验，以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确实不守恒。
0: 接到电话的李政道无比兴奋，他也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振宁。基于吴健雄的实验，他们又开始做另一个可以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只花了3天就得到了结果，不仅证明了西塔介子和套介子是为同一粒子，成功破解了西塔套粒子之谜，更证明了宇称不守恒。
1: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奥本海默第一时间给杨振宁发了电报，恭喜他在黑暗的房间中找到了出口。就连沃尔夫冈·泡利也不得不认输，说上帝可能真的是个左撇子。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凭借《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这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距离他们发表论文仅仅只有1年时间，这打破了迄今为止诺贝尔奖获奖最快纪录。

0: 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的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自然界对称性的认知，是粒子物理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在理论上廓清了迷雾，为后来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其本身所蕴含的质疑权威的科学精神也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研究者。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前的1954年，一项由他领衔的学术成果深刻影响了物理学界。这项成果为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从少年时期说出拿下诺贝尔奖到登上领奖台，杨振宁仅仅用了22年。这一成就有多么辉煌呢？放到今天来说，相当于1990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就已经拿到了诺贝尔奖。如果说杨振宁先生一生最耀眼的成就是宇称不守恒，那么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的另外一个发现对于物理学界的贡献更为深远。这就是1954年杨振宁和他的学生兼合作者罗伯特·米尔斯共同发表的题为《同位旋守恒与广义规范不变性》的论文，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也被称作是杨米尔斯理论。
0: 杨振宁自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博士期间便开始关注规范不变性。他师从拿了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恩利克·费米，系统研究了电磁学的阿贝尔规范对称性，并尝试将其推广至强相互作用领域。这一时期他意识到传统量子场论在描述合力时的局限性，认为需要引入更复杂的对称性框架。不过在当时，想要引入更为复杂的对称性框架并非易事，因为在那个时候，电磁相互作用已被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的方程组描述，但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却尚未建立。在1950年，晚年的爱因斯坦曾试图建立这一框架，也没能有所突破。
1: 杨振宁在这项研究中思考了很多年，但是由于运算过于复杂，他尝试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忍不住再回去思考，又在同一个地方卡住，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难题。直到1953年，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的这一研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0: 1953年夏天，已经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的杨振宁受邀前往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当时二人共用一间办公室。那时候31岁的杨振宁与26岁的米尔斯都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杨振宁向米尔斯提出自己在对称性问题的想法后，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每日高强度的研究和推演。
1: 在布鲁克海文那间堆满草稿纸的办公室里，杨振宁和米尔斯的讨论常常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直要延续到深夜的昏暗台灯之下。他们讨论很多物理问题，包括杨振宁曾经做过的一些失败的尝试和总在同一个地方卡壳的困扰。两位年轻人思想上的碰撞最终迸发出了智慧的火花。
0: 在某一次讨论里，杨振宁和米尔斯忽然想到可以用一种数学方法研究计算后期产生的一大堆复杂的二次项和三次项。1954年，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多次尝试，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的场强表达式。他们随后参照发展电磁学理论的方法，写出了相应的规范场方程式，杨米尔斯方程就此诞生。但在初步成果完成后，沃尔夫冈·泡利在一次大会中点名指出该理论存在零质量规范玻色子问题。
1: 泡利对于杨米尔斯理论的质疑并非是

0: 吹毛求疵，而是基于他对于规范场论、数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于物理现实性的严苛要求。由于受限于时代，比如当时对称性破缺机制等概念还没有提出来，这就让泡利提出的零质量规范玻色子的问题最终没有能够找出解决方案。可虽然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杨米尔斯理论仍然把量子电动力学的规范对称性推广到了非阿贝尔群，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论。我手中拿着的是1954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期刊上，凝聚着杨振宁和米尔斯心血的《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文章的影印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论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观点指出，常规的同位旋旋转不变性原理与局域场概念不相容。本文讨论了在局部同位旋旋转下保持不变性的可能性。这篇论文啊，带着对零质量规范玻色子的开放态度，保持着科学一贯的严谨性。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杨米尔斯理论提出来之后，一度被很多物理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美丽但无用的数学游戏。虽然当时杨米尔斯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引发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理论的含金量在不断的提升。
1: 经过时代的证明，杨米尔斯理论没有令人失望，众多物理学家评价这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甚至后来的多项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在杨米尔斯理论的框架内做出的。第一个就是这一理论为解决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杨振宁与李政道在1956年率先提出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后建立在杨米尔斯理论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还有1979年获奖的电弱统一理论，2004年获奖的发现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进自由，还有2013年获奖的希格斯粒子。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对杨米尔斯理论的重要补充，零质量粒子问题被解决了，从此杨米尔斯理论再无弱点，真正成为今天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万物之理的基石。
0: 如今有四大理论被国际公认是物理学最闪耀的明珠，牛顿的引力理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还有杨米尔斯理论。而且这一套在非专业人士眼中晦涩难懂、颇为高深的理论，已经悄然走入我们日常的生活了，像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都能看到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就和这一理论有着密切关联。杨振宁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只有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两项，还有杨巴克斯特方程。那这一项研究呢，开辟了统计物理学和低维量子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促成了量子群这一个数学新领域的兴起。还有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规范场论与纤维丛理论的对应等等十多项重要的学术贡献。那么杨振宁的这些学术贡献在物理学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呢？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物理学的发展比作建造摩天大楼，牛顿是打好了地基，爱因斯坦撑起了框架，杨振宁则是搭建起了这座大楼的钢筋骨架。
1: 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新创建的实习分校的聘任，成为了首位物理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并在实习分校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实习大学工作期间，杨振宁制定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将研究所定位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研平台，吸引了全球顶尖学者的加入，推动研究所成为粒子物理、统计力学等领域的国际重镇。该研究所后来更名为杨振宁理

0: 论物理研究所，延续了他学术的影响力。
1: 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在1999年5月，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以一场盛大的退休仪式，向杨振宁致以了跨越学科和国界的敬意。这是1927年世界上最著名的29位物理学家聚集在一起参加的索尔维会议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在照片中不乏薛定谔、居里夫人等顶尖的物理学家，坐在最中间的人则是爱因斯坦。而当72年之后，在聚集着当时世界顶尖物理学家的这张合影当中，站在最中间的人则是杨振宁先生。不过，贯穿杨振宁先生一生的不仅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更是成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引路人。
0: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71年7月，一架从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打开了中美两国之间科学交流的闸门，杨振宁也乘坐这班飞机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杨振宁。周总理见到杨振宁，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朋友，也是中美友谊的桥梁。”这次会见中，杨振宁也向周总理建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他的建议对恢复和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杨振宁帮助许多中国科学家参与世界前沿科技，其中新中国培养的首位博士得到了杨振宁的亲自指导。他是谁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而这次回国后，杨振宁还迫切地想要见一个人，那就是邓稼先。
2: 中国爆了原子弹以后，美国的报纸杂志啊，就乱七八糟的消息很多。这个消息是说，美籍的物理学家到中国造原子弹。我非常希望是那个消息不是真的，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心理，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0: 杨振宁迫切地想要了解实情，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是完全自主研发完成，没有美国人的参与。得知这一事实真相后，杨振宁这位素来克制的科学家瞬间潸然泪下。回到美国后，杨振宁便穿梭于哈佛、普林斯顿等顶尖学府讲学，其演讲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海外华裔学者对故土的赤诚。仅1971年秋，便有300余位华裔科学家循声而来，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学术归国浪潮。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通过从美国和香港募集的$100,000的资金，在往后的11年间，先后建立12项奖学金，送出了近100位中国学者赴美深造，使中国科学家更容易接触和参与到世界前沿科技中。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普，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古超豪，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佳，北京大学前校长陈嘉尔，历任南开大学物理学院院长葛莫林等诸多各行各业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毕业后纷纷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1: 为了能够及时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杨振宁不惜一个一个找到愿意捐款的人当面沟通，在为每一位中国学者筹得款项之后，还会亲自给捐款人写感谢信，并同时附上这位学者的感谢信和学术成果。而在这些中国学者中，有一位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我手中的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博士。

0: 学位证书的影印件，编号10001。我们可以看到，证书签发的时间是1982年3月4号，证书的主人叫马中琦，签发这个证书是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先生。这个证书啊，不仅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位博士，其背后。
1: 还蕴含着一段跨越太平洋的学术情谊。马中琦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位博士，他迫切地想要到国外交流学习先进的经验和科研环境。杨振宁得知此事后，便通过已经成立的基金会邀请马中琦前往美国。杨振宁还亲自为他进行指导，这让马中琦在自己当时研究的课题上学术有了重大突破。
0: 归国后，杨振宁也一直与他保持着学术交流。马中琦已经自己在美国所做的学术研究和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中国。据后来马中琦回忆道，杨振宁先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当时45岁的马中琦经常没日没夜做研究，但是他自己说，跟杨振宁先生比还是差得很远。 当年已经78岁的杨振宁，经常是早上6点就给马中琦回复电子邮件，最晚的有时会到凌晨。第二点就是杨振宁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纯粹之心。马中琦曾经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但他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在学生的文章上。杨振宁身居海外多年。
1: 但始终牢记父亲杨武之有声音感国恩宏的嘱托。他曾说过：“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1997年，65岁的杨振宁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牵头创办高等研究中心，并担任名誉主任，后更名为高等研究院。 他不仅亲自筹集资金和资源，创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更将毕生科研积累注入到这片学术沃土上。2003年12月，81岁的杨振宁从纽约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他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的房产，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共6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清华大学。 他更是将在清华大学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并写下“归根诗”。在这首诗的最后，他用“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展望落叶归根后，报效祖国的情怀。归国后，杨振宁已身垂范，80多岁高龄的他继续从事一线教学科研工作，并亲自参与物理学人才培养工作中。 更是为清华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为推动清华大学冷原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密码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和学校人才的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2015年，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完成了从游子到归人的身份转变。
0: 杨振宁的一生恰似一个完整的圆，自清华园启动，登顶世界科学之巅，最终魂归故土。这个圆不仅是地理上的往返，更是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圆满。他的一生既是科学家矢志求真的一生，也是爱国者情牵故土的一生。
1: 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中国科学家在探索未知的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作为探索未知的不朽传奇，杨振宁重塑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知，更以架设中西学术桥梁，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赤诚，成为华人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标杆。正如他在《归根》中所写：“神州新天换。” 故园使命重，百年人生恰是对科学与国家双重追求的完美诠释。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但这份跨越学术与家国的精神遗产，将永远铭刻在人类科学与历史的进程。
2: 天涯共。 此时北京时间，
3: 睹物思人，跨越40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134页，9万多字，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心系温饱，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它为何承载了袁隆平一生未了的心愿？它又如何见证两代人对粮食安全事业的不懈奋斗？多张老照片独家展示，80年代纪录片珍贵呈现。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
4: 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
3: 三代同堂，袁隆平又如何低调隐瞒自己的身份？
5: 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3: 91岁病危入院，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儿子又说了哪些话语使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还有多少潸然泪下的往事值得我们追寻？斯人已逝，笑容犹在。为纪念袁隆平院士逝世1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青春至未来。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吴三，我工作忙，没法照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勤锻炼，好学习。但是在学校，不要和别人提及我是你的父亲。
1: 1990年，一个叫武三的20岁青年人，在即将上大学的前夕，收到了父亲留下的这样一封信。一个父亲，居然不愿意让儿子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名字。换作旁人，肯定要找自己的父亲理论一番。可是眼下，这位青年人心中却感到暖暖的。这位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什么袁隆平要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话里话外，他是不是对儿子又有着别样的期待呢？今天的节目将为您讲述袁隆平父子之间不善言辞又深沉的情感，也是一份新时代青年人对事业不悔的执着与传承。
2: 我大哥是奶奶就是小时候就带大的，我的时候当时是在外婆那里带大的，小学3年级之后才正式跟父母长期在住在一起的。有些啊，看到他们的父亲啊，那种很非常融洽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好像跟父亲就没有那种特别那种啊，毕竟是一个是长期没在一起，再加上他又是在学术上这种权威啊，这两个方面的结果。
1: 视频中这位年轻人叫袁定阳，是袁隆平的小儿子，小名武三。从1970年出生以来，他的生活里面除了外婆和母亲，就只有两个哥哥。他出生之际，袁隆平正值不惑，杂交水稻育种也正在攻关阶段。冥冥之中，袁定阳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一开始啊，袁定阳对于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父亲总是严肃又较真，时常是早出晚归，有时3-5个月都不回家一趟。父子几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小时候他问到母亲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母亲总是会告诉他，你爸爸是种稻子的。在袁定阳回到父母身边后，袁隆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0: 去拍了这五口之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我手边的这张合影拍摄于1979年，这个呢就是袁定洋，旁边呢则是他的大哥袁定安以及二哥袁定江。当小袁定洋问及自己为什么叫武三时，母亲告诉他，你的大哥出生在5月1日，就叫五一。至于二哥和你嘛，你爸爸是个简单的人，顺着就叫成了52和53。从此随性简单成为了袁定洋对父亲最初的印象。从母亲的口中，他也对袁隆平的职业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父亲是个种粮的，而且还是个大户，还承包了很多田地。不同于两个哥哥，袁定洋从小对那片田地充满了好奇，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也到田里去捉蛐蛐逗青蛙。就在这张合影的一年后，1980年10月，袁隆平研发的第一代杂交水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是袁定洋心中的这位种粮大户显然对这样的成果并不满意。
1: 这个目前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这个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这个助手在一起呢，就坐在个稻穗下乘凉。
2: 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的一生所愿。从儿时起，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这个简单却对他来说又十分难以实现的愿望，成为了他一开始学农学时的初衷。
0: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前身毕业。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这份珍贵的毕业证书是由袁隆平的家人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记录着，学生袁隆平系江西省德安县人，现年23岁，在本院农学系毕业，4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时间是1953年7月15日。在学农的这条路上，可以说袁隆平与全家人的想法都背道而驰。是什么机遇让袁隆平心生了对农业的兴趣？
2: 袁隆平在高中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都倾向于学医或者理工，而袁隆平却坚持要学农。他的母亲是老师，英语非常好，这也为袁隆平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基础。而他的父亲则是在铁路局工作的，可以说父母二人都与农学不相干。小学1年级，

0: 20多年，当袁隆平再一次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仍然觉得像梦一样美好。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打响，几个月后武汉失守，袁隆平开始随着父母逃难，国土沦陷，疾病、饥饿、伤痛、死亡被他一一看在眼里。战争电视的袁隆平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使得不被欺辱，自己必须得强大起来。
1: 同大多数青年一样，袁隆平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为国家效力。他希望有一天人民不再受战乱饥饿之苦。他的一个决定甚至让他险些与杂交水稻无缘。我手上这张照片是由袁定阳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照片上的这位青年就是袁隆平，拍摄的时间是他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52年。此时袁隆平身穿一身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笔，表情严肃。您可能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但是照片的背后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国家急需飞行员，袁隆平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最终的入选者，进入了空军的预备役。在出发的前一天，袁隆平揣着一支笔，在入选名单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参加了欢送晚会。而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那场欢送会之后。结果袁隆平和同学们刚开开心心拍完照，学校就通知他们说不用去了。由于国家要在1953年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当时全国只有20万大学生，大学生非常的稀缺，所以空军选拔只选取了高中生。如果袁隆平成了空军飞行员，也许我们会多一位战斗英雄，但是会少一位杂交水稻之父。相比于父亲的经历，袁定阳在耳濡目染之下，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朗起来。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袁隆平及袁定阳两代人对于农业的兴趣都源于田园般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正值袁定阳的高中时期，那也是他与父亲相聚最多的时候。那时袁定阳在田地间有个外号叫小跟班，每当在父亲的指导下从稻田里找到样本，得到父亲的肯定，袁定阳都感到十分自豪。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傍晚和父亲一起到田野里巡视时，遥望夕阳西下，听着稻田里青蛙和昆虫鸣叫，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也正是由于这朝夕相处，袁定阳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方向。看到父亲每日辛劳地在田地间行走，袁定阳忍不住问道：爸爸，您为什么这么痴迷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呢？袁隆平这时总是拍拍儿子的肩膀说：我是饥荒的见证者，你无法想象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袁隆平在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时，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安、江、杨，这正是源于袁隆平对于一个地方深刻的感情。
0: 湖南省潜阳县安江镇是深藏于湖南省雪峰山深处的一个小地方，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没有铁路通过。袁隆平在这儿生活和工作了37年，他将潜阳安江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杂交水稻正是从这里发源并走向世界。袁隆平对此地感情之深厚，乃至在三个儿子相继出生后，将地名取作了自己儿子们的名字。
1: 1953年毕业之后， 23岁的袁。

袁隆平被分配到了安江农校任教。就在袁隆平任教的这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前线正在征战。 国内情况也百废待兴，老话说“贫穷就会挨饿”，粮食短缺是困扰着国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1953年，中国有5亿8000万人口，粮食总产量是16683万吨，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斤半。可在此后的半年里，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遭受双灾。 群众产生恐慌心理，发生了抢购粮食的风潮。195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消灭粮食投机，保障国家建设。”此时，远在深山的袁隆平与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一丝共鸣。在安江农校期间，袁隆平被安排教俄语，后来被安排研究红薯。 而这两个专业在当年都无法解决实际的农民所需。用袁隆平自己的话说：“刚到安江农校工作的他，还是迷途羔羊。”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主流。在农业育种学中，中国人把苏联人的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认为无性繁育的瓜果才是研究新物种的出路。于是。 袁隆平埋头伏案，试图通过书本和文献资料对水稻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可是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对于改变民族命运，那是远远不够的。科研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而是实实在在的下地干活。 不论是在家中教育子女，还是在公众场合中，我们始终能从袁隆平口中听到这句话。1959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小小的安江镇，粮食限量供应，袁隆平饿得走不动路。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动手，把自己种在菜园还未长大的小萝卜扯来，又弄了一些红薯，各煮了一大盆。 儿时的梦想，年少时经历的战火和正在体验的饥饿感，一起纠缠在袁隆平的脑海中。此后，袁隆平将大量时间扎根于田间，不怕苦已经成为了他的代名词。父亲的经历，恰如一记警钟，狠狠地敲在了袁定洋的心头。 他低头沉默不语，看看父亲的身影，一个念头渐渐在他的心头升起：从事杂交水稻，做与父亲一样的事儿，让千千万万的人不要再经受饥饿的困苦。可这一目标实践起来，十分的困难。在袁定洋的记忆中，袁隆平不是在稻田里，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他曾回忆道。 父亲出门时，时常背着个大水壶，两个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两个馒头，便是袁隆平的午饭。后来袁定洋当上了小跟班，父子俩的行程便多了一项，那就是每周都会到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在此期间，袁定洋也注意到，虽然父亲与农民相谈甚欢，农民也极为热情，但是。 袁隆平总是会偷偷地将饭钱放在碗下。袁定洋不禁想到，之前逢年过节的，总有人会热情地送来一些特产礼物，比如咸鱼、咸肉、土鸡蛋之类的。父亲也是从不推辞，伸手收下之后，从家里再找出相应价值的物品赠送回去。 和农民打交道，成为袁定洋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的第一课。

0: 1979年，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由于杂交水稻在美国增产明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曾在1981年专程来中国拍摄了这部珍贵的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除了在美国放映，日本电视台也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引起了轰动。
1: 不难发现，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大量农民在田间播种的场景。事实上，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袁隆平希望摄制组把镜头多多对准农民，甚至在拍摄期间，袁隆平还教了农民两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heavy 和 happy。 在田间，美国的摄影师问农民，这个稻把子重不重啊？农民说重。外国人又问，你高不高兴啊？农民说很高兴。在英语当中啊，重与高兴的发音很相近。袁隆平始终叮嘱，干农业首先要对农民有感情，要对土地有感情。搞农业科研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他坦言，如果没有农民，就没有办法研究出杂交水稻。从那个饥荒年代开始，农民就是他事业道路上的领路人。
0: 1959年，袁隆平在黔阳县峡州公社修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时，看到农民冒雨从另一个村子换来了一担稻种。农民告诉他，山上的种子质量比较好，且产量比较多，要想好收成，多施肥不如勤换种。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深受鼓舞。
2: 我那个时候呢，想借鉴这个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的经验，就是要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细来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
1: 袁隆平采用标准的植物培育程序，打算创造一个新的培育品种，称为杂交稻，目的是通过新品种来提高每株的稻米产量。然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袁隆平必须要孤立出一个稀有的自然现象。而这一发现甚至推翻了当时国际上的多份文献及权威。
0: 跨越40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90年，袁定阳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毅然选择了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系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知道后，给了袁定阳2点要求：要能吃苦，要敢于挑战权威。于是这2点要求也成为袁定阳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的第二课。袁定阳十分清楚父亲为什么给他提出这2点要求。早在父亲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时，他便是顶着反对和质疑声进行的，甚至还被扣上一顶无知的帽子。我手中这份档案是由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是袁隆平早期综合材料原始手稿。这份手稿也是首次在媒体中完整公开。在很多年后，袁定阳工作的案头始终放着的都是这一点泛黄的信纸。这其中包含着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对权威理论的推翻及证实、选育计划等14篇文章，134页，共9万多字。最宝贵的还是这第一篇水稻雄性不育性的发现，时间是1965年10月30日。这篇文章的一经发表，对中国乃至世界粮食产业带来了巨大改变。袁隆平首次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出水稻可以杂交。直至今日，袁定阳所研究的超级水稻等新品种也都是

0: 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不断革新，可是这本档案的出世并不顺利。世界上，美国和日本最早着手研究杂交水稻，但都没有成功。国际遗传育种界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而这些都还写进了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中。 袁隆平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甚至有些胆大包天的信心，到底是从何而来？他凭什么就认定培育杂交水稻这一想法就能够实现呢？1961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行走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
1: 引起了他的注意。水稻，自花授粉作物，也就是说，它不接受外来花粉，只在同一个花朵中，雄蕊向雌蕊授粉，结出水稻。突然发现有一株啊，活力极强的，长得特别好，穗子很大，很挺细，籽也很饱满，我好高，很高兴了。当时估计呢。 这个品种可以产1000斤，就是9公斤。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啊，播了1000株呢，很好的管理。天天在田里面去观察，望品种成农。结果一出水呢，大失所望。跑得高，矮的矮，找的找，吃的吃，没有一株有它的脑子那么好。
2: 亩产量上千斤，袁隆平以为自己发现了好品种，可是眼前这片稻株参差不齐的表现。 却是属于只有杂交的后代才会产生的分离现象。这一发现让袁隆平意识到，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而自己看到了那株大大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灵感开始在他脑海中闪现：如果可以人工繁育杂交水稻，那么水稻产量必将大大增加。
3: 可要知道，袁隆平在田地间行走了这么多年，这一株还是他第一次发现，品种如此稀缺，要怎样才能寻找到更多呢？一般来讲，水稻能够天然杂交的概率只有1%，但是这一株却被袁隆平幸运地碰见了，而且这株天然的杂交稻这么饱满，籽粒这么多，袁隆平认定。 这必然是一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也就是雄花退化、雌花却是正常的。如果要进行人工培育杂交稻，首先必须选育出这样的雄性不育株，而这个现象在自然界存在的几率为1/1000，什么时候又能遇到呢？1964年6、7月，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天气虽然很热。 却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机。袁隆平每天天一亮就下田，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弯腰弓步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越。白天头顶大太阳，可双脚又是踩在冷水中，因为没有水田鞋，只能光着脚。为了节约时间，午饭就是吃俩馒头就着水。 久而久之，袁隆平引发了肠胃病。可就算如此，每次也都是诚信而去，败兴而归。吃苦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袁隆平又总期待着第二天。支撑他努力寻找的，除了袁隆平乐观的心态，更是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默默陪伴。 袁隆平一生中大部分照片和视频资料都是在稻田里拍摄的，生活照并不多。早年间与家人的合照更是少之又少。这张珍贵的结婚照是由袁定阳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拍摄时间是1964年。这位是袁隆平的夫人邓哲。1964年，在同事的介绍下，他和自己曾经的学生。 当时身为农业技术研究员的邓哲结婚了。当袁隆平的研究方向饱受外界非议的时候，邓哲。

0: 袁隆平说：“你大胆的研究，失败了，大不了再一起做回农民。”也正是在结婚这一年，袁隆平正式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两人甚至都没有蜜月期，直接扎根到了稻田里。从此，田地间便多了一个陪伴袁隆平找水稻的身影。就这样，历时14天。 邓哲陪伴袁隆平翻遍14万稻株，终于找到一颗雄性哺育株。14天14万株是什么概念？稻花很小，许多肉眼都看不清，需要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想想看，7月的三伏天，蹲在毫无遮挡的稻田中，袁隆平举着放大镜，一株株地查看稻穗。 是何等的艰苦，可这样弯腰的动作，袁隆平坚持了一辈子，不仅让袁隆平落下了终生的腰疾，甚至对他的身高都产生了影响。2011年，袁隆平在广州与钟南山进行健康体检时，发现自己身高只有1米65，袁隆平不敢置信，说自己报考空军时的身高有足足1米7。 妻子邓哲后来说道：“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稻田里坚持那么久，时常2个小时就中暑了。”袁隆平让自己去阴凉处休息，而他呢，却是吃点解暑药，继续寻找。付出终归换来了回报。从1964年到1965年，夫妇二人同助手又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
1: 最终找到6株雄性不孕植株，这才最终成就了袁隆平突破性的发现。多年后，当袁隆平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坦言，自己始终感激自己的妻子，并亲切地称呼邓哲为贤内助。 家中有了这位贤内助打理，袁隆平更是将全部精力扑在杂交水稻的事业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水稻亩产量仅有250公斤，而在杂交水稻推广后，20世纪80年代，全国水稻亩产量已高达400公斤，全国40%的稻田都种上了杂交水稻。1982年。
2: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亲自引导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1: 哎呀，我都非常紧张，这个家伙怕听不懂，答不出了。第一次参加国际会呢，那有2000多人。随之，屏幕上出现袁隆平的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随着媒体和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袁定洋上学期间，不少人猜测袁定洋和袁隆平是亲戚，两个人都姓袁，又都学农，但是袁定洋从没承认过父子间的关系，更不像挂着父亲的光环。袁定洋暗自苦习知识，担任着学校科研小组的组长。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学农学时，他说了一句和父亲一样的话：“我只是想做一个远离饥饿。”
0: 并种稻子的农夫。多年间，一件15块钱的衬衣，一双底子都磨破的布鞋，就是袁隆平日常在稻田里的装扮，一穿就是一辈子。与自己父亲的朴素十分相似，袁定洋的生活也是低调又低调。 上学期间就如同临行前父亲交代的那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袁隆平的儿子。1994年，24岁的袁定洋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顺利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和父亲袁隆平成为了一个单位的同事。从此之后，稻田里的那个小跟班又回来了。 然而岁月不饶人，此时的袁隆平已经64岁了。可袁定洋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的，一岁一岁的观察寻找特殊的稻株。 就为培育出一个杂交

0: 水稻的新品种。在往后的一年里，袁定阳跟着袁隆平去田垄，两个人骑上摩托车，窜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在稻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看到儿子吃苦和对杂交水稻的热爱，袁隆平很是欣慰。可当袁定阳提出想作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名正式的研究员的时候，却被父亲果断地拒绝了。
1: 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正值杂交水稻在国际广泛传播的时候，袁隆平始终相信，通过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人不仅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做出贡献。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中国第一项出口美国的农业技术，让对方欢呼不已。当地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就较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两种产量高出180.3%，美国人惊呼其为东方魔稻。此后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不断出口，在越南、印度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
0: 袁隆平对孩子从不偏袒，他认为袁定阳还没有资格当一名研究员，他学识不够，眼光也不够长远。他甚至有些伤自尊地对儿子说，搞科研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断学习新知识，不能觉得自己学了点东西就固步自封。
2: 所以说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这个梦呢，这个实现了之后，是为保障国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1: 袁隆平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局限于眼前的这片稻田，他对袁定阳说：“中国人口多，粮食不能完全自给，万一哪天别人卡我们脖子呢？”我们要有危机感啊，我们搞种业的人就要有大志向，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饭，还要让世界上处在饥饿中的人们也能用上我们的粮种。
0: 袁定阳听从父亲的安排，先是在湖南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而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农学系继续深造。带着临行前父亲的期望和期盼，在香港期间，袁定阳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在学业上，袁定阳是一路高歌猛进，此时爱情也悄然来到了袁定阳身边。
1: 父母的爱情让袁定阳从儿时起就耳濡目染，父母琴瑟和鸣，共同下田搞研究，那个画面是最美好的时候。
2: 来吃，
3: 先给奶奶。
2: 吃
3: 啊！拿台上来。
2: 来。
0: 袁定阳便是这样一路见证着父母的感情长大，并对自己的爱情也充满了向往。可是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在水稻界里有一句名言，老袁儿媳有点难，起码种5年稻田。这句话说的呀，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姑娘段美娟。1997年7月的一天，袁定阳按照以往的习惯走到试验田观察作物生长情况，却发现了多了一位陌生女生的身影。有一次晚饭后，袁定阳和父亲聊起了工作进展的情况。

0: 商议下一步的试验计划。父亲告诉他，研究所来了位新的女同事，名字叫段美娟，比他小4岁，还少见的夸起来。这姑娘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是个好苗子。不过啊，她还在试用期。原来，段美娟在毕业后的面试官正是袁隆平，履历很完美，但袁隆平却拒绝了她。他说， 从事水稻研究需要常年下稻田，不但累得腰酸腿疼，还会被晒得黝黑。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但段美娟立马表示：“我不怕吃苦，要是您担心我吃不了苦，我愿意签订5年的协议。”于是，袁隆平与段美娟当场签订了5年稻田野外实践的协议。段美娟果然不负所望。 在这5年期间，他不怕晒，不怕苦，不怕累。段美娟和袁定阳成了同事，每天都在一起研究水稻。俗话说“日久生情”，接触久了，两个人互生了情愫，最终结为了夫妻。好在妻子的坚持，父亲的信任，要不然袁定阳差点就丢了媳妇儿。
1: 当时，第一代杂交水稻研究已经有了进展，但核心技术攻关仍需要进步空间。袁隆平告诉夫妇二人：“农以种为先，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强大的国家。”于是，袁定阳夫妇便将更多精力投入育种工作。袁定阳先后主持了“863计划”重大项目水稻智能哺育系的创制与应用。 将成果运用到各地后，育种不仅高产，而且在抗虫、防寒上表现优异。经历20多年的历练，袁定阳和段美娟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可是袁隆平并没有卸下自己的担子，安然享受晚年生活。您或许不能相信，
2: 晚年的袁隆平一直坚持工作，他每天早晨8点起床，起床后就一边看着屋子后面的杂交道，一边做健身操。
3: 我要是加上他下面的工作人员可以不？
4: 哎呀，不可以，我去家里好，都是在那边做事。
2: 你怕的，但是很累，跑一趟很累。
4: 今天我不去，今天我去。
5: 谦逊、低调，是袁隆平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定位。就像袁定阳小时候对父亲的工作并不熟悉那般，他的这种性格让袁家的孙辈们也曾不知道自己家中有一个伟大的人。
6: 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老师会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懂，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5: 孙辈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并不无道理。袁定阳在家中给自己孩子有个家规，就是在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家里不能有人去打扰袁隆平。
7: 这将会是北方地区近10年来最强烈的降雨。感谢雷阵雨伞终于，
5: 反正我以前就上课有课文提到我爷爷的，然后结果老师在讲的时候。
0: 然后我们全班所有人都望着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爷爷跟别人不一样吧。然后他们都很羡慕的那种。2019年，袁隆平生病了，有时喘气都很困难，医生建议卧床休息，他却坚持让袁定阳
1: 带着自己每周至少1次去20公里外的实验基地看一看，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他没有实现的目标。如果说长期以来，袁隆平始终致力于挖掘单位面积上水稻的增产潜力，那么近几年，袁隆平则把目标对准了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
4: 为此，
8: 向国家提出
4: 提请求。

0: 向国家和请求和向主，这是一个项目。
1: 请求国家建立这海水稻研发中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
0: 进行空管的。
2: 最后的岁月，他和袁定阳依然在海南的海水稻万亩研发示范基地研究盐碱地及海水稻的开发。
0: 全国有15亿亩的盐碱地，一亩就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什么概念呢？相当湖南省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到1亿人口。
3: 2020年初，袁隆平在海南三亚正式推出圆梦计划。他提出要在未来3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让全国推广到1亿亩，让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实现翻番。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是袁隆平的第3个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有幸为您展示这一罐珍贵的育种，这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也是在袁隆平最后的岁月里指导袁定阳及其团队研究的超级水稻超优千号。不同于其他杂交水稻，超优千号满足了超高产和耐盐碱的特性。这个品种历时4年时间，经过1162次田间实验、875组配组实验后诞生出来。这对于开发我国广阔的盐碱地和沿海地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可是命运似乎又在交织中开始造化弄人。2021年3月10号。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基地观察这超优千号播种情况时，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摔，袁隆平再也没有站起来。在病床上，袁隆平从没有落下对天气和水稻的关注。只要他清醒，他就会不停地叫袁定阳来床边开会，询问海水稻和超高产攻关等工作的最新进展。2021年5月9日上午，在袁隆平摔倒的那片海棠湾基地，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耐盐水稻亩产达802.9公斤，创盐碱地水稻亩产新纪录。令人感动和神奇的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袁隆平的心率和血压一直处于异常指数。当他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像个孩子一样鼓掌叫好，各项数据居然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袁定阳说，只要和他提起水稻产量，父亲的生命体征就会非常平稳。可是到了后期，袁隆平已经无法说话，他眼角的泪光似乎在告诉大家，他并没有放下自己心中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4: 自己打有好多试探的，确实在他心里，他是根本就还没想走，都是还有好多计划，都没有实现。
5: 但是在医院里头，我有退休，我有退休，我手都不打紧了，你都。几天要干一次，这个话，我原来怎么也不干过退休，80岁都还没干过退休，所以听到有一次我就，我就说一个这么高的事，我退休我就是。
2: 2021年5月22日。长沙物欲霏霏，世界杂交水稻领域迎来至暗的一天。下午1:07，袁隆平与世长辞。当载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出湘雅

院的时候，早已等候在外的市民们一路护送，高喊着袁爷爷一路走好。

0: 2022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逝世一周年。在湖南长沙唐人万寿园内，袁隆平的墓盖四周环绕着鲜花和稻穗，墓盖上方端正着摆放着一碗稻谷，一碗大米，碗上写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在墓盖边新立了一个油桶，上面写有唐人天堂邮局，这是特别为袁隆平设立的，前来祭扫的人可以投入信件、明信片等，寄托对他的哀思。如同这一块巨石上袁隆平所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些对未来的无尽期盼，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以及使命，将被新一代青年人所牢记并传承。
1: 如今袁定阳已经成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团队的首席专家，且主持了多个重点研发项目，863计划、现代分子等生物技术培育超级稻组合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水稻之子。2021年6月18日，袁定阳继程一博北上内蒙古，继续圆梦计划，并发布了此计划的2.0版本。
2: 不是说一下来一劳永逸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
1: 目前全国有60多万像袁定阳这样的青年农业人，在种子繁育、制种等科研领域发光发热。从58年前33岁的袁隆平培育出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种子，发明了杂交水稻，到今天中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2.4亿亩，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真正实现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2022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10年磨一剑，99为功，把这件大事抓好，

0: 不可能，我哥不可能是卧底，胡金宝在胡说八道。哎，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
0: 李峰呢？我要见李峰。
1: 你暂时见不了他。虽然吴乃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但你最好也老实点。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护着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你还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当然。我们就这么点人，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查得过来呢？哎，没事儿，都是精兵强将，两个人一组，各自划分好片区，一旦有情况，立刻相互通报。
1: 那我和你一组。
0: 不行，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我俩扎堆的话，其他组的力量就削弱了呀。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很简单，我和陈亮一组从这儿出发，郭少婷婷从这儿，你呢就跟方飞一组在这儿，其他人自由组队。
0: 怎么又是我和方飞一组啊？
2: 嗨，他是你徒弟嘛，你正好照顾他。嗯，
1: 好吧。

0: 陈良，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我男朋友了。
1: 对，安娜姐，那个，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0: 这么害怕干嘛呀？又不是没装过。怎么，你是嫌我长得丑啊？
1: 没，那个，谁不知道您安队是请对一枝花啊？
0: 得自然点。你看啊，这荒山野岭的，就我们孤男寡女两个人，如果不是情侣的话，多少人怀疑啊？
1: 可是我
0: 没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走吧。
1: 好吧。

0: 哎，黑哥，吴惧的事情怎么样了？哼，那小子嘴巴硬，我估计啊还得要一段时间。哦，
1: 是他的嘴巴硬呢，还是你小子根本就不行？
0: 黑哥，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他都快被我打死了，什么都不肯说，反倒咬我一口，说我是警察同伙。不就是警察去看我女儿吗？早知道那个赔钱货给我惹事儿，当初就该把他给卖了。啊，你和那警察没关系就好，否则老胡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
1: 不会的，黑哥，我对您绝无二心。

0: 拿着，有件事让你去办。
1: 黑哥，您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嘿，警察估计还在找我们，山上的兄弟不能够下去，存储的物资也不多了，你跑一趟，买点回来。黑哥，那这么说，我还是有点用处啊。
0: 出去之后租辆车，买了东西快点回来。要是遇见什么可疑的人，就多绕几个弯儿。你小子别给我带尾巴回来。
1: 这个您放心。快去快回。哎，辛苦了啊。

0: 你还撑得住吗？
1: 行。
0: 我看你不行，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好。
0: 说事儿。
1: 啊，好。

0: 你看啊，我们现在才在这儿，这山区大得很，还有好多路要走呢，所以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1: 安队，你还别说，这地方景色还挺漂亮的。
0: 山区嘛，山高路远，风景好。
1: 但是安队，你像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搜，得搜到什么时候去啊？
0: 谁说是漫无目的了？你看到没？下面那条路，我专门研究过这片山区的详细情况啊。只有那条路是可以让多辆越野车通过的。如果对方是先开车进的山，这个方向准没错。
1: 哎，安队，那你干嘛还把大家打散了？那咱们在这儿守住带路不就好了吗？
0: 人多目标大呀。哦，你想想啊，我们那么多人全都埋伏在这儿，还有那么多五大三粗的汉子，很容易被人怀疑的。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再说了，也不排除对方是徒步进山的可能。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
1: 安队就是安队，佩服。
0: 少拍马屁，赶紧休息一会儿吧，等下还要赶路呢。
1: 是。

0: 黑哥，另外一个，让我去买东西，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1: 不是黑哥，不好了，警察来了！
0: 警察在哪儿呢？多少人？
1: 两个，两个是，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就是安宁，就是那个两江禁毒队的头，还有一个是男的，估计也是警察。
0: 那小子！
1: 不好意思，黑哥，我也是吓着了。你说，那女的她怎么能找到这儿呢？
0: 他们肯定是来打探消息的。他看到你没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带尾巴回来，我第一个杀了你。
1: 应该没有吧？
0: 应该？到底看不看见？
1: 我真不知道。
0: 海哥，那女的在两江很厉害，如果道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这次过来，绝对有目的。如果我们让她继续这么逛的话，迟早会被她发现的。
1: 这女的还真是个麻烦。
0: 哥，要不这样，反正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2: 先把人保回来再说，你带路，我让后方的人跟着你。
0: 好。安队，
3: 嗯，
0: 我想去方便一下。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安东尉，
1: 大亮，快跑，有埋伏！
0: 打死他！
1: 怀表哥，睡不睡啊？
0: 睡个屁！

0: 你先来了。
1: 怎么，你嫌累了？
0: 没啊，这就跟郊游一样，多好啊！
1: 既然你那么喜欢大自然，那我回头给你申请调到山区来当片警吧。
0: 你去吗？你去我就去啊。

0: 喂，陈亮，赵队，安队刚刚被毒贩给抓走了，
1: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安队被毒贩绑架了！啊！你是不是故意的？这么多人抓两个，闹出这么大动静，还给我放跑了一个！
0: 对不起啊，黑哥，我不知道那个女的真不怕死。
1: 行了，别说这没用的，全力山的警察都要来了，得赶紧走。
3: 好吧，通知弟兄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4: 是。
3: 这胡天宝也真是，下个山还能把警察给招来，幸亏黑哥反应快，把他给绑了。
4: 你别说，长得还挺不错。
3: 我去，那可是两江禁毒队的头儿，你还敢动那花花肠子？
4: 越猎的马越有征服感了。
3: 哎，你说他这么久没动静，咱们是不是该进去看看？
5: 小子，醒醒，咱换地方了。
3: 装死呢？啊，醒醒！
5: 哎，
3: 有气儿没？好像断气儿了，怎么办？要不要？咱们现在告诉黑哥，
5: 废话，肯定要啊！先跑下来。

0: 你们把人给打死了，是啊，我再三叮嘱他们悠着点。谁知道你
1: 不是答应过我吗？你现在把人弄成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博士交代？
0: 我会跟吴乃温说的。
1: 好啊，那就让你们家吴乃温跟博士沟通去。
0: 你现在就把齐天放了，咱们分道扬镳。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1: 那女警察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都还没查清楚呢？你怀疑我？
2: 哎，
1: 我这是为了你好，这是我的地头。我说，你只有跟着我，才能躲开他们。
2: 来人呐！
3: 要委屈你一下了，
4: 峰哥。你行啊，
5: 请吧，峰哥。
3: 带走。你们干什么？我哥呢？哼，
5: 不干什么，给你换个地方。
4: 我不去，我要见我哥。
3: 由不得你，
4: 带走。
3: 放开，
4: 走走，放开，我自己会走。

0: 小夏，你。行行行了，就扔这吧，咱们赶快撤吧。
1: 这垃圾，胡天宝这灾星，绑个警察还让他同伙跑了。万一警察那边再派人过来，我们可就完了。
2: 我跟你说，那个狗东西就是个人渣，丧了心。

0: 你再挑几个弟兄，跟我走山路。
1: 走山路？
0: 对，那个女警察目标太大，如果坐车走遇到警察设卡，那就麻烦了。咱们走山路，跟他们在庙头汇合。
1: 好，我马上安排。

0: 这边走
1: 走。
0: 这血迹不会是安队的吧？
2: 你先别急，也不一定是安队的。
1: 可是除了安队，谁还会被毒贩这么对待啊？
0: 继续走走。

0: 姐。
1: 确实是血迹。如果安队被拷问过的话，他应该已经跑出来了，并且在这里躲过。
0: 那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联系咱们啊？
1: 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不是他的血。
2: 那这血迹怎么来的？总不能是毒贩内讧吧？
1: 不好说。这些毒贩子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奇怪，也有可能安队躲在这里被发现又被他们绑了。喂，李队，请说。你确定吗？好，我知道了。李队说他接到举报，在北城码头附近发现一群可疑人员，并且他们还劫持了一名女子。根据她的描述，体型特征非常像安队。
3: 看来安队还是没有逃出去，他可不能出事啊！
1: 我们得救出安队，走。
2: 是。
4: 戴文和博士勾搭上了。
0: 尼坤是这么说的。
4: 果然呢，我就知道博士压根儿没安什么好心。但这博士也真是贱，人家主动派人上门他不理，现在送死了他反而倒贴回去了。
0: 或许他一开始的拒绝就是为了麻痹我们。看来博士怎么不小啊。
4: 他还能图什么？无非是我万延斌的项上人头，还有这片江山。好，他能做初一，就别怪我做十五。金吉，你马上去给我办两件事。去吧。

0: 说，把那个女警察和缉毒官打了，还有那批毒品在哪儿？
1: 我说，在那儿，村长。大哥，跟吴大文那边联系上了，明天早上8点在边境接应我们。
2: 太好了，那个安宁。 已经没什么用了，你叫兄弟们把他处理了。
0: 行，
2: 哎，手脚干净点。
0: 放心吧。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我不想让你死。我说过，我是好人。你要不相信我，你就开枪吧。我救你之前已经报了警，我现在要去救齐天。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找你的同伴一起把老黑抓来，要么你就开枪。我走了。
0: 你再走我真开枪了。你有贩毒的嫌疑，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罪犯的。
1: 你还真开枪。
0: 我是警察，我必须要抓你。
1: 行，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警察，行了吧？我是从瑞里调到两江的，我的上线是两江市禁毒总队长邝军。这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直接问他。

0: 喂，
1: 关总，安宁和我僵住了，你跟他说说。哎，你领导，
2: 让吴局走，
3: 相信他，这是命令。
1: 记住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我会死的。

0: 不好意思啊，冯哥，这里条件太简陋，委屈你了。
1: 老黑啊，这个酒我有点喝不下呀。你说这吴惧也没了，齐天也没什么嫌疑，你为啥就不肯把他放了？
0: 这个我说了不算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得问问吴代温。
1: 老黑啊，你这是要向博士宣战呢？
0: 宣战？不至于吧？博士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他俩，还至于借我的刀来试他和吴惧的成色吗？
1: 我实话告诉你，博士绝不允许齐天落在任何人的手上。
0: 这事儿你和我说着也没用啊，冯哥，我就是办事儿的。我觉得吧，这事儿还是让吴代温和博士自己沟通的好。
2: 别开枪，好像是安队。安队，没事吧？
3: 赵队，我没事儿，放心吧。李队呢？
2: 李队正在执行任务，现在由我来指挥。你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吗？里面情况怎么样？
3: 里面有20几个毒贩，都有枪，还有
2: 什么？
3: 还有一批毒品，应该是槟榔。我趁他们不注意，打晕了看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2: 太好了，我们这就进去把他们都抓起来。快，送安队去医院。
3: 不用了，放心吧，我没事儿。给我装备，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2: 可是你的身体……
3: 没关系，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快，给我装备。
2: 安队，
3: 安队，
2: 安队没事吧？快来人！
3: 快，
2: 送安队去医院。
4: 是。
2: 走，跟我来，灭了他们。不用反抗，就地击毙。
5: 全体准备，
2: 行动。

是有客人上门了，你还要跟我这样一直耗着吗？

0: 上来了，
1: 怎么回事？放哨的人呢？
2: 全让人干掉了，咱们也走吧。
1: 跑得掉吗？
2: 拼了！
3: 齐天，
4: 外面怎么回事？
1: 警察攻进来了，快，快跟我走。
3: 武俊呢？你们到
1: 山上是守株待兔了，别管他，快跟我走，来，快走。
4: 等等等等，这边。

0: 你们唯一的出路，外面全是警察，
1: 冲那点出去！
2: 马上投降！
1: 他们干呢！
2: 这就得死！
1: 对，拼了！大不了十八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3: 里面的人听着，你唯一的出路，
1: 马上清醒投降！
0: 投降
1: 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2: 黑哥，要不咱们投降？
1: 投降！
2: 我知道贩毒不是喝酒打头，
1: 打头。 我们的身量万公斤逼我，我当初就不想贩毒，是你们逼我的。
2: 闭嘴！
1: 我早就跟你说，吸毒的人靠不住，这就是你兄弟。报告，听我说，我们投降了就不用死。
2: 闭嘴！
1: 老子带你来，不是让你来投降的。再说老子崩了你！
2: 我不想死，我要戴罪，我要戴罪立功，你知不知道？我要戴罪立功，
1: 你傻子做梦！我叫你别找了！出去！
2: 出去！进来！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清醒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马上清醒投降！外面的警察，你听我说，不要开枪！我带老黑出来，带罪立功！开门！警察不要开枪！出来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出来了。 警察同志，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啊！走，
4: 郭一东，
2: 别开枪！
4: 放下！
2: 我投降！

0: 吓死我了！李峰说你被老黑打死了。
1: 我装的，我要是死了，谁来救你们？
2: 吴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我一直跟着你们，本来想救祭天的，没想到你先把他弄出来了。
2: 救命针，档案部严写。
0: 可惜货都没了，
2: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货呀？
1: 货在车上，我趁乱把他偷回来了。
2: 行啊，吴俊，博士果然没有看错你，干得漂亮。
0: 哥，
2: 吴俊，吴俊，
0: 哥，
3: 安队应该没事吧？
4: 应该没事，医生不都说了吗？都是小伤，就是神经紧张过度。
3: 哎，他这次肯定吃了不少苦。就是，那些毒贩都应该千刀万剐。
5: 安队也真不容易，比咱们大不了多少，肩上的担子又那么重。还差点被毒贩给害了。
6: 行了，瞎操什么心，安队能挺住。
3: 安队，
6: 安队，没事吧？
3: 我没事，好着呢。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了。
6: 这次我们歼灭了老黑，也算是聊胜于无了吧。剩下的就交给骊山公安局，让他们把抢走毒品那辆车找到就行了。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重要的活口，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线索。
3: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哦，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6: 我跟你一块儿吧。
3: 不用了，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0: 他们是通过考验的吗？
1: 他做的事儿已经足以证明他自己。
0: 那好吧，让他们加入。

0: 哥，你别乱动，哥，你总算醒了。你知不知道你昏迷这段时间我有多担心你？
1: 这是哪儿啊？吴俊，吴俊，这是博士的地方。吴俊，恭喜你经过考验，正式成为我们的成员。
2: 你昏迷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吴俊，你放心，博士已经同意你们加入了。还有，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齐天，我们俩就被警察给抓住了。我是救了你，但我也没说我要加入博士的集团。你什么意思？
3: 老黑抓我们的时候，你可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啊！你没搞错吧？那是人家的地方，我势单力薄，我能做什么？再说了，谁让你跟那个叫安宁的纠缠不清啊？
2: 什么叫纠缠不清啊？我又没跟他谈恋爱，顶多就是彼此认识。
1: 难道跟警察说两句话，我就是卧底，我就是叛徒吗？不是这么大势力，我就不相信他镇不住老黑。所以说，你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诚意和信任。就算我俩加入你们，多半也是被你们利用罢了。之前的事都是误会，博士会好好补偿你们的。
0: 想要加入你们也行，但我俩要先见见博士，要卖命也要知道卖给谁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这个组织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博士的。 要想见博士，你就得好好干。等你干好了，博士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自然会出来见你。还有啊，这次你把货抢回来，立了大功，博士要奖励你100万。
2: 这钱还挺好赚啊。
1: 齐天呢？这小子，他什么也没干啊。
2: 10万块钱辛苦费，齐天也是提着脑袋跟你们一起干的，才10万，也给齐天100万，否则分道扬镳。
1: 好，我答应你，现在肯加入了吧？当然了。
2: 除了博士这儿，还有哪里可以这么快赚大钱？
1: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你好好养伤，等你好了，我好好跟你喝两杯。

0: 这个秘密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1: 我明白。
0: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1: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0: 对。

0: 邝总，您到了。
1: 等等，进来。
0: 好。
1: 来，坐。安宁同志，我现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我下面要跟你谈的内容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0: 我明白。
1: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0: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1: 对。你也知道我在市局开重要的会议，特意赶回来的。
0: 对不起，我之前还怀疑你。
1: 怀疑我是黑警是吗？作为一个禁毒警察，你有很高的警惕性，非常好。也许是天意吧，我本来在考虑是否将你纳入卧底行动，吴惧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为了救你，在你面前暴露了身份。
0: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他一定会救你的，因为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他的面前。因为毕竟他的好兄弟就曾经死在他的面前过。
0: 他的好兄弟？
1: 对，邹飞宇，吴惧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一手挑选出来在万延斌身边卧底的，而且飞宇已经查出来万延斌和 S 国的毒枭戴文要进行重大的毒品交易。我们得到情报，而且要对那次交易进行收网。在那次收网行动中，吴惧是负责攻坚的特警队队长，但是不幸的是邹飞宇在那次行动中牺牲了。后来吴惧到两江就是为了查邹飞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七天，我也意识到他是把这个案子进行下去的

0: 最合适的人选了。事实证明，我没有选错他。
1: 原来是这样。
0: 安宁，我毕竟要主持全市的净土工作，不可能一直冲在第一线，所以和吴局的联系也非常不方便。吴局的卧底任务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需要有一个人随时在一线支持他。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你。
1: 我？
0: 是的，你们可以互相信任，互相配合。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市局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批准了。
1: 可是毒贩都知道他认识我，我当他的联系人，会不会增加他暴露的风险？
0: 没错，就是因为毒贩知道你们认识，所以按照正常的思维，我们不可能派你作为他的联系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但即使是这样，你也要注意保密工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吴局，你能做到吗？
1: 邝总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吴局，就算牺牲我自己。
0: 你我听好了，你和吴局两个人都不能牺牲，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好。

0: 放松，把手松开。
1: 我说没事就没事了，真不用量了。
0: 不量就出不了这个门。行了，一切正常。
1: 那我没事可以走了吧？
0: 怎么，还想在这常住啊？
2: 留在这过年也不错呀。哎，哥，你知道吗？前两天你都被绑成一个木乃伊了，要不是这几位护士姐姐衣不解带、不吃不喝不睡的照顾你，你早被运去金字塔了。哎，全靠人家把你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哎，说真的，这次全靠人家博士，这花的钱、找的医生、住的病房，都是高端私人定制级的医疗服务，感动吧？
1: 你怎么不说就是他差点让咱俩死在那儿呢？
2: 嗨，这李峰不都说了吗？这是个误会，误会。要不是胡天宝这个小混蛋横插一脚，你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峰哥，
3: 吴俊，养得怎么样？刚才护士跟我说了，你已经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啊？吉人自有天相。
2: 哎，峰哥，您快坐呀！
3: 哎，哎呀，我今天来呀，主要有两个事儿。一呢，是博士让你们现在就回良江。这二啊，是好事儿啊。博士奖励你们200万，两张卡，一张100，哎，一人一张。齐天啊，你可是10万变成100万，我帮你争取回来的。回了两江，你可以拿它可了劲儿的造。
2: 谢谢峰哥。
3: 对了，万延斌那边，博士已经施加了压力。回到两江之后呢，没有人再会找你们麻烦的。
1: 看来博士跟万延斌谈得挺好啊。
3: 这个不用你们管。总之呢，回到两江，你们爱横着走还是竖着走，你们随便啊。啊，除了警察，咱们谁都不怕。行吧，那我就先走了啊。啊，你们俩啊也收拾收拾，赶紧动身吧。啊。

0: 200万。哎呀，发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哇，两江，我齐天又回来了。
2: 嘿，走吧。
3: 感觉你这像衣锦还乡啊，要不要跨个火盆放串鞭炮？
1: 那倒是不用，不过咱们去的时候坐的是大货车，回来的时候头等舱坐着，钱拿着，差别还是挺大的。
4: 不过咱们那房子估计是不能住了。
3: 为啥？
1: 还能有为啥？宋在那儿杀过人，凶宅，凶宅你住吗？估计现在卖都卖不出去，亏大发了。
3: 那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咱们好不容易赚点钱，不能全捐献给房地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行太危险，还是先租房子吧。
3: 也行。
1: 走了，咱们先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先吃一顿。
3: 哎，说吧，吃什么？
1: 吃啥你就别管我了，我可没打算和你一起吃，还有事儿呢。
3: 这么着急干嘛去啊？啊？哎，
1: 想念朋友，期待久别重逢。哎，你要是有时间就去看看租房的信息，两套，离近点。
3: 什么意思？要跟我分道扬镳啊？
1: 什么分道扬镳啊？我是想着咱俩大男人住一块儿，总有点不方便。
3: 滚！
1: 哎，要是我和雅文约会，总得有点私人空间吧？
3: 行啊，祝你成功啊！
1: 走。
5: 哎，站长，站长来。
1: 哎，你干啥去？
3: 你不是要跟我分道扬镳吗？
1: 过来。

0: 等会儿这家店你可以好好看一看。
1: 嗯，哎，王姐，嗯，你今天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
0: 陪你我就都有空。
1: 真的啊？
0: 就那家了，走吧。
1: 啊，好。

0: 妈妈。
1: 小心。
0: 妈妈。
1: 你怎么一个人坐外面啊？哥哥给你买大娃娃。
0: 我想妈妈了。
1: 妈妈不在家吗？
0: 我妈妈被坏人带走了。
1: 那你怎么没报警？
0: 我不敢。你可不可以说，如果我报警，他就杀了我妈妈。
1: 猫哥，那这猫哥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哎，小叶，你死个老爸去哪儿了？
3: 哎，你是谁啊？也是来要账的？
1: 不是。
2: 不是，哪边去？这没你的事儿。
1: 你们大哥是谁？
3: 说出来吓死你啊！就是两江道上大名鼎鼎的猫哥。
1: 真好。
2: 什么真好？
1: 小叶，去边上站着。我说真好，就是我本来要找你们老大，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我去。
1: 你们老大在哪儿？
2: 我不能说，猫哥会弄死我们的。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4: 我说，猫哥在江北路的一家酒吧里。
1: 带我去。
4: 好，我们带你去。
1: 小叶，在家好好待着，我把你妈妈救回来。
0: 谢谢哥哥。
1: 走。开车去。

0: 刚才那个就差一点儿。来，你看这个。你喜欢的牌子现在打折，去这里边看看。
1: 好，
0: 拐角那家店啊。对对对，走，我们去那边。欢迎光临，看帽子吗？这两顶怎么样？你喜欢哪个？嗯，试试这个粉色的吧。
2: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啊？哎，麻烦你把那边的那个黑色的拿过来，我看看。
0: 好的，谢谢。来，您看看这款黑色怎么样？嗯，好像有点老气。
2: 好像是啊。那我们再看看啊。
0: 哦，行，没关系。我先接个电话。
2: 嗯，
3: 喂，爸，你在哪里啊？我在
2: 逛街呢。
3: 今天早点回来跟爸爸一起吃饭吧。
2: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约了朋友吗？
3: 你约了你新认识的那个朋友吧，带回来给爸爸看看好不好？
2: 你又嘀咕我。
3: 我没嘀咕你，我叫吴妈做几个你喜欢吃的菜，早点回来。
2: 好的，爸爸，我等一下回来啊。嗯。

0: 月姐，不好意思啊，我晚饭不能和你一起吃了，我爸他让我回家吃。啊，
1: 那你就多陪陪你爸爸，你们俩应该好好沟通一下。
0: 那我们下次再约。嗯，
1: 下次再约，走吧。嗯。

0: 谁啊？吓死我了！齐天，你在这儿干嘛？
1: 怎么？见到我很惊讶吗？我都跟了你一路了。你跟踪我干嘛？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你跟着林雅涵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对她做什么？笑话！我能对她做什么呀？
0: 那你为什么跟她在一起？你是怎么当上她的？ 其实这事儿啊，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亏了我平时觉得你挺聪明的，难道你猜不到吗？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呀。我知道你喜欢林雅文，而她的父亲又是家喻集团的总裁，无论从财力还是人脉来讲，在两江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要追到这样一个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我跟她做朋友，完全是为了帮你。
1: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知己知彼嘛。我又可以帮你通风报信，又能帮你出谋划策，还可以帮你吹风呢。那你进展到哪儿了？你告诉我嘛，姐。
0: 我了解到了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1: 不可能。好吧。
0: 你接着说。可是你又对他念念不忘的，你说你今天跟踪我，不就是担心他吗？嗯。虽然以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打动他，但是以我现在跟他的关系，他对我说的话，那可是坚信不二的。所以有我帮你，对你是百利而无一害。这都想不清楚。
2: 好吧，那我相信你了。你不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啊？干嘛？还不走？送我回去呗。嘿嘿。哎呀，你还真是不客气啊你。想你了。别逗我，喝上了啊。这选手，说好的三条吗？
3: 啊！你就是猫哥吧？好眼力！我说你是替胡天宝来出刀的。
4: 挺聪明的，
5: 他们这俩废物不是我打发去管胡天宝要账的吗？那简单点，把赵娟给我交出来。他跟我
6: 说话呢？没有，猫哥，你听错了，咱家猫胆子叫呢。
3: 哎，你这对子对的特别好。
4: 我再说一遍，把赵娟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这儿给踏平了。哎呀！
3: 兄弟，这话不能说得太满。不如这样，你呢先把名字说出来，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我叫吴惧，没听说过。 弟兄们，把他给我送进那个医院去！你，你，你，你疯了！

0: 现在听过了吧？听过，吴俊，吴大哥。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家都管我叫包哥，幸会啊！
1: 赶快把赵娟给我带出来！啊，
0: 我说你们还想着他干什么？赶紧把他带出来！
1: 走，去了去了去了。
0: 哎，吴大哥。 赵娟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没碰她，我不知道是您的人，您多包涵。少
1: 废话，赶快的！哎，
0: 这，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跟吴大哥走吧，这吴大哥亲自来接的，这多大的面儿？
1: 吴总，
0: 站住！
1: 还有事儿？
0: 没事，吴大哥，我的意思您也知道我这地儿。 以后多来照顾生意，我给你打折。
1: 走，
0: 慢走啊！不送啊！你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人一个，废物！帮忙去！我的猫呢？
2: 没事吧，兄弟？
0: 我的猫呢？
2: 放开我！
1: 你又不是我男人，你男人死了。什么？你说什么？他死了？哼，他怎么死的？
2: 贩毒，被毒贩杀了。死得好，死得好。 我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都是被他给害的。
1: 你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啊？我是胡天宝道上的朋友。
2: 真没想到，他这种人还会有朋友。

0: 他让我给你带了一笔钱，是给他女儿小叶的，留给他上学用的，我放在你们家柜子旁边了。
1: 还有什么想说的？
0: 没了。哎，等等，小叶只剩下你了，你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毒品千万别再沾了，那些钱是留给小叶上学用的。
1: 一日吸毒，终身吸毒，你觉得我还能戒得了吗？我能戒得了吗？
0: 想想你自己，想想小叶，你一定做得到。啊，回家吧，小叶等你呢。
1: 吴天宝，他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替小叶谢谢你。

0: 喂，
1: 一路跟着我，是又想把我抓回警局啊？
0: 不是，我只是担心你。
1: 邝总已经跟我说了，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0: 我知道。
1: 再见。

0: 今天几天撞到我和林雅文在一起了，那然后呢？我把他给忽悠住了，我说我可以帮他追林雅文。
1: 那他一定很开心，那你没让他拿出点诚意来？他嘴巴紧得很，我也没问出什么。你这感情牌打的没用啊。
2: 不过现在也动不了他，死马当活马医吧。哎，我的手法怎么样？还不错吧？很好。老板，今天吴惧跑到猫哥那儿，把胡天宝的老婆给救出来了。你
1: 派人跟踪他了？没有，这小子警惕得很。我上次跟踪就被他发现了，这再被他发现，岂不得跟我翻脸啊？
2: 那你怎么知道？吴惧这次单枪匹马，把猫哥那一票人全都干翻了，两江道上都传遍了，谁都知道。
1: 太高调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他为什么会救胡天宝的老婆？
2: 这一开始吧，我也以为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毕竟胡天宝这么对他，他还救他老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胡天宝的女儿小叶。啊，看来。
1: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啊，这胡天宝差点弄死他，他还能救他的妻女，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除了救胡天宝的老婆，他还干了什么？
2: 哎，这个说了您可能不信啊，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笑>
3: 他的境界，你不懂。老黑真是个废物，这么点事都办不好，枉我那么扶持他。幸好我们找万延斌进了点货，不然博士的怀疑丢，咱们又断炊了。
4: 你去交代下面的人，把嘴巴都给我封好。现在还不能让万延斌知道我们在直接和博士合作。
3: 是，我明白了。
4: 突击队的事情要抓紧。
3: 是。

0: 嗨，又见面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了。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你严肃点。那个安静同志，我为我之前的无礼向你道歉，郑重的道歉。嗯，我不接受。
1: 不，为什么呀？啊？
0: 想不到这么拽的特警队长也有今天啊！我，行了，本队长对战友一向宽宏大量，赦免你了。
1: 谢谢，感谢。
0: 哎呀，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小混混了？
1: 刚开始接受卧底任务的时候。 我跟齐天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梦，梦里我在出任务，追一个逃犯，一直追，不停地追。当我要把枪向他喊“警察别动”的时候，我突然在梦里警觉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说出这句话。 不然睡在我隔壁的齐天就会听到，我的身份就暴露了。于是我就清醒了，神奇吧？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卧底还需要在梦里克制自己的梦，否则连你的梦啊。 都可能出卖你。从那以后啊，我就强迫自己要尽快的进入卧底这个角色里头。所以你说我越来越像小混混，像就对了。行了，我们也算接上头了，以后保持联系，我随时听你调遣。 我再走了。
0: 哎，以后少抽点烟。

0: 今天说的新朋友叫什么名字？
1: 王月，是个酒吧的经理。
0: 你对他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很有品味，对我也很好，感觉就像个知心大姐姐。
0: 看来你们的交情不错。
1: 当然了，我们现在那可是好闺蜜。
0: 嗯，那要不要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让我也看一看嘛？
1: 嗯，
0: 你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1: 我突然觉得吧，让她做我后妈好像还可以啊。
0: 你的脑子在想什么？是你说她是你的好朋友，我只是好奇想看看而已。
1: 不过我得先侧面问问她，再说你未娶她未嫁，你英俊儒雅，她性感漂亮，也不是不可能哦。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和你吃饭了。快吃饭吃饭。
2: 来，干杯。
3: 来，干杯。

0: 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
1: 哎，
0: 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
1: 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了趟日本，哎，你说

0: 我把钱给他们了。什么？给他们了？你疯了？那是你拿命换来的钱。
1: 那钱是为了给小叶上学用的，总比你买几个破包强吧。
0: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
1: 那我钱给谁我也乐意，你也管不着。
0: 你跟我杠上了是吧？
1: 来吧，喝酒，来，干杯。
0: 别喝那么猛了，再喝就醉了。不是让我们休息一下吗？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有新任务了。
1: 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任务啊？还能有什么任务？
0: 就那德行，反正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后悔了吗？后悔什么？加入他们。轮得着我后悔吗？如果我不加入他们，很可能就死了。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们都认为我有配方，眼前的万延斌，还有那个千里迢迢赶来的宋，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啊？与其变成狼口中的羊。
1: 不如变成老虎，把他们都给吃了。我好像不认识你了，你还是之前那个小混混齐天吗？
0: 你不认识我，你认识谁啊？
1: 以前你不是这样。
0: 那证明我成长了。
1: 来，干杯，直接干了。

0: 喂，是我。我跟齐天又接到博士那边的消息，马上有新的任务让我们去做，先跟你说一声。
1: 安队，
2: 好，我知道。
0: 好。
1: 给你买了蛋挞，刚出炉，趁热吃吧。
2: 谢谢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太甜了。芳菲爱吃。
1: 啊？
2: 哎。哎。哎呀，我就说有蛋挞味儿嘛，原来真的有蛋挞呀！你师傅刚买的。
1: 你鼻子灵啊，这我买给安队的。
2: 安队，我能吃一个吗？随便吃，都给你了，还是安队最好。
1: 哎，哎，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2: 我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啊？我要问你的话，你就会说：芳菲，你工作做完了吗？你材料写好了吗？整天除了吃吃吃就知道吃，我为什么要问你啊？
1: 行，吃吧，反正吃这个吃一个长一斤肉，使劲吃吧。
2: 安队，你看我师傅多讨厌，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特别不待见我？
3: 有吗？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他好像是失恋了，在找人出气。
3: 你可别瞎说，你师傅的没女朋友。
2: 所以说呀，这才最可怕，单恋都让人给掐了。
3: 哼，芳菲，你知道吗？这话要是被你师父听到，你估计就……所以你千万别瞎说。
2: 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说，我这不就悄悄跟你说吗？
3: 哼，
2: 你……
1: 我就觉得吧，我这耳朵有点痒，我就猜啊，有人在我背后说坏话，而且这个人啊，他一定是好吃懒做那种。
2: 你们聊，我先走了。
1: 安队，这是上面下来的文件，让我们每个人要传阅签字，你看一下吧。
3: 我知道了，不过这种事儿还是让办公室的人干吧，你好歹也是个副队长。
1: 哎，
0: 给你的。喜欢吗？喜欢吗？
4: 这是你买给我的。
0: 嗯。
4: 你居然给我买这么贵的包，

0: 干嘛呢？
1: 哎，小文来了，
2: 快坐。
1: 吃点儿，三文鱼腩。
0: 你不是讨厌我吗？干嘛还约我呀？
1: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上次是我犯浑，我给你道歉，诚心诚意的道歉。再说了，你这不都来了吗？这就代表你已经原谅我了。
0: 切，我是懒得和你计较。
1: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呗，你呢？
1: 我还能怎么样啊？日子越过越好呗。
0: 吴趣没和你一起来呀？
1: 忙着呢呗。
0: 他忙什么？
1: 这我哪知道。
0: 那你们最近都在干嘛呀？
1: 忙着换新工作。
0: 吴趣也换了？
1: 嗯。
0: 那你们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1: 还行，马马虎虎。
0: 不去有没有和你聊起过我呀？
1: 没有。
0: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0: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接。
0: 那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
0: 切，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0: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0: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

0: 不去，有没有和你了解过我呀？
1: 没有。
0: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0: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接。
0: 那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切，
0: 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0: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0: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要不然来我爸的公司。
1: 算了，你爸那儿只能看上吴俊，看得上我。
0: 你可以来当保安啊，这个要求不高。
1: 你这是诚心损我呢吧？
0: 你要是把他电话给我，我保证能把你夸上天。
1: 这个不可能。
0: 那我看这饭也不用吃了，就这样吧。
1: 小王。

0: 小天儿，大白天喝这么多，啊？哎，哥，我开心，我高兴，反正我又不是女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喝醉了没人捡尸啊！
1: 行了，赶紧上去睡会儿，走。
0: 你别扶我！
1: 叫你不服，你还真不服啊？有没有点良心？行行行，走走，我扶着你。
0: 你下来吧。哎，干嘛呀？哥，你说我那么喜欢的女人，她为什么就只喜欢你？
1: 瞎胡说什么？喝多了吧？反正李亚文心里也没有我。
0: 我这么喜欢你，我什么都愿意给他，在他眼里我算个什么？我算个什么？别
1: 再耍酒疯了啊！拿着，走上去。
0: 别抢我，这是我的。
1: 行行行，上去啊，走了走了。
0: 不用你扶。
1: 几天，走。

0: 跑车，走，
1: 去最近的医院。
0: 不行，只能去博士的医院，这是枪伤。
1: 我让你去最近的医院，赶快的。
0: 干什么无惧？你要知道后果。
1: 这不用你管了，赶快。
0: 吉丹，坚持住啊！

0: 医生，医生！哎，快快快！快！来放下，放心，走，快送手术室。喂，110吗？我们医院刚刚接治了一个枪伤患者，你们赶快过来。
1: 医生，我朋友他，你朋友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是还需要住院继续治疗。
2: 好，谢谢。你还是要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0: 好。
1: 你去取一下报告吧。
0: 哎，好，谢谢。
3: 哎，你好，你是目击者吧？
4: 关于这次的枪击事件，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5: 不，我兄弟还在里面住院呢。
4: 我们已经跟院方说过了，他们会照顾他的。走。哎哎，你们快过来！
0: 怎么了？
4: 你们听说了吗？齐天出事了，网上说，砰砰两枪就被人打死了，血流的一地都是。 环卫工人来了3、4个才清理干净呢，
0: 怎么会这样啊？
4: 大少爷得罪什么人了？至于把他弄死吗？哎呦，谁知道啊？指不定是得罪什么人了。哎，听说他最近在江湖上风头正劲呢。
6: 哎，
7: 你们聊什么呢？
8: 月姐，
4: 月姐，
0: 齐天出事了，你知道吗？
6: 别乱说，快去干活去。
4: 哦。

0: 是，你看这个，中枪了，伤死不明。现在道上的人都觉得是你干的。这些人没脑子吗？啊，我干的！我为什么杀他？我之前找他麻烦，全是因为他手里的冰兰配方。现在配方的影子我都没见着，我杀他干什么？
1: 可是现在道上的人都在翻旧账。
0: 还把以前你去找他们麻烦的事情拿出来说，所有人都觉得是你做的。这是有人要陷害我。博士，肯定是他。博士，我倒觉得不太可能。你忘了，上次他答应继续发货，就是为了赎他们两个回去，没理由人刚赎回去就把他们杀了。他又不是脑子有病。齐天现在嚣张得很，我哪知道他在外边得罪别人没有？
2: 不行，这个黑锅我不能背，我必须说清楚。姓名：
3: 武俊，
2: 年龄：
3: 28，
2: 哪里人？
3: 瑞丽人，两年前来两江，之前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目前无业。
2: 很娴熟嘛。

0: 以前进来过，
1: 进来过几次吧？为什么进来？这，
0: 你朋友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1: 得罪人？可能有吧。你这么说，是有怀疑的对象喽？
0: 没有，这话不能乱说啊。那这样，你把事情的经过好好回忆一下。
1: 尤其是重点环节，不要有任何的遗漏。
0: 行，今天早上我下楼，看到我朋友坐在我家楼下，他喝多了，我就想拽他一起上楼。上楼过程当中，结果就一个人。吴先生，你的身份不简单呢。根据刚刚我们收到的这份文件，你不但进过两次派出所，就连十一支队都进过。不。
1: 这是误会，
0: 误会啊！可十一支队的人说你有重大的贩毒嫌疑啊？
1: 对呀，嫌疑啊，那就说明没证据啊。
0: 我们是没证据，但是凶手可不需要证据这种东西。齐天被枪击的事情和毒品有关吧？
1: 哎，警察，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你说。
0: 吴俊，啊，别人都杀上门来了，今天挨枪子的是齐天，明天就是你。只有和我们警方合作。
2: 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1: 警官，我们已经很合作了。被枪击是我朋友啊，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击，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抓凶手，在这莫名其妙的问我这些话干什么？
2: 这个呢，我们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找出案发的前因后果，希望你能理解。
1: 不是，怎么理解啊？发生枪击案啊，社会影响多恶劣啊！
0: 哎，你们当务之急就要调集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尽快找到凶手，不是在这质疑我身份。听你这口气，挺专业的，当我们领导得了啊？算了，你呀，就是警匪边看多了。对，咱们继续。
3: 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安排人保护好他，不能再让他有危险。
4: 好，我知道了。

0: 你跟我走一趟。
1: 我现在要去医院。
2: 哎呀，博士已经安排人了，你放心，快上车。

0: 吴俊啊，我跟你说，博士，宋，是不是你们要下齐天？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万银斌有杀心，但他没有得到裴王之前，他不会这么做。现在齐天是博士的人，道上其他人也没有这胆子，除了你们还有谁？
2: 吴俊，你没搞错吧？
0: 你们的命是谁救的？你不知道吗？现在是我们的人在医院看着齐天呢，谁知道你们有什么阴谋啊？
1: 吴俊啊，吴俊。
0: 我以为你挺有脑子的，你太令我失望了。博士想要弄死你们俩，有的是机会，何必要到马路上去打枪，做这种招惹警察的事儿？你想要什么呢？
1: 我问你，博士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为你们工作之后，齐天就会被枪击？还有啊，为什么你刚好在那儿啊？
3: 我今天来是因为有新的任务要跟你们面谈，你安心不信？
0: 而且我曾经说过，除非博士自己愿意，要不然你们永远别想知道他是谁。 别忘了，你们俩在什么处境下才来投靠博士的？
1: 少在这威胁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0: 吴俊，你之前救过我，我今天不跟你计较。现在有新任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1: 齐天康复了再说。
0: 博士从来不等人，你跟我开玩笑呢？
1: 随你们便。
0: 吴俊，吴俊。

0: 我说你怎么磨磨蹭蹭的啊？行动迅速是作为一名禁毒干警最基本的素质，下班都不积极，上班能有干劲吗？你说你这个破包，你也太节约了吧？
1: 哎，还真是啊！你干嘛不把这些文件放你平时背那个小包里啊？
2: 你以为我不想？主要是装不下。
1: 哎，我给你出一主意吧。你看郭少不是两袖清风的吗？你要学会资源合理利用，更何况这不就是现成的资源吗？
2: 给，
0: 怎么哪儿都有你
2: 啊？拿着。
3: 哎，不是，我就觉得呀，这有些设计师挺神奇的。你说他们女孩子的那个包，你看上去像个包，可什么都装不了，这不就摆着吗？
1: 这是给你们男的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懂不懂呀？
0: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我们男的一定要给你们女的拎包啊？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们矫情。
1: 哎，
0: 拿去，那包设计出来啊，就是给人装东西用的。你们可好，净买一些中看不中用的。
3: 你可别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你看人安队那包，保守估计，吕婷婷的电脑装仨都没问题。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嗯。
2: 行了，别说了，一会儿下班咱们去买个包，然后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1: 好啊，我们去叫安队和赵队吧。
0: 得了吧，我看他们也没时间。你们没看新闻吗？秦天中枪了，在医院躺着呢。
3: 像那种小混混，要么坐灵车，要么坐囚车，更何况现在跟贩毒还扯上嫌疑了。
1: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吧，好歹人家也帮过咱们的忙啊，还是大忙。
3: 此一时彼一时，你可别忘了老黑那案子他们多半有份儿。
2: 好了，反正领导们吃啥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会自己吃的，这叫成人之美。走吧，拿着。
3: 走吧。
1: 哎呦，关机。

0: 找我有事吗？
1: 我想去趟医院。
0: 是为了齐天的事？
1: 您怎么知道？
0: 网上都传遍了，我怎么能不知道？
1: 那我能去吗？
0: 明天，明天我陪你去，行吗？
1: 谢谢爸爸。
0: 但是你要答应我，看完就马上走。

0: 师傅，嗯，喝茶。
1: 谢谢徒弟。
0: 大家早啊。
1: 早。
0: 早。
2: 早。
1: 你昨天买的时候没觉得，今天一背上就特漂亮。
0: 是因为我昨天请你们吃了大餐吧？怎么嘴这么甜，想再吃一顿？嗯，
3: 吃大餐没问题，但是啊，得郭少请客。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老让女孩花钱，你好意思吗？
2: 不好意思，我请。
3: 哎，
0: 安队，嗯，安队，看看，给你的同款，
3: 挺好的。什么时候买的？
0: 就昨天。
3: 既然大家都在，

0: 都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出发？
1: 又有任务？齐天被枪击的事大家都知道吧？这里面一定不简单，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我觉得凶手不言而明了，多半就是万延斌干的。他前段时间不还到处嚷嚷说要杀了齐天吗？
0: 可是后来不偃旗息鼓了吗？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齐天最近看了新车，又买了新房，
2: 这又看车又看房的，是发大财了？哼。
1: 才两家消失了几天，就发大财了。一回来就受到枪击，毒贩集团内讧。消失了一段时间，一回来就又买车又看房，黑吃黑，回来报复来了。你们的推理呢，都还算有道理，但是呢，也不见得准确。我昨天特意和刑警队的人联系了一下，杀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齐天一个人。
3: 那如果是吴惧和齐天做了什么事，导致对方报复，那杀手肯定会打吴惧两枪的。
0: 按理说，吴惧应该更嚣张一些，凶手为什么针对齐天一个人？
1: 也有可能是因为齐天是齐泰的儿子。
0: 负债子还啊？
1: 瞎猜没有意义，我们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我有预感，齐天中枪的事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几天肯定会有很多特殊的人出现在医院，我们不去凑一脚，那就太可惜了。
0: 吕婷婷、郭少，你们去刑警队进一步对接线索。
4: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4: 是。
0: 走。
2: 走。

0: 条件不错呀，特护病房。吴俊，你也可以啊，专职陪护。哎，现在有个老人院正在招专职陪护，五险一金，包吃包住，要不要去试试？哎，嘿嘿嘿，哎，忘了忘了忘了。齐天，我给你带水果来了啊，嘿，早日康复。
1: 说一说，是不是你干的？
0: 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澄清这件事儿。没错，我们之前确实有误会，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已经冰释前嫌了呀，所以他今天这个样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话跟警察说去。
0: 可以，你报警，马上。
2: 谁要报警啊？
3: 吴去，你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
0: 林总怎么过来了？
2: 齐天是小女的朋友，所以来看看。
0: 哦，这是你女儿啊，长得真漂亮。但是，哎呀，好可惜啊，你怎么能跟那种亡命徒做朋友呢？品味太差。
2: 万总说话请放尊重一点。
0: 我这人就这样，快人快语，如果您不爱听，您可以走。你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通过这件事儿，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你骨头再硬，命就只有一条。别以为身后有个把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啊。还有那个死鬼给你留了遗言没有？

0: 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啊，告诉我，什么都好商量。
1: 请你离开。
0: 说什么？没听清。
1: 出去。
2: 亚文，怎么这样说话啊？
0: 林总，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女儿，说话这么没大没小。
2: 万总，你不用操心，我教我女儿有我自己的方法。雅文平时很有礼貌，很少发脾气，除非他碰上一些不能忍的坏人。
0: 林佳玉，老子看得起你，喊你声林总，要是给脸不要脸的话，老子杀你全家。
2: 哇，哇，万总好威风啊。啊，当今中国可是法治社会啊。
0: 我只信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打架老子可不是外行哦，把你厉害的我打死你，来来啊。

0: 头给我放机灵点。
1: 好，老大。
2: 轰出去。蹲下。
3: 蹲下。
2: 干什么呢？想去公安局喝茶啊？哎呦，林总、万总都是大人物啊，你们在医院这样不好吧？是想上新闻头条？
4: 没有，对，都是误会。
2: 对不起啊，万总，我刚洗过手，不愿意碰脏东西。
4: 真讲究安队，我就从来不洗手。安队来医院看病人。
5: 万总，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
4: 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兄弟。
2: 那万总来这干什么呢？
4: 看病人。
2: 你看病人的方式就是没事找事儿啊？而且我看这架势，貌似还要武力解决啊！
4: 冤枉啊，安队，他们刚才还说要杀我全家，我们就两个人，有一个还是女性。
2: 有没有冤枉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看这样吧，万总，您日理万机，毁人孜孜不倦，也挺忙的，要不您先走吧。
4: 好，那安队，你们聊着，我先走了啊。

0: 报警。
1: 算什么呀？七天。
2: 两位警官也进来了，难道两位警官也跟齐天有关系吗？
3: 还是那句话，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
2: 当然不用，我只是想公安局可以好好调查调查，还齐天一个公道。

0: 还市民一个平安的生活。
1: 那是必然，我们也想早点调查清楚，还两江一片安宁。
0: 那这最好。
2: 几天亲自给你选的包，本来想亲手送给你，结果就出事儿了。他中枪的时候还一直抓在手里，染了点血，我帮你处理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着，嫌弃

小文，别伤心了，他已经过了危险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只要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他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能康复的。回去吧，让他好好休息。这里不是有吴惧在吗？跟爸爸回去，好不好？听话，听话，好了。

0: 你别紧张，他一定没事的。嗯，
1: 吴俊。

0: 你说咱俩得多长时间才能买一辆这样的车呀？
1: 不是我打击你，把咱俩绑一起卖了，也抵不上人家车轱辘。
0: 所以我说呀，你说这人多不公平，咱们这出生入死的，还比不上人一车轮子。
1: 警告你啊，你可是人民警察，有这种思想很危险。信不信我给你打小报告，告诉你师傅。
0: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我才不要这破车。
2: 老板，
3: 他们犯什么错了？
1: 哈，没什么，长得太丑，吓到医院的患者了。你的人？
3: 我的人。
1: 带走吧。
3: 我给您个建议吧，警官，既然他们吓着患者了，那就把他们全毙了吧。啊，现在就毙。你长得倒挺好。
2: 不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解释，老板，事情不是，老板，不是。
3: 你真倒霉，
2: 走。
4: 二位还有事儿吗？没事就先忙吧，我这儿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你们。
5: 安队知道你们有危险，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什么态度？
4: 什么什么态度啊？就刚才，万延斌来的时候也说自己是好意，我太清楚你们所谓的一番好意了，我跟齐天心领了，二位撤吧。
5: 万延斌是。

0: 万延斌，我们是警察，你别把我们跟他混为一谈了。
1: 你说真对啊，你们二位是两江市禁毒大队的正副队长，我跟七天就俩小混混，说不定哪天就横尸街头呢，所以我们本质是不一样的，也不劳二位关心了啊。再说了，这次我总没有贩毒的嫌疑吧，而且枪击案也不归你们二位管吧，赖在这干嘛呢？
0: 你这什么态度？
2: 赵队，我们走吧。算了。
0: 走什么呀，安队？你老这么处处维护他，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1: 锦明关系啊。
2: 赵队，说话注意一点，别让别人看笑话。走了。

0: 发什么呆呀？赵队跟安队出来了。师傅，安队，吴局有没有说什么？上车。
1: 我说两位领导，要不要这么严肃啊？赵队，齐天他怎么样了？
2: 没死。
1: 从大毒枭到小混混，咱们今天全都碰上了。不过这个齐天也真是厉害，一个收账的小混混硬是搅和的两江风起云涌。
0: 啊，风起云涌，那是不是楼上的戏更好看啊？
1: 你们安队倒是热心肠，可人家不领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3: 赵队，你今天怎么了？注意点形象吧。我觉得啊，吴局这小子，自打我第一次见他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干嘛？怎么？那我和你说。
4: 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不要跑到医院去。下次再碰到这个万延冰，他一定会对付你的。
5: 我知道了，这话您都说了好多遍了，我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我怕你当耳边风，
3: 我希望你实实在在的听到心里去。你还记得那个钱叔叔吗？
5: 如果你要你老爸生不如死的话，你就继续，我行我素吧。爸。
3: 我已经在改正了，难道你就没发现吗？我发现了，所以我才陪你去医院的嘛。但是吴局和齐天真的越来越过分了，现在又惹上强案，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搞些什么。
5: 还好中枪的不是吴局。嗯？哦，我的意思是，幸好不是吴局中枪，要不齐天这毛手毛脚的，肯定照顾不好。
3: 到时候又是个麻烦吗？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我跟你说啊，吴惧和齐天是同一类人，齐天是什么样的人，他吴惧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是无辜的。我不知道现在齐天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但是我知道吴惧肯定是好人。
4: 话也不要说的那么满，知人知面不知心的。
3: 你身边潜伏着一条毒蛇，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什么意思啊？你的新朋友王月。
4: 好呀，爸，你居然还派人调查他。我不去调查行吗？我不去调查，我怎么知道他是万延斌的人呢？不会吧？还不相信。
3: 自己看。我他，枉我把他当成好朋友，他居然还骗我。
4: 他不止骗你，他还想利用你。万延斌是黑社会，他派王月在你的身边。

0: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把我拉下水。对不起，爸爸，是我交友不慎。这次我不怪你，你的社会经验不够。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林家，代表整个家喻集团。 我不想你逞一时之快，把整个集团给搞垮了。还有，我真的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你知道吗？
1: 嗯，知道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赵队安队还有芳菲呢。
1: 安队说回家拿东西，中途下车了。赵队在门口被张局叫住了，估计正在谈心呢吧。芳菲，臭美去了。咱一大老爷们儿，风尘仆仆的无所谓，人毕竟是女孩嘛，注意一下形象。
0: 哎，那你今天在医院有没有见到什么大场面？
1: 那真是飞沙走石，无屋檐。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估摸着你啥也没见到就打打下手。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赵队、安队还有方飞呢。
1: 安队说回家拿东西，中途下车了。赵队在门口被张局叫住了，估计正在谈心呢吧。方飞，臭买家，咱一大老爷们儿，风尘仆仆的无所谓，人毕竟是女孩嘛，注意一下形象。
0: 哎，那你今天在医院有没有见到什么大场面？
1: 那真是飞沙走石无烟。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估摸着你啥也没见到就打打下手。
1: 是，有赵队跟安队两大队员在那镇场，谁敢扎刺儿？想不想回来喝茶？
2: 哎，我跟你说，咱要是没去，十有八九就打起来了。一个特能打的吴惧，一个女杀手荆棘，一个大毒贩万年兵。
3: 陈亮，你可别说了，说的就跟你看见了似的。我们不都在底下待着呢吗？
0: 哎呀，感情吹了半天，连门都没进去。
1: 深入虎穴固然重要，但是咱们打外围的也很关键啊，好不好？嗯，万延斌那些小喽啰不都咱们看的吗？
3: 你行了啊，要我说呀，还是我。

0: 师傅跟安队比较厉害，有他们在啊，谁也不敢翻了天。你看王彦斌那么厉害，不还是乖乖滚蛋了吗？
1: 哎，去去去去去！
2: 齐天被枪击的事儿，你有什么分析？
3: 不好说，但应该不是万彦斌。李峰跟我们说过，博士跟万彦斌谈好了，万彦斌保证不动武跟齐天，而且他还需要博士的货，应该不会轻易的违背承诺。除非
2: 万彦斌已经知道了博士跟戴文合作的事儿。
3: 如果真是这样，后面就有好戏看了。
2: 要是万彦斌知道自己即将出局，按照他的性格，肯定会拼死反扑的。
3: 到时候他们之间肯定是一场龙争虎斗。不过，他们斗得越激烈，我的机会就越大。
2: 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3: 也有可能是事实啊！别忘了 ，S 国还有个倪坤。
2: 那你要更加小心了。要真是这样的话，就是万彦斌和倪坤的联盟对付戴温和博士的联盟，这相当于南北朝啊，就是毒贩的世界大战啊！
3: 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博士马上就会下达新任务，齐天现在在医院，刑警队那边还会继续调查他，所以接下来只有我自己去执行任务了。
2: 你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哎，对了，你们之前是不是调查过一个叫康哥的？
2: 他是宋在两江的接头人，因为宋想绕过他直接跟博士联络，所以万彦斌派人把他给杀了。
3: 你错了，是博士干的，李峰亲口告诉我的。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招揽你跟齐天不就是为了开拓自己的运毒通道吗？
3: 是啊，戴温是冰蓝的最大买家，博士既然想踢开万彦斌自己贩毒，为什么要拒绝宋杀了康哥呢？
2: 除非他有不得不杀康哥的理由。我专门调查过康哥，他是齐泰的心腹，当年齐泰被警察打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3: 难道博士也跟齐泰的死有关系啊？
2: 有可能，所以他才要杀康哥灭口。他要利用齐天吗？所以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当年他也参与了整死齐泰的事儿。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博士的心思真是太多太深了。
2: 你要告诉齐天吗？
3: 暂时不要，他太冲动了，如果告诉他，不管对他还是对我们的行动非常不利。对了，有个线索你帮我去查一下。
2: 什么线索？
3: 齐天中枪的时候是李峰把我们送到医院的，我在李峰的车上发现一顶帽子，上面印的正邦物流。
2: 正邦物流我没听说过，
3: 你帮我去查一下。
2: 好，我明白。喂
4: 喂，是我，
3: 物流公司查怎么样了？
2: 我去工商局查了，这家物流公司开了好几年了，旗下有十几个仓库，
0: 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他们的法人是一个叫苗自立的人。
2: 我查了这个人的身份，身价很清白，没有犯罪记录。
3: 李峰不可能莫名其妙的把这家公司的帽子放在车上，肯定有问题。
2: 我已经跟治安大队的同志联系好了，以物流安全大检查的名义查他的物流车和仓库。
3: 好，注意安全。另外，多查几家物流公司，免得被怀疑。
2: 放心吧，肯定是全市范围的大检查。

0: 你都气了一天了，还在生气？你不累吗？
1: 我们一分不气，连亚文算什么东西，敢当着我的面顶撞我！
0: 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他就是一个没见过老虎的猴子，还以为自己是大王呢。你呀、啊。

0: 你这是在跟谁赌气呢？
1: 我跟你赌气，是两江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哥，你跟一个小丫头片子置什么气呀？
2: 所以这口气我更咽不下去，我今天就跟他一般见识了。他爹有钱怎么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啊！

0: 杀人放火哪一件事我没干过？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好啊！再说了，有钱人家的孩子被人抹了脖子，这也不是第一回。你还想来真的呀？
1: 废话，
0: 士可杀，不可辱。那咱拉林家下水的事情，还要不要继续啊？再说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林家玉是什么人？知名企业家，政商两界都能说得上话的大人物。你要想搞他，除非你能够一击必杀，不然他肯定会疯狂报复你的。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做的是大事，又有什么委屈是我们受不了的？ 何况，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嘛。想整治他，时间多的是。等咱们把林家都拉下水，为咱们做事，再收拾他。报复一个人啊，最没水平的方式就是杀了他。我们留着他们，跟他们慢慢玩。
1: 说的也有道理。哎，那林亚文那边？ 你有没有把握？这你放心，他现在跟我好着呢。行吧，先让他再多活几天，之后一起算。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廖老板，
2: 这是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大检查。
2: 啊，我们这尽管放心，请，
3: 别漏了什么，检查仔细一点。

0: 队，你看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
0: 来，你看啊。田队，我们都是合法经营，没问题的。
1: 合不合法不是你说了算
0: 啊。是是是。
1: 有什么收获？
2: 没问题。
1: 怎么样？
3: 有点小问题，
4: 安全方面不太规范。
1: 知道了。

0: 公安局的人来了，什么情况？出事了？他们来仓库检查，说安全不达标，要罚款。原谅呢？没事，都在秘密仓库里放着。
1: 你不是跟我说你各个方面全都搞定了吗？怎么招惹公安来了？
0: 我也不知道，之前一直没事，所以大伙就松懈了，又正好赶上他们搞检查，所以
1: 你个头啊！我告诉你，要是公安查到了原料，我让你全家死光。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赶紧去看好原料。
0: 哦，
1: 再等我通知，知道吗？
0: 哦，知道了。

0: 全输流安全大检查。
1: 然后呢？
2: 让咱们停业整顿，
0: 还要罚款。
1: 查清楚是什么事。
2: 我想，既然是罚款，那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1: 这种事不可以掉以轻心。
2: 那要不，咱把原料转移了？
1: 暂时不要。如果公安真是盯上了仓库，就是故意打草惊蛇，等你们自投罗网呢。
2: 好，知道了。
3: 喂，到明珠酒店跟我见个面，快。
4: 这家的咖啡豆还挺不错的，挺合我口味的。哎，我觉得那男的特别帅气，你看他那体格，气质也特别出众，比我们公司的模特都不逊色。这不是吴惧吗？你认识他呀？哎，你干嘛去啊？
5: 吴惧哥哥。
6: 小文，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们当然是有缘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儿遇见了呢？
6: 那个我还有事儿，你要是有时间多陪陪齐天啊，他现在挺需要你安慰他的。
5: 我就是愿意见你，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赶我走啊？
6: 我们的事儿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别再缠着我了啊！
5: 什么叫缠着你啊？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说个话都不行啊！
6: 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没事吧？
5: 你看我像没事的吗？哎，
4: 一会儿导演就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去帮你发展那个男模特，你放心，我马上回来。
3: 知道你好这口，专门给你带来的啊！来，尝尝。哎，来。怎么？你这是不想喝酒，还是不想跟我喝呀？
6: 心里不痛快。
3: 怎么了？
6: 看到这酒啊，就想到齐天，我们俩都喜欢这酒。如今他在医院躺着，我却跟你在这儿喝酒，不是滋味。
3: 哎呀，这事赖我。我呢，本来是想让你心情好一点，没想到这酒啊，还是你更难受。得了，这酒啊，哎，给你存着，等齐天什么时候好了，咱们兄弟再把酒言欢。
6: 谢了啊，说吧，有什么新任务？
3: 有个叫老 K 的，你知不知道？
6: 不认识。
3: 这个老 K 是一个制毒师，就这两天，他和他的团队就要来咱们两江。
6: 制毒师还团队，不就几个搞毒品的吗？
3: 你看看，你看看，你想简单了。哎，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啊。今儿我就给你盘个道啊。咱们这个制毒啊，分两类。第一种叫曹哥，在厨房里他们就敢制毒啊啊，那叫什么呀？不入流。他们制作出来的那个毒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level 太低了，就是些又烂又差的路边摊。第二类啊，是非常专业的，分工明确，制作流程精细，做出来的毒品纯度极高，而这种人都是高端技术人才，我们称这些人叫制毒师。
6: 你说那老 K 就是这

0: 他是，而且他是这部分人里边最顶尖的。
1: 哎，他跟博士哪个更厉害？
0: 当然博士啊。哎，普天之下没有比博士厉害的。哦，除了当年齐天他爹齐泰。
1: 这么一说，我更想见一下博士了。
0: 好奇害死猫。哎呀，我今天说多了，跟你说点正事儿啊。哎，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1: 不认识啊。博士的人？
0: 不是，他叫老吕，他是除了我们以外两江及周边地区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
1: 除了我们？
0: 除了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原料渠道。
1: 然后呢？
0: 这万延斌啊，当年以为我们的原料全是从这个老吕这儿拿来的，他就想接近这个老吕，从老吕那儿反查咱们博士，所以就设计了一个美人计。他让那个王月，哎，就在自己的夜总会里边挑了一个姑娘叫赵娟，安插在这个老吕的身边。
2: 王姐，你别这样啊，我做我做还不行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伤害我孩子呀。
0: 话说回来啊，这个赵娟真有点本事啊，没两天就让这个老吕坠入爱河。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赵娟给策反了。
1: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0: 必须的呀，这个赵娟啊可厉害了，演了一出戏，把自己身世说的那个惨呀，那个可怜，这老吕一下就动心了，一心疼直接去找万延斌要给他赎身。哎，万延斌的计划得逞了，所以从那以后这老吕就欠了万延斌一个人情，所以就把老 K 介绍给了万延斌。可惜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咱们的法眼。
1: 行，那你让我做什么？
0: 你呢，先别着急，我等赵娟打探到老 K 他们一行人具体来咱们两江的时间，我再告诉你，你就暗中的去监视他，最好能追查到万延斌制造毒品的工厂。他不是想绕开咱们自己制毒吗？咱们就让他人财两空。
1: 放心，绝对会让博士满意的。
0: 那就看你的了。
2: 母亲，
0: 什么情况？
1: 啊，喜欢我的一个姑娘，林亚文，你们应该调查过吧？
0: 齐天的那个梦中情人，哎，你跟我碰面，你怎么还带着尾巴？
1: 刚才在楼下碰到的。
0: 行，你别让他进来了。
2: 吴俊，我。你怎么会在这儿？里面的人是谁啊？
1: 跟你没关系啊。
2: 你越是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知道，你到底是见谁还跑到酒店里来？我，
1: 哎，林亚文，别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很不喜欢你这样，你赶快下去，我有正事要做呢。
2: 切，口是心非，男人都是这样，嘴上说有正事儿，鬼知道你要见哪个狐狸精啊。我工作了一天还没吃饭呢，除非你请我吃饭去啊，不然我就一直守在这儿。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是要见谁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好，我答应你，赶快下去吧。
2: 真的
1: 啊？
2: 那我在大厅等你，不许耍赖哦。
1: 赶快。
2: 那一会儿见。
0: 都处理好了。
1: 哎
0: 呀，这人生啊，就像这杯中的酒，藏得越深，那就越醇厚；藏浅了，没到发酵的时间，就把它扒出来，就可惜了这么好的质地了。

0: 王小姐吧？你哪位？林先生让我来警告你，离林雅文小姐远一点。
1: 看来林先生是知道了。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我要是不能，
0: 话我是带到了，怎么做看王小姐自己了。
2: 早就想和你一起来这儿吃了，可是你之前一直没空，不过今天终于来了。
3: 我要不来，你就不来这家店吃了吗？
2: 那倒不会，来肯定是要来啊，但是感觉不一样嘛。这儿可是请你约会的最佳场所。你要是不在，那我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对了，这个蛋糕特别好吃，你快尝尝。
3: 我不爱吃甜食。
2: 人是会变的。你不爱吃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好，等你知道他的好了也会喜欢上他的，不是吗？
3: 喜不喜欢我心里最清楚，我从来不会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
2: 我不信你是这么冥顽不灵的人，明明是好东西你却偏要拒之门外。
3: 大家口味不同，何必强求呢？哎，齐天喜欢吃甜食，适合他。
2: 咱们今天能不能不提他呀？
3: 他是我好兄弟，也是你的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提他？
2: 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和你好好吃一顿饭，你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吗？
3: 小文，你就一点不好奇我做什么吗？
2: 你在做什么？
3: 我不能告诉你，但你应该能想到吧。齐天引来杀手，现在还中了枪，你觉得这是一般人会遇到的事情吗？你觉得你真的跟我合适吗？
2: 那你就不能离开他吗？
3: 你说这话对得起齐天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这话不对，可是你没必要啊。你本来就不是两江的人，你和他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而已，而且你又帮了他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离开他？
3: 我走了，你让齐天怎么办？
2: 我可以给他钱呀，给他很多钱，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过上很好的生活。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你要是铁了心和他在一起，那我也不在乎，反正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就是认定你了。
3: 雅文，你何苦呢？这么做不值得。
2: 我觉得值得就行，只要你肯给我一个机会。
3: 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在一起的。
2: 吴俊，我求你了都不行吗？
3: 耀文，有些东西是不能勉强的，再说因为这种事求人不好，请保持你的尊严。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我先走了，你慢慢吃，早点回家，再见。
2: 吴俊。

0: 都说摩天轮上的风景特别漂亮，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1: 第一次？那看来以后我要找些环境优美的地方跟你碰头了，满足你的少。

0: 我就是想找个女性，可以啊，免得你老选什么偏远的地方之类的，老土。换着来嘛。
1: 李峰又跟你见面了，
0: 给了你信任我。信任我？万延斌联系了一个叫老吕的人，听说这家伙是两江附近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他欠万延斌一个人情。 于是答应万延斌帮他找一些顶级的制毒师来两江为他制毒，但万延斌在这老吕身边安插了一个人，结果被李峰收买了。博士已经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他让我跟踪老 K， 就是那群制毒师的头，找到并捣毁他们的制毒工厂。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吕这个人，看来博士跟万延斌他们之间真的翻脸了。 所以现在基本肯定，枪杀齐天的就是万延斌。他既然准备要跟老 K 合作，就代表他对得到配方已经没有信心了。而齐天这个前朝太子的身份，一直对他是个隐患。再加上齐天现在为博士做事，对他是很大的威胁。他肯定要干掉齐天。至于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我想他可能担心集团的一些老人反对吧。
1: 他当初搞死齐太的时候，怎么没这些顾忌呢？
0: 那个时候事发突然，大家只能接受事实。但这么多年，万延斌专横跋扈，手下人太多对他不满。如果现在明目张胆的杀齐天，肯定会被人抓到把柄，将来说事儿。万延斌可没那么傻。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
0: 迟早会有的。等捣毁了制毒工厂，抓到老 K，
1: 你们可以同时去抓那个老吕。虽然博士的制毒原料不是从老吕那儿进的，但打掉这块毒瘤也能让两江清静两天。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可以顺势抓住万延斌，到时候你就是博士独霸两江的大功臣，他一定会重用你的。那我们铲除他，就指日可待了。曾经。
0: 答案子破了，
1: 我带你去旅游，放松下，怎么样？你这算是变相的跟我告白了？
0: 想得倒挺美的，你可别忘了，我们内部可能还有黑警，他藏得太深了。所以这次行动需要你们配合，过来，我给你讲讲计划。

瞧瞧，这头发都乱了。你以前最爱惜的就是你的头发了，常常念叨着“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现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你要是这样的话。 哪个女生喜欢你啊？所以，你可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七天。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凶，你却还要死皮赖脸的贴着我。现在我总算是知道了，原来真心的喜欢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脾气，没有自尊，甚至没有自己。只要是他快乐，我也快乐。现在的我，像你一样狼狈不堪，咱们两个太傻。可是我终究还是没办法喜欢你。你说你为什么要带吴俊来见我呢？要是没有他，或许，万一，我就喜欢上你了呢？

黑警会不会就潜伏在我们之中？方飞性格单纯，陈亮工作认真，赵一磊是业务骨干，他们应该都不是黑警。郭少和吕婷婷虽然刚来不久，但表现十分积极。可如果真的有黑警的话，

0: 林总，亚梅小姐过来了。
1: 好，请她过来。嗯，
0: 小姐请。嗯，爸。
1: 找我有事啊？
0: 没什么事儿，我就看你每天这么忙，为啦为啦你。嗯。怎么样，舒服吗？
1: 还行。
0: 什么叫还行啊？人家这可是专门去学过的。
1: 无事献殷勤，你又有什么鬼心思啊？
0: 哎呦，给自己老爸按摩，哪有那么多鬼心思啊？
1: 那好吧，当我刚才没说过。
0: 哎，别，哎，我其实是有一件小事想要求您。
1: 除了吴惧和齐天，什么都可以商量。
0: 哎，爸，爸，您都知道了还逗我。不管怎么说，这齐天是我的朋友嘛。再说了，公司最近不是想搞一个募捐善款的公益活动吗？我给您打前站去。

0: 时候媒体会一边倒的夸您是做慈善的企业家。啊，
1: 那我是不是得感激你啊？
0: 不用不用，这为父亲排忧解难是我们当子女应尽的义务嘛。您答应了？
1: 慈善活动跟齐天也可以挨得上的。
0: 什么意思嘛？
1: 齐天是被枪击的，完颜斌要对付他，你去照顾他，送羊入虎口啊。
0: 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咱们家不是有个医院吗？您看能不能把他转过去啊？
1: 你这个叫得寸进尺。
0: 爸，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1: 齐天是枪击案的当事人，我愿意让他到我的医院，也要看公安愿不愿意呀。
0: 爸，咱们家那也是鼎鼎有名的正规医院呀。再说了，您政府不是也有朋友吗？这把他转到咱们医院去，也更方便警察保护他的安全，不是？
1: 这个……
0: 爸，我在咱们家医院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再说了，这受伤的是齐天，又不是吴惧，我对他真的只是朋友之情，您放心吧。
1: 好吧，我试试看。如果他能够转到我们的医院，你才可以去看他。
0: 真的？有这么通情达理的老爸，那我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 你要是能多听一点你老爸的话，那我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0: 哎，我来我来，去忙吧。好的。借花献佛，孝敬您的。
1: 哎，女大不中留。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那我让你过去呢，是顾念你跟齐天的友谊。毕竟你们是中学同学，现在他身受重伤，你过去尽份心意呢，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自己呢，要有分寸，明白吗？
0: 您想多了，他又不是吴惧。
1: 还有啊，你出门的时候呢，多带几个保镖。我担心万延斌那个老东西贼心不死，上次没有寻到你晦气，保不齐正找机会呢。虽然是咱们自己的医院，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他敢？
1: 他怎么不敢啊？
0: 他要是敢给我挖坑，我老爸能放过他？
1: 你老爸又不是神，肯定有保护不到你的时候嘛。万延斌这个人看似是莽夫一个，但其实他阴沉，指不定他在打什么坏主意，所以你小心点总没错。
0: 知道了。嗯。
2: 安队，你找我。
3: 邝总给的新任务，你看一眼。
2: 这是谁啊？
3: 这个人叫老 K， 是东南沿海有名的制毒师。有线报表明，他近期会来两江制毒，而联系他的人就是万延斌。
2: 万延斌，那这个老 K 他会制造冰蓝？
3: 不清楚，我估计是不会。所以万延斌的贩毒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贩卖冰蓝变成了贩卖普通毒品。
2: 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3: 这说明万延斌跟博士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要么是博士已经停止供货，要么就是万延斌打算自己单干，产销一条龙。不管是哪种情况，新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机会，我们都要密切关注。如果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制毒工厂，再抓住万延斌，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坚硬粗粝的外壳，洁白圆润的肉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饮食文化，让这种海洋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潮汕风味。

珠江路，汕头市区的一条美食街，要在这个汇聚潮汕风味的街头立足，店家都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陈俊辉的排档店在珠江路已经开了20年，他的绝活是一道来自家乡锦州的传统美味。

地处粤东沿海的锦州，距汕头5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潮汕的海水养殖重镇。清晨，潮水退去，海面上露出一根根深埋海底的石柱，这些密密麻麻的石柱藏着陈俊辉排档店生意火爆的秘密。生蚝学名牡蛎，一种生长在沿海浅滩的自然美味。锦州附近海水咸淡适宜，出产的生蚝肥大鲜美。500多年前，锦州人就开始养殖生蚝，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用石柱加以固定，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清晨，海潮退去，这是收获生蚝的时间。郑承之天不亮就要开工，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5个小时后，这里将重新被潮水淹没。锦州生蚝属于太平洋牡蛎，生长快，产量高，只需1年就能成熟。如今锦州每天便可产出30万公斤生蚝。午后时分，海水上涨，采割告一段落，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还差一个关键的步骤。

在景州，男人养蚝捕蚝，女人则负责生蚝的加工。每天有

近万妇女从事开壕工作，占当地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生蚝有强壮的闭壳肌，要想完整取出生蚝，并且不损伤蚝肉，需要精准的手法。

生蚝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接近60%，被称为海底牛奶。锦州出产的生蚝格外肥美，最大可达500克，是普通生蚝的2倍多。

因为地理的优势，潮汕人吃到的生蚝从捕捞到入口一般不超过8小时。下午4点，加工好的生蚝已抵达汕头。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陈俊辉片刻不敢停留。腌生蚝，香菜、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潮汕人对味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辣椒和白糖的搭配是一种绝妙的组合。2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原本肥美的生蚝变得更加饱满多汁，香甜中带着一丝辛辣。这种生腌的海鲜就是潮汕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潮汕产蚝，潮汕人更会吃蚝，一样生蚝百样吃，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炸生蚝，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的汁液相遇，外焦里嫩，齿留余香。清蒸大蚝，选头茬紫菜与生蚝搭配，鱼露充当调味的媒介，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就此诞生。

又好也有自己的烹饪方式，番薯浆、猪油、鸡蛋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加入娇嫩的豆腐鱼，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香。潮汕人变化多端的食蚝方式，让人们拥有了对生蚝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与汕头人不同，汕尾人有制作蚝干的习俗。与鲜蚝相比，蚝干经过干制发酵，别有一番风味。初冬，晒制长达一年的蚝干，味道更加丰富。专注蚝干烹饪的厨师，计划用同样的食材，烹饪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长时间的发酵使蚝干拥有了更加醇厚甜香的风味。煎、烤、煮、包，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换出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食用后的蚝壳不会被浪费，打孔后它将被人们串联起来，重新投入大海，成为蚝苗生长的温床。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是每一位养蚝人悉心遵循的海洋法则。生蚝，这个世界各地都钟爱的海洋食材，在潮汕人的手中烹制出了富有中国印记的地域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年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质。这些城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祥读音相同，因此椒柑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椒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椒柑果实硕大，味美多汁，含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

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潮州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这种有着金黄娇润质感的蜜饯，就是潮州人吃不厌的潮州干饼。

0: 杭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篦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发现，辖区的陈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可反诈民警接通陈女士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个男的。
1: 没事没事，这种事儿发生了也别自责，然后也别怎么着，吃一堑长一智，也您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监测到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太平桥派出所的劝阻员立即着手联系陈女士开展紧急劝阻。
3: 当时是接了一个预警，显示是这个事主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当时就给这人打电话，第一次打没人接，第二次打也没人接，第三次打接了，然后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话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远程控制的软件啊，他说也没有，我问你是叫谁谁谁吗，他很疑惑，我就感觉不对。
2: 劝阻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名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陌生电话，也从未下载过陌生软件，可经过系统核查，该手机号实名登记的机主为陈女士，与电话中的男子的身份并不相符。
4: 经过我们综合研判，这个事主的手机应该是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接我们电话的这名男性应该是骗子的同伙，这个骗子通过这种手段迷惑警方的视线，从而让我们放松警惕，如果当时我们轻信了这个骗子的说法，将这个预警处理完毕，这个事主被骗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2: 根据经验，劝阻员判断陈女士的手机号码极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设置了呼叫转移，从而掩盖正在实施的电诈行为。为了尽快联系上陈女士，民警连忙赶往陈女士家。
5: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到了，
6: 好的，他的电话现在还是打不通的。
5: 我知道，我
1: 没事，我们待会儿给您弄一下。
5: 我看看。
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事主的手机还是。

处于黑屏状态，事主整个人也是懵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放在那儿一直在被人接管操作中。我们到现场后立即对手机进行了一个关机操作，首先切断它和骗子的连接。

0: 办这个事情，我说我在那里地方，我在外面。他说，我说我五月份回去可不可以？他说不行的，因为这个国家查这个双卡的社保，那我就信任了。那一说呢，我就说，他说可以在网上操作。
1: 就是越急，人家骗子就利用您这心理，您越着急，他那边越高兴，因为一着急乱了分寸，脑子更不转了。
2: 民警现场核实后发现，诈骗分子已经通过屏幕共享获取了陈女士的手机信息，并设置了呼叫转移，而当初接听电话的男子正是电诈嫌疑人的同伙，他们掌握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冒充她的老乡实施诈骗。
0: 那个人又说的是我们本地话，然后又转了，所以我才相信。
1: 还挺专业。
0: 对，他很专业的，他知道我们六盘水的话，那个话。
1: 这个事主是从外地来京帮闺女看孩子的，他在北京本身就没有安全感，一方面他接到的是家乡的座机电话，另一方面这个座机电话里面的人说话的口音也是他家乡的乡音，这让事主更加坚信骗子的骗局。
3: 这幸亏及时，要不然这七万多他都不给您全骗走，他不会罢休的。
2: 上门处置过程中，民警现场帮助陈女士卸载了涉诈屏幕共享软件，并开展一对一反诈宣传，成功保住了陈女士银行卡内的七万元存款。
4: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报警，说他外孙女丢了，外孙女刚4岁，在幼儿园附近走丢了。接到报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5: 大妈，怎么回事啊？孩子
6: 不知道哪儿去了。
5: 是幼儿园的孩子吗？
6: 是是。
5: 那老师怎么说的呀？
6: 我们
5: 来接出来了。
6: 接出来了，那边小广场玩来的，
5: 就一眼没看住，就自己溜达着就走了，是吧？
6: 走了。
7: 老人说，他的外孙女4岁多，小名叫米粒儿，在朝阳区三里屯上幼儿园。下午放学，他和老伴儿过来接孩子，结果转眼功夫孩子就不见了，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才报警求助。
6: 完了，这就我们就开始找。我从那老
5: 几点的事儿？
6: 半小时了。
5: 穿一身牛仔裤是吧？
6: 穿个牛仔裤。
7: 看老人站在幼儿园门口，六神无主，眼眶通红。民警聂江涛上前安抚，并快速问清孩子的长相、穿着，开始在周边查找。
5: 转过去，走，咱们一块儿找找。您别着急，这个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肯定能找着，这您放心。叫米粒儿是吧？米粒儿。这4通8达的，刚看见有没有一小朋友啊？小孩儿，就是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牛仔服在这溜达，您见着了吗？
8: 我还真没看见。
7: 幼儿园周边全是老城区的窄胡同，弯弯绕绕，警车根本开不进去。民警步行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孩子。
5: 老头老太太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出来，玩着玩着，孩子就不见了。现在是查着他应该是自己又走回幼儿园这个位置了，就不知道到哪儿了。我现在在小区里找呢。米粒儿，米粒儿，这儿没有，回去吧。
6: 米粒儿，
5: 家长快急死了，
8: 把你电动车用去，
5: 我找孩子丢了，幼儿园的孩子，骑车找快点。
7: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聂江涛当机立断，快步跑到社区警务站，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老城区胡同里穿行查找。
5: 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米粒儿，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穿牛仔服的？
9: 没有。
10: 对吧？
5: 您看见有没有一个孩子这么大点儿穿牛仔服在这儿过去？
6: 没有。
7: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彻底黑了下来。聂江涛一边骑车一边沿途问路边的摊主、路人，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5: 阿姨，那边我看过了，这所有的大小胡同我骑电动车全转了。
6: 那他能哪儿去？你说有没有坏人给抓走了？
5: 不会，因为咱们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的。老太太现在有点紧张，
11: 她就特别焦虑。
5: 阿姨，您别着急啊，治安很好。
6: 坏人给拿走了。
5: 哎，不会，肯定给你找回来，你放心。哎，老爷子，您上车。咱们一会儿从春游路掉一头，然后从那边沿着路往前走走，然后您看着点啊，老爷子，我也看着，咱把眼睛都放亮了。放亮。

0: 你这眼睛都看着点啊，这孩子跑得挺快的。
1: 哎，
0: 看路边有没有。
1: 短头发吗？
0: 啊？
1: 短头发吗？
0: 啊。
1: 我好像看见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0: 往这儿走了吗？
1: 往这个后边那儿。
0: 等会儿，我往边贴的。
1: 穿着一个好像是牛仔皮夹似的吧？
2: 对，牛仔皮夹似的。
0: 你下去瞅瞅，
1: 短头发。
0: 下去瞅瞅。
3: 行驶中，辅警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民警聂江涛立即将车停靠在路边，拉开车门冲了过去。
0: 哥在哪看见的？
1: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0: 看马路对面什么的。
1: 是这个
0: 米粒吗？
4: 我自己想买蛋糕的。
5: 找了你一把路了，走吧。
4: 可是我想买蛋糕，老爷。
0: 好，行，一会儿买，一会儿先给你来一顿棒子炒肉。
3: 看到气喘吁吁跑过来的警察叔叔，小女孩奶声奶气，理直气壮向民警要蛋糕吃。聂江涛蹲下来，哭笑不得，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4: 我只想买个蛋糕，老爷不让我吃糖糖，气死我了。
0: 我在酒吧街把他找着了。哎呦，宝贝儿，你真能跑啊！这真是个社牛。来，找着了，来派出所吧。我在三里屯酒吧街把他给碰见了。这蛋糕店叫他，他要买蛋糕。
3: 原来放学后，小女孩让姥爷买蛋糕吃，但姥爷担心吃甜食坏牙，就没给买。结果小女孩一时淘气，趁姥爷姥姥不注意就跑了，在大街上自己找蛋糕店。
0: 你这小家伙，他一点不紧张，你看。
6: 你看你脑袋都哭了。
0: 真的，那能不紧张吗？
2: 两个半小时啊，
0: 找了一个多小时，找着了。哎呦，你真是个能人啊！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今年五一假期，京城各类文旅、演艺、会展等大型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北京警方服务保障大型活动共计15项、57场次。警方全面落地一管一策精细化安保模式，结合各场馆实际，量身定制安保方案。其中，鸟巢演唱会采取分区分色精准引导模式，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显著缩短，入场体验大幅优化。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警方创新设置场馆直达地铁站点的直通通道，观众免于安检，直接进站乘车，保证了散场大客流快速离场。延庆草莓音乐节现场专门设置夜排等候区，定点部署安保力量，常态化维护秩序，牢住安全防线，保障活动安全平稳运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辆管理条例》已正式实行，戴盔除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据北京交管部门通报，五一期间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两名骑车人因没有佩戴头盔发生事故，遭遇不幸。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力度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在疏导交通、保障通行效率的同时，重点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交管部门提示，无论您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业团伙，近日被北京警方铲除，7名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0: 货运车辆保障着城市安全，但是部分司机违规行驶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最近，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就在辖区的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1: 超高超宽，让他过来吧，这个都超，这长也超。您好，咱们说一下身份证号吧。啊，咱们这个首先高度也超，宽度也超，长度也超，都超。你这东西倒不多，但是你拉的这个都不符合规定。咱们这个，
2: 您知道这么拉挺危险的。
3: 为了生活，这我也没办法。
2: 那咱也不能，
1: 咱们生为了生活，咱们也不能说咱们
2: 这是为您呐。
1: 对，快，您看都快碰到上头那个信号灯了，你这有的桥洞都过不去吧？我估计你这个都得看着点。长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高度超过规定，对你进行100块钱一分的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三分。咱们这个是啊。
4: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针对大货车闯禁行、号牌污损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1: 只进重型车。咱们这车啊，首先那边进行啊是100块钱一分，其次反光条你回去给它贴清楚了啊，咱们这回就以提醒为主啊，你听我说啊，反光条还有放大号你这没有不行啊，还有这个牌子，这牌子回去你都给它弄清楚弄干净啊，别这泥都糊着。
5: 这不是9点过了吗？
1: 你不是9不9点，你这重车啊，你要想开的话，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6点之前这不进。首先咱们这个车啊进行是1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啊，其次咱们号牌子不清楚是200块钱啊一个处罚，总共是300块钱一分的一个处罚。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第一次我没扣你9分，因为这种牌子你自个儿也知道是吧，是200块钱九分，咱们也不容易，所以罚了你200块钱，没有扣你9分。咱们下次一定得把这个车牌子什么的、反光条啊这些、放大号啊都给它弄清楚了，不该走的时间段咱们别走。
4: 被查获的违法货车司机大都无视禁令标志，同时货物超高超载，不仅影响自身安全，还极易引发侧翻、货物坠落等交通事故。而车辆号牌模糊、反光条缺失破损等，更是给夜间行车埋下追尾隐患。除了大货车违法外，部分客运车辆也存在私拆座椅、违规改装载货的违法行为。
1: 首先，他这是客车，他拉着东西就不行，他拉货，
2: 就是相当于客改货了。
1: 对，来下来一下，来出示一下咱们的行驶本。来，首先咱们这是客车啊，您听我说啊，客车是不允许载货的，货物是不能载的，这个咱们应该知道啊。客车顾名思义就是载人的，咱们这儿写的是10个座的客车，那咱们座呢？咱们座不能拆呀。对啊，咱们座位呢，对吧？这载10个人，你这后头这座呢，咱们改变内部结构了。咱们首先是一个是违反规定载货啊，是有一个100块钱不记分的处罚啊。咱们第二个违法行为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啊，因为咱们把座拆了，是200块钱，总共是300块钱一个罚款、啊，两个都是不记分。
4: 记者了解到，门头沟交管部门近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参加了一个家具网店的前5名下单免单活动，活动开始我只用了1秒就完成了下单支付，但之后商家一直不公布免单名单，还改口说随机5名免单，请问我可以退款并要求赔偿吗？
7: 当然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家网店虚构免单活动诱导消费者下单，事后呢既不兑奖也不解释，实际上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骗取订单。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因此，张先生不仅可以要求退回货款，还有权主张

0: 三倍赔偿。
1: 观众邱先生是做粮油生意的，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呢，他给一家餐饮店供货，到九月份对方拖欠了15000元货款。后来邱先生发现这家餐饮店的经营者呀，悄悄换了人，原经营者王某呢变更时写承诺书说旧债由他自己承担。邱先生想问问他，能让餐饮店的新店主和王某共同承担这笔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应当由王某个人对邱先生承担还款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也就是说，餐饮店的债务本质属于经营者个人债务。同时，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也要求，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前，需要妥善处理原有的债权债务。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发生在餐饮店经营者变更之前，变更后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原交易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变更后的经营者同意承担案涉的债务。况且，王某呢在变更餐饮店经营者时也进行了负责承担的承诺，因此，本案中应当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义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搬新家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顺义区的程女士却笑不出来，因为孩子戴的金手镯不翼而飞了。程女士怀疑是搬家工人动了手脚，可对方不承认。您猜最后怎么着呢？破案的线索啊，竟然藏在手机的计算器里。
1: 镯子，
2: 他们
1: 洗澡的时候就取下来，就顺手就放在这个小盒里。
2: 什么镯子？
1: 一个金镯子，大概有10几克至少。
3: 程女士住在顺义区，前不久她准备乔迁新区，便在网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然而，当在新家里整理物品时，程女士怎么也找不到孩子的一个金手镯了。程女士怀疑手镯是被搬家公司的员工拿走了。
1: 我们搬家嘛。房子卖出去了，就倒腾到这儿租了这个房子，雇的人搬家，就两个人，镯子放这儿，中间搬家的人进来过。
2: 对，就是他帮我抬了个洗衣机，他就上了厕所，就给没管住。几个人呀，当时两个人。
3: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马坡派出所的民警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经过与事主了解当天的情况后，民警初步判断两名搬家工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这辆车就是所谓嫌疑人开具的车辆，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嫌疑人当时的这号楼搬到另外那号楼里边。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有一次两个人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呢在往下搬的过程当中，这个事主牵羊将这个物品金镯子拿走。
1: 联系了那个经理，说他找那两个人谈话，然后那个司机，其中一个司机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没见，他说他同事也没见。
3: 民警调取监控后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货车行迹诡异，在小区内转了很久后才离开，而两人的一些举动也同样反常。随后，民警第一时间将嫌疑人张某、李某传唤至马坡派出所进行询问。
5: 对民警的问话总是避而不谈。民警经查看二人手机，其中丁某嫌疑人在手机中查看出有在计算器中有1020×13.2得出的数字后除以二，通过此线索，民警查处当日的二手黄金价格约1100元。
3: 嫌疑人手机计算器上留存的运算公式成为了民警破案的关键突破口。民警顺线深挖后发现，这串数字正是张某二人私下分赃结算的记录。两人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贪念作祟，自食恶果，还没有来得及删除证据就被民警抓获了。
6: 那金镯在哪儿拿的？
3: 张某交代，自己给程女士搬家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洗手池上有一个金镯子，随后就起了歪心思。最终，民警起获了被盗的金手镯。目前，张某、李某二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0: 与别人合租，洗澡掉的头发没有及时清理，这么点小事儿能闹到什么地步呢？海淀区两位合租在一起的房东和租客，一个觉得对方不爱干净，另一个嫌对方爱拍照挑刺儿，最后啊，竟然吵到报了警。
7: 这楼19楼，
8: 这里。
9: 哎，您好。
7: 哎，没事，我们同事还有法制进行时的。怎么谁跟谁吵架了？
9: 是这样的，来，您请坐。
7: 双方都在呢吧？
9: 对。我是房东。
7: 来来，坐着。
9: 哎。
7: 别吵架，别生气啊。屋里挺温馨的。
10: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丁涛来到报警人赵女士家。赵女士将自家的次卧租给了在附近上班的张女士。当晚，两人因为清理卫生间的问题闹起了矛盾。
9: 他长头发，我短头发，很明显。昨天晚上我洗完澡，我把我的都收拾了，而且我也都拖过地了，是干净的。然后呢，他的头发就在那儿了。然后我就给他拍下来，我说你该打扫了。而且我还等了一晚上，我今儿早上跟他说的，他没反应，他一开始都不理我的，不说话，就当我没听见，就当我是哭泣。

0: 然后就我累一下休息，啪把门关上了。
1: 啊，基于这个哈，
0: 这是一个体验。
1: 那您俩小姑娘都挺洁净的，整体来说都挺利索，这屋里看还行。
2: 我洗完澡十分钟不到，就我从那里面然后到我的屋里涂个那个身体乳，他就给我拍照片说，哎，你要把你头发清了。哎，那真是个人谁受得了啊。
3: 房东赵女士认为头发不及时清理容易堵塞下水道，而租客张女士表示，她大部分时间都会主动收拾，只是不满意房东常常用拍照的方式要求自己。
2: 我在这个房间都没有使用权，我的包放在这儿，他要给我拍照说，哎，你为什么把包放在这儿啊？我的箱子放在这个客厅不行，
4: 放就放一会儿，
2: 客厅不行，它位置太大了，
5: 好几天了。
2: 一上午，
5: 他可以放那儿，
4: 放边上
2: 一个小区，我马上就要放，知道吧？
4: 今儿就说明白了，该放放。
2: 不是，你要是说记录，我也给你记录的有啊。他那个厨房里面就都生虫了。我说今天有蟑螂，我说你能把东西扔掉。
5: 你看这个是他那个臭萝卜，还有这个
1: 臭萝卜，顺便扔一下，
5: 对，
1: 帮个忙吧，姑娘。
5: 对，我扔我都没说什么。
3: 房东赵女士说，两人平摊家务是在租房时就约定好的，他认为自己付出的更多，而对方却没有及时打扫。
2: 我能跟你糟蹋成什么样？我有钱我都跟他 A， 他所有诉求我都答应，他不让我放什么东西我就不放什么东西，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们俩现在是闹矛盾，我就不干，你能怎么样？我就是那个头发不收，你能怎么样？你就威胁我扣押金，我不收我头发你就扣我押金，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呢？我就觉得，哎，你至于吗？不就是你的房子吗？6点就开始在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叮叮咣啷，
0: 我6点就要走了。
1: 他上班早吗？得洗一洗刷刷的。
0: 没有叮铃咣啷，我每次都挺注意的，我没有叮铃咣啷。他每次叮铃咣啷，反正我觉得比我声大呢，那个关门开门声音挺大。
3: 租客张女士告诉民警，她每周只住4天，工作繁忙，有时确实顾不上打扫，但她愿意平分保洁的费用。不过她对房东赵女士的一些行为也表示不满。
2: 我的那个浴室的东西他会用，他也会动。
0: 我没有用你的浴室的东西。
2: 哦，我那个洗脸巾你没用过，我的发膜你没有用过。
0: 那是我的洗脸巾，
2: 那是我的，我要不要看记录？
0: 哎，来，哪个是哪个？来，
1: 我看一眼。你们这俩分得那么细啊！
5: 我一直认为这个是我的，因为它跟我以前的那个架子上一样，我记得是我从我架子上拿下来的。
2: 然后我的洗衣液，然后我的发膜。
0: 你告诉我，我用了你的哪个洗衣液？告诉我。
5: 这个吗？
2: 这是
5: 从没，
2: 那就见了鬼了。
0: 都是
1: 来这儿，
0: 整个楼都。
1: 哎呦喂、哎，
0: 我这发膜我没有用。
1: 你俩别吵了，行吗？
0: 发誓绝对没有用。
1: 你俩先别吵，先坐着。
0: 那个洗脸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但是我
1: 来二位坐着。
0: 他那个发膜我保证从来没用过，我自己也是很讲究的人。
1: 我知道你坐在那儿。
0: 我的诉求是这个押金我得扣下了。
2: 这也放心，你也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你现在把押金退，我现在就走。你把我剩下按天算，我就可以走。
3: 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丁涛赶紧安抚双方情绪，让他们心平气和地调解纠纷，
1: 把这个3周啊愉快地度过，吃饭洗澡都正常，都应该正常生活，
0: 对，
1: 好吧？
0: 对，
1: 有交集点那谁弄完了，收拾随手收拾一下，这3周也很快就过去。你天天都上班，能收拾的随手收拾收拾，谁也别太难为谁，也别拿那个房子那个押金，押金是气话，你也不是那人，
0: 对，
1: 就随手一收拾就完了，也不是说非得怎么着，
0: 对。
1: 行吧，他同意了，最小化，就尽量减少摩擦点。
2: 报警的也不是我，找事儿。
1: 报警没事，找事儿不怕。生活这有烟火气，是有不对的地儿，互相包容
6: 啊，
1: 北京精神，互相包容。
0: 对，
1: 如果说是保持现状，就不提扣押金，就到期走就完了。
0: 对，
1: 押金一退您，我再收拾好东西，再见，就这么就完了，不存在别的问题。
3: 最终在丁涛的调解下，双方矛盾得到化解，房东赵女士不扣押金，租客张女士继续租到3周后到期，并共同维护房间卫生。
7: 近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到了随手拍举报，一辆新能源汽车把自己的号牌088变造成了008。根据举报，清河大队的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车。
8: 你好，是严先生吗？
9: 对，
8: 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警长，我姓马。哎，
9: 啊，您说，
8: 那你来你这车这一趟吧。你的车号是8088，是你的原号对吧？
9: 啊，对。
8: 开着8008是不是也出来过呀？
9: 啊，
8: 我觉得不找你就没事了。
9: 那我现在这边我先走不开，我再接受个采访，你看怎么办呀？
3: 司机严某自称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没法立刻赶到停车场。不过他承认自己确实变造了号牌。
8: 你现在先远程一下吧，看门开没开。车门打开了，把你的车先给暂扣在清河交通大队啊。
9: 有需要拘留吗？这个
8: 你不知道吗？之前

0: 我不太就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1: 需要拘留啊，变道号牌的需要拘留啊。
0: 需要拘留多久啊？哎呀，这个怎么办呀？
1: 这法律可没改啊，您可是第二回了。
2: 该人在2023年5月份已经因为这个同样的违法行为，就是变道机动车号牌相当不行，被咱们昌平交通支队，咱们兄弟单位已经做出过一次行政拘留的处罚了。啊，这次是他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3: 时隔3年，严某同样是用一个数字零的号牌贴，把088变造成了008。他没想到再次变造号牌会被群众随手拍举报，并被交警查获。
4: 零把哎，这零按了动了一下，颜色也不太一样，实际上它是这么一回事。真正的号牌是8088，
2: 号牌也不错，但是它给贴成了零。这块
4: 有一个磁铁磁吸啊，吸铁石在这个号牌后边，
2: 这个贴上以后，在咱们这个车管系统内查无此车。
3: 暂扣车辆后，民警再次联系了严某。
0: 对，警官，您先听我说，我没有任何推脱的意思。我这边现在确实，我这边一结束，我马上就过去，我没有任何要推脱责任的意思。
2: 公安机关找你传唤你，你现在有违法行为，要到队配合，比你其他一些事务性工作也好，生活性的琐事也好，都要重要的多。您都第二回了，还想跟公安机关玩什么弯弯绕啊？
0: 警官，没跟您玩弯绕，我这边结束，我不推脱责任，我这边结束，我马。
2: 你现在都能出来打电话，有什么不能结束的？
0: 因为一会儿我要上台，警官。
3: 半小时后，严某赶到了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
5: 你的轨迹我们都掌握了，你在开了有从4月份变造不止一次了，上路，你应该比我要清楚，对吧？据我查询，您2023年5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个违法，同样的违法被昌平交通支队已经拘留过一次了。
6: 对，
5: 再次，您是觉得违法成本低，还是说
6: 不低了？实在不方便，没有办法，打车又太贵了。
3: 眼见要面临处罚，严某竟然说是父亲开的车，可公共视频中严某变造号牌驾车的照片清晰可见。
5: 把你父亲给拉出来，让人老爷子听了伤心，那跟人家没关系啊，那不你开的车吗？对不对？
6: 对，
5: 那探头都能拍清人脸。
6: 对
5: 啊，你别跟我撒着谎了。
6: 我就真的是想关，把那个事儿办完，我马上就过来。
2: 他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啊，罚款5000元人民币，并处行政拘留15天，这么一个处罚。
7: 李先生曾经在大兴区的一家食品公司上班，工作期间啊，他的食指和中指被机器切断，造成严重的工伤，但公司没交保险，李先生无法通过工伤保险基金得到先行赔付，无奈之下，他把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工伤赔偿。
8: 当事人呢是在2024年3月份入职到公司，被派完本期工作。同年的7月份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清理泵体的时候，不小心造成了右手的视中指的一个离断。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啊，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保证有2根手指。
9: 右手。
5: 哦。
9: 这个就没事，就是只能这样。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会得特别注意，会尽量避免是触碰的。吃饭以使用筷子方面都不方便。
8: 其实这个事件对于我们当事人的来讲，它的打击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第一时间是无法接受的。
3: 经鉴定，李先生的伤情为伤残7级，认定为工伤。李先生说，是天津一家公司把他派遣到了北京大兴的这家食品厂上班，如今手指断裂，生活困难，他将两家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伤残补助金等51万多元。
10: 没交社保是吧？
8: 是的，被告公司呢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单位是天津的，用工单位在北京。
10: 为什么你们说是外包不是派遣呢？谁管理这个劳动者呢？两个公司？
11: 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我们，是被告一，由那个被告一对员工进行管理。我们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员都会有一个安全培训，然后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发放工资或者说缴纳社保。实际这个管理是由被告一进行。
10: 因为两家企业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劳务外包的关系，这个劳动者呢认为是这个劳动派遣的关系，关系不同呢，所涉的这个两家是否要连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赔偿是适用天津标准还是北京标准。
8: 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着急的是做二次手术。
3: 从2024年7月李先生受伤，经过伤情鉴定

0: 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一审起诉，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年10个月。李先生急需赔偿款进行二次手术，改善受伤后困顿的家庭生活。
1: 真金白银能够得到兑现的话，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权益是保障是最大化的。
2: 对，其实这个调解书来讲是当事人特别急需的。咱们一个诉讼成本，有的时候诉讼不一定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0: 眼看伤者等钱手术，被告也并非赖账，只是双方在金额上争议较大。
1: 让当事人咱们开庭的时候都非常的是吧，争锋
3: 激烈。
1: 咱们这样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呢，可以说减少心理上的一些隔阂，缓解这种焦虑和对立的一个情绪。
0: 为了不让案件陷入上诉执行的漫长拉锯，蒋怡琴法官将调解现场搬到了大兴汇聚智能舱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站，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明晰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给三方当事人呢梳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焦点，让他们明白自己各自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个金额呢介于天津和北京方案一个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方案，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2: 那在大兴法院的江法官的努力下呢，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非常满意的一个调解方案，也就是说今天签收调解书之后先付25，5月20号之后再付10万。
4: 劳动者和公司各做让步，
5: 对于公司来讲也是免除了后续的诉累，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司这边能给予一定的这个款项，也能帮助劳动者后续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和同学在学校发生矛盾，对方家长在班级群里公开说我孩子精神有问题，我认为对方侵权，对方却说这只是气话，不构成侵权。请问对方家长是不是侵犯了我家孩子的名誉权呢？
8: 这种行为啊，构成名誉侵权，根据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方家长在微信家长群内发布未经核实的言论，涉及对未成年人人格的贬损侮辱，并明确指向胡女士的孩子。同时，上述言论呢，发表于微信班级家长群属于公开场合，群内人员大多都是胡女士孩子日常主要接触和交往的同学的监护人以及老师等。对方家长的侮辱性言辞必然会对胡女士的孩子的名誉产生贬损，影响其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观众刘先生啊，每个月都要开车回一次老家，于是他注册了顺风车。这次他在顺风车的平台上带上了2名乘客，每人收了100元左右的路费，结果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追尾事故，2名乘客一死一伤。他之前买过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保额30万，可保险公司说啊，刘先生改变了他车辆的营运性质，拒绝理赔。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还能拿到保险金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私人小客车合成是车主在既定路线上分摊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与网约车经营性客运服务有本质区别。同时，判断是否改变的车辆的性质，应当综合考虑接单的频率、费用收取和行驶路线。刘先生呢，每月一次开车回老家，路线固定，并且收取费用是为了合理的成本分摊。这种情况下，车辆家庭自用的性质没有被改变，也没有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赔付义务。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0: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门。
1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2: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白衣天使锦囊妙招来袭，全民第一大肝病如何逆转？
7: 不光关注腰围，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叫做腰围身高比。
6: 特色减脂食谱承包您的三餐，小小的眼药水藏着护理大智慧，
8: 但是小心把这个护眼的药水变成伤眼的药水。
6: 选对梳子，缓解头疼巧降压。
9: 刚才是178、179，我记得
8: 对吧？对，
9: 降下来了。
6: 养生堂特邀3大3甲医院护理团，带来护士节健康公开课，敬请关注养生堂。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想先考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是5月11日，大家知道明天是谁的节日吗？都知道啊。
11: 对，
10: 必须得问问大家了，这个护士在大家心中是一个什么形象啊？这都集体答案了。第一排的这个漂亮姑娘，你觉得她们有什么特点？怎么就天使了？
12: 因为她们特别的温柔，然后平时要照顾那些生病的病患。
10: 温柔，这是一个特点哈。有不同的答案吗？
13: 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不吃药，然后她就拿糖哄我，我感觉特别温柔的、特别温馨的那一个画面。嗯，
10: 我觉得这一点不仅是温柔，还有点智慧，是吧？
13: 对对对，
10: 爸爸妈妈灌不下去药。
13: 对，
10: 我能体会。前段时间我儿子就发烧了，然后咱们那个退烧药根本就喂不进去。所以这需要智慧，温柔智慧还有吗？
14: 哦，我感觉他们是比较辛苦的一类人，一个付出型的这么一个职业。
10: 您知道在专业的层面我们做过统计，护士平均跟每一位患者的接触时间是远超过医生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对于患者的需求会更加的了解，他们跟患者进行了大量的沟通的工作，他们又有专业的知识，又有那么多年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房锦囊。所以呢，在我们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咱们特别策划了今天的主题，叫做白衣护安康，锦囊妙招大公开。看着大家都是那个期待的小眼神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让我们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护士们，他们来自北京市的3所3甲医院。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长王鑫，还有护士刘露露，掌声欢迎二位。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刚才说，说每个护士其实接触一个患者的平均时间要比医生多很多。
7: 对，确实是这样。嗯，一般像我们门诊啊，就是给患者一个是沟通交流。

0: 一个是要一些身体的测试和测量，那么大概要15到20分钟才能看完一个患者。
1: 比如说患者就是就诊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微信的群，然后后期呢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指导，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啊，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沟通。那还会在定期呢，如果患者再需要进行复查了，我们也会提前来提示他，
2: 来进行提醒。
1: 是的，
2: 不仅接触的时间长，最主要的是陪伴的时间长和指导的时间长。
1: 是的，
2: 所以您瞅见了吗？两位都是拿着宝贝来的，能帮您解决问题啊。这宝贝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公开啊。我先问一下，比方说这个脂肪肝它的问题真的大吗？因为每年体检完之后，我发现我周围中招的人是很多的，这个比例它大概在多少？它有多严重呢？这问题，
0: 脂肪肝呢，现在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大肝病。咱们身边大概每3到4个人里就会有一个人患脂肪肝。它和各种各样的代谢相关性的疾病啊，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如果你不去治疗啊，长期的进展，最后就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有肝癌。
2: 虽然我们觉得，哎，你有我有他也有，但是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儿。
0: 对，
2: 它有一条路径是直通肝癌的。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吗？但是我们应该怎么重视呢？二位能不能教教我们又正确又能做到的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第一个锦囊啊，就是这个一个软尺。
2: 软尺代表的高招是我们都能做到的，是吗？
0: 对，这个呢是让我们先筛一筛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量的是腰围，
2: 量腰围啊，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它跟这个腹型的肥胖可能是有关联的。
0: 对，
2: 那我们今天还讲量腰围，这不一样在哪里？
0: 我们今天呢不光关注腰围，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叫做腰围身高比。
2: 咱接下来咱就现场大考察吧，王护士长。
0: 好的，
2: 咱们抽一位现场的观众啊，上来。您先自己给自己个儿量量腰围，我们先看看您这个量的方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帮您算算您这个健康的风险到底是高是低。谁想上来？小伙子，我看你第一个举手的哈，来，你拿着话筒上场中请。我问问你多大岁数？
3: 我今年25岁。
2: 过去25年当中量过腰围吗？
3: 量过。
2: 多少还有印象吗？
3: 没有印象了。
2: 已经没有印象。当时为什么量腰围？
3: 因为当时那会儿我可能比较胖，然后他们说如果你要想检测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还有一个脂肪的一个状态，量腰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你先按照你的理解自己量一下这腰围，然后王护士长和露露，咱们来看看他这个腰围量的怎么样。多少？
3: 89。
2: 你放松，你别吸肚子。
3: 90了。
2: 怎么样，王护士长，这个小伙子他量的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量的方法肯定是有点不太正确。第一呢，咱们量腰围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是我今天量的有点高，明天量的有点低，它肯定就会有变化。第二呢，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呼气的末端，我们不能屏气，也不能就是使劲的鼓肚子，呼气的末端去量，而是一般呢我们应该量2次，然后呢取那个平均值，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严谨的这么一个测量方法。
2: 那我们要不操作一下啊？
1: 这时候呢，我们先露出肚脐，然后这时候我们拿着我们的这个尺子啊，尤其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脐上1厘米啊这个位置，然后进行测量，一定不要吸气啊。
3: 没吸气。
1: 结果是83.5厘米。
2: 83.5，你怎么瘦了？
3: 刚才吐气了，应该是。
2: 刚才吐气了，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再量一次？
1: 可以，我们可以测两次。
2: 测两次，要不要就是提示他一下这个呼吸应该怎么控制？
1: 就正常的呼吸，然后就像刚才王新副长说的一样，就是呼吸末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好的。
1: 我们的测量结果是84厘米，
2: 健康腰围的这个数值的范围，叔叔阿姨们还有印象吗？成年的女性。不超过85厘米，
0: 对，
2: 是的，
0: 对，
2: 成年的男性不超过90厘米，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们说量腰围只是第一步。今天之所以强调腰围，是因为我们要算一个比值，
0: 对，我们要算腰围身高比，就是用你的腰围除以你的身高。
2: 身高方便说吗？
3: 方便，裸身高1米78，
0: 84除以这个178，它应该是在0.4几啊。
2: 你感觉这个是好的？还是危险的？
3: 我感觉应该是好的吧。
2: 那你觉得好的

0: 范围应该是多少？
1: 0.6。
0: 0.6以内是吗？
1: 对，0.6以内。
0: 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2: 0.46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腰围身高比，但是呢，这个戒指呢确实不是0.6。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腰围和身高的比值的健康范围到底是多少呢？腰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腰围除以身高的比值应该是小于0.5，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答案。但即便啊，您在家里自己测，您说我这个比值超过了0.5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大家看向露露手里的锦囊，这个锦囊里面的高招是切实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指导性的。如果你超过了0.5，你按锦囊里的高招去做，您能用上。而且保证坚持一段时间，咱就从0.5以上把这个值拉下来了，也能是一个完美身材。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大部分啊，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都超过0.5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减肥、忌口、减脂的经历，有这样的经验吗？
3: 原来瘦，原来发愁不长肉，现在是吃什么不吃也长，原来是一吃久了腰，现在25。
0: 哎呦，
3: 原来84斤，现在132。
0: 阿姨，您努力了吗？
3: 努力了，现在就是晚上少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少，但是也还是长，
0: 效果很一般。
3: 对，
0: 未见得吃的少，但是要吃的巧。我们说脂肪肝啊，有一部分的这个成因，它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能不能咱们给它吃回去？露露，有希望吗？
2: 可以的，
0: 可以的。那你那个宝贝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大招？
2: 好，我今天带来的锦囊妙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指导，就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大屏幕，
0: 怎么把脂肪肝给它吃回去？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这真的是一个具体的食谱。
2: 是的，因为这个食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它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指导。而且呢，如果就是具体我们要来算每个人需要摄入多少大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困难。
0: 你说总量控制，我相信现场所有人都知道，然后算这热量从来没有算明白过。但是在这方面，佑安医院据说是有高招的，说咱们的那个指导是特细致的，大家都能学得会，能够按着去做的。
4: 是的，根据你自己的活动量啊，去找相应的食谱。比如说我们像活动量相对少的这个女士，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个1200大卡的这个食谱就可以了。那么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大概有1400大卡，就是这种相对中等活动量的人，还有一些呢相对活动量比较大这样的人呢，我们大概就有1600大卡的食谱啊，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照着它，通过自己的一些替换啊，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热量控制。
0: 这个食谱有几版呢？
4: 根据这个不同季节，因为每个季节食材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会给大家分出来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的这种不同的食谱。
0: 所以我只要获得这个食谱，然后看一看，判断判断一下自己是爱动的人不爱动的人，然后照着这食谱去吃就行了，这个指导意义就很强了。如果您想减脂，您想减轻脂肪肝，然后您有一些想要减重的困扰的话，赶紧的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来自佑安医院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我们减重减脂的食谱了，里面有一些季节调理的小秘籍。比方说夏天就是这会儿的话呢，一天的总热量是1200大卡以内，早餐还能吃锅贴呢。
2: 因为早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这样蛋白质，还有我们的碳水，还有我们的蔬菜，同样还要有少量的油脂来相互进行搭配，这样的话呢才能在我们的人体进行一个充分的代谢，提高我们的代谢率。提倡大家来进行粗细的一个搭配，
0: 除了有粗细粮的搭配之外，其实是非常注重蛋白质的摄入的。
2: 是的，
0: 你看像煮鸡蛋和锅贴里的鸡蛋，像我们的低脂牛奶，像豆腐，这些都是提供蛋白的。
2: 是的，
4: 咱们一般人就是一克蛋白质，我50公斤我就应该一天摄入50克。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消化吸收功能会差一些，利用的能力也差一些，可以达到大概1.2。
0: 很多人早餐啊就是包子加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2: 粥呢，它的升糖指数特别的高，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老年患者尤其要注意啊，尽量早餐不要选择粥类。
4: 就是如果你是从外边买的这个包子来吃啊，一般

0: 外面的包子它的油脂放的会比较多，你要如果自己家包的，你可能可以控制我的菜呀、我的蛋白质的量，包括油会比较少。外面的包子因为为了比较香嘛，它放的油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不推荐大家早餐去吃外边的包子。如果你要是减脂的话啊，
1: 咱自己包吧。比方说我们给的这个玉米面和小米面的量，这锅贴能包成几个呀？
0: 我们给的这个量都是升重，就是20克，这20克都是你称的那个升重，
2: 升重。
0: 然后你做熟以后，对，加水以后它会大很多。所以就说为什么大家算热量会很难呢？因为所有营养学的东西都给的是升重。
1: 做的小一点的话，3到5个是没问题的。
0: 对，
2: 是的。
1: 这个早餐量是能吃饱的，就是不是让大家饿肚子的选择。再往后我们看加餐，加餐我们选择的是葡萄100克
2: 啊，在这里面量我们有一个限制是100克。其实我们每天呢推荐吃水果量呢是200克。那我们可以分到上午啊来进行吃100克。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呢，那我们可能就会有更严格的限制了，那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低糖类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梨呀这样的，草莓或者是蓝莓这种水果。
1: 我们再来看看午餐这个的讲究是什么。
2: 那么紫苏茶呢，它是一个夏季很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食物，那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提供的是夏季的食谱嘛，所以也根据了夏季的一个这个食物的特点来制定的。还有夏天比如说我们容易愿意吹空调，会有一些空调病，那么紫苏茶呢它也可以对这个空调病啊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暑。
1: 紫苏茶它有解表的效果。
2: 对，
1: 喝过吗？没喝过，今年夏天可以尝试起来啊。它还有一个助消化的效果。
2: 对，
1: 午餐的话我感觉吃的也挺饱的。是吧，其实又美味又够量，然后就到晚餐了。很多人是不吃的，减肥期间不吃晚餐的举一下手好吗？所以晚餐该不该吃，怎么吃？
0: 如果你不吃的话，很长时间的空腹，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呢？第一，有低血糖的风险。
1: 对。
0: 那么第二，你长时间的没有这个能量进来，那你的机体就会去消耗你身体里的肌肉。
1: 对。
0: 你长期靠饥饿来减重的人，他的肌肉掉的会很多。
1: 没错。
0: 那么等到你一旦开始吃的时候，它的反弹会，你反弹的可不是肌肉，所有的反弹都是脂肪。
1: 对。
0: 肌肉是不会反弹上来的。
1: 是的。吃得饱，您才能高兴的瘦下来，但是光管住嘴还不行哈，科学的管住嘴还得搭配上我们的运动。很多人他是知道运动好，但是他们动不起来。
0: 其实就是咱们只要动就会有效，所以呢必须要动。那么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能久坐，那么做家务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效的一些做家务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0: 现在其实很少有人手洗衣裳了，是吧？然后扫地家擦地都有机器人，是吧？
1: 对。
0: 那么另外整理杂物啊，12到15分钟能相当于走1000步。另外刷碗，不要用那个刷碗洗碗机了，咱们自己人工去，大概15分钟也相当于走了1000步。
1: 除了家务之外，比方说现在我们已经坐着听了一会儿了，我感觉也达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久坐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像观众一样坐下吧。
0: 什么叫久坐呢？就是我一次坐着达到2个小时，或者我每天坐6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以一周能够有5天，这种就叫做一个久坐的生活方式。它的带来的风险，这个运动是不能抵消的。将来长期的这种患3高，包括呢一些肿瘤的风险，增加咱们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的。
1: 这个时候咱坐着坐着咱就给他刹刹车吧。
0: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咱在开会，我也不能站起来，我说我去运动运动。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坐在这儿垫脚，垫起
1: 脚
0: 后背呢，请大家离开自己的椅背，坐在这个椅子前2/3。然后这时候你把脚尖垫起来，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人就坐直了，对吧？体态会变好，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把小腿肚子真正的绷上劲儿，你把它绷上劲儿，然后你数1、2、3，放下。然后呢，再把前脚尖翘起来，然后真的觉得自己这个小腿肚子前头这块肌肉绷紧了，然后再把它放下，然后再起来，1、2、3，这样咱们呢连续做10次。这个动作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促进咱们的下肢回流。那么第二呢，如果你在餐后做啊，可以帮助咱们降餐后的血糖。
1: 哦，它还能降糖。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咱们年纪比较大的人，比如说我已经到了60岁以后了，那这时候你经常做这个动作，是可以减少将来咱们走路跌倒的风险。它可以强化咱们小腿的肌肉啊，将来走路是不容易跌倒的。我不非得坐着，那么可以站起来做这个动作。
1: 来，站起来。
0: 站起来做这个动作呢，我们手扶一把我们的椅背儿。

0: 后呢，同样，然后垫脚，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就是大家程度不一样啊。我可能肌肉的耐力强，我可以五秒钟；弱一点的呢，
1: 可以垫。
0: 对，弱一点的呢，我三秒钟，然后放下，然后再一二三四五，这样咱们做个大概20次左右。
1: 嗯
0: 啊，你就会一个是呢可以消耗一定的热量，
1: 嗯，
0: 一个是呢对自己的体态呀。

0: 休息啊，千万不要吃完饭我马上去歇一会儿、吃完饭你坐在那儿，你就可以当时做这个动作，
1: 明白，
0: 这对降血糖餐后的那个血糖高峰是有好处的。 那么为了长肌肉和防跌倒呢，至少一天早晚我建议患者是至少50次，
1: 至少50次、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主要都是针对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为了让他增加这个下肢的控制能力啊，
1: 明白，
0: 减少将来以后发生跌倒的风险。
1: 我个人总结哈，就是这些运动融于生活是什么呢，你就学会跟你们家的椅子较劲，就你坐一会儿你就跟椅子较劲，撑撑椅子是吧，上肢咱们也绷绷劲儿，下肢咱们点点脚再放松一下咱们也绷绷劲儿，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热量，平稳血糖，锻炼肌肉，达到更好的减脂和减重的效果。这是说到我们脂肪肝如何控制，很多时候我们说肝开窍于哪里，肝开窍于目。刚才有叔叔也说了，说我在这个季节我眼睛特不舒服，我有时候干，我有时候红，我有时候疼，有时候眼睛充血，居家妙招到底应该怎么做合适呢？我们先让王护士长还有露露去休息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眼科护理部的主任傅海英，还有我们的护士长贾少红，掌声欢迎二位。欢迎傅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1: 欢迎贾护士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吗？
4: 好。
1: 哪儿好？刚才就有叔叔说他眼睛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咱们直接量宝，二位都是带着锦囊来的。
2: 对
3: 对。
1: 谁先量？
3: 我先，我来打开我的锦囊。
1: 贾护士长先量宝啊，咱们看看是什么。
3: 看一下。我来先讲一讲这个眼药水。
1: 拿出眼药水来的时候呀，我就看着很多现场的观众啊，就觉得这没什么，但是为什么您那锦囊里拿出眼药水来，您就说这个是高招是大招呢？因为有可能你滴的有问题。
3: 很多患者或者咱们的观众朋友都会点眼药水，但是小心把这个护眼的眼药水变成伤眼的药水。我想说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眼药水并没有点对。
1: 今天在现场我们给每一个观众也发了这个眼药水。贾护士长，这个是人工泪液是不是？
3: 对，人工泪液。
1: 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疾病都可以点。
3: 是的，
1: 都可以点。都点过吧？都点过。按照您上一次点眼药水的方式，咱们现场给自己点一下眼药水好不好？贾老师，我邀请你。
3: 行。
1: 仔细的查验一下，你看看大家点眼药水的这个方式。阿姨您有吗？哦，您没有。
2: 好，点一滴就够。
1: 哎呦，阿姨您这眼药水洗脸了。行了，回去吧，我看出来了。贾护士长在观察现场每一位点眼药水的情况，我在观察贾护士长的表情。贾护士长，不对，不是的，要不我点一次吧。
3: 哎，正好来给您一支。
1: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个近视眼的手术。然后那会儿呢经常点眼药水，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点的。我点的是对的吗？有没有现场眼睛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想体验一下？来，阿姨，您的专属护士陈赛同志上线了，掌声欢迎您。我给您点一下啊。阿姨，您在家自己点眼药水吗？
5: 眼药水点错会伤眼，眼科护士手把手教您正确滴眼药水的细节。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赶快行动吧！阿姨，您在家自己 点眼药水吗？
4: 我有时候是早上起来一醒，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

0: 我就自己这么着仰着头，然后拿那个弄开，然后这手就点那个眼药水，
1: 哦，
0: 点两滴三滴的就行了。
1: 两三滴
0: 啊，对。
1: 我来点您这个右侧的眼睛好吗？嗯，阿姨您先闭上眼睛。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点的方式啊是往下眼睑滴的。我个人感觉这样更容易滴进去，下眼球这个地方它有个窝，泥巴就可以滴到那个窝里。您觉得陈护士怎么样啊？
0: 这边挺好的。
1: 贾护士长，到底我们点的有没有问题？
2: 您点的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做到位，不够规范。接下来我们可以一点点来讲。
1: 所以到底怎么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点的方式啊是往下眼睑滴的。我个人感觉这样更容易滴进去，下眼球这个地方它有个窝，泥巴就可以滴到那个窝里。您觉得陈护士怎么样啊？
0: 这边挺好的。
1: 贾护士长，到底我们点的有没有问题？
2: 您点的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做到位，不够规范。接下来我们可以一点点来讲。
1: 所以到底怎么点？
3: 刚刚看到大家都拿了眼药水，大家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1: 拧开。
3: 不，你要先看一下名字，给你的是不是你要的那个眼药水。因为我们临床有很多就是用错眼药的。我们之前病房有收到一个患者，就是中耳炎，把滴耳的那个滴剂滴到了眼睛里。
1: 天哪。
3: 因为他同时要滴眼睛又要滴耳朵，他把两个药水的瓶子弄混了。那么拿到眼药水的第一件事先要看名字，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用的。另外上面呢还有一个有效期。如果是这个眼药水还没有开封的话，我们看一下有效期，确认它是在有效期内的。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几个人去看这个名字和有效期了。
4: 都没看。
1: 有人看有效期吗？
4: 都着急点眼药。
1: 有一位他看了有效期，
4: 还非常好。
1: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过敏的人很多，我们买的那种抗过敏的眼药水，我们在拆开包装之后，您认为它使用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同意一个月的举手，两个月，三个月，半年。
2: 半年也行
1: 、这个台上的阿姨觉得半年也行啊。所以到底这个有效期它是多长时间？它跟标注的这个保质期有关联吗？
3: 这应该是两件事儿。它标注的是你没开封状态下，在这个规范保存的情况下的一个有效期。如果像刚刚说的，像我们用这种不含防腐剂的这种一支一支的小药水，它的开封的有效期是开封之后24小时没有用完丢弃。然后其他的像我们比较常用的那种瓶装的，可能是开封之后4周不能再用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们再用这个眼药水滴的话，不仅不是在治疗眼睛、爱护眼睛，反而是在伤害眼睛，可能就把细菌滴到了我们的眼睛里。
1: 天哪。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重要，是因为其实每年的那个过敏季特难受的时候，可能也就1到2周，往往这个眼药水它滴不完，然后很多人就把眼药水放到了冰箱里面，来年过敏季来的时候还在犹豫，我打开冰箱，我那瓶眼药水，我感觉它挺冰凉，挺不错的，它不能用了。
4: 中国药典里面记录的非常详细，就是打开以后的眼药水，4周，不管它剩多少，我们都要抛弃它。
1: 明白啊，
4: 不要成为伤害我们的眼药水。
3: 接下来呢就是卫生问题。刚刚那个注意到好多观众朋友，就是为了把这个眼药水点得准确，瓶口直接是接触到了我们的眼睛。
1: 对，
3: 这个是非常不卫生的。卫生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眼睛安全的第一步，先洗手，再拿下这个眼药水。拧下来之后你的盖子放哪里了？这眼药水瓶盖是不能污染的，它的瓶盖要向上放在这个旁边的一个桌子上。接下来就是主持人做的那个方法是对的，头尽量向后仰，然后眼睛睁开往头顶的这个方向去看。对，这样的话我们一只手拿眼药水，一只手轻轻地扒下下眼睑，这样的话你看到白眼球和我们的一个下眼皮之间它是有一个缝隙的，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来点眼药。这个时候把眼药水垂直于眼睛，然后距离这个眼睛2到3厘米，一滴就够了。我们的睫毛囊它那个容量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大，一滴足够这个眼药水起效。
1: 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睫毛囊，
3: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拉下来之后，刚下眼睑跟你的白眼球中间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小口袋，

0: 嗯，这你点眼药水的话，眼药水就直接可以存放在这里。
1: 嗯，
0: 另外还有很多观众刚看的话，就是两只手撑着眼睛，直接滴到了咱们的黑眼球上，
1: 哦，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角膜上。
1: 哦、
0: 这个你刚点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下意识的反应要闭一下眼睛？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角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神经，我们下意识的反应肯定是用力闭眼，这眼睛一闭，你刚刚滴进的眼药水就流出来了，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1: 完成以上就是正确的吗？
0: 人工泪液的话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是其他的一些三桶药之类的，我们还会要求患者就是按压一下我们的内眼角、防止我们的眼药水通过那个泪小管进入到我们的全身，也能保证一个安全。
2: 压我们2到3分钟就可以、
1: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滴完眼药水之后，我觉得我那个嗓子的上膛啊有药味儿，
2: 有时候发苦，
1: 好多叔叔阿姨点头，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按压泪囊的这个动作，让这个眼药水它跑了，
2: 对，从鼻泪管就顺流下去了。
1: 但我有时候有一种感受，就是即便我点得很规范了，但是越点越干，越点越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规范的使用眼药水之后，我的眼睛还是容易干和容易累的，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2: 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只治了标没有治本，我们久视伤血，然后年老伤筋。我们中医讲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那么我们久视还有年老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的精血亏虚，不能这个上荣于目啊，眼睛失去了我们的滋养，那它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单独的点眼药水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1: 那想要治本，想要我们的眼睛得到濡养的话，是还得说补精血，比方说补肝肾，是这样吗？
2: 中医里面讲究辨证施治，然后护理呢也是讲究辨证施护。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呢，也发现像我们的一些老年性的眼病，还有干眼呀、近视啊，还有视疲劳，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肝肾亏虚。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实用的高招呢？
2: 我今天就带来了这个秘方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眼科常用的一种特色的外治疗法。
1: 是什么？
2: 大家看看，
1: 认识吗？艾灸。
2: 这个也不同于平常的艾条，这个是叫雷火灸。雷火灸的特点呢，它是药物成分还有20多种，它有这种火力更足，然后药力更强，还有渗透更深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达到我们通经活络，然后滋养我们的眼睛，还有就是缓解我们这些不适的这么一个特点。普通的艾条呢，它里面就是艾绒，然后这个雷火灸里面呢，它有20多种中药，也是有艾绒的成分，干姜啊，然后还有就是穿山甲啊，这些成分都在里头。
1: 听说患者的反馈特好。
2: 上个月呢，我出护理门诊的中间呢，就来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然后她呢，拿着我们那个医生给开的处方，我看了一眼，就是干眼肝肾亏虚，这个病人就说，哎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这个已经1年多了，就是用了眼药也不管用了。他说我听朋友介绍啊，朋友介绍说你们中医眼科还是有一些办法，我就其实他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啊，他是眼圈非常的这个黑啊，然后就是面色也是有一点暗，他说我睡眠也是特别不好。我给他做到1只眼睛的时候，这个病人就说，哎，但我觉得我这眼睛有点轻松了。我给他做完了整个的治疗，这病人说，他说，哎呀，我病了这么长时间，这次是最舒服的我这眼睛的感受。所以真的他是发自内心的跟我这儿叙述他这个病的过程。
1: 明白。阿姨想不想体验一把，让他放松？可以哈、那阿姨今天其实是我们的幸运观众了，那就辛苦我们的副主任，咱们现场给阿姨施治一下。
2: 好的好的。您平时眼睛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我这眼睛有时候就觉得挺干的，睡醒觉以后好像觉得这眼睛有时候发累，起来以后就洗脸洗洗这眼睛，
2: 就觉得我湿润一下它就比较舒服一些。
3: 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其实都是这个根本原因就是肝肾亏虚，
1: 没濡养，
2: 这个得不到缓解。

0: 缓解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以治本、嗯、啊，您闭上眼睛，然后我给您灸的时候呢，您就有什么不舒服您随时说，但是头不能动。那我们首先叫回旋灸，起到一个开穴的作用。
1: 啥叫开穴
0: 啊？就是让它的穴位打开，汗毛孔打开、哦、一分钟的时间，灸眼睛一边是半分钟啊，三十秒就可以。
1: 嗯，
0: 好，那么我下面给您按揉一下穴位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睛明穴，点按揉啊，然后我们再灸，对，再灸两秒钟。眉头是我们的攒竹穴，眉中是我们的鱼腰穴。
2: 你摁到哪儿哪儿就有点那个，
0: 有点胀
2: 啊，有点胀。这
0: 我们酸麻胀痛都是正常的这个穴位的反应。
1: 嗯。
2: 这点特别敏感、嗯、
0: 对，然后灸太阳穴，揉三下，然后我们再灸两秒钟、嗯、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承泣穴。承泣穴在我们的下眼眶这个地方，您觉得有什么感觉？
2: 这轻轻一碰就发酸、嗯、
0: 对，
2: 嗯，
0: 哦，然后我们做三个循环，要
2: 又胀又酸，而且摁到底还略微有一点疼。
1: 副主任，这每礼拜这样的操作和治疗要进行多少次啊？
0: 一次给病人做过5到6个病人。
1: 天哪！
0: 啊，因为需要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啊，有时候我站完了，我这脚都发木。
2: 那我们
0: 现在干眼的病人非常的多，
1: 非常多。
0: 对，
1: 嗯。
2: 那我今天太幸运了。
1: 嗯。
0: 您现在觉得眼睛怎么样？两边对比一下。
2: 嗯，这边显得舒服，而且有点亮。看东西，嗯，是，
0: 对，
2: 嗯，这真不一样，
0: 啊，
2: 这边挺舒服的，好像胀开似的，
1: 对，
2: 打开了，这边再坐坐吧。
1: 谢谢
2: 了，谢谢了，
0: 谢谢您。
1: 录完节目再去找副主任了，
0: 嗯，
1: 因为副主任他们的这个治疗真的是脑力加体力的结合，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把热烈的掌声也送给副主任，还有我们的贾护士长。
0: 好，谢谢大家。
1: 阿姨的感受是很好的哈，眼睛瞬间都变亮了。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居家调理的话，如何按摩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呢？正确的使用眼药水和低质眼药水的方式，您都记住了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保护眼睛千万不要错过。阿姨刚才感受不错，我看您睁眼的那一下就是有那种惊喜感。
2: 对对 对,
0: 对，
2: 我睁开眼睛、嗯、这边舒服，主要是
1: 是吧，
2: 这边发紧，这边整个放开了。
1: 嗯，
2: 看来我得找，我得去做去，我得
1: 好
2: 挂号，我得去做去。
0: 欢迎欢迎。
1: 您记得正确的滴眼药的那方式，您回家把那个过期的先扔了。
2: 扔了，绝对扔了。
1: 能做到？
2: 能做到。而且你那滴眼药、嗯、现在我知道别滴中间了，
1: 嗯，
2: 要把往上看，
1: 嗯，
2: 把底下这点打开，
0: 点到小窝里，
2: 然后点上、
1: 嗯、
2: 点完以后闭上眼，还要摁住这儿，
1: 摁住阀门，
2: 哎，不能让它流下去、嗯，
1: 太棒了，
2: 是吧？
1: 嗯，
2: 今天学到这么多、
1: 嗯、
2: 谢谢您。
1: 不谢谢，我们谢谢您。为了鼓励您能回家好好保护眼睛，我们再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2: 还送奖品呢，太感谢了、嗯、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眼睛越来越亮啊。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不吝啬自己对于护士们的赞美，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工作而言都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再次送给你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刚才我们说到肝开窍于目，肝火上炎的时候眼睛容易不舒服，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血压上来了，又头晕又头疼，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管护师苏静。苏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我发现苏老师是讲究人，因为他带了2个锦囊，是不是？
3: 对，今天给大家带了2个小妙招。
1: 嗯，2个小妙招能够，比方说让我瞬间就感觉到，我要是头晕头疼，我能够及时的有缓解效果吗？
3: 是，我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信心。
3: 对，是的。
1: 不要换台啊，因为据说苏护士带来的是不费劲儿，但是就能缓解您头疼头晕问题的方法。
3: 是的，
1: 让我准备了一堆梳子、嗯、看看这些梳子它们有好坏的分别吗？
3: 是这样，梳齿宽呢按摩的时候

0: 然后像这个头也特别圆润，然后它就特别好，然后再一个是梳头发没有阻力，另外一个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按摩作用，太细的呢它容易在按摩的时候增加一下头发的阻力，对我们的头发的毛囊不太友好。另外呢在材质上来选择，我们不推荐塑料的，因为它有静电，对我们的头皮也不是很好。来选木质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檀木本身它就有一个醒脑安神疏肝解郁的这样一个功效，牛角的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凉血的一个作用，能够很好的降我们的这个上焦的这个热，然后头皮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肝阳上亢导致的这个热血往上冲的这个问题。
1: 明白。苏护士，你看我还带来一特先进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可以充电的或者里面有电池的头部的按摩仪，这个怎么样？
0: 这个头部按摩仪呢它可能按动起来会比较好，但是这个梳齿呢它是塑料的，然后不太会能够达到就是对于我们的头发会有一些抻拉或者是阻力比较大啊，我们一般不太使用这个这种梳子然后给它做按摩。是的，像这种呢它就是比较尖，然后它质地也比较硬，然后对我们头皮的按摩呢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使用不当的情况下。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我们公开一下苏护士的妙招锦囊里面是什么。
0: 好的，那我来揭秘一下，然后我带来的这个锦囊呢是一个牛角的，然后这个刮痧梳，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单纯的梳子，我们还要起到一个刮痧的作用，所以呢这一边呢是我们的梳齿，然后这一边是平滑的，可以起到一个刮痧的一个作用。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颈部刮拭就可以刮这边，然后在颅底衔接的地方，然后像刮一些风池啊风府的这些穴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进行一个刮拭。
1: 选好了这个利器，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了。
0: 刮痧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找到适合我们的人群。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找我们的头部我们去敲一敲我们的头部的这些穴位，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头皮，会不会有一些胀痛，或者是感觉头皮紧紧的？然后再按一按我们双侧的这个胆经，是不是觉得这个咯楞咯楞的？就刚才我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好像跟过过山车一样啊，有这种条索或者是筋结在这边，还伴有一些比方说面红目赤啊，然后头晕啊头痛啊，然后血压就是容易偏高，多梦易醒或者是难入睡的情况，这个呢就属于我们这个肝阳上亢导致的这种头部的头晕头痛的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我们头部刮痧，是立竿见影，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赶紧救救我们，
0: 找一个观众然后来现场的跟大家演示一下。
1: 有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是肝阳上亢这一型的？阿姨是，那我们有请第二排的阿姨。
2: 你好，
1: 阿姨，您是高血压的患者？
2: 高血压
1: 多少年了？
2: 2007年。
1: 小20年了。这样先给您测个血压吧。
2: 可以
1: 看看咱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阿姨您别紧张啊。
2: 感觉有点高。
0: 哇，您的血压178/118，您今天早上吃药了吗？
2: 吃了。
0: 吃了哦。
1: 178/118，
2: 但是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说那个白大褂高血压嘛，就是像这种时候，比方说我由于紧张啊，然后我血压高了，我有时候头也不舒服，这个时候刮刮是不是也有效？
0: 对，是有效果的，并且它能缓解它这个紧张的情绪。
1: 那阿姨，咱们先让那个苏护士给您刮刮，然后一会儿咱再测，咱看看能不能降下来，好不好？
2: 可以，
1: 可以哈。
0: 那我现在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头部的刮痧，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要按揉百会穴。百会穴呢位于我们的头顶的中央，也就是两个耳尖往上走连线的终点与前面正中线然后平分的这个位置，就是我的百会穴。您现在有酸麻胀的感觉吗？
2: 有
0: 是吧。百会穴呢就是我们六条 阳经经过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头又是我们的助阳之会。一般我们头部不舒服，首先会选择百会穴，它也是一个降压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百会穴上的时候，你是不能这样去转圈的，而是你按到我们的百会穴了以后，要跟你的穴位锁死，然后揉的是它皮下的这个组织。无论是在按什么穴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正确的揉法啊，不是在

0: 皮肤表面，然后进行一个按揉。一般呢，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呢，就是力度到我们的这个手指，然后有1/2指甲这个甲床变白，这个力度是合适的。频次呢，也就是我们20-30下就可以了。
1: 看一下力度啊，刚才像苏护士说的，是我的这个拇指按下去，1/2甲床变白，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拿你的手按一下自己，你看看，你用劲儿的时候，那个甲床它会变白，一半儿变白，这个力度是合适的。
0: 那我们按揉完百会穴以后，接下来就是刮四方了。刮四方怎么刮呢？就是首先我们百会穴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它有一个经外奇穴，就是我们的四神聪。四神聪穴位呢，我们以百会为起点，向前进行缓慢的一个刮拭，一直刮到前发际线。
1: 这小梳子往前梳就行，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它有头发，如果你用这一面然后进行刮拭的话，它就是会泄力。对，有这个梳齿的话呢，它有一部分梳齿是可以接触到局部的皮肤呢，并且疏通经络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刮痧的时候不能留白，我们如果要是一厘米一厘米的刮拭呢，我下一板一定要压住前一板的最后一侧，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刮拭。阿姨，您感觉怎么样？
2: 舒服，
0: 舒服是吧？您感觉到您这儿有一条，就是筋结，对吧？像过减速带一样，是不是？
2: 对，
0: 对，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来调动它局部的气血，就是呢，我们就用到我们刮痧板的这一面了，然后我们要把前侧面和后面，然后进行给它往回拨，然后在局部进行一个按揉。这个按揉的力度呢，就不像我们刚才用百会穴的那个力度了，就稍微松一点儿，然后以带动它局部皮肤皮下组织的旋转的这个力度就可以了。一周呢做3-5次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侧面是用同样的方法，然后进行一个刮拭，就刮四方，咱们就刮完了。
1: 明白。
0: 刮完四方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该梳经络了。梳理经络的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二锦囊了啊。
1: 梳经络的利器是什么呢？
0: 对，我们梳经络的利器呢，就是这种的刮痧梳。因为呢，头部呢它是一个圆形的，对不对？所以它有弧度。那咱们这个圆形的呢，它有这个圆柱状的齿子，然后它这边很圆滑，不会因为导致你力量太大或者是掌握不合适而不舒服，并且它梳的面积很大，所以呢也节约咱们的宝贵的时间。您感受一下
1: 哦，
0: 是不是它这个受力是均匀的？
1: 对，它没有那个扎的感觉。
0: 对，然后您再感受一下这个。这个如果你用不好的话，你包括角度你掌握不好，你用不好就会觉得哎，刮的其实没有那么舒服。
1: 它降低了对我们技术的要求。
0: 那我们来先找到我们的这个督脉。
1: 好，
0: 我们的督脉呢是对着鼻尖，然后上发际，从这儿开始梳我们的这个头部的督脉啊。因为督脉是我们的阳脉之海，它还有一个镇静安神，然后缓解呢我们这个紧张焦虑的一个情绪，让你每天的精神都很饱满。也是20-30次就可以，以头皮呢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1: 这个按摩梳，因为它整体走的是一片，
0: 是是是，
1: 就可以带到我们很多的经络。咱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督脉其实好找嘛，它就是正中间。但是膀胱经和胆经的话，这个需要用心的找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阿姨的这两个眉头，然后顺着往上走，哎，到这个发际的时候，这就是膀胱经的走势。所以您看我刚才这个梳子，不光梳了阿姨的这个督脉，还可以梳到她的膀胱经，
1: 以一代三啊。
0: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梳我们的胆经了，因为胆经它在头部是有曲线行走的，所以一般都是侧头部，其实是做了一个问号。看，我们从这儿开始，侧面的发际开始往后走，然后走到耳后呢要往下走，风池的穴位镇静，然后安神，缓解一个高血压的症状，可以进行一个按揉和重点的刮拭。如果像我们平时比方说出差，我身边没有梳子，那怎么办呢？
1: 用什么？
3: 不用按摩梳的按摩手法，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赶快行动吧。
2: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输我们的胆经了，因为胆经它在头部是有曲线行走的，所以一般都是侧头部，其实是做了一个问号，看我们从这儿开始，侧面的发际开始往后走，然后走到耳后呢要往下走，风池的穴位镇静，然后安神，缓解一个高血压的症状，可以进行一个按揉和重点的刮拭。如果像我们平时比方说出差，我身边没有梳子，那怎么办呢？
1: 用什么？
2: 那我们就可以举起我们的双手，然后呢做这个形状，双侧胆经敲一敲，敲的时候你就先闭上眼睛，然后去感受你的胆经紧张的地方，你觉得你敲的过程当中呢会能把它化开，千万不要特别用力，要轻扣就可以。50-100下的时候，你再睁开眼睛，你觉得你的眼前是亮的，放松了，没有那么紧箍咒的感觉了。
1: 问问阿姨的感受，
3: 就是这脑子特别清醒，感觉特别舒服，
1: 舒服很多哈，不紧张了吧？
3: 不紧张了。
1: 再测个血压，
3: 可以。
2: 好，那我帮您测一个。
1: 我们来看看效果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头部的按摩对于我们肝阳上亢啊、头晕头疼啊，还有血压的不平稳是有帮助的。来看一下此刻阿姨的血压的情况，
2: 159/93，心率是73，
1: 降下来
3: 了吧？
1: 刚才是178/79，我记得。
2: 对对对，
1: 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信心，确实有效。刚才的头部按摩啊，我叫梳头的方法，在家里赶紧梳起来，咱这个头清爽了，咱也能吃得更好，也能消化更好。今天在我们养生厨房呢，又有一道护肝的美食，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有脂肪肝想要减重的朋友们哈，今天是有口福了。今天呢，据说我们要给您做一个特别神奇的无油无糖的口袋饼，据说还有很好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吧，王老师？
5: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个口袋饼啊，它不仅仅是又香又好吃，关键是对于咱们防止脂肪肝呀、减重的人群啊特别友好。而且刚才说了，咱们今天零添加、零负担，所以呢能帮着咱们呀去很好的控制体重、调节脂肪代谢。
4: 太好了，能吃香香的口袋饼，然后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好处，尤其是想减重的您或者有脂肪肝的您，一定要好好学一学了。那这个口袋饼，我得发出一点质疑的声音，归大厨，什么都不放，这能成口袋吗？什么都不放，它能好吃吗？
6: 今天这个口袋饼呢，不光好操作，而且呢易学，最主要的是马老师呢已经给搭配了吃口袋饼的非常好的食材。哇，
4: 有馅料的口袋饼，
6: 对，不用您操心，您等着吃就行了。
4: 好，那我们先学一学哈，这个特别神奇的，什么都不放，就是这个食材本身，它怎么就能分层，能成口袋？您教教我们都放什么？
6: 不是什么都不放，那得有面粉吧？
4: 对对，
6: 是不是
4: 主食材？
6: 有面粉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我准备好的，也是食物粮。当然呢，少不了咱们平时用的这个发酵粉。它俩的比例呢是3:1，面粉呢多放点，然后呢，这个用的这个酵母呢，一定要温水先提前把它化开它。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面粉里边。
4: 今天高级了，不仅是口袋饼，还是发面的口袋饼。
6: 对，好了，现在呢，给它起成了球球了。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温度呢，来点这个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4: 好，
6: 先把它和一下，然后把咱提前我准备的另外一个粗粮呢，给它掺到里边。
4: 哦，今天的关键粗粮。
6: 对，下面的步骤呢要开始上手了。
4: 那龟大厨先抓拌着，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粗粮的身影了。那今天我们这一个口袋饼，它特别适合想控制体重的，包括脂肪肝人群来吃，是不是和这个粗粮也有关系啊，马老师？
5: 是的，今天咱们带来的营养素啊，其实就是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呢，在一些粗粮之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都知道啊，贝塔葡聚糖呢，在咱们体 内，它是能够减少这种肝脏脂肪的一个合成，包括降低像胆固醇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调节血脂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膳食纤维也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很强，吃一点呢就觉得饱。

0: 了，所以能帮着咱呀控制体重。哦，
1: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粗粮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在家里做了这个口袋饼，里面的馅料应该怎么选择呢？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哈，一周专家推荐的口袋饼的健康馅料，具体怎么做都在里面的。那我们一周都不重样吃这样的口袋饼夹馅儿，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控制。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了。我们跟着做起来。好，我们看看最后啊，这个面团要弄成什么样？哦，
2: 让它多揉一会儿，让它表皮呢比较光滑，
1: 好
2: 就可以了。
1: 就跟我们平时做饼的这个面来比，要干一些。
2: 对，稍微硬那么一点点。吃这个不光可以非常健康，而且我认为干这个活还可以减肥，知道吗？特别用力气，
1: 长肌肉是吧？哎，
2: 你看。
1: 起劲儿了。
2: 像现在这个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最少也要1个小时左右吧，才能把这个面发好它。家里边如果有保鲜膜的话，最好用保鲜膜把它封一下，或者来一个丝的屉布给它扣上就可以了。
1: 明白。给大家看看1个小时之后这个面团发好的样子。
2: 对，让它醒好了，当然要过程当中要揉上两遍啊，咱把它起出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口袋饼啊，不仅能神奇的轻松分层，而且呢，嚼起来那是麦香十足啊。
2: 对，
1: 好，那怎么做的呢？从揉开始。
2: 对，
1: 再揉一揉。
2: 我这手法专业不专业？
1: 要排排气是吧？
2: 对，揉完以后好了，给它擀成一个圆柱，干什么呢？咱要给它揪剂子啊。这个已经发得特别好了。您感受不到，这个特别有劲儿。
1: 啊，对对。
2: 我来揪它，做成了等同的这个分量的这个剂子以后，还要揉。哦，
1: 再排排气。
2: 先把锅烧热的啊，这边烧的锅，
1: 好，
2: 让它有热量，锅底下，然后咱就开始擀，
1: 好，
2: 给它均匀的给它擀成个圆，然后呢把它放在锅里边。哦，
1: 就这么简单，
2: 锅里边什么也没有对吧？看到了吧？哎，没放油是吧？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我们一会儿马上看一看。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锅是最小火，
2: 小火，
1: 所以我们在家里你看特别简单，就是温柔的擀这个饼，然后放到锅里，小火，先烤着似的，烘着似的，它一会儿就能分层。口袋饼先烙起来了哈，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这个口袋饼里面有一个粗粮，据说特别的好，您给我们讲一讲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那么好？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今天带来的这个粗粮啊，其实啊就是燕麦。其实很多的粗粮中呢，都含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贝塔葡聚糖。不过呢，燕麦中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燕麦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用到了燕麦，大家可以试一下，它做出来真的还是很香。
1: 今天我们这个面里面啊加的那个粗粮的粉就是燕麦粉，而且会让饼特别的香。尤其是如果你想控制体重，包括脂肪肝人群都特别适合来尝尝。但是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超市里啊市面上燕麦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应该怎么选合适呢？
4: 选择燕麦呢，咱们要注意两点啊。第一个呢是要去看它的名称还有配料表，比如说呢我们去选择这种纯燕麦片呀，原粒压片呀，哎，看看配料里边就只有燕麦的这种。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些叫什么营养燕麦，哎，营养麦片听起来很营养，但是呢有可能配料表中啊它会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些即食的燕麦，有可能呢因为它加工的程度会比较多，那营养素呢会流失的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颜色了，一般来说啊比较好的那种燕麦啊，它相对来说呢就是白里面微微有一点点黄，哎，所以营养呢会更多一些。有一些呢它会非常非常的小了，片片状了，有点发白，那像这种呢可能加工程度啊就稍微多一些了。
1: 哦，明白。选燕麦最主要是如果有可能最好选它食物本身的样子，第二个就是要看配料表，越干净的越好，第三个如果选颜色的话偏黄一点更健康。好了，记住了。我们看锅里的这个饼啊已经微微的有点鼓起来了，是不是也得做点馅料啊？
2: 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里边都有什么呢？有胡萝卜丝儿，提前要拿水焯一下，还有黄瓜丝，还有千张，把它给拌匀了。然后呢第一步呢先放油，用油呢把它表面呢给它形成一层油封，来点盐，来点醋，
1: 好，
2: 这给它拌匀了它。
1: 好，营养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为什么这么搭配？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点了一点油，也不能完全没油，是吧，马老师？
4: 是的，

0: 因为今天咱们本身做的过程中呢就没有加油，所以说呢在咱们鲜酿的过程中呢稍微放一点点咱们好的油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肝脏它还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啊，它还需要蔬菜，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是搭配了豆制品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豆制品它其实对肝脏也是非常好的，又有膳食纤维啊，又有植物甾醇呀，对吧，对肝脏比较好。而且呢还增加了一些蔬菜的一个搭配。另外呢整顿饭里面呢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油的，所以说呢刚才大厨啊也在里面加了一点点油。
1: 所以呢平时想要减重，包括呢有脂肪肝的人群呢，想吃饼想解馋但是不敢吃啊，您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呀。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饼，哎，没有油没有糖，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粗杂粮，您吃起来一口下去啊麦香十足的同时，里面还有特别清爽的馅料，让您过足了嘴瘾又没有负担。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大天补精液可是一门技术活，很多人不知道精液根本不是靠直接喝水就能补进去的。中医里说的精液是可以滋养脏腑筋骨的营养液，精能载气，气能生津，尤其是夏天，这时候啊人体出汗量大，精液容易大量丢失的同时，体内的正气也会随之耗散，久而久之便会气随筋脱，出现心慌气短，连说话都提不起力气的情况。想要在夏天有效补津液，关键是要做到三管齐下，补气、生津、提气，三者兼顾。来看我手里这壶补气生津茶，里面的一身、一根、一梗各有本事。先说身，我们要用到的这一味身啊，它得有水滴石穿般的清补功力，补气不燥，养阴不腻，兼顾补和润。那这么多参，谁有这清补的功力呢？推荐大家首选被誉为补气生津孩儿参的太子参，它才是虚不受补者的救星。再说这一根，我帮大家选用的是芦根，芦根被誉为天然生津水泵，清热又润燥，专治口干舌燥，汗多伤津。最后啊，来说说桔梗，桔梗妙在它能把津液和清气往上送，直达咽喉，驱痰利咽，能解嗓子冒烟之苦，三味合用能帮您的身体来一场真正的微型降雨。所以啊，别再吨吨吨猛灌水了，赶快扫码获取这一壶补气生津茶的配伍和制作方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千年竹叶青， 炯润

0: 人长情，竹叶清酒。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有轻雾，能见度一般，大家早上开车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一级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午后至前半夜南风较大，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今天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增强防灾避险意识，筑牢安全发展防线，我们共同参与。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的期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习近平主席讨论有关伊朗的局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0: 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

0: 府对此有何评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0: 郭家坤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0: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3: 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必须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必须将其归还伊朗。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4: 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
5: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در منطقه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وقف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علیه کشتی های ایران اونچه که تحت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سمش گذاشتند مطالبه ایران برای آزاد شدن دارایی های متعلق به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سالهاست به ناحق به خاطر فشار آمریکا در بانک‌های خارجی محبوس شده آیا اینها مطالبه زیاد خواهانه است؟
4: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
2: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3: 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点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5%，至每桶98.33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9%，至每桶104.42美元。11号，在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强，美元对日元也呈现小幅上涨。 摩根大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时间越长，能源市场

0: 价格进一步急剧上涨的风险就越高，预计运营压力将从六月份开始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四月八号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1: 根据法新社十号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大增。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则大幅减少。
0: 从这些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为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为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法新社十号援引壳牌集团的消息报道称，该集团一季度业绩增长得益于能源价格走高、炼油利润率提升以及交易业务营收贡献增加。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分别减少45.8%和36.9%。专家认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分析认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而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可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发出警告，要求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以免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法国不会在未与伊朗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他重申，法方正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的途径，争取使霍尔木兹海峡早日恢复开放。
3: Et donc nous n'avons jamais envisagé, je vous invite de revoir depuis le premier jour toutes mes déclarations, de faire un déploiement pour réouvrir Hormuz. Ça n'a jamais été l'option de la France.
2: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20余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同时，以军还在黎南部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及多枚火箭弹。黎巴嫩。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
1: 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说，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他们当天乘包机抵达曼彻斯特后，被转运至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临床评估和检测。若在这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还有2名拥有英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员，他们没有搭乘包机返英，而是分别选择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政府表示，所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英国公民都将接受总计45天的隔离和监测。目前，相关部门正追踪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接触史且已返回英国或英国海外领地的人员。英国卫生部门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0: 据美国防务快讯网站近日报道，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五角大楼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分析认为，美军弹药采购经费暴涨，一是对伊朗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弹药需补库存，二是美军更新火力平台，转型作战任务，新增对海远程打击能力，由此大幅拉升弹药采购成本。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这14类弹药呢，主要是分为2大类啊，进攻性的武器和防御性的武器，涉及到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3个军种。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这2大类3个军种所使用的14种精确制导弹药消耗的数量确实非常多。美国之所以将这14种弹药视为很关键的这种作战能力的保障，就是因为美军作战就离不开这14种弹药。这些弹药不足，美军打不了仗，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时间持续不了太长时间。所以这些弹药呢，一定是优先生产、优先保障，而且呢，是要优先的提供给美军的相关作战部队。美军的弹药采购经费和上一财年相比大幅上涨了188%，一点也不出人意料。首先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消耗了大量的导弹和一些昂贵的制导弹药，所以呢，必须要针对它的库存，也就是越来越空虚的库存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充，所以就要向军火商下更多的订单，采购的数量增加了，这个费用肯定也是相应的水涨船高。那其次呢，美国军队正在进行部分的火力发射平台的更新换代，而且呢，也要引进更多的导弹作战系统。比如说，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已经装备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除了发射制导火箭弹之外，还可以发射战术导弹。以前呢，主要是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那它的射程也就是300公里左右。现在呢，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采购精确打击导弹，那么一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装2枚，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未来精确打击导弹它的改进型，它的升级版本射程还会更远，要突破500公里的射程，而且还可以打海上移动目标。那么符合现在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他们都要有对海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精确打击导弹未来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很多。还有美国陆军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之后，也成立了中导部队啊，是配备了低风系统。那中导部队它使用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标准6型的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前呢，陆军没有这2款导弹，也不用这2款导弹。现在呢，有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要用标准6，也要用战斧。那么这2类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也要增加。所以我们看美军的战术战法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要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要进行这种对海的啊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增加了作战任务，增加了新的火力发射平台，导弹的采购数量肯定会大幅度的增加，而整体的预算肯定也会相应的增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据美国媒体报道，根据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政府机构通常必须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不过，该法案也允许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成本过高、产品缺货等。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1: 内塔尼亚胡说，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他重申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1: 斯塔默说，目前自己受到很多质疑，但他将证明他们错了。他说，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开启工党党首选举挑战，他将迎战。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包括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等。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据英媒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下院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
0: 据英国媒体10号援引该国内政部数据报道，自8年前开始相关统计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数已突破20万。
2: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8号，8年来乘小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20万013人，仅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约4.6万人。海上偷渡船难时有发生，酿成人员死亡或失踪悲剧。英国与法国近年来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
0: 视线转向韩国，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2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 首尔高等法院7号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2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1审判决结果，刑期减少8年。与1审相同的是，2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认定其参与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违反总统档案法、作伪证等罪行。
0: 据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嫌市中心的加油费贵，特意开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
2: 报道显示，根据对韩国226个市郡区内月交易不少于1000笔的加油站所做统计，近来韩国民众赴城郊偏远地带加油的交易次数显著增长，其增幅远高于在闹市区加油交易次数增幅。由于城郊偏远区域的油价通常低于市中心，许多车主前往郊区加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在首尔市中路区、龙山区、江南区等核心城区，加油站满箱加油交易次数有所减少；而在京畿道河南市、果川市和首尔市道峰区，非本地居民满箱

0: 当加油的增幅颇为明显。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三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0: 伊朗战事以来，日本原油进口量骤降，由原油加工所得用于制造包装材料的石脑油供应趋紧，引发食品生产行业广泛担忧。由大型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等组成的日本国民生活产业消费者团体联合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4.1%的受访企业已因塑料包装材料等供应不足受到影响，31.4%表示三个月内将受到影响。当被问及应对措施时，72.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涨价，35.3%的企业表示将考虑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季将有大量食品涨价。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总体介绍。时间呢，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3: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这会儿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是在19.5度，而像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19度左右，而像东北部的密云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7度。今天白天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会加大到3-4级，阵风在6级左右，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小，气温也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19度，山区的气温在15到18度之间。现在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鹏程带来的相关介绍。阻车桩本是城市道路上守护安全的一道屏障，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默默守护着行人的路权，挡住了违停的车辆。然而记者在连日走访中发现，部分区域的阻车桩却有些变了味儿，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立在无障碍通道上，还有的样式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甚至形同虚设。那么这道守护安全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挡路的障碍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4: 哥几个咱挤不挤？
5: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6: 我赶脚，我犯了个寂寞。
7: 我好像挡到了。
4: 我错了吗？
8: 在街头巷尾，阻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阻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阻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阻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阻车桩，每个阻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阻车桩在城阻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阻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9: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10: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觉得稍微是要拥挤一点的，我觉得不太合理。
11: 这样确实有一点鸡肋，就是感觉可能没太有太大的作用。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绊着什么的，会受伤。
8: 如果说双井地铁站 B 口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阻车桩的密度过大，降低了通行的效率，那我在东城区一处公园的入口看到的情况，则是规划不太合理。绿道的入口处明确地标注着无障碍通道，但是呢，这个通道居然设置了2个阻车桩，阻车桩之间的距离我刚刚测了一下，只有80厘米左右，

0: 按照大多数的规范呢，无障碍通道轮椅通过的宽度至少应该是90厘米以上。80厘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椅能够勉强通过，但是稍有不慎，轮子可能会被卡住或者剐蹭到桩体。所以这两个桩立在这儿，它是为了给轮椅让行还是设障？关于阻车桩，有人说装了总比不装强，但是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我却发现有些桩装了也白装。明明这些桩体都立在这儿了，但是就在桩体旁边，私家车照停不误。同一个小区里，居民楼下阻车桩依然林立，但是同样没能挡住违停的车辆。这样的阻车桩好像有点形同虚设了。逛了一天，我发现除了这些，还有维护缺失的、立在盲道上的、设置太随意的等等。但是让我更深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恰恰是这少数不讲究的阻车桩，让市民的出行体验打了折扣。
1: 估计修复的时候就有了，肯定不是我们属地设的，肯定是这个就是道路养护啊什么的，他们这个对市政道路嘛，那是
2: 最少1.3米，北京是有这个标准
3: 的。对，1.3米到1.5米，
2: 对吧？
3: 应该是啊。
2: 他这个桩只有60。
3: 我们一会儿也派个人去看看，我们去看完了以后，等咱别人再联系，让他们看看。
0: 其实阻车桩怎么装得好，怎么管得好，怎么用得好，北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该密的地方密，该疏的地方疏，该升降的升降，该好看的也好看。那这些别人家的阻车桩都是怎么做的呢？
4: 城市治理重在精细，贵在暖心。阻车桩的设置不该是一堵了之，而应疏堵结合，科学规划。北京的很多区域都已经探索出了好做法，形成了可推广的治理参考。我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0: 其实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机动车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空间，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行人的路权。早在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就将阻车桩纳入了城市家具范畴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规范明确，阻车桩的高度应该设置为0.6米到0.9米，成组设置的阻车桩间距口宜为1.3米到1.7米，阻车桩与盲道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0.25米，临墙处、有线杆处已设绿化带和人行护栏的人行道不应设置阻车桩。同一交叉口的阻车桩样式、色彩、材质应保持一致。标准有了，更重要的是执行。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阻车桩都比2年前规范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开始跳出立桩的固定思维，用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好人车混行这道难题。这里是北京 CBD 核心区，这里采取了硬隔离软处理的方式。这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花箱不仅规范了停车秩序，同时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在 CBD，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使用花箱来替代阻车桩。在这儿我还看到了原来阻车桩留下的痕迹，花箱里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实现了环境与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桩到有温度的花，移除阻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阻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桩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阻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阻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疏，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得便宜，自然违停就减少了。
5: 边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呢也能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现在达到将近90%的一个使用率。
6: 违停没有啥违停呢，
7: 房子上面停车吧，这应该是不乱吧，看得挺整齐的。
0: 阻车桩的一端连接着城市安全，另

0: 一端连接着民生冷暖，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足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1: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十里河桥下开展夜查整治时，拦下了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的数值为每百毫升27毫克，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司机连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民警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侥幸上路，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担忧呢？回到昨夜今晨，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2: 夜色渐浓，十里河桥下警灯闪烁，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再次设卡，对过往车辆逐一筛查。一辆轿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车窗摇下，一股淡淡的酒气飘出。民警示意司机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新的啊，没开过封子。
2: 嗯，
3: 在哪儿喝呢？
4: 院儿里那儿，
3: 就是在那个南站环那里。
4: 刚喝完啊？
3: 啊，刚喝完。
4: 我本来是找代驾的，
3: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啊！我吹5秒钟以上，我说停，暂停啊！来，含住他，
4: 吹啊！
3: 来，吹，吹气儿，吹！好，刚喝完啊？
4: 喝多少啊？
3: 一瓶啤酒，
4: 读点上面的数字。
3: 自己读一下，
4: 黄色的。
3: 那是这多少呀？
4: 数字，你先读一下，要不然给你宣读一下。
3: 27毫克，
4: 27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咱法律规定的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3: 等会儿来，您过来，
4: 来您过来，过来，过来。
3: 不是醉驾吧？
4: 不是，
3: 80才醉驾。
4: 好，
3: 检测结果一出，司机解释自己刚刚喝了红牛，担心会影响结果。对不起，给你们找麻烦了啊。
4: 平时我都不喝酒。
3: 嗨，
4: 我找代驾，代驾一直没来，后来我就是
3: 您啊，喝不喝酒这个事儿不大。
4: 就是喝酒，咱不能开车，是您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喝酒咱不违法，酒后驾车这事儿咱违法，
3: 是是是，
4: 违规了啊。您之前因为酒驾被处理过吗？酒驾醉驾被处罚过？
3: 没有是吗？
4: 到时候核实一下啊，这个待会儿您叫一代驾走吧。
3: 对，我肯定叫代驾。
4: 要代驾没来，要来了我就。
3: 按说这地儿叫代驾非常方便，
4: 吃饭那地儿应该就楼下就是代驾，老哥咱们。
3: 开车喝酒千万不能碰这车，
4: 不喝酒哎，
3: 要不然呢？不老实，我说过，
4: 有时候要酒量大的时候，下吹不了S7。那你不能赌这个呀，是不是？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容不得一丝侥幸与试探。司机也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3: 处罚，我现在是处罚是什么处罚的？我
4: 处罚暂扣您的机动驾驶证，带着原件的吗？
3: 没带，
4: 驾驶证原件没带。明天您去劲松大队接受处理，带着您的身份证。
3: 驾驶本，
4: 还有行驶证，这都是原件。
3: 但是处罚大概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罚的，能告我一下？
4: 驾驶证暂扣6个月，半年。
3: 不能开车啊？
4: 对，罚款1500块钱，驾驶证记12份。6个月之后重新考科目一就可以拿驾驶证。
3: 找一代驾吧，赶紧来吧，把这个。
2: 那我不能开车怎么弄啊？
3: 你不能开车，你叫一代驾。
4: 不，我说那个，我说后期啊，一个
3: 后期打车呗。
4: 6个月，绝对是不能开。
3: 对，6个月，6个月
4: 开了的话，拘留你了啊！
3: 我知道，
4: 6个月之后，才重新拿上驾驶证之后，才能那什么。
3: 我这个酒，饮酒后驾车没有什么，以后没有，不会有什么。
4: 为什么我问你之前有没有过处罚呢？第二次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有一个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3: 我知道，对对，以后都有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这没有。
1: 从叫了代驾没来到只喝了一瓶啤酒，侥幸心理让这位司机付出了沉重代价。民警提示：无论喝多喝少，酒后切莫碰方向盘。叫代驾、打车、步行选择很多，唯独酒后驾车不能选。
3: 还是在
1: 十里河桥下，晚上10点多，警灯闪烁，民警的夜查也在持续。一辆沿着非机动车道行驶的金碧号牌摩托车被民警拦截下来，这走近一看，这辆车的号牌竟然被故意遮挡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夜查整治正在进行，一辆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绕到车尾，一个布套不偏不倚遮住了号牌的数字。
5: 这牌子也挡呀。

0: 烧吧，
1: 啊，
2: 扣分儿
1: ，
2: 扣什么分啊？你说你挡着牌子，然后走着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一直沿着非机动车道走，如果是非机动车道上有人家自行车、电动车，你剐了蹭了，危险不危险呀？就怕扣分就把牌子挡上了。那你知道你挡牌子的这个成本是什么吗？知道怎么处罚吗？
3: 对于这辆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当场开具了罚单。
4: 两项违章啊，咱们京 B 号玩摩托车禁止驶到四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啊。二一个，咱们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好牌啊，两项交通行为啊。在十里河这是三环辅路，咱们驾驶机动车驶入到四环以内道路里边行驶，依《法》第92规定，违反禁止变速行驶的机动车有一个罚款100，记你一分的处罚。
0: 哦，知道。
4: 二一个，咱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这个故意遮挡机动好牌，依《法》第92规定，罚款200，记你9分的处罚。
3: 此外，民警也对这名摩托车驾驶人未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5: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的治理情况。早高峰的四季青桥路口车流集中，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自5月1号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新规实施以来，市民安全骑行意识显著提升。交管部门近期在此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根据现场的通行数据显示，路口90%以上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均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出行成为主流。但是早高峰通勤节奏快，出行匆忙，仍有少数骑行者存在着侥幸松懈的心理，出现了戴盔不戴、遗忘佩戴等违规行为。民警逐一现场拦停，普法劝导。我们来看看。
3: 上午8点，黄庄交通大队民警在海淀区四季青桥路口设岗检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情况。
6: 你好，先生，这个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先生？
7: 没得头盔。
6: 对。咱这个电动车发生事故，对咱这个驾驶人安全影响很大，必须要戴头盔啊。说句最直白点的话，咱这车相当于是肉包铁，这不戴头盔，不戴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话，很容易发生严重的危险啊。
7: 着急出门，早上没睡醒，迟到了，已经晚了。
8: 这次对您进行提醒了，咱这头盔就在车里面都不戴，下次想出门必须要戴着。
7: 明白。
6: 绝大多数都有这个佩戴头盔的习惯以及对这个安全的认识，但是还有个别的这个驾乘人员说咱们确实不知道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也对当事人进行了一个提示。有一些群众对我们的反馈是，当时是确实是早高峰太着急了，着急去上班，着急去上学，因此忘记戴头盔，或者说对这个头盔放置在家里有这种遗忘的情况。
3: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个别骑行人虽然戴了头盔，却将这个重要的安全装置放在了车筐或储物处，没有规范佩戴。
6: 你好，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7: 知道，哥，啊、我头盔在这儿。
6: 那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7: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6: 自这个5月1号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3: 接下来，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早晚高峰重点路口、通勤主干道，常态化开展头盔佩戴专项劝导整治，筑牢非机动车出行安全防线。
5: 2026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骑乘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骑行意识，平谷警方创新推出了共享头盔的租赁服务，方便忘记佩戴头盔的市民临时借用，真正实现安全上路。
6: 你好，停一下。哎，你好。平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根据咱们这个北京市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安全规范的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他今天没戴头盔是没有是吗？
9: 忘记了。
6: 您跟我过来，咱这有共享头盔柜，打开微信扫一扫，48小时之内免费，超过每小时0.5元，但是每天的上限只有3元。
10: 5月11号上午，记者在平谷区国泰路口看到，全新设立的共享头盔借用柜已经启用，崭新的安全头盔可供有需要的市民临时借用。
11: 警察还咱们还准备了一个柜子，我今儿确实忘了没带。
12: 万一出门啊忘带头盔了，还能在这借一个，关键是挨罚是小事儿，戴着头盔啊确实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10: 据介绍，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在平谷城区国泰路口、畅观楼路口、消防队路口、区医院路

0: 万达广场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领取共享头盔，48小时内免费。在共享头盔智能柜设立的同时，平谷分局为路面巡逻车统筹配备1500顶便民共享头盔。创新头盔归还模式在平安绿谷微信公众号研发专门小程序，群众可在全区警务办公驻地巡逻执勤车辆便捷归还头盔。
1: 这边现在我们公安推出这个咱们共享头盔，可以扫码，然后租赁一个啊。佩戴完了之后，这头盔得还呢。咱们这边有公安民警在路口或者就近派出所都可以归还这头盔。
2: 共享头盔主要解决群众临时忘记戴头盔的困难，还是希望大家呢能自行购买符合国家标准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同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和乘车人在出行的时候都要主动佩戴安全头盔，保护自身的安全。
1: 我们派出所和交通警力一起协同配合开展融合执法，发现未戴头盔的群众，处罚或者警告后必须让他戴上头盔再走，共享头盔就是为此准备的。这也是从源头把住第一道关，路面执法是最后一道保障。
3: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多发易发，深究事故伤亡原因，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主动佩戴头盔的习惯尚未养成。一旦发生碰撞、摔倒等突发情况，头部缺乏有效防护，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轻微事故演变为重伤亡人事故。
0: 我们平谷警方前期深入辖区社区，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居民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主动佩戴安全头盔。目前我们平谷区城区主要路口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前的不足24%提升至目前的90%以上。
3: 北京台报道。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
6: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拟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主案立法。据法国方面消息，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就法国国民议会5月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7: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5: 法国推动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立法意味着怎样的历史与政治转向？实际操作中关键点在哪里？法国此举是否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形成示范或压力？未来全球文物归还趋势将如何发展？法国

0: 政治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尚内格里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期待非法所获文物归还不再有争议。
1: 长久以来，法国公立博物馆馆藏文物受遗产法典、公共领域文物不可转让原则庇护。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一旦入库，便视为国家永久财产，归还需逐案立法，审批周期长，案例稀少。法案限定文物获取时间与方式，设置多重审核关卡，对考古财产等特殊文物归还额外限制，且要求政府每年向议会提交进展报告。层层约束下，文物归还需经历严格举证、鉴定与协商。
2: Après, du point de vue procédural, je crois qu'il y a une démarche très importante qui est entreprise en France, mais également en Europe, plus largement.Sur ce qu'on appelle la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Et donc cett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elle est importante parce qu'elle permet de documenter l'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Donc c'est important aussi de contextualiser le parcours des collections depuis l'origine jusqu'aux États européens aujourd'hui. Et donc je pense que parmi les procédures, la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c'est un petit peu le verrou de ce processus-là. C'est-à-dire que de construire un discours de légitimité sur les restitutions.
1: 近年来，全球文物追索运动高涨，从非洲国家追索殖民文物，到中国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文化遗产回归关乎历史正义与民族尊严。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发言时提到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
3: Victor Hugo, déjà.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e. Ce jour est venu.
0: 法国通过文物归还法案，意味着掠夺而来的文物再也没有所谓永久居留权。数万件中国流失文物，包括圆明园鎏金佛塔、圆明园四十景图、敦煌经卷等等等等，终于迎来了制度化追索的可能。归家之路依旧漫长，要考据，要博弈，要法理，但方向已经明确。从兽首回归到法案落地，流失文物的回家路正从偶然捐赠走向必然归途。期待更多国宝跨越重洋重回故土。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霍正新的看法。
4: 首先呢，法国这次的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到1972年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时期呢，应该说恰恰涵盖了大家都知道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时间范围上来看呢，我觉得应该说给中国向法国追索，那么在此期间被法国侵占的中国文物呢，那么开启了的一种可能性。这部法律不是说生效以后意味着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吧。这部法律虽然明确没有说它限定的返还对象是法国前非洲殖民地国家，但是从这个法律的整个出台的背景来看，那么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就是非洲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呢是这部法律优先适用的目标国。这个法律要求呢，就追索国要提供啊，就是文物的非法占有的性质是以严肃、精确和一致的证据为基础啊，所以我觉得呢，这部法律正式生效以后啊，中国向法国去追索文物，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准备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取决于法国去执行和适用这部法律它本身的一些考量，包括它适用这部法律的一些诚意和善意。
5: 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原本是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为令人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近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占道扰民，环境脏乱，异味扰民。那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呢？来看今天的街宿即办。

0: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1: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2: 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3: 所谓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1: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2: 给垃圾桶找个家，却困难重重。
4: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5: 臭气熏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2: 数百桶垃圾，该往何处？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西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0: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1: 你看影响不影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2: 与海西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
3: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1: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6: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7: 挡不住这个味儿，
6: 垃圾太多。
0: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2: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被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8: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9: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8: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2: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在了路边。原本各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8: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西南路。
2: 海西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3: 啊，现在越来越多了，
5: 别小区都往这运。
1: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都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2: 面对海西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聚里、首地换西谷3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都集中堆放在此处。为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0: 要是您看一下啊，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8: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10: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
11: 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8: 还真是。
11: 那天就找我了。
8: 好嘞好嘞。
11: 我们才挪出来的。
8: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1: 行行。
12: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8: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12: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13: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8: 桶。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3: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就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2: 3个社区各有实际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

0: 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1: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2: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合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那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
0: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全域保洁，节省额外人工成本。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解决办法。
1: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3: 您车进来吗？
2: 不进，
3: 车不进是吧？倒都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
2: 对对对，
3: 车上拉是吧？
2: 尽量别往上压了。
3: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2: 那个、上回我估计也做不了太厚。
3: 对。
0: 为方便日常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4: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0: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西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5: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啊、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6: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4: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0: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7: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有这样一群白衣天使，他们以专业攻坚生命难关，用温柔呵护稚嫩生命，默默陪伴一个个早产宝宝闯关成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走进这群坚守在生命起点的护士，聆听监护室里温暖的守护故事。
8: 这下面这个也行吗？
9: 经过缜密研判、默契配合，王佳琪与贾伟杰精准操作，成功为一名出生体重不足一斤的极低体重早产儿完成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新生儿血管本就纤细脆弱，配合度低，这名宝宝更是北医三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目前收治的出生胎龄最小的早产儿。
10: 因某些原因然后早产了，然后当时是只有23周的，在手术室就给他进行了新生儿复苏，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关卡，然后现在已经长到800多克了，两个他的那个重量了。
11: 昨天能想到脸颊你揉揉多可爱，
10: 可能我们激动
8: 了。拿了宝贝儿，然后脸色跟他脸色有点不好，现在好多了，
10: 就在细微之中捕捉他的这个病情变化吧。
9: 调整好睡姿，在王佳琪温柔的安抚下，小宝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采访当天恰逢母亲节，医院特意安排新生儿爸爸妈妈走进病房，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他们朝思暮想的心肝宝贝。此刻心情在温柔的守护里静静流淌。
12: 爸爸妈妈来看您啦！
13: 受委屈了，
8: 经历太多了。
13: 加油！
8: 对，加油，会好的。
10: 但就是能当了妈妈之后，就更能理解，就是为人母的不容易，或者说她怀孕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经历了很多次的辅助生殖。太不容易了。
9: 如今王佳琪既是一位2岁孩子的母亲，也是科室里独当一面的护士长。入行整整10年，她仍然依稀记得初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那一刻，一个个顽强求生的小生命深深触动了她的内心。
10: 当时就是跟她家可能好多家长第一次看孩子那个感觉似的，就觉得好小啊，就觉得好孤单，就没有依靠，就是本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流泪。我跟领导说，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9: 一句朴素的好好干化作日复一日的专业坚守与责任担当。午饭时分，一台专为早产宝宝打造的37摄氏度恒温奶车，尽显护理团队的细心与温情。